0: 去到周边的门店进行选购，这也带动了相关文创产品销量的增加。
1: 假期里，古街的客流持续外溢至美食街区。在一家经营了20年的嵊州小吃老店内，蒸笼、铁锅从早到晚不停歇。小笼包、蒸饺、炒年糕和本地炸面轮番上桌，全天食客络绎不绝。高峰用餐时段，店内座无虚席。
2: 我们平时的话，大概10000多左右营业额。假期的话呢，大概有个翻个一倍，20000多，有个5-600人。
1: 这个假期，安徽黄山的西安江龙舟赛也进行开赛，吸引国内外24支队伍，近4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热度也带动了街区消费持续攀升，周边餐饮、住宿等人气高涨，日均客流量接近40000人次。此外，当地的陈侃和西递景区等的民宿还将制作端午香囊、艾叶花束等的体验与游客旅程深度融合，这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多元的假期消费。
3: 端午假期恰逢多项体育赛事开启，从东北的足球热潮到岭南的龙舟竞渡，点燃全民的运动热情的同时，更带出了酒店、出行、文旅市场的显著增长。而在传统赛事之外，一系列全民可参与的体验项目也同步登场，龙板、桨板、皮划艇等新兴体育比赛纷纷亮相，赛事经济练出了消费新活力。
4: 这个假期正在催生赛旅融合的消费新场景，传统的龙舟竞渡已从岸边观赏活动升级为可深度参与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赛事加市集、赛事加非遗等消费新场景，带动广州、佛山、岳阳、宜昌等龙舟文化名城观赛的住宿需求旺盛。而辽宁东北超赛事带动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20%，赛旅融合正成为这个端午假期出行的主流。传统龙舟赛事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个端午正在举行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吸引了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5支队伍参赛。与此同时，丰富的假日民俗活动带动入境游持续火热。平台数据显示，端午期间入境游最热城市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杭州、厦门、昆明等。排名靠前的入境游客源国为加拿大、英国、越南、韩国、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其中意大利游客同比增长6.3倍，西班牙、越南、英国等游客同比均增长1倍多。
5: 端午假期，广东佛山南海蝶脚龙船漂移大赛激战正酣。作为一项传承数百年的非遗民俗，赛事在带来热度和人气的同时，更通过龙船家的多元业态，激活了当地的消费市场。
4: 在佛山蝶脚龙船漂移大赛现场，岸边河堤、民居露台、河畔步道全部挤满观赛人群，每一次惊险过弯都引得岸边游客齐声呐喊，不少海外游客也专程奔赴现场。
6: My friend lives in Foshan and she told me all about it and so I had to come experience it. I'm hoping lots of boat racing. Yeah, it was fun to come see the village.
4: 从四月夜训到端午正赛的完整赛季，海量游客涌入水乡，直接带旺了周边全域餐饮消费。水乡冬瓜中、龙船饭等特色门店客流、营业额大幅攀升。
7: 我们客流量比平时增长了4到5倍，每天最高营业额的话接近是40000的。有夜训赛开始，我们的翻台率就去到2到3轮。
4: 观赛之余，体验龙船漂移、学习非遗及制作手工，成为不少学生研学团和年轻游客的打卡标配。火热的人气也为本地青年打开返乡创业新空间。村民孔立军一家去年将自家民居改造成龙船主题咖啡厅，今年顺势在店内拓展了龙船文创手工，全家分工打造龙船鼓、船桨、龙头摆件等特色手作，吸引了许多游客专程选购。前不久，当地还通过彻底清淤、消除河道臭味，实现水清岸绿、优美生态环境为根基，龙船漂移特色 IP 持续转化流量，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这个假期，当地预计接待游客约64万人次，旅游收入约3亿元。
3: 在传统龙舟竞速之外，各地的民俗体育正在从看比赛向旗参赛来延伸，从龙板、桨板等清水体验到海上捉鸭等传统的民俗，一批兼具传统味儿与潮流感的体育活动集中登场，越来越多的人因一项运动而赴一座城。
8: 在四川宜宾江安县，一场特色龙板赛火热开赛。与传统龙舟相比，

0: 龙板更轻便更平稳，操作门槛低，既保留了劲度的民俗内核，又兼具休闲趣味，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专程赶来体验。来自遂宁的陈松林夫妇就驾车270多公里前来参赛。
1: 我也特别喜欢龙舟，也经常参加龙舟赛、桨板赛。这次宜宾江安游就积极的报名参加了。
0: 赛场之上，亲子组队参赛成为亮眼风景。孙志宇父子三人默契配合，获得家庭赛冠军。
2: 非常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在端午节来参加这个桨板比赛。这个端午节肯定是让我们难忘的。
0: 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作为兼具竞技性与趣味性的新兴水上运动，比赛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
3: 觉得这里风景非常好，然后水质也非常干净，我非常希望再来这里比赛。
0: 赛事沿线同步开设，涵盖非遗文创、地方特产、体育周边、风味小吃等品类的特色消费集市。现场发放的集市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热情，实现从单次观赛到全天沉浸式消费的体验升级。传统民俗体育活动同样热闹非凡，在浙江嘉兴，激烈的灌牛争霸赛现场掌声不断，当地还推出踩水加龙舟全新玩法，丰富的新业态带旺了节日市场。端午假期，当地客房餐饮体验项目预订量全线走高。
4: 在端午假期中呢，黑龙江各地是推出了花样繁多的特色民俗活动，将节日的氛围拉满，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5: 现在面前摆放的呢，就是非遗的手作。我坐在这里啊，就能闻到松针传来的那种淡淡的香气。
6: 是端午嘛，端午是寓意着扫把，寓意着安康吉祥，扫除病灾。这个是我们免费给游客的一个福利。
7: 以前我从来没体验过这种亲手做非遗的那种感觉，想再做一把送给我的家人。
8: 今年端午假期，哈尔滨极地公园为游客提供了多个适合互动体验的民俗文化项目，挂艾草香囊、编织五彩绳、学习裹粽子手艺。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哈尔滨热血奇迹滑雪场，大家看看我身后，一场雪地龙舟赛即将开赛。今年呢，这里也首次的创新把端午民俗搬进了冰天雪地里，打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冰雪民俗会。
8: 在皑皑白雪铺就的专属赛道上，游客能体验到别具一格的龙舟竞速。在旁边的竞技专区，趣味横生的雪地寻粽游戏又将滑雪和找粽子巧妙地融合到了一起。哪位参与者在雪中找的粽子最多，就能获得一份精美的端午节伴手礼。
10: 这个比赛特别的有趣味性，也让这种广大的滑雪爱好者吧，感受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端午。
8: 在黑河，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满族的非遗传承人带领游客解锁背篓投球、滚铁环等民俗运动，在欢乐互动中乐享端午。在铁力，非遗漆扇绘制等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非遗的魅力。集贤县童年的纸飞机音乐会现场，身着国风服饰的青年共同手持写满心愿的纸飞机，一同掷向远方，让深深祝福随清风起航。抚远东极阁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文化雅集，汉服表演者深情诵读经典名篇，趣味诗词接龙，氛围热烈，往来游人以诗会友，唯美古风舞蹈精彩上演，独具特色的国风夜游场景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
11: 第一次在中国过端午，感受到了与众不同的节日氛围，很热闹，真的很棒。
4: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连续2个周末开放3个军营，率先开放的昂船洲军营第2日供市民参观，并可试吃部队饭。
12: 来来来，
4: 炒卷心菜、炒鸡肉，还有番茄炒蛋及红烧肉，米饭任天。昨天，一般市民都可以品尝军营的滋味。
13: 没动过兵，学习兵法。虽然呢就好似粗啲，但系好美味，好啱我口味。可能系大镬饭咯，即系人哋话大镬饭系香啲咯。
14: 比我想象中好很多，因为我觉得他们很瘦。

0: 哦，因为吃的会比较简单，但是没想到他们伙食这么好。
1: 有官兵亲手制作大肉包，现有腌猪肉及韭菜。
2: 我哋平时节假日会组织大家一起包呢个包，都可以俾大家尝试下丰收嘅感觉啦，仲有淋嘴呀、军心。
1: 看完饮食，还有起居。纵向三折，横向四折，慢慢调整，折至四面起角，为的是培养军人的纪律与细心。
3: 我都想当兵，所以我就想过来参观一下，我觉得好有趣。不过我想他们日日都要接的话，可能有点枯燥。
1: 大人小孩，人人都可以视作神枪手。现场还展示了超过百件海陆军装备。解放军驻港部队称，涵盖军队大部分装备。较为瞩目的是这辆重达23吨的装甲突击车，可坐四人，用于水陆机动攻防，最高车速每小时100公里。石岗及新围军营将于这个双休日开放，前往参观的市民要先在驻港部队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名额共2.5万个。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早在2024年，为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是不能出厂销售的，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3C 认证了呢？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5: 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6: 我用带用上飞机吗？
7: 不用。
6: 35。
7: 还这么便宜、
6: 这不带 3C 的，质量没问题。
5: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 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8: 买的多不多？
9: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2-3年，100%没问题，
10: 以前都是100多。
5: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9: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5: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 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办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抖音商城宇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记者联系商家客服询问 3C 认证证书相关情况，客服回复，目前产品数据正在优化，不满意可退款。
1: 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了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了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的充电宝内部的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
11: 连个标识都没有，
12: 按照标准得写个什么呀？
11: 对呀、型号、定压什么的都得写出来，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12: 这什么都没有。
5: 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
11: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5: 技术人员介绍，取得 3C 认证标志要经过一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劣质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冒用或者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需求。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

0: 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三 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与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
1: 专家介绍，三 C 认证的证书呢，并非是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者是注销之后啊，依然违规销售，这是当前行业急需要整治的重点问题。
2: 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三 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三 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产品三 C 认证实施要求，对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的三 C 认证依据，增加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真四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修订三 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企业质量管控与产品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相关方主体责任。2027年4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三 C 实施规则开展三 C 认证活动。按照旧版三 C 认证规则，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需在过渡期结束前完成证书转换。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三 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罕见特大暴雨突袭广东惠来，一名女子骑行途中被洪水卷走，街边市民挺身而出，多人合力成功施救。四川南充一名滑翔伞爱好者遇到风向乱流，不慎被挂在了高空塔吊上，消防部门利用72米举高消防车紧急救人。这两天，广西、贵州、湖南、内蒙古、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河池、贵州黔南等局地特大暴雨。今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此外，今明两天，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柳江今年出现了第一号洪水。另外，广西河池的多个水文站超警戒水位，气象部门提醒低洼地带需防范洪涝灾害。
3: 昨天上午8点左右，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到达82.50米的警戒水位。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有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柳州辖区63个渡口、95艘渡船全部停航。柳州市区水上公交航线8艘船舶、夜游船航线9艘船舶全线停航。昨天早上7点，广西河池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截至上午10点30分，当地多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其中金城江水文站超警戒水位4.01米。河池水文中心提醒，金城江、宜州、环江、南丹等县区沿河低洼区域单位和群众需加强防范洪涝灾害，及时转移避险。6月18号起，广西河池遭遇了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天气过程。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河池市部分地区出现了内涝、农田被淹、道路塌方等险情。目前河池的降雨已经停止，当地的医院院区内涝积水。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医院的外科楼门前。那么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和上游来水影响，今天早晨河池市金城江城区的河段是发生了严重的河水倒灌，导致城区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积涝。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所在的人民医院的外科楼门前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积水。医院也是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紧急用这个钢板来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浮桥，来保障外科楼医护人员和这个其他人员的一个正常的出入。那么大家通过镜头往我的左边看，左边呢是这个人民医院的一个发热门诊。目前这个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通道，包括污水处理站的大门，已经是完全的被水淹没，水位已经是达到了半个门的位置。 那么为了保障我们这个贵重的医疗器械不被水淹，当地也是临时准备了不少的这个防洪专用沙袋。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目前我的前方是停了一辆急救车，据我向当地了解呢，

0: 现在正在紧急的转运一个孕妇。那消防人员现在正划着这个橡皮艇，现在正在往外走。现在正搭载的这名孕妇啊，准备要转运到这台急救车上面。当地的消防也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就配合这个医院进行这个伤员和这个医疗患者的一个转运的工作。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目前这个水位还是比较深的啊。现在水面上也是漂浮着一些垃圾，包括一些冲下来的这个树枝和这个树叶。为了保障这个外科楼的这个电力供应呢，当地也是紧急调配了这个应急的发电车，来保障这个外科楼这个24小时的不间断的供电，保障我们正常的一个医疗秩序。在我的前方呢，是有一个这个医院设立的一个水位线。现在请镜头给到这个红色的这个水位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现在已经是超过了大概1.4米的这个位置。那么据当地的这个水文的这个预测呀，受的这个强降雨和持续上游来水的影响呢，这个水位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个上升。好，现在我们的镜头呢已经是下到了我们一楼的这个大堂的位置，我们这个病人陪护的通道和工作人员通道呢已经完全的被水淹没了。现在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楼的内部的一个情况，现在是一个处于停电黑的一个状态啊，因为这个发电设备已经被损坏了。然后据我向当地的医院了解的，在上午的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外科楼的患者呢是有849名，然后经过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转运啊，目前截止到下午1:30左右呢，目前在这个外科楼接诊的患者呢还有323名，那么这个危急重的患者呢大概是有15名已经是被提前的转运到了院内的其他安全位置，所以目前整个医院呢没有发生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1: 从6月19号开始，广西桂林市永福县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多条河流水位迅速上涨，一度超过了警戒水位，县城部分低洼处被淹。
2: 6月19号8点至20号8点，永福县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150.7毫米，其中永安乡降雨量最大，达254.6毫米。强降雨导致永福县域内的西江、洛清江水位迅速上涨，并一度超过警戒水位。江水倒灌导致永福县城沿江地带低洼处被淹。这是县城里的一家农贸市场，一楼的商铺积水严重，还好当地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及时转移商户群众。气象水文部门预报，永福县短期内仍有集中降雨，河道水位将保持高位运行，沿河低洼区域居民商户及相关单位需密切关注水情气象预警，及时做好避险防范。
3: 6月19号23点至昨天的10点，贵州黔东南州从江县出现了暴雨天气，过程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80毫米，当地采取积极措施，紧急转移群众。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从江县沿河部分民居一楼进水，强降雨还引发地质次生灾害，山区留守老人较多，当地工作人员冒雨逐户摸排，连夜将风险区域的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昨天上午8点，全县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91户2336人。目前从江县降雨已经停止，当地正清理路障，全力恢复道路畅通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贵州黔南州独山县也遭遇持续降雨，在独山县马尾镇部分乡村道路和住宅区出现严重积水，多处树木倒伏，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冒雨奋战，对路面倒伏树木进行切割清理，打通乡村的通行要道。在积水较深的区域，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驶入，逐户排查险情。期间，救援人员发现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因房屋四周被淹受困，救援人员将其抬上冲锋舟，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当地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约620人。
1: 6月20号凌晨，贵州黔南州荔波县遭遇到了短时极端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河水暴涨，出现了山洪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并紧急转移妥善安置群众。
4: 从当地群众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持续强降雨造成多处发生山洪，泥水从山上冲下，淹没了道路。在黔南州荔波县董棚村，村干部接到强降雨预警后，组织多方力量连夜逐户上门通知，紧急将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5: 在洪水来之前呢，我们把群众转移到指定的安全的转移点。
4: 为保障转移群众的生活，安置点调配发放粮油、棉被等生活物资，妥善安排群众饮食住宿需求，同

0: 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持续巡查走访，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1: 近日罕见的特大暴雨突袭广东的惠来，短时的雨量突破了历史极值，城乡多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民居和农田被淹。风雨围城之下呢，险情是接连的发生，一名女子骑行的途中被洪水卷走，生命危在旦夕。危急时刻，街边市民挺身而出，多人涌入浊浪托举遇险者，岸边的同伴手持网兜精准接应，短短两分钟合力救人。
2: 看见那个徒弟哦，很多有人下水了，我第一时间呢就叫人家救人，全部跑出去救人。
3: 他神志应该也是不怎么，脚在前面乱蹬，我就被他用脚踹了一下身口。
4: 然后那个女孩子挣扎了好几下，也喝了好多水，最后用那个抄网，把他捞上来。
0: 广东惠来县从6月13号晚间开始遭遇了持续2天的强降雨，惠城镇平湖新村位于居民区主干道旁的排水沟很快就被积水灌满，这条沟有3米深，近期施工有护栏将它与道路隔开，但那天涨上来的水将围栏冲走，与道路连成一片。居民拍摄的视频已经看不出哪里深哪里浅，宛如一条大河。监控显示，14号下午4点38分，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连人带车摔进了急流中，不远处正是一处涵洞，积水一直在往洞里灌，形成一个看不见的漩涡。
3: 它这个涵洞是封闭的，它如果当时人流到里面去的话，想救他都没办法。
0: 方武生是第一个跳下去救人的，1米7左右的他脚根本触不到底。
3: 这个妇女她骑这个自行车经过的时候，对这个路况是不太熟悉，她看着停了那一辆黑色的轿车在你那里，以为那里是路面，那辆黑色的当时也是不太熟悉我们这边的路况，从高处往这里开熄火了，开不了了。
5: 女子的落水点呢，就在方武生和他表哥开的早茶店的门前。那天呢，他们担心店面淹水，过来查看，恰好就碰到了女子遇险。眼看着这名女子马上就要被急流卷走，两兄弟没有犹豫，合力配合，迅速向女子靠近，最终呢，用网兜将女子捞了上来。
4: 这个抄网有2米多，下面都有3米多，
3: 下面都这么深。
0: 拿着网兜的是方武生的表哥方贵清，那天听到有人落水，他们一群人都冲了出来。由于不会游泳，方贵清一直站在岸边，用雨伞等物品试图让女子抓到。就这样，方武生在水中用力拖住女子，方贵清站岸边伸出网兜，一拖一拽，两人配合，不到2分钟就把人救了上来。
3: 当天那最高的那个下雨量，那个水已经淹到那个十字平齐了。那个洞，我们这个水表面是平稳的，然后下面涵洞的水是往下面抄走的，有的有一点那个吸力。但是我就是什么都没有，都没有想扎进水里，好吧，游过去。
0: 惠来县的这场暴雨猛烈而又罕见，6月13号到14号，平均降雨量超过400毫米，部分地区超过800毫米，打破了当地6月单日历史记录。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停工停课。那天被救女子之所以冒雨出门，是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目前她在医院平安。获救第二天，她的丈夫专门赶到店里表示感谢，他说妻子36岁，有3个孩子，要是人没了，整个家都散了。
6: 非常感谢两位大哥救了我老婆，
0: 目前当地已经对救人的2兄弟启动了见义勇为评定工作。
1: 近日，四川南充一名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时呢，遇到了风向乱流，导致了失控，伞具缠绕在了一处工地的塔吊上，男子被困半空，路人发现之后呢，报警救援。
7: 事发时，被困男子身处塔吊顶部尾端位置，滑翔伞缠绕在塔吊上，男子仅凭伞具固定丝线悬吊于高空，身体无稳固支撑，随时有坠落风险。 据了解，该塔吊垂直高度超过60米。消防查看现场后发现，受工地建材堆放、地面基坑围挡等场地。

0: 条件限制，无法铺设救生气垫，常规救援手段无法实施。研判后，消防员决定利用72米举高消防车进行升空救援，但第一次救援时因场地和角度限制，举高消防车无法发挥最大效能，距离被困者始终相差数米。
1: 请注意，电幅接近最大极限，小臂伸接近最大极限。
0: 重新制定救援方案后，消防员联系施工方，找来塔吊操作手，准备采取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的救援方案。两名消防员穿戴好安全防护吊带，携带救援绳索、剪切工具等装备，搭乘举高消防车升空作业。由于天色已暗，消防部门又紧急调度照明车架设高空照明设备，补足夜间高空作业光线，保障救援作业视野。地面救援组依托无人机实时航拍、双向通信设备指挥塔吊操作手与举高消防车对位，经过10余分钟的调试，举高消防车作业平台与塔吊终于对接上了。消防员安抚被困男子的同时，同步快速架设安全保护绳，帮被困男子固定身体，确认防护装置全部固定牢靠后，消防员协助男子穿戴好救生背心，剪断缠绕在塔吊上的滑翔伞绳索，将男子转移至举高消防车救生平台内。
2: 已经给他挂上保险了，发现率啊。
3: 好的好的，
2: 仪器往下放了，把水拿来给他喝。
3: 收到收到。
0: 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援，男子被安全转移至地面，身体无大碍。据了解，当天男子参加滑翔伞俱乐部的活动，滑翔时突然遇到乱流，他缺乏应对经验，滑翔伞失控导致被困。目前警方正对男子及俱乐部的证照、事发情况等展开调查。
4: 前不久，一名6年级的女孩在兴趣班下课骑车回家的途中，路过浙江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门口的时候不慎摔倒。消防员发现之后呢，迅速上前帮她处理伤口，暖心守护，直至家人赶到。
5: 事发时间在晚上9点左右，天色已暗，一名刚下兴趣班的6年级女孩正骑自行车回家。当她经过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门口时，由于光线不佳，误以为路面有小动物，一时避让不及，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一位热心阿姨将女孩扶至路边后，确认其已联系家人后离开。正在营区值守的消防员听到动静，立即上前查看。
6: 对，没事吗？啊，
7: 这一次，
6: 那搞定了，咱们去拿点药来先等一下啊。
5: 随后，消防员取来医药箱，仔细为女孩的伤口进行简单清创和消毒处理。在等待家人期间，消防员一直陪在女孩身边。
7: 骑车的时候感觉眼前有东西，然后以为是小动物啥的，然后就摔了。
6: 你相当勇敢，都不哭是不是？痛不痛是吧？痛不痛？现在这样痛不痛？
5: 大约10几分钟后，女孩的奶奶赶到消防队，看到女孩已被妥善照顾，奶奶连连向消防员道谢，
6: 给她消一下毒吧。
8: 哦，好，谢谢。
6: 没事没事，
8: 你还好没哭。
5: 经确认女孩身体无大碍后，奶奶将其带回。消防提醒，夜间骑行应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如遇意外不要慌张，可第一时间向附近单位、警察或消防员求助。
9: 近日，江西赣州寻乌县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万幸的骑手全程戴上了头盔，危急关头护住了头部，实实在在保住了性命。
10: 事故发生在寻乌县城南大道中正广场门口，当天上午10点36分，梅某驾驶二轮摩托车途经该路段，与一辆突然驶出路口的小轿车相撞，巨大冲击力将梅某直接甩飞，头部重重摔落在地面。所幸梅某全程佩戴了安全头盔，仅受轻微外伤。经交警勘查，小轿车驾驶人谢某驾驶车辆违规驶出路口是事故发生原因，需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11: 戴了头盔吗？
12: 戴了头盔。
11: 那就怎么办？给人讲啥子？
13: 就反正，他就是摔出去，摔出去，
11: 到的。哦，去哪里开车？
14: 老人家的肯定开的，妈妈也是。你的肥佬比茶那个高点
11: 啊！你的肥佬比茶那个高。
14: 啊，那可以啊嘛，茶那冰棍都矮的，你那都酸了。
11: 好在戴了头盔，哈。
10: 在此，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机动车行经路口务必减速观察，严守一慢二看三通过。此外，摩托车、电动车驾乘人员要自觉规范佩戴安全。

0: 戴头盔，做好自身防护，牢牢守住道路安全底线。
1: 近日，在湖北阳新街头发生了暖心的一幕：一名11岁的小学生在放学回家途中遇到了一名走失的女童。由于女童说不清楚家庭的位置，再加上体力有限，小学生将女童背到了派出所。最后呢，在民警的帮助下找到了孩子的家人。
2: 当天下午5:51，在阳新县实验小学路口，一名身穿白色裙子的女童独自在斑马线前走动，旁边不时有车辆经过。一名路过此处的小学生发现女童独自一人，经过简单交流后，牵着女童往附近派出所方向走。半路上，女童走不动道，这名学生把书包交给路边同学，直接把女童背在身上，步行了10多分钟，赶到了600米外的派出所。
3: 我在哪里捡的呀？
4: 那个实验小学福利队发的。
5: 他当时旁边没有人是吧？没有大人是吧？
2: 由于女童一时说不清楚住处，在派出所等待时，担心女童饿肚子，民警和学生带着女童到附近小卖部买来了水和面包。女童吃了东西，放松下来之后，这才将自己的年龄和名字说了出来。得到关键信息，民警很快联系上了女童家人，并将她送回家长身边。经了解，女童今年4岁，家住事发学校附近，当天跟随自己的姐姐外出游玩，不小心走散了，所幸碰到了这名热心的学生。民警透露，背女童到派出所的学生是阳新县实验小学5年级学生。为了鼓励他的街头善举，第二天民警来到朱子奇所在班级，向他送上了奖状。
6: 希望各位同学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能积极帮助，你自己更加多想一点，然后有困难的话可以积极寻求我们一起来帮助。
7: 近日，深圳皇岗口岸查获了一起旅客超量携带大额港币未申报出境的违规案例，涉事的金额高达116万港币。
8: 当日，海关官员通过行李机检设备排查旅客随身物品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的黑色挎包成像画面存在明显异常，随即依法对该旅客进行拦截核查。现场查验过程中，工作人员从旅客挎包内的布袋中清点出大量港币现金，经精准核验，现金总额共计116万港币。
9: 经核，该名旅客为15天内首次出境人员。
8: 海关官员介绍，很多往返深港的市民误以为随身带现金无需报备，这也是口岸现金违规案例频发的主要原因。
9: 海关提醒，根据相关规定，15天内携带港币首次出境时，限额为等值5000美元，超出额度的海关不予放行。
8: 海关郑重提示，如果需要携带超出限额的大量现钞，应事先到外汇管理部门或银行申领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切勿因侥幸心理以身试法，以免影响行程，甚至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近日，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查获了一名旅客违规携带大量鲨鱼翅入境。
10: 近日，首都机场海关现场官员在对一架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存在异常。经开箱查验，在该名旅客行李中查获疑似鲨鱼翅18件，净重1000克。
11: 经云南宾科委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这批鲨鱼翅来源于浅海长尾鲨、尖吻颈鲨、属鲨，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中列明保护的物种。
10: 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置。北京台报道。
7: 入夏以来，广西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蛇类的活动呢也跟着频繁了起来。最近啊，广西不少的地方都出现了蛇闯进居民家中的警情。
12: 6月10号，桂林小区单元门口就出现一条近3米长的眼镜王蛇，消防员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处置。
13: 好长一条，我去看的时候消防员已经把它捉了，好像是有9斤多。
12: 北海也有居民家中进了蛇，业主吓得赶紧报警求助。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今年关于蛇类扰民的警情确实不少。消防人员特别提醒，遇到蛇闯进家，千万不要擅自抓捕或驱赶，没有专业防护装备就贸然动手，一旦遇上毒蛇，后果非常危险。正确做法是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119，等待专业人员处理。
14: 他就是喜欢一些潮湿的环境，保持室内的一个干燥啊，避免出现室内潮湿或者是有一些杂物乱堆啊，就可能一个降低我们蛇类啊进到家里的一个情况。
12: 每年夏天，医院都会接诊不少被毒蛇咬伤的患者。医生提醒，被蛇咬伤后

0: 后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不要奔跑，避免剧烈活动，减缓毒素在体内扩散。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尽量记住蛇的样子和颜色，有条件的话拍张照片，方便医生判断蛇的种类，有针对性的使用抗蛇毒血清。广西已建立蛇伤防治三级管理体系，每个地市都有特定的医院储备抗蛇毒血清。建议市民提前了解所在城市哪些医院有蛇毒血清，一旦被蛇咬伤，第一时间拨打120，听从急救人员指引，送往有血清的医院救治。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欧洲热浪达到鼎盛阶段，法国多个省份首次发布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巴黎等地气温突破40度。美国加州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大量四级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洛杉矶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1: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截至目前，伊美首轮谈判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伊美谈判会场还出现一段小插曲，主办方提供的视频直播显示，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但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昨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谈及黎巴嫩局势，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稍早前，伊朗媒体报道，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已就特朗普口头威胁向美方提出抗议，目前正在制定适当回应方案。就伊朗核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对此，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佩泽西奇扬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
3: زیر بار زور و ظلم و ذلت نمیریم ما از اون حق غنی شدن هم نخواهیم گذاشت و اونا مجبورن بپذیرن。
1: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伊朗最高领袖已授权政府继续推进伊美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建设伊朗。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特朗普20日晚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对方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接受这家媒体采访时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欧洲热浪昨天到达了鼎盛，法国多个省份首次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巴黎等地的气温突破40度。
2: 昨天，热浪袭击法国全境，约2600万民众受影响。巴黎等地气温达到39至40摄氏度，局部地区高达42摄氏度。法国气象局当天对80个省份发布橙色或红色高温警报，其中35个省份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气象部门称，本轮热浪或成为自2003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随着高温持续，民众涌入喷泉和圣马丁运河消暑。尽管卫生部门提醒运河水质不适宜游泳。
4: Totalement. Déjà, c'est amusant, mais effectivement, avec cette chaleur, c'est le seul moyen de s'amuser en sortant. Donc, l'eau est parfaite, température idéale, et donc on est très content qu'on puisse se baigner aujourd'hui.

0: 很寂寞。
1: 巴黎市宣布公园和花园全天候开放，并在埃菲尔铁塔等景点设置喷雾降温设施。昨天是法国一年一度的夏日音乐节，法国各地举办数千场户外演出。法国政府宣布高温红色预警区域内的公共场所当天全面禁酒，各级政府及其下属机构主办的活动一律不得提供酒水。法国总理办公室表示，此举旨在保障应急和医疗服务机构运转，确保医护人员优先照看老年人和病患群体。
2: Je trouve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En vrai, il fait super chaud.Je pense que là, même une goutte d'alcool, ça peut vite monter au cerveau. Donc en vrai,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de l'interdire comme ça.
1: 为应对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召开应急会议，要求各部门完善长效应对机制，并在必要时增设空调设施。法国政府同步实施多项举措，包括加强山火防控和核电站供水监测，取消部分户外体育赛事，学校临时停课，夜间开放公园等，景区加装喷雾等防暑降温装置。在法国的波尔多葡萄酒产区，一些葡萄园为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将季节工人的上工时间提前至日出前，避开一天中最热的时段，尤其是那些体力消耗大、劳动强度高的工作。当地午后气温常超过30摄氏度，庄园管理者表示，炎热天气下葡萄园里温度极高，调整作息可避免工人中暑和晒伤。
3: C'est plutôt après les chaleurs, elles sont principalement concentrées sur la fin d'après-midi. Donc ça nous évite d'avoir la fin d'après-midi, ça nous permet aussi de nous reposer pour continuer le lendemain et être en forme.
1: 此外，工人们还需要采取戴帽子、涂抹防晒霜等措施来保护自己。据法国气象局预报，今明两天热浪将达到顶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至42摄氏度。预计从26号起，气温可能逐步回落，但目前仍存变数。此次热浪已导致法国多所学校停课，铁路运输受阻。专家指出，气候变化正使此类极端天气事件愈加频繁。
4: 当地时间21号，西班牙迎来了2026年首场热浪，首都马德里的气温逼近40摄氏度，全国13个地区发布高温预警。
1: 西班牙昨天迎来2026年首场热浪，国家气象局对17个地区中的13个发布橙色高温预警，北部巴斯克地区更拉响最高级别红色预警。首都马德里气温逼近40摄氏度，部分区域自动气象站高达42摄氏度。
5: Nada, ir a sitios con aire acondicionado, meterme en la sombra, beber agua y mojarme el pelo todo el rato.
1: 受高温影响，马德里市政府紧急取消了原定于哥伦布广场举行的世界杯赛事户外直播活动。气象部门预测，西班牙本轮热浪将持续至25号、22号或达峰值，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突破42摄氏度。在德国慕尼黑，这两天的气温也达到了33摄氏度，当地市民和游客纷纷涌入公共喷泉消暑，有人泡在水中，有人用水瓶接水，孩子们在喷泉中嬉戏，更有不少人无视禁令，跳入到水流强劲的埃斯巴赫河游泳。德国气象局曾发布高温预警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黑森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并提示高温可能带来健康风险，人们应该尽可能避免高温时段出行，并保持室内凉爽。昨天热浪席卷英国大部，气温持续攀升，多地气温逼近历史极值。气象部门预计，本周高温峰值可能挑战1976年创下的35.6摄氏度六月最高温纪录，湿度偏高，体感更加闷热。酷热天气里，不少人会选择到开放水域纳凉。英国皇家救生艇协会紧急呼吁民众警惕开放水域冷休克风险。专家指出，冷休克会让人不自主地大口喘气，游泳能力下降，增加溺水风险。
4: 上周三，美国加州洛杉矶市一处大型的商业仓储设施突发火灾。由于大火持续数日，并产生了大量的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6: 航拍视频显示，这处仓储设施的火势仍在持续，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黑烟滚滚而上，遮天蔽日。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浓重烟味引发了不少居民抱怨。
7: A lot of smoke. It's hard to breathe. You know, it's like, it's been burning for over 3 days now.
8: People are getting sick. Even my throat is a little raspy.
6: 洛杉矶市长巴斯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以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

0: 洛杉矶消防局局长穆尔当天表示，火灾非常特殊，面积约4.6万平方米的建筑内储存着约3.86万吨冷冻食品，就像一个巨大的冷藏箱。
1: So if you can only imagine turning off your refrigerator and having no power and letting that food rot, and then having the door open up, which you're going to be dealing with, it's a biohazard emergency.
0: 穆尔表示，该建筑墙体内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直升机持续进行空中灭火，但火场仍不断释放气体。穆尔提醒有肺部疾病或对烟雾敏感的群体避免户外活动。他表示，消防人员已处理现场危险物质，同时关注正在腐烂的食品可能带来的生物危害。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当地时间的21号，美国西部多州因极端高温与干旱天气爆发了多起山火，部分居民被迫紧急撤离。
2: 在犹他州，上周六爆发的山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扩大至87平方公里。这场山火迫使距盐湖城西南约113公里的小镇尤里卡约1000名居民以及附近牧场人员紧急撤离。消防部门利用有利时机实施以火攻火战术，成功保护了镇内房屋建筑。据当地官员透露，山火由人为因素引发，起因仍在调查中。由于犹他州大部分地区正经历严重至极端干旱，火势仍在进一步蔓延。当局已启用联邦基金支付75%的灭火费用。预报显示，美国西部本周初还将出现更极端高温，火险形势依然严峻。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4: 报道称，这个军医会议名为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有陆军省医务局长以及众多军医军官和药剂军官参会。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共同社指出，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0: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小组赛展开了第二轮的争夺。在美国洛杉矶，伊朗队凭借着顽强的防守，最终0-0逼平世界排名第10的欧洲劲旅比利时队，出现形势向好。而在遥远的伊朗国内，无数球迷熬夜关注着这场焦点战。本场比赛，伊朗队的头号球星门将贝兰万德发挥神勇，他全场贡献了7次关键的扑救，力保球门不失。此次世界杯之旅，伊朗队在场外遭遇了极大的考验。由于美方严格的签证与行程限制，球队被迫将大本营设在了墨西哥。本场比赛前，伊朗队再次遭到了不公的对待。球队原定于当地时间的19号入境美国，苦等一天，入境申请却遭到驳回，直到20号的晚间才入境。赛前训练仅完成原定计划的一半。两轮小组赛结束之后呢，伊朗队积2分，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暂时领跑小组，保留着出线的希望。伊朗队此前的6次征战世界杯呢，全部是止步在了小组赛。球队末轮将迎战埃及队，历史或将被改写。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6。
3: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今天将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在此之后，南方降雨仍然频繁，同时主要降雨带将向南移动。25日至27日，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

强对流天气。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0: 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据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在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下院议员补选，为竞选工党党首铺好路后，英国首相斯塔默已着手制定下台时间表。目前他正在首相乡村官邸契克斯别墅与妻子商量去留问题。工党高层预期斯塔默最早将于今天就未来去向发表明确声明。当前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已经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使用人工智能会增加儿童跳过教育中重要环节的风险，学校应该专注于教学生阅读、写作和数学。他强调，新规将从8月底开始的新学年实施。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上海崇明大雨转小雨，21到23度。北京小雨，20到31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福州多云转阴，27到37度。天津多云，20到31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1到25度。苏州大雨转小雨，22到26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香港多云，27到32度。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林则徐为什么会写信给英女王？1841年虎门之战，中国为什么会输？就让我们一起探寻虎门硝烟以外的林则徐。林则徐，虎门硝烟以外。
3: 本庭宣布，
4: 现在开庭。
1: 家事无小事，
5: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6: 这人就是个骗子。
1: 庭内见人心，
7: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8: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9: 谢谢你，陈法官。
1: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10: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1: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0: 州110报警服务台，311号接警员，请讲。
1: 我报警，大成集团董事长楼层那里刚刚发生过一起抢劫案。

0: 深更半夜，
1: 几次三番上来打扰我休息，你们是不是有病啊？
0: 啊，
2: 我们是警察。
0: 你们是哪儿的警察？怎么证明？
1: 为了我的安全，我不能开门。
2: 我们是金融街派出所的，这是我的证件。后面四位是文旅局刑侦支队的，请你开门。

0: 杜卫东，看到，怎么回事？
1: 他们，
0: 你可真行啊，什么人都带上来。说吧，什么事儿？
2: 我们接到报警，说这里发生了一起强奸案，请您配合我们调查。
0: 强奸案？
3: 小张，你负责录音录像，注意保护现场，东西保持原位。基证同事马上来取证。能把灯开一下吗？
4: 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15分钟前，110接到的电话报警，报警人提供了1.5小时前陈工先生和一名女性下属进入这栋大厦的信息，举报这里发生强奸案。市局110指挥中心命令我们出警，确认报警是否属实，有无受害人。陈先生，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位女士？
0: 这是彻头彻尾的诬告陷害啊！你们应该追查那个报警的人，我也可以报警啊！我被人跟踪监视，用这么龌龊的罪名举报。

0: 我是受害人，你们看了啊，不是犯罪啊，哪有犯罪啊，这都是我个人的隐私，他人无权干涉，对不对？
1: 您的公民权利会得到尊重和保护，但现在你必须履行公民义务，接受公安机关的问询，配合我们调查。那位女士在哪？
0: 我不知道，刚才在。
1: 这是卫生间吗？
0: 对啊。
1: 方便看一下吗？
0: 当然可以。
2: 你好，有人吗？你好，警察，请开一下门。
1: 这门能开开吗？
0: 如果锁的话，只能从里边打开。
2: 你好，请开一下门。
1: 警察，叫什么名字？
3: 赵寻。
1: 是你报的警吗？
0: 怎么可能是他呢？他一直跟我在一起。
4: 请保持安静，
5: 请保持安静。
0: OK OK， 好好好好，安静。
1: 你被强奸了吗？

今天晚上我什么也不干了，就坐在这儿等林绿。等得起

0: 刚说了，你不来，谁也别想走，走也别想接。干脆啊，我就说你连夜回燕州了，马上收拾行李，离开酒店。
1: 不行，我马上到。

0: 哟，林律，你可算来了，
1: 终于来了，来来来来，
0: 哟，怎么还戴着口罩？来来，摘了摘了。
2: 哎，我自己来，自己来。
0: 啊，好好，
1: 来里边请，里边请。
0: 对了，这个康律说你生病了，身体哪儿不舒服呀？
2: 我没有生病，我是让康辉骗你的，我只是不想让你灌我酒。
0: 嘿，你还跟我来这一手。坐坐坐，诸位，咱们今天呢，这是庆功宴。这林律往这一站呢，就是让我想起那么一句话，就是这个房顶是什么生辉，蓬荜生辉。对，生辉生辉。
2: 恭喜啊，恭喜恭喜！我今天就喝一杯表示庆祝。如果你们谁要灌我酒的话，我抬腿就走人。
0: 好说好说，
1: 来来来，干了干了
3: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0: 哎呀！坐坐坐坐，动快动快啊！
4: 老徐啊，这林丹律师能来不容易啊！
2: 我不来他能罢休啊！
1: 来，我借你一个。
0: 林律，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借一壶说话。
2: 可以啊，
1: 来来来来来，你提壶来的？
0: 请请进。哎呀，小林呀、啊，难得咱俩能够促膝谈一下心啊！呀，小林，
2: 您有话就说。
0: 啊，那个是这样啊，我特意避开他们，就是想单独的再感谢你一次。
2: 这是我的工作吧？
0: 啊，是，你帮我扩大了资产。我也帮你挣到了钱，你们大挣，这回挣了我500万的律师费，小林你是不是也分到了200-300万呢？这就对于大律来说，这笔钱也不少吧。我开句玩笑话啊，这一年我养了你。
2: 龙总，您这笑话挺冷的。您支付的是法律服务费用，不是您养我。
0: 口口误。我花钱是买的是你们的法律服务，但重点在于你，我不想给你画上句号。今天晚上不是告别，我打算全权委托你代理我个人和企业一切的法律事务，我包你年收入肯定比现在多，我心甘情愿。

0: 一会儿就咱们俩单独聊聊。
1: 冷总，
2: 哎呦，
1: 有冲我来吗？
2: 怎么回事？你怎么来
3: 找你半天了？
2: 哎嘿，哎呀，你手是不是刚剥完虾呀？这
3: 没
2: 那个林瑞啊，你等等我啊，
3: 冷总，
2: 给你喝什么酒？哎呦，谁把你棍子？别吐，别吐，别吐！
4: 林瑞啊，今天的酒我没喝爽啊，从一开始你就不想来。害得我们大伙儿饿着肚子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你好不容易来了，一进屋就下了通牒，说今天只喝一杯酒。关键是我心甘情愿的想继续跟你合作，怎么连个回音都没有啊？
5: 合作这一年多，你每次请我们吃饭都想把我们灌大，
6: 次次都喝到下坐不干。
5: 您要过面子吗？
4: 我乐意。
2: 我花了那么多钱买你的服务，
4: 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应该干什么，我有这个权利。今天我让你喝酒，你必须得喝。
5: 我觉得您对拥有的权利有所误解啊。我必须提醒您，您付给所有人的钱，包括在座的你的属下，你买的是他们的专业智慧，不是买他们为奴，你更买不了他们的尊严和自由。
4: 林律说的对，
5: 我卖的是法律服务，而不是我这个人，我没有义务对你唯命是从。

0: 更没有义务陪你喝酒。截止今天下午5:30，签完了收购合约，本律提供的并购服务就到此结束了。从此以后，跟您跟贵司再也没有任何的瓜葛。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您，通知你的会计，明天就把钱转到我所。3天之内收不到律师费，你会收到我的律师函。这是发票。
1: 您看，我警告你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2: 荣总，我就给你一次免费咨询，专项法律服务合同规定，律师费逾期不付，每拖延1天，甲方需向乙方支付1/5%的违约金。

0: 哎，林姨，
1: 林玉，出大事了，马上去金融街派出所，人被带到那儿了。
0: 谁被带过去了？
1: 程董。
0: 陈董被带过去了，陈董怎么了？
2: 一会儿见面聊吧。
1: 哦，好好。
2: 哇，下那么大雨，走了。
3: 20分钟前，我接到集团保安部给我打来的紧急电话，说他涉嫌强奸，已经被刑侦支队上门带走了。
0: 强奸？当场抓获的吗？受害人在吗？
3: 在，一起带走。
0: 谁呀？
3: 他的助理赵寻。
0: 赵寻，
4: 赵寻，赵寻，你吃饭后洗过澡吗？考虑到保护和固定证据的必要性，我们要先带你去医院体检，然后再去派出所做笔录，这个流程你可以吗？就是先去做体检，然后再去做笔录，同意吗？
5: 好了，过来吧，站到这张白纸上，我们为你做身体外伤的检查。

背部无明显外伤，转过来吧，把头抬起来。 颈部无明显外伤，把手臂放下。

0: 你好。
1: 我是大正律所的律师林凯。我想了解一下我的委托人是否被传唤到这儿。
0: 是，他正在接受调查。
1: 我想了解一下他涉及案件的相关情况。
0: 目前还没有调查清楚，暂时无可奉告。
2: 那他什么时候可以见律师？
0: 现在不行。
1: 我们先出去等吧。谢谢啊。
3: 江哥，
4: 不是大事儿，不会在深更半夜打给你的。
5: 说什么事儿？
4: 我们接到了一个匿名爆料电话，说大成集团
3: 董事长程董在半夜涉嫌强奸被举报。
4: 我一接到讯息，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我们的摄影组赶到大成楼下现场，没来得及向你汇报。现场去抢拍警方抓捕视频。
3: 拍到了。

0: 被警察带上警车的全部过程拍得清清楚楚，视频像素可以清晰地辨认出男女双方当事人的脸。
1: 还有别家媒体没？
0: 现场貌似只有我们一家，我们的人员极为藏得很隐蔽，上午上线，你定。
1: 一边是独家新闻，何浩基的流量；一边是合作伙伴秦歌。
0: 可一旦被别人抢发，拱手将这么大的爆点让你应对。
1: 眼睁睁地错过这波定量，反正我是不甘心。先别关，让我考虑一分钟。
2: 大哥，大哥。
1: 上线，得嘞。
2: 等一下，这事你干得漂亮啊！
1: 我也不睡了半个小时赶过去。注意两点：一，视频全部由小号转发，遵守新闻原则，女当事人面部打码、使用化名，不公开真实身份。
2: 明白。
1: 二，
2: 消息发出后，
1: 大成的公关团队肯定会像潮水一样淹过来，统一口径，就说我们对视频一无所知。
2: 当然。
3: 还有。
4: 昨天晚上我不舒服，吃安眠药睡了，手机关机谁都联系不上，视频曝光的事儿我一概不知情。<笑>懂，
5: 老规矩。
4: 强奸，成功这是要疯啊！
5: 天哪，这谁能星光半夜的通知媒体到现场？
6: 那就是第三方。那跟媒体爆料的人和报警人会不会有关联啊？
5: 现在不知道。
6: 这事情越来越严重了，必须全网删除视频。双腿放在这上面，开始了啊！

0: 你一帮我的手机打爆了，
1: 刘亮，刘亮，你在干嘛呢？接电话。
0: 你不是正在家里浑水不行的吗？
1: 是绝对是故意的。快讯现在对上传视频，不屏蔽、不阻拦，甚至还推波助澜。
0: 联系礼仪可能联系的所有部门老大，商务、市场广告一概拖延处理达成的公关斡旋，历时就绪，
2: 互相推诿。
1: 这一年上亿的广告费。 好，养兵千日，没想到关键的时候，竟然养的是一条蛇。
0: 坐等天亮以后更大的荷包。现在，就让流量飞一会儿吧。
3: 怎么这么多媒体？你先别管了，直接开进去。不要拦车，注意安全。下来吧，把你挡着，对过去。
4: 我先带他上去，小米去弄点吃的。
5: 好，等食堂开门了我就去打。
6: 说说吧，程先生，把昨天发生的所有事情和全部经过都如实说说。
7: 戴上口罩。

0: 是吧？
1: 我渴，想喝点水，可以吗？
2: 休息会儿，吃点东西没？感觉好些吗？坐坐坐。没吃啊？没胃口吗？喝口牛奶吧。一晚上没怎么吃东西，一会儿问询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得需要体力。

0: 问吧。
1: 请你如实陈述昨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和全部经过。
0: 昨天晚上先是饭局，然后回大城上床睡觉，你们来了。
2: 请你严肃点回答。
0: 我这还不够严肃吗？
3: 为了执法的严谨性，询问的全程会被录音录像，没问题吧？咱们随便聊。你什么时候入职大城的？
4: 半年前。
3: 看简历，你硕士研究生一毕业就进大城了。
4: 是。
1: 你和受害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性关系的？
0: 昨天晚上。
2: 之前发生过类似的行为吗？
0: 没有。
1: 他做你高级助理多久了？
0: 3个月前我把他从管培生提上来的。
3: 短短3个月你就升职到了董事长身边担任高级助理，你感觉意外吗？
1: 你们不只是工作关系吧？
0: 我不否认有潜在的情人关系。
1: 你追他还是他追你啊？
0: 我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吗？
1: 必须回答。你的答案决定昨晚你和他的关系和事件定性。
0: OK， 算我主动好了。
1: 你把他提拔为助理，是不是事先就看上他了？
0: 我不否认。
3: 一当上高级助理后，他就开始追求你吗？你接受他的追求了吗？
0: 他不接受的话，早就拒绝了。我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我的时间很宝贵的。
2: 他是第一次发生关系吗？
0: 小伙子，你谈恋爱难道不是循序渐进的吗？
3: 你是说他追求你，但你并没有接受他？你和他是情人关系吗？
4: 不是。
0: 不是。
1: 你不止一个情人吧？
0: 这和昨天晚上我跟这个女孩的定性有关系吗？
1: 你和其他女人的关系当然关乎你和这个受害人的关系定性了。
4: 他有很多情人。
3: 那些女人都接受这种关系吗？明知道他是有妇之夫，也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唯一，
4: 没有女人会拒绝他吧？
3: 你呢？
5: 程先生让您试一下这个。哇，
6: 你看看，我给你戴上吧。陈先生，您看看。
0: 转一下。啊，挺好。
6: 嗯。你稍等，马上给你办。
4: 太贵了。
0: 今天晚上有商务活动，你穿牛仔裤合适吗？给你买了那么多都不穿，结果就是还得再来买。
6: 给您办好了。
0: 嗯，
6: 谢谢陈先生。
0: 好，谢谢啊，走。
3: 聊聊昨晚吧。之前你们一起出席了一场商务宴。
0: 昨天晚上我跟一帮商圈的哥们儿从晚上8点多一直喝酒，喝到晚上的11点多钟，然后回到我集团的私人寓所。

0: 慢点慢点。嗯。
1: 怎么样？
2: 穿好鞋了？
3: 嗯。哎。
1: 来。

0: 然后和我的助理发生了关系，然后我们睡着了，深更半夜你们闯进来了。
1: 我要知道精确的时间，几点到几点酒宴，几点到几点乘车返回集团大厦，几点到几点跟你助理发生关系。
2: 我不清楚。
3: 怎么会不清楚？

0: 我什么都不记得。
1: 什么都不记得？你喝醉了？什么时候没有意识的？
0: 在酒宴上，第二卷还没有喝完的时候，我就断片了。
1: 是有人灌你酒吗？还是你
0: 桌上所有男士都在灌我？
1: 那是几点？
0: 我不清楚，好像是九点多。
1: 宴会怎么结束？你和成功怎么回到大成，进入到他卧室？你记得吗？一点意识都没有。
2: 那就从经过室开始吧，如实陈述从开始发生关系到结束的全部细节。
3: 那，哎，警官，我觉得此处应该略去若干字，您不会让我讲小黄文吧？
4: 请你严肃点儿。
3: 我这还不够严肃吗？
2: 你必须回答，事前事中你有没有使用暴力，有没有强迫对方，他有没有表示拒绝反抗的语言和行动，你和他发生关系是不是违背了妇女的意志？
3: 警官，你觉得我有必要去强迫别人吗？
4: 好好回答问题，现在是我们问你，不是你问我们。
3: 当然没有，你们可以去问他，问了他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1: 你醒来是什么时候？醒来的时候人在哪？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必须要回答。
0: 起来，在床上。
1: 谁床上？
0: 他的。
1: 成功吗？当时他在做什么？

0: 我概括一下你之前的陈述，你被他带回私人住所，弄到床上脱去衣裤，整个过程你深度酒醉，失去意识，行为无法自主，
1: 所以你是被强迫的，
0: 对吗？
2: 紧张吗？
3: 不，小手冰凉，手心都是汗。今天晚上不许掉链子，听见了吗？
2: 开心一点。
3: 傻丫头。
4: 不是。
5: 我向你说明一下，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是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
0: 其中其他手段指的是使女性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手段，在女性醉酒、缺乏自主意识的情况下发生关系，即是强奸。
4: 不，他没有强奸我。
0: 这么说你是自愿的？清醒后意识到正在发生或者发生过的事情，你的感觉是被强迫还是自愿？赵璇，我知道这些话可能很难启齿，但是你可以无条件相信我，在这里你可以说实话。

0: 能暂停一会儿？我想静几分钟。
1: 可以。

0: 警官，你们问了我半天了，我也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昨天晚上到底谁报的警？
1: 被报警人的身份信息，公安机关有保密义务。
2: 他在现场吗？他是目击者吗？他能拿出证据来吗？如果明摆着是诬告陷害，你们对他也有保密保护的义务。
0: 我们会核实报警人的身份和报警动机，一旦确认他在捏造事实、虚假告发，败坏你的个人名誉，公安机关一定会追究他的责任。
2: 警官，我对这个报警人，你们的调查结果具有知情权，对吧？我现在可以100%的肯定，他的背后一定有个幕后的黑手，企图陷害我。我们会调查清楚的，你看看笔录。 确认无误，就在上面签字。
3: 可以了吗？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Next，
4: 上场前记得深呼吸，一缕檀香几许风华，是暗香浮动，温婉雅致安然，是馥郁绽放，自信从容登场，是盛放翩舞，奔赴心中所爱。风花檀韵，香在百年，经典焕新。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孙烂了，其实事实上不是你们看到的这个样子，他私底下他就是。
7: 大家要专访就专访我吧，我是秦蕊，来自经典律师所。
8: 看什么呢你？
9: 绿城抚养站，各位爱的都来找我啊！
10: 法院门口不准直播，
11: 把手机收起来啊！
10: 我走吧。
8: 这小姑娘可真够敬业的啊，见缝插针的宣传自己。
12: 那可不的嘛，我每次经过大门口的时候都看到她在那发传单拉人头，罚金赶了还来。不过这次我看她倒是信心满满的。
8: 我也这么觉得，

0: 那我们重新开始，请你明确回答，是否自愿和成功发生性关系，是还是不是？
1: 是。
0: 成功有没有对你实施强奸？
1: 没有。
0: 你确定不对成功提出刑事指控？
1: 我不指控。

我有点指望，谢谢。最后一个问题，从事发到警察到现场，你是否联系过其他人，委托过第三方替你打110报警？

行，暂时问到这儿，你先在这儿休息。警官，我能问问是谁报的警吗？我不能回答你。

0: 我可以走了吧？
1: 不能。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公安机关有权对你传唤24小时。我们给你安排了房间休息，等受害人的体检和笔录结果都出来后啊，我们再决定是不是还要对你进行询问，做出处置结果。
0: 不是，弄清这么点事有那么难吗？你们履行你们的职责，深更半夜来抓人，我尽公民的义务配合你们来到这里，问什么答什么，我够配合的吧？是，我婚内出轨，行为失检，道德失格，这是我的错，但这些错不归你们警察管，对不对？一个明摆着的诬陷诬告，你们要把我留在这个地方多长时间啊？我告诉你们，等你们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还我清白之前，一旦消息走漏出去，我个人的名义、企业的商誉、经济损失将数以亿计，这个损失谁来担呢？啊！
2: 你别激动，坐下。你现在还没有解除犯罪嫌疑呢，就跟我们谈经济损失，那你别出轨啊！
1: 坐下。

0: 燕队，王支队长一大早专程从分局赶过来，在严队办公室等你汇报。
1: 连王支队都惊动了。
2: 当事人否认强奸，不指控，就没有受害人。王支队，这立不了案呢，放人吧。
1: 王支队，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3: 讲。
1: 首先，根据出警情况，还有现场调查的证物，以及赵寻在接受体检还有笔录时的情绪状态，尤其是他对随成功返回大城，到他发生性关系的全程，意识是否清醒，描述不清。我认为他心理活动复杂，否认强奸的态度像是应激反应，也像是自我保护，不排除隐瞒事实的可能。
2: 如果是自我保护，说成是强奸，那不是对自己的名誉更加有利吗？
1: 未必。
3: 强子，别打岔。叶明，继续说。
1: 其次就是根据媒体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和我们同时到达现场，偷拍视频传到网上的反应速度来看，报警人在报警同时也向媒体爆了料。
3: 报警人的身份查清楚没有？
1: 还没，匿名报警。成功向我们质疑报警人的行为动机，要求我们调查他的身份。他认为是有幕后势力在利用这件事情诬告陷害他。
2: 所以，成功认为有幕后黑手搞他，并非是被害妄想。
1: 总之，受害人虽然否认强奸，但真相未必如此。他的真实心理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深究。还有就是，我们从大城那边拿到的监控视频尚未进行分析，两位当事人的陈述还没有得到视频的印证，无法立刻检验真伪，这些都需要时间去调查清楚。
3: 那你的意思呢？
1: 先不放人，至少等24小时传唤期满。给我18个小时，我只要有把现有证物梳理一遍的时间，同时等司法鉴定报告出来。
3: 严明，当事人不指控，刑事案件就没有被害人，确实很难立案啊。我的意思，放人，马上放人。处理社会热点案件，一定要记住两个要点：高效侦查，快速定论。
1: 可受害人的复杂态度，还有报警人可能的背后动机，
3: 你可以继续查，人

0: 必须马上放，就这么决定了。
1: 喂，啊，我是。哦，好的，我马上进来。陈总那边有消息了，
2: 我跟你一起去。
1: 哦，不用，他们只让律师进去。
3: 快下来了！
4: 我们现在已经持续守候4小时。哎，请跟随我一起远离关键事件。
5: 师姐，
1: 你是
5: 燕明。
1: 哦，燕明，你好，你好，我是成功的代理律师。
5: 我知道，
1: 这案子你主办。
5: 对，昨天晚上刚好我值班。之前我就听说程董是师姐客户，名声全权委托，怎么，刑诉也归你管？
1: 对，他的法律事务我全权代理。处置的如何？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陈先生？
5: 马上会有结果，先等一下吧，喝点水。
1: 哦，我不渴。
6: 面对
7: 林安，你什么时候来的？
1: 3点。
7: 添麻烦了。
1: 应该的。
5: 请坐。
7: 警官，我想问一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里？
5: 传唤结束，谢谢你配合我们调查，你可以走了。
7: 那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调查的结果结论是什么？我作为一个莫须有的嫌疑人，被诬告的受害人，我对你们警方调查的结果具有知情权，对吧，林律？
1: 是的，您有这个权利，但是您先坐下吧，听燕女们说。

0: 初步调查结果，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你涉嫌强奸，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但不立案不意味着侦查结束，一旦出现新证人、新证言，我们随时会重启刑事侦查。什么意思？新证人证言？
1: 连你们所谓的受害人都已经矢口否认这件事情了，难道我还洗不清身上这盆脏水了吗？对不起啊。 我有点激动，无论如何要感谢你们几位警官通宵调查，还给我清白。谢谢你们。你的个人物品啊，谢谢。
0: 走之前签个字。
1: 我还有一个请求，警官。刚好我的律师也在场。我这个人身份比较特殊。 我个人的名誉也关乎到上市公司的商誉，也关乎万千股民手中股票的价值，懂吧？所以这件事情，请求你们警方对外要严格保密，保护我的个人隐私，任何消息不能流传到社会上，可以吗？有个事儿，陈董啊。
0: 凌晨3、4点的时候，你为公安机关带走的视频已经上网了。现在门口有很多的记者在等着你。什么视频？
2: 谁干的？谁传的网上的？
1: 目前还不清楚。
0: 这分明是有人设计陷害我，想毁掉我个人的名誉。
3: 抹黑我企业的信誉，
0: 我请求你们警方赶快调查，就先查这个所谓的什么报警人，查他的身份、动机，他到底想干什么？您把他找出来交给我，我要告他。
3: 陈先生，你先冷静。
0: 林远，我有这个权利对吧？
3: 您有这个权利。陈先生，不要激动啊，您先坐，我跟你说啊，您的确有权利通过正常的报警流程向警方报警，提出指控。 警方受理后，一旦查明这个报警人的确是涉嫌诬告陷害。

捏造事实的话，司法机关一定会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但如果证明他不是捏造事实，那我们就有义务去保护这个报警人的身份信息，维护他的人身安全。

0: 外面都是媒体，我怎么出去？
1: 燕警官，能否通融一下，让我们把车开到院子里来，以防我们离开的时候会造成混乱？
2: 可以。车牌要通知警卫，把他们车进来。
3: 好，
0: 谢谢。

0: 全，注意安全，
1: 注意安全，这个很重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两岁，啊，
3: 是吧？
2: 都是你照顾他呀，啊，老得洗澡。
4: 二老师，嗯，遛弯去了，
3: 咱们买菜去了。
4: 啊，好的，侧体温吧。
3: 好嘞。啊，哎，哎，王师傅，遛哪儿呢？
4: 嗯，看好，再见。哇，没少买呀你。
5: 下一
4: 次啊，今天才侧。
3: 哎，方奶奶，哎，哎，您吃了没有？
2: 还没吃呢，
3: 还没吃呢。啊，您今天吃的可够晚的，是？啊，
2: 一会儿上去吃。
3: 哎，方奶奶，我问你啊，嗯，你今天有什么热闹事儿吗？嗯，
2: 哎呦，今天早晨的大新闻你没看呐？
3: 什么大新闻？
2: 强奸。啊？
3: 强奸？
2: 就是赵寻那个姓程的大老板。强奸的是谁不知道啊，都打了马赛克了。
3: 我看着一路走过来这么多人盯着我，以为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家寻寻啊就是公司的一个普通员工，没关系，走走走。
2: 嗨，
6: 回公寓是吧？
7: 嗯。
6: 你自己一个人住吗？
7: 有个销售部的室友。嗯，我还是想回自己父母家。
6: 前进路星海小区二号楼二单元201是吧？
7: 你怎么知道？
6: 你资料上写的呀。
8: 这都打了马赛克呀，看不出来呀，怎么像啊？
3: 你看这件白衬衫牛仔裤，你啊，这鞋不是你前两天给他买的吗？
6: 是这吧？
7: 嗯，谢谢你送我回来。
6: 不客气。等一下，这上面有我的号码，你回去想到什么想补充什么随时打给我。
7: 叶明，燕警官，谢谢你陪我一夜。
6: 不客气。要我陪你上去吗？
7: 不用了，谢谢。
2: 赵寻下班啦。啊，哦，别忘了测体温呢。哦，好，
9: 急急忙忙的，衣服和裤子跟视频一模一样。
10: 不然他急什么？这着急
11: 呢，就是一看就不是亏心事儿，什么孽呀，
10: 有公司的，有那个差不多。

0: 你不上班？
1: 我今天休息，不用上班。
2: 哎，你们公司出了大事了，你不知道？
0: 你们老板的事儿跟你有关？
2: 秦雪，你听妈说，你在外头出什么事儿了？你
1: 别问我。
0: 这脸上打着马赛克的小女孩是你吗？
2: 那上面穿的跟你一模一样。
1: 星星，你说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爸和你妈都在呢，你听我说，你说实话，
3: 别问我了。
4: 怎么回事？
1: 赵明，你怎么动手？
4: 你什么态度？
1: 赵明，你怎么动手呢？
4: 你缠着他，
1: 你怎么打他呢？
5: 程东好，
3: 程东好，程东好，
6: 程东好。
7: 通知所有的董事和高管，下午1点召开紧急会议。
3: 好的，程总。什么会议主题？需要各位董事高管提前做什么准备？
7: 告诉他们，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3: 明白。

0: 林干，这些年你做投资并购、做飞速，但是我知道你行速也非常在行。关键这个时候，我谁都不相信，我只信你，所以你一定要帮我。追查报警人的身份动机，他的社会关系、银行往来账户，我要查出幕后的黑手是谁。谁想在名誉上置我于死地？你放心，财力物力无限的支持。
1: 李一。
2: 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配合林看，给他资金和人手。他不方便做不了的事情，你帮他搞定。总之，他需要什么，你就配合什么。知道了。
3: 我饿了，要不要一块吃点？
2: 林律，一起吃吧，折腾一晚上了。

0: 来来来，我们来，
1: 意思一下行了。好，你慢点，不用干，不用。好，哎，不用，没事，喝。不能再配，这杯我干了。哎，不用干，不用干，你随意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你好，
1: 李总，
2: 不好意思，
1: 李总来了，
0: 哇，来慢点，
2: 黄会长，太长时间不见啦，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来，
4: 哎，小姐，
1: 哎，
2: 别起哄了，
4: 来来来，快快快，坐坐坐。
2: 你看带什么了？
4: 带什么？哎，我可不收会啊！不要因为迟到了给我送礼。
2: 你怎么知道我给你送礼啊？啊，大家都喝半天了，
0: 给他拿一根毛巾，
2: 解酒护肝的。
4: 那什么呀？这是？
2: 只有我想呀你。林绿，快点过来。

0: 陈总，在接受您的委托之前，我们还是来聊一聊昨天晚上的事儿。每一个细节，我希望您对我100%的坦白诚实。
1: 当然。
0: 那就从宴会结束说起。
1: 嗯。
0: 是你要求赵寻跟你回大城的，还是他主动跟你回大城？
1: 昨天晚上宴会9点多他就喝挂了，一直睡在酒宴上，直到散席我才把他叫醒。

0: 哦，他醉到什么程度？意识清醒吗？能不能自己行走？
1: 当然，我一叫他就醒了。
2: 哎，没事啊，今天表现不错啊，啊，没掉链子。回去之后给你一个大大的奖励。
3: 我没有喝多啊。
1: 他跟我一起走出会所的，是吧，李姨？
4: 是的，我看见了。没喝多，
2: 来上车。
4: 我送他回去。
2: 不用，我送他回去。你也累了，抓他回去休息。
5: 慢点啊。
2: 啊。
4: 昨天晚上是程董扶着赵寻上车的，但是他绝对不至于意识不清，最多就是喝大了。临走的时候还招手冲我笑呢。

0: 所以我就让司机改变了路线，一起回到了我的住所。
1: 那赵寻的态度是接受还是拒绝？
0: 当然接受。
2: 你酒醒得还挺快，到底年轻啊。
3: 好点了吧？
2: 哎呀，

0: 你认为他那个时候是清醒吗？
1: 清醒。
0: 这是您的主观感觉还是客观事实？
1: 哎呀，拜托您看，一个人喝醉到什么程度，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0: 陈董，我有义务提醒一点啊，和酒醉意识不清，尤其是丧失行为能力的女性发生性关系，符合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的强奸定罪，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是人渣，那不是我。紧接着他就醒来了。

0: 你去洗澡，
1: 你去洗澡。我已经洗过了。嗯，那我去洗澡。哎，哎呀，
0: 小傻瓜，撞疼了吧？我这里大，你第一次来，会迷路的。我带你去洗手间。
1: 不用。啊，
0: 你拿包干什么？
1: 我里面有洗漱用品。
0: 我那里面什么都有。
1: 不用。
0: 要不要帮你？
1: 自己走进卫生间洗澡，足以证明他是清醒的吧？那洗完澡走出卫生间之后呢？
0: 水到渠成。从头到尾，他没有通过语言或者是行为表示过拒绝吗？当然没有啊。
1: 你没有使用暴力吧？不可能，任何女人她只要说不的话，
0: 我会立刻停止。虽然我很喜欢她们，爱她们，但是我也尊重她们。我对任何女人都很温柔。那时间是从几点到几点呢？12点半到1点半，我不确定了。那个后来我就睡了。
1: 再后来门铃响，警察上门了。有一点我有疑问，就是赵寻为什么当着警察的面，既不确认强奸，也不否认强奸？你怎么知道？根据公安机关现场的处置反推啊。确实是，当时警察问他，他什么都没说。
2: 你被强奸了吗？
3: 赵寻，你告诉他实情，好吗？把实情告诉他，不用害怕，我在这儿呢。
2: 坐下，坐下，我在配合你们。坐下。你有没有受到伤害？请回答，有没有？
4: 赵寻，你告诉他实情，保持安静。
2: 他年纪小，你们不要吓他，不要害怕，知道吗？我在这儿呢。保持安静。安静。你希望我们带你离开这儿吗？愿意配合警方调查吗？

0: 陈先生，我们现在对你依法传唤，请跟我们走一趟。
1: 先把衣服穿好吧。
2: 我衣服在。
1: 没有搞清楚就依法传唤，我要给我的律师打电话。
0: 要不然你们打也行。
1: 在第一次问询结束和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你有权会见你的律师。但对于现在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的违法行为人，我们可以采取强制传唤。
3: 那我换件衣服的权利总有吧？你认为他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年轻
2: 呗，毕竟少不经事。那至于蒙到连不是这两个字都说不出口吗？
3: 如果说不是，不是等于当众承认自己行为不轨了吗？那他个人的道德污点和你的社会名誉和集团的利益相比，哪个更重要？ 他如果当场否认，就可以避免警方传唤和丑闻的曝光。可是他呢？他为了保全自己，把这个事情弄得人尽皆知。

0: 你体谅他，他有没有维护过你？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不想苛责。为什么你们的重点都放在赵寻身上呢？把他撇在一边，他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出这个幕后黑手。
1: 这两者并不对立啊，但谁是重点，我们现在先不要定论，因为唯一可以左右刑事定罪的是赵寻的说法。
0: 他是否指控强奸，直接决定了事件的走向？
1: 你认为对我的伤害、威胁还没有结束，警方还可以对我进行刑事指控？不予立案并不代表案件终止。你忘了叶明最后那句怎么说的吗？新证据、新证人，指什么？这个事件呢，有两个可能的变量：一是赵寻的说法。 二是，一旦匿名报警人出现和他要怎么说，那如果赵寻或者是这个匿名报警人提供了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证据指控你强奸，那就会导致事态的突变，公安机关会重启刑侦。
0: 可是赵寻已经跟警方否认了这一点，他怎么还可以指控我？
2: 你这种假设可能性几乎为零，完全无需担忧。
1: 我必须提醒你，这种可能性并非为零，
0: 完全没有可能。

0: 我和林律都是女人，女人的保票你最好不要打。林律，报警人的身份你有什么思路？报警的电话号码呢，只有公安机关能够掌握，我们是不可能得到的。但是打给媒体的爆料人的电话号码，我觉得十有八九应该也是这个报警人，所以我想要这个爆料人的电话号码。
1: 李。
2: 你联系下媒体，搞到这个爆料的电话号码。我还要看整栋大厦的监控，昨天晚上上夜班的保安，我要一一的查问。我来安排。
3: 传单和丢弃垃圾纸上均提取到经斑和体液，现场没有发现搏斗痕迹。赵寻的胸罩、衬衫、牛仔裤均无暴力撕扯开线痕迹。 说明衣裤脱除过程中没有使用暴力。
4: 性关系发生的过程中，他到底是醒着还是醉着？

0: 喂，
1: 通知你一声，今天晚上我到燕州，晚上家里见。
0: 你要回来啊？
2: 我不应该回来吗？
1: 你闹出这么大的新闻，我不应该回来吃一个新鲜的大瓜吗？
0: 儿子呢？
1: 你认为我应该带着玄玄一起来吃你这个大瓜吗？
0: 他们都知道了。
1: 你认为呢？
0: 抱歉啊，你带着儿子从英国回来，刚刚隔离结束，和老人团聚没几天，我就打扰你们了。
2: 见面说。

0: 新路要回来了，对，
1: 他回来也好，帮他拟个声明，在我的声明之后发布吧。内容是什么？
0: 婚姻牢固，理解宽容，情比金坚，就这些。你确定他这次回来会站在你这边，配合我们的危机公关？
1: 他会的，不冲我也会冲集团的利益。 企业的声誉，关键时刻，新路总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女人。
0: 对，她识大体顾大局，所以你认定她赶回来只是为了救火？
1: 当然不光是为了这个，我也要给她一个交代，这是我的事情，我去搞定。
2: 我去看大厦的监控。

0: 我就知道，不立案在你这儿画不上句号。
1: 你知道，你知道。
2: 调查怎么样？有什么新的进展啊？
3: 啊，谢谢你昨天晚上为我忙碌了一晚上，我给你弄杯蜂蜜柠檬水。

0: 门关上了，你想骂就骂我吧，打我也没意见。我有资格打你骂你吗？新路还没动手呢，如果排队打你，他也是头一个。我向你道歉，于公于私我都给你添堵了。于公，我是集团的副总裁。 拿着高薪和股份，危机公关是我分内的事儿。于私嘛，查你的女人可多了去了，小三儿的帽子未必轮得到我戴。这添堵的份额，我能幸运的摊上一份。除了新路，我只给你一个人道歉。我跟石大体、顾大局的差别就是，他需要道歉，甚至可以当天赶回来兴师问罪，而我不用。
1: 你知道你最大的好处，就是无论怎样，永远都会维护我，从来都知道分寸。
0: 任劳任怨，不便是非呗。
1: 啊，别生气了，红颜很多，你是知己。
0: 知己就是看着你劈腿也不能掀桌，还要帮你处理残局的人。
2: 我说的不好，你说的够好，那我做的不好，你做的也很好，而且对所有人都一样好。好了，我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林看今天一直在强调赵寻，不排除他有改变说法的可能，这一点也提醒了我。什么呀？有些话，林看未必会直说，可能只有我说才合适。赵寻，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单纯。
3: 你看看，哎，大家看看，孙浪就是这么虐待我女儿的啊！我女儿多可怜啊！啊，
4: 我这些年都是被他压制着，我不知道忍了他多少次。
5: 胡说八道吧你！
3: 所以是被告指使你虐待小笼包的。
6: 我没有虐待小笼包。
3: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视频里蓝色大衣的这只手是谁的手？

0: 您看，今天一直在强调赵寻，不排除他有改变说法的可能，这一点也提醒了我。
1: 什么呀？
0: 有些话，林看未必会直说，可能只有我说才合适。赵寻，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单纯。
1: 嗯，那你说说他有多复杂？
0: 除了有幕后黑手操控的可能，我们也不排除有其他的可能性。也许这报警人就是赵寻，是他设计的这一幕。
1: 他举报自己跟有妇之夫通奸，招惹警察。

0: 深更半夜上门盘查，然后再被带回派出所做体检做笔录。他图什么？
1: 图让全世界都知道假报警真曝光，向外公开你和他情人的关系，逼你离婚，最后达到上位的目的。就算是他最后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他也可以得到一大笔的经济赔偿，甚至是其他的赔偿。
0: 报警电话都不是他打的，
1: 那找个人掐好时间替他报警有这么难吗？
0: 警察来的时候他躲到卫生间里边，出来之后比我还要惊慌失措。我是受害者，他也是。
1: 谁做戏还不做全套啊？所以你才对他这么深信不疑。如果说这个局是他设计的仙人跳，那么警察和报警人就都是他用完就扔的棋子，你才是这出戏的重点。
0: 好了，你说的这些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事实上绝非如此。
1: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最后看看真相是什么。

0: 瞧我给你搭配的多漂亮，高贵又不俗气。你穿成这样是为了工作，今天晚上不许掉链子，听见了吗？
1: 嗯。
2: 赵贤，你敬黄会长一杯。
1: 我向你说明一下，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是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
3: 其中其他手段指的是使女性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手段，在女性醉酒缺乏自主意识的情况下发生关系，即是强奸。

0: 感谢大家的到来。临时召开这个紧急会议，是我觉得有必要就昨天晚上突发状况，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因此给集团带来的伤害，我在这里向大家郑重的道歉。
1: 对思德呀，我们一向不予置评。更何况程老弟有名有钱，人又长得帅。 像我们想犯这种错误啊，都不一定有这个机会。<笑>但负面消息啊，的确影响很大。今天开盘，大成股份就跌了2.8%。关键是趋势还在往下，不排除今天有跌停的可能。
2: 股价下跌，确实给集团的利益造成了损害。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今后一定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杜绝任何品行上的瑕疵。如有再犯，应就自治。我相信今天就是最糟糕的一天。从明天开始，危机公关会全面见效，股价会稳步的回涨。我有这个把握，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这是一起针对大成、针对我有计划、有准备的污名化行动。我已经派人着手去调查匿名报警人的身份信息以及幕后的黑手。我相信，只要把他们挖出来，诉诸刑诉，就是我洗脱罪名的时候。请大家相信，股价怎么跌下去，一定怎么涨回来。
3: 这儿停一下。
4: 往回拉一点，再往回拉一点，停，放大，放到最大，看到没？手上有阻力，看，回放这10秒。你再往回拉一点，慢慢放，一帧一帧放。 感觉好像在说什么。

0: 根据他们的口型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1: 把声音调最大。已经是最大了。
2: 看不出来他们在说什么。
1: 估计因为说话声音太小，监控无法收取到说话内容。这头发挡着也看不清楚嘴型。
0: 确实比较难啊。你用指纹开了门锁之后，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然后双手辅助门框，低头跟你说了几句话，你就把他抱进了门，这你记得吧？
3: 对，我记得。
0: 他对你说了什么？
3: 怎么了？啊？什么？
1: 我头晕，送我回家。
3: 好。他说我脚软，抱我进去，所以我就把他抱进去了。
0: 陈董，我觉得有必要再说一次，因为师傅让我接手你这个案子，是本来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所以我对你必须负100%的责任。我也希望你对我100%的信任和诚实。
3: 林肯，我心里非常感谢你，还有你的老板任正。我完全的信任你们。

0: 李总，是我该死，我真该死，但这事怪不得 David
1: 的。昨天晚上我不舒服，
0: 回去以后我就吃安眠药睡了，还破天荒的把手机都给调静音了。早上司机去敲门都没有把我给叫醒，直到我今天早上一醒来，看见全网爆炸。
2: 李总，说真的，我真的是对不起你们。不是说让你们全网删帖删视频吗？怎么我现在还能看见这么多？
0: 因为层出不穷啊。这事交给我吧，几小时内全网删净。你觉得，
2: 是不是有人在网上发帖控评？ 带节奏，引导舆论，
0: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2: 刘亮，我跟你分享一个内幕：这个第三方报警人向媒体爆料的也是他，所以昨天晚上肯定是有幕后黑手在搞成功。我的天哪，
0: 水这么深啊！网络是黑手利用的阵地。
2: 所以，我们在删帖删视频的同时，也一定要监控，看看有没有网络黑子在操纵舆论的迹象。明白，明白。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调查一件事情：这个报警人，他是先向哪家媒体爆的料？
0: 收到爆料的媒体不会轻易走漏风声的，或许是想掌握独家的资源。这样吧，我通过一些私下的渠道，拐弯抹角帮你查。
2: 查清楚他是用什么方式给媒体通风报信的，如果是电话，查到他的号码就马上给我。好的。这件事情的背后，恐怕已经不是伤及皮毛，而是要你死我活。所以现在，你一定要坚定地站在我们这一边，毕竟我们才是利益的共同体。
3: 那是毋庸置疑。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开着呢。他按门铃时是几点？
4: 0:29。
3: 这个保安叫什么？你知道吧？
5: 江小宁。

0: 江小宁。
1: 您好，我是大成国际的保安江小宁，工号40058。
0: 你不用紧张，我就了解一些情况。那我可以录像吗？
1: 好，可以。
0: 帽子是正的，很帅。
1: 谢谢。
0: 录了啊。
1: 好。

0: 你好，请问赵寻在家吗？不在，抱歉打扰了。我知道赵寻在家，您能不能开门让我进屋说几句话？你谁啊？我叫陈默，在大成运营部工作。赵寻刚进公司做管培生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部门的同事。 叔叔，阿姨，你要干嘛呀？我想看看他。
1: 今天不方便，你改日再来。
0: 叔叔，我跟赵寻是朋友，您能不能求求他，
1: 让我进去看他一眼？
0: 哪怕就看一眼，看完我就走。这是我绿码。
2: 谢谢叔叔，把鞋关上。你刚才跟我说的啊，除了警方，你不要和任何的人透露，尤其是你送红酒上楼这件事儿，听明白了吗？
3: 我明白。还有一件事啊，我想知道一下。
4: 董事长和赵助理回来的时候是谁接的他们？杜卫东。
3: 杜卫东，
5: 是我亲手扶赵助理下车的。
4: 他喝的那么醉，需要人扶啊？没有，他说没事儿。
6: 哎，我一直跟在他们后面走的。
4: 我好像隐隐约约的听到他们几句对话。
5: 脚疼啊？
0: 你确认你听清楚了？我不确认，我刚才说了，我就是隐约的听见的。
1: 昨晚是不是你报的警？
0: 你认为是我？
1: 1:42，我们通微信，你确认我和他在一起。1:55，警察就来了。不是你是谁？
0: 为什么你会怀疑是我报的警？
1: 为什么昨晚你会在公司楼下？
0: 我跟着你和他一路从会所跟到公司。你在跟踪我？
3: 你为什么跟踪我？因为你醉得不省人事。昨晚谢总让我去会所给李总送文件，
7: 临走时我就看着你盖着他的衣服睡在沙发上。离开宴会厅的时候，我并没有走，直到很晚，酒宴才结束，看见你出来了。
3: 一直跟到公司，你想干嘛？
7: 林肯，为什么你对研究找寻？ 比对寻找幕后黑手的兴趣更大呢？因为我要了解全貌，发现真相，发现每一个对你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也许在事件之内，不在事件之外。我担心你啊，
0: 只是担心，还有嫉妒恨吧，所以你报了警。我承认。
3: 你跟他上楼后，
7: 每分每秒我都想打电话报警的冲动。那你为什么那么晚报警？不早一点，早一个小时，你就是救了我，不是害我。你100%确认他跟你发生关系的时候是清醒的吧？哎呀，林肯，就算酒席上他喝醉了，回来路上也是晕晕乎乎的，但是一下车就完全清醒了。

0: 实际上在车上我亲他的时候他就已经醒了。
1: 你确认他跟警察也会这么说？
2: 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没有打电话报警，真的不是我。我收到你微信的时候是1:50左右，我打了110，可是警察问我要不要报警的时候我就看见警车来了，停在公司门前，下来2男2女4个便衣，我就什么都没说就把电话挂了。还有刚才你为什么说如果早1个小时报警就是救你？
0: 林凯，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没有排除我强迫了他？
1: 陈董，定罪不能靠主观感觉，要靠证据。如果刑事认定赵寻处于醉酒状态，那就会认定你是强奸，所以我认为赵寻比故意陷害你的幕后黑手对你的伤害更大。
2: 难道你真是被他强奸了？你那天不是到公安局了吗？你怎么跟警察说的？有没有告诉警察你被他强奸？不是，如果你说了，为什么到最后反而都被排除了嫌疑？
3: 他说的是真的。
2: 说话！
4: 赵寻，你说，他到底有没有欺负你？你说，你想激死我们俩？
3: 他把你强奸了，
2: 是还是不是？让我说。

0: 辛苦啊，还好。来，给我，我来，我来。萱萱，
1: 我千娇带着萱萱走，你忙不迭的住回顶楼。我们的这个家，就像我们俩的婚姻一样，是个华丽的摆设。萱萱
0: 怎么样？
1: 今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说，我也什么没有问，就告诉他我要回燕州办点事情。他怎么说？
0: 收到。
1: 收到。哎呀，回头我好好陪陪他。
0: 你跟他的距离不是一两次沟通就能够解决的，就放这儿吧。我换个衣服，待会儿下面谈。

0: 对不起，西路，我出轨了，我向你道歉。你出轨稀奇吗？只不过这一次搞得人尽皆知罢了。如何危机公关，消除影响，及时止损。下午我召开了全体董事还有高管的会议，在会上我向他们，当然也包括向您，道歉认错，承诺下不为例。 如果再犯的话，也就辞职。明天我会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请求社会公众的原谅还有监督，同时也请你发一个声明，尽快帮我消除负面的影响。你要我声明什么？说我们夫妻情感没有任何的问题。 不离不弃，共度难关。对，差不多就是这些。要是我不愿意发表这个声明呢？你不会了，咱们俩利益攸关。我知道，在你眼里，集团和我和这个家一样重要。
1: 利益攸关，好，我发。

0: 你永远都会选择包容我。
1: 也不会永远了。总有够了的时候。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答应了，我就配合你做好这次的危机公关。
0: 什么条件？
1: 离婚。
0: 离婚？我们怎么可能离婚呢？
1: 我们为什么不能离婚呢？
0: 难道不离婚不是我们达成的共识吗？
1: 是你死活不愿意你我名下的股份被我分走一半，让你失去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而我选择理解并始终没有坚持离婚而已。如果你称这一点为共识的话，
0: 我不否认捍卫公司最大的话语权是我不离婚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还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儿子，而且我们的婚姻形式早就达成共识了，这么多年相安无事，相敬如宾，我们的婚姻没有问题啊。
1: 你认为我们的关系是相安无事、相敬如宾吗？自从我们结婚第三年，我发现你出轨，直到现在，我都数不清你出轨多少次了。你数得清吗？你上过轨吗？直到今天，你出轨的消息铺天盖地，股价大跌，你还能称我们的婚姻是相安无事、没有问题？
0: 可是我们的婚姻不仅是一个家庭，它还承载了一个上市公司。咱们不仅是夫妻，还是一致行动人，是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尤其在此公司分拆上市的关键节点，公司的控制权不能发生任何变动，这个时候怎么可以离婚呢？
1: 上市前的时间节点不能离，上市之后的时间节点不能离，分拆上市的节点还是不能离，所以我的婚姻跟股市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我就永远没有了离婚的机会。

0: 我们俩牢牢绑在一起的早就不是我们的夫妻感情了，是商业利益。
1: 这也是我们达成的共识啊。
0: 是，但是我演够了。当我今天看到你出轨的新闻铺天盖地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够了。坚不可摧的婚姻关系，你背后恬淡如菊的女人，还有朋友员工眼里的忍者神龟，我演够了。你让我演不下去了。
1: 可你一方面宣布不离不弃，另外一方面又宣布离婚，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0: 这不矛盾啊。公开声明是明修栈道，稳定股价，保证 A 股分拆上市顺利推进。离婚是暗度陈仓，谈判协议分割财产至少需要个一年半载。当我们宣布离婚的时候早已时过境迁，吃瓜群众无非就说一句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而已，损害不了你我还有公司的利益。
1: 我还以为你回来是配合我危机公关的。
0: 不是啊。
1: 我知道了，其实你在路上的时候就已经想明白了，用配合危机公关作为离婚的交换条件，对吧？离婚的条件你肯定也想好了，告诉我吧。
0: 根据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原则，你名下的28%和我名下的12%，加起来40%的公司股份，依法我应该获得并持有20%。你需向我转让你名下8%的股份。
1: 新路，你在趁火打劫。
0: 作为和你一起打拼创业并推动公司上市的联合创始人，功成身退，身居幕后，回家相夫教子的全职太太，多年来屡次忍受丈夫出轨的受害人，一桩社交婚姻的妻子，7年2600多天的忍气吞声，你认为我没有权利主张你名下8%的股份？
1: 如果坚决不同意离婚呢？
0: 那我的声明可能就不是不离不弃了，我有可能声明解除你我一致行动人的协议，恢复对我12%股权的行使权，之后也有可能到港股抛售股份，谁知道呢？一旦紧随丈夫的丑闻抛售股票，即使你拖着不离，舆论和股市都会认定我们俩的婚姻形同分裂。到了那个时候，股价暴跌，股票爆仓，到手的分拆上市说不定也鸡飞蛋打了。如果真的有幕后黑手看到这个局面，哎呦，简直不要太开心。反正不管怎么样，到了最后，就算我拿不到属于我的20%，你也未必保得住你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1: 你在威胁我？
0: 没错。你刚刚不是说了吗？你希望明天以我的名义发表公告，对吧？那就以明天为时间节点，是否同意我的离婚条件，给我回复。
1: 最后的决定吗？

0: 最后的决定没有回旋余地。
1: 干嘛去？对妻子忏悔的晚上都不肯待在家里，装装好丈夫。

0: 你早就不恨了，
1: 恨过。
0: 没有了爱，哪来的恨？你我之间只剩生意，这是7年来你教我的。

0: 陈总。
1: 啊。怎么样？昨天晚上睡了有两个小时吧？嗯，
2: 托您的福，还多睡了一个小时。
3: 陈总。
1: 你谁呀？为什么打我？
3: 我是赵轩他爸，你那个强奸犯！
4: 快走，弄出去！
1: 都别动。请他到楼上来。
5: 押着你什么吃
4: 吹风回来
5: 你死
4: 你快
5: 好了好了算了
4: 走回去吧回去吧
5: 走回去上班
4: 走吧走吧看什么热闹回去吧
0: 林律，
6: 林总，
0: 刚才大堂那段监控视频，我已经让监控室保存下来了。如果你要启动法律程序，随时可以调用。
6: 好。
0: 程董呢？程董他没事吧？他在哪儿？他爸爸呢？

0: 李总，李总，
1: 赵先生您好，我是大成集团的副总李怡。程工呢？程董他一会儿就过来，我们到那边坐吧。 您请坐，你们先下去吧。好，喝点水。您来的正好，我们有必要开诚布公的好好谈一谈。赵先生，这位是我们集团的法律顾问林看林律师。
2: 您好。

0: 赵先生，我想问你，你为什么要用恶毒的语言、暴力的手段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呢？
1: 我还冤枉你了？
0: 警方已经解除了我的嫌疑，你居然大庭广众之下袭击我，我可以告你侮辱、诽谤、故意伤害。
1: 你告我？我还没告你呢，你告我？你
0: 告的话也是赵寻，而不是你。赵寻都没有告我，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我侵害了他？
1: 我凭什么？我这个凭我女儿那么说。
0: 他说了吗？
1: 说了。
0: 我不相信，他不会说的。
1: 不是，你以为被强奸是个什么光彩的事儿啊？啊！我把这帽子抢过来扣在我女儿的头上，我到这来索赔，来换取好处啊？
2: 赵先生，你先冷静一下，坐下来，我们好好聊。

0: 赵先生，我不相信赵寻会那么说，除非我亲耳听到，请你把他的原话复述一遍，他是在什么情绪下说的？我要提醒你啊，你一定要确保真实，因为这事关赵寻的诚信，还有我个人的名誉。你要保证你说的话每一句都是真实的。
1: 赵先生，他是怎么说的？
2: 是你们逼他，他顺着你们的话说的，对吗？是不是他挨不过你们的逼问，所以就选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说法？
0: 不是，我问他是不是强奸，他点头了，清清楚楚的点头。
2: 他点头了，对。
0: 他说什么了？
2: 我明白了，除了点头，他什么都没说，对吗？赵先生，就单凭一个点头，这就是你认定强奸的证据吗？因为你没有权有势，他在公安局都不敢承认他被欺负了。我知道，他心里有委屈，他张不开嘴，他点头就是承认了，就是他说不出口的真心话。
0: 但是法律是公平的，讲究的是事实和证据。如果你再这样继续造谣和诽谤的话，我们是可以起诉你的。赵先生，我相信你今天来，绝不只是为了打我一顿解解气。说吧，你有什么要求，或者说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2: 我就是为我女儿讨说法。
1: 那什么说法呢？是经济补偿。
0: 你以为我到这儿干什么呀？啊，敲诈勒索！周公，我告诉你，我到这儿来就是要讨个说法。你跟我女儿到底是什么关系？前天晚上你对她到底做了些什么？3个月前，我把你女儿从管培生升职为我的助理。 坦白地说，我喜欢他，我确认他也喜欢我。你不是有老婆吗？是，我对他感情有违道德。这个错在我不在他，在这里我要向您还有赵寻的母亲道声歉。明天我会发一个公开的声明，接受社会各界对我的指责，该承担的承担。 该认错的认错，我跟你的女儿都是受害者，隐私被曝光，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压力非常大。在这里，我可以向你保证两点：第一呢，我会动用一切手段保护赵寻的隐私，将对他对你们家的伤害降到最低；第二呢，安排好赵寻的工作和生活，波及到你们家。 还有赵寻的负面影响，我负责来消除。该我负的责任，我一定会负责到底。关于赵寻的工作安排，你们家的生活安排，你有兴趣听的话，我们随时可以交流。你在收买我？我没有违法，何谈收买啊？你可以视为一种补偿。我想了一下，你有三个选择：第一，接受我的诚意；第二，拒绝我。 第三，如果赵寻亲口确认我伤害了他，我不会阻止他报警。如果最后法庭判定我有罪，我一定会认罪伏法。这就是我的说法，赵先生，不知道我的这番诚意，我的说法，能否打消你的顾虑？回到我们一起妥善解决这个事情的起点上来。

0: 我得回去，我再跟我女儿谈谈。
1: 当然了，你们回去好好商量商量，不用急于表态，是否接受由你们决定。
2: 本庭宣布现在开庭。
3: 家事无小事，
4: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5: 这人就是个骗子。
3: 庭内见人心，
6: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7: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8: 谢谢你，陈法官。
3: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9: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3: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0: 你们回去好好商量商量，不用急于表态，是否接受，由你们决定。
1: 赵先生，我还有一个请求，我想马上见到赵寻，就今天。有这个必要吗？你要慎重一些。
2: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但是我一定要见他。我不推，这个时候，谁知道你会不会软硬兼施？
0: 这逼着他最后，忍气吞声，不得不接受你的安排。我一定要见他，赵先生，我见赵寻全程向你敞开，你可以亲眼看到他是怎么跟我说的，我有没有胁迫他。另外，你也希望看到真实的赵寻，了解事情的真相吧。 但是有一点，你不能露面。如果你在场的话，看到的可能又不是真实的赵寻。
1: 程董，方便借一步说话吗？

0: 世伟，我一会儿回来。
1: 你为什么非要去见赵勋？你跟他还有什么瓜葛吗？这几乎酿成了黑天鹅事件。以你的谨慎和理智，还需要我提醒你吗？现在谁是幕后黑手还没有调查清楚，他和赵勋有没有关系，我们也不清楚。不能让他再抓住你任何的把柄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做，任何时间都不需要你出面。
0: 我就想问问他，到底有没有说我强迫了他？
2: 他就算说了有什么意义？这不过就是一个掩盖虚荣的谎言。他本来就是想不劳而获，一步登天，现在反倒被扒个精光，这样的人你去见他要求证什么？求证了又有什么意义？赵先生，我叫林看，是陈先生的律师。 作为律师呢，我想给您一点建议。一件事情做决定之前，要先判断，判断之前要先了解，了解之前要先沟通，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您应该做好充分的沟通，比如说您和您女儿，您和陈先生和您女儿之间。如果沟通之后，你们还是决定要报警指控的话， 我向你保证，陈先生一定会履行承诺，接受侦查，这一点您放心。您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您请坐。
3: 谢谢。

赵鑫，请接我的电话，有急事儿。赵鑫，请接我的电话，有急事儿。

0: 喂，赵寻，是我，你好吗？
1: 我现在想见你。
0: 我知道你不愿意见人。
1: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除了我之外，不让你接触到其他的人。
0: 20分钟之后，司机会在楼下接你。
1: 我找了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在那儿等你。一会儿见。

林律，我们走。李。

0: 有什么要提醒我的？
1: 从现在开始啊，你和赵寻包括和他的父母见面交流的电话都要录音录像，然后微信的语言文字照片还有这个语音电子邮件都要备份存档。你约他见面是不是想当面问他，他是不是说过自己被强奸？
0: 对啊，这是我见他最主要的目的。
1: 他回答是或者是不是，对你来说都至关重要，因为他亲口说的答案将来会是证据。
0: 好，我会录下来的。
1: 言多必失，能断则断，保护好自己。我就不去了，你自己一个人去比较好。
0: 好吧。

0: 你要出去啊？
1: 嗯。
0: 去哪儿啊？
1: 嗯，没事。
0: 你爸也出去了，一大早关机，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他。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哦，不用，不用。
0: 哎，你就这父女俩。

0: 急着找你过来，是有两件迫不及待的事儿。一件要迫不及待的问清楚，另一件要迫不及待的解决。今天早上，你爸爸到公司来了。
1: 他来找你？
0: 对，来找我。
1: 他找你干嘛？
0: 他来打我，当然没有打成，有保安拦着呢。但是架势够吓人的。后来我把他请到楼上，他说他来为你讨个说法。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在他们问你我有没有强迫你的时候你点头呢？你跟你父母说我强迫你了？
1: 没有。
0: 真的没有吗？
1: 没有，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样的话，对新茶，对我爸妈都没有说过。
0: 哎，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觉得我在什么时候强迫过你，伤害过你？看着我。声音大一点，我没听见。看着我说，我有伤害过你，强迫过你吗？
1: 没有。
0: 你确定吗？确定吗？
1: 我确定。
0: 哎，我知道，你不会那样说的。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点头啊？你点头给他们造成误解，你知道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
1: 突然间我被推到大庭广众下，所有人都问我，所有人都逼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我爸妈。
0: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啊！听着，从现在起我来安排，不光是你，包括你的爸爸妈妈，我都会安排妥当，绝对不会让你们再受到任何伤害。相信我，我可以做到。才过了30多个小时，感觉像过了一个世纪一样的。连锁反应出的事儿太多了，我会面对更大的压力，甚至可能会离婚。

0: 诉我，你为什么要点头啊？你点头，给他们造成误解，你知道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
1: 突然间，我被天上大顶帽撞下，所有人都问我，所有人都逼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我爸妈。
0: 好了，不说了。
2: 都看到了吧？
0: 听着，
2: 回去之后不要责怪他。碰上这么大的事儿，别说他了，连我都懵。一个年轻的女孩，缺乏社会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遇到一盆脏水泼下来，本能的想洗白自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3: 我都能够理解，多包容吧。
2: 赵先生，希望你尽快做出决定。

0: 哎呦，你怎么才回来呀、啊？你怎么伤着了？怎么了你？
1: 没事，刚才不小心摔了一跤、啊。
0: 我看，我看，我看。
2: 没事。
0: 哎呦呦，快坐坐坐坐这儿。你到哪儿去了？
1: 你今天出门了？你知道我去哪儿了，去干什么？你也不问我什么情况？
3: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他怎么对你说的，就怎么对我说的。
3: 你知道他和我说什么了吗？
1: 我也知道，你对他说了些什么。
2: 雪雪，
1: 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给我交个底儿？你到底受没受欺负啊？
4: 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5: 这就高枕无忧了？匿名报警爆料人还没有找到呢。
4: 是啊，一定要找到这个幕后的黑手。
6: 程总贴身有两个人，
7: 一个是他的司机，一个是保镖隐身。
5: 隐身，就是成天跟着董事长那个帅男孩。
7: 对，出事那天他刚好离职了。
5: 哦，隐身离职了。有个事儿我想问您，隐身，您的贴身保镖为什么突然离职了，而且是在案发的当天？
4: 隐身，对啊，在那天他跟我说他家里有急事儿，非走不可。对啊，
8: 让人力资源部和保安部马上给我物色一个新的保镖。
4: 这个事儿回头告诉李毅，

0: 我打了他才没记性。
1: 你脑袋一热就冲过去了，你怎么跟我娘俩商量商量？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呢？人家是大人物。
0: 是他和我谈呢。
1: 他说啥？
0: 谈的是在谈恋爱。
1: 他不是都老婆吗？
0: 这就得咱们寻衅对他对警察都说不是强奸。
1: 他还说什么？
0: 说他负责吗？
1: 咋负责？
0: 让咱们出国住一段时间。
1: 咋还出国？出国咱咋活呀？
0: 他安排房子、车、生活，他出钱。
1: 那得出多少钱？
0: 还是要等事情平息过去以后，还让寻寻回来上班。如果不愿意回来，他安排咱们在国外定居。
1: 他还想得挺远的。这不是保养吗？这是保养。你看这人像不像个坏人？
0: 坏人哪有把坏事写在脸上的？
2: 就2020年7月25日凌晨的事件，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证明所谓强奸指控纯属子虚乌有，
3: 不排除成功先生被他人诬告陷害的可能。成功先生承认自己私德有愧，行为不端，给家人、妻子、员工、伙伴造成了侮辱。
4: 你是来给我答复的吗？
5: 是。
4: 请说。
5: 我答应离婚，接受你离婚条件，平分夫妻名下共同的股份。

0: 林律师。
1: 您好，赵先生。
0: 您好，这是我老婆李萍，这是林律师。
1: 您好。
2: 您好。
1: 我可以进去吗？
0: 嗨，那进，那进。
3: 你听着啊，我答应转让我名下7.8%的股份给你，这样的话，我持股比例为20.2%，你是19.8%，我比你多0.4%，依然是第一股东。我想你应该理解0.4%的真正用意，不会跟我计较吧？
1: 理解。我们就这件事呢，拟了一份协议，今天就是想过来和三位沟通一下。赵寻呢？
4: 秦旭。
5: 赵寻，你听到没有啊？
6: 我听得见。
0: 等一下，把眼镜给我拿来。
1: 我们可以翻到第一页，其实这份协议非常的简单啊。这份协议的甲方为陈工先生，乙方呢为赵寻女士、赵明先生和李萍女士。鉴于7月25日事件对甲乙双方均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7: 为了避免社会舆论向更加恶劣的方向发展，
1: 妥善解决相关问题，双方经过友好。

0: 好协商，签订此协议。甲方承诺，甲方就是陈功先生，啊，保护乙方个人隐私和生活秩序，消除因甲方造成的对乙方的负面影响，安排乙方未来的工作和日常生活，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补偿。
1: 下面是我的条件：修改一致行动人的协议，你名下19.8%的股份依旧由我行使表决权。另外，增加一项乙方解除一致行动人的必要条件，只有在甲方被追究刑事责任、发生企业黑天鹅事件的前提下，乙方才有权利解除一致行动人，收回19.8%的股份表决权。
0: 给我解除和你一致行动，加了一个限制吗？
1: 当然了，我分了一半的股份给你，你也不能随心所欲，说不一致就不一致了，对吧？
0: OK， 我同意。
2: 甲方向乙方提供位于泰国清迈一栋独立别墅，四卧室、五卫生间、三车库，房屋使用面积为326平米，土地使用面积为714平米，带前后花园、游泳池。别墅区内有2公里步道，距离最近的购物中心、超市、中餐馆仅3分钟车程，15分钟步行可达。
0: 交通生活便利，配备华裔保姆一名，
2: 司机一名，服务时间周一至周六早8点到晚8点，周日休息一天。
0: 你们再往后翻，还有图。
2: 第一张图就是别墅的外景图，再往下就是别墅的内景，里面的装修。
1: 还有一个条件，准确的说是请求，签完股权转让协议暂缓办理后续流程，我怕一旦做了股权变更，外界立马就会觉察出了婚变，对化解眼前的危机百害无利，所以先不走股权转让流程，以后找个合适的时机，比如说宣布离婚的时候一起发布股权转让公告，这样的话可以把股价的震荡降到最低。
0: 同意。
1: 你不用担心暂缓股权变更会有变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说的话法律即可生效。
2: 出国行程一经确认启程日期，甲方立刻安排乙方的商务舱机票，
0: 航司航班乙方可选择指定。第四条是，
2: 乙方抵达清迈当日，甲方派人协助乙方以赵寻的户名开设银行账户，承诺该账户于1月1日收到$5000的
0: 定期入账，作为乙方日常的生活开支。嗯，就是这些了。嗯，
2: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要求的话，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加入到协议里边。
3: 您喝水
2: 啊，谢谢。
3: 喝水。
2: 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陈功先生希望尽快在协议上签字。
4: 我们还是再商量商量吧。
2: 当然好。
0: 谢谢你肯割这么一大块肉来离婚。
1: 这一半本来就应该是你的。有句话一直想跟你说，可能现在说是最好的时机，我要谢谢你一直让我行使你的话语权，知道我需要什么的人始终是你。
0: 怎么一夜间就想通了呢？
1: 你知道我在意的不是股票等值的价钱，而是它等额的权利。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0: 你要林看拟好协议之后来找我签字。好啊，那我让林看把一致行动人协议拟好，一块签了吧。
1: 我可以和赵寻谈一谈吗？
2: 这孩子不爱说话，他那个这两天关门猫在屋里呢，
0: 他不出来。
1: 如果他肯开门的话，你请便。
0: 谢谢。

0: 赵寻，我是林看，
1: 我想跟你聊一聊。
2: 今天没法答复你，也不会签字。
1: 我们不聊协议，我只是想看看你。协议的最后一页有我的微信号和手机号码，如果你想要找我的话。

0: 既然延缓股权变更，在公众和公司眼里，你依然是持有28%，在行使我12%
1: 股份表决权的董事长。
0: 那干嘛要现在去签新的一致行动人的协议呢？等到时候完成了股权转让的流程，7.8%已经到我名下之后，那个时候再签吧。
2: 好，让你的律师和林看对接吧。
0: 不用，让林看直接来找我。
2: 行，随便。
0: 你同意离婚，那我就应该配合你做危机公关。上演一出不离不弃了吧？
2: 发给你了。
0: 大成集团董事长成功先生的妻子新露女士的声明。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虚惊一场。却没有和好如初，只因和好容易，如初太难，选择原谅，且行且珍惜。文笔真够烂的。
2: 刘亮会把我的道歉信和你的公开声明同时推上热搜，我相信股价会应声回涨。
0: 发完了。我们的事儿完了。

0: 谢谢，请坐。好，我当董事长楼层的第一天，就听到了你的传奇，说你年纪轻轻。就完成大成上市并购，然后陈董就把公司和个人的所有法律事务都全权委托给你。我能问你今年多大吗？
1: 35岁，
0: 比我大10岁。哪儿毕业的？
1: 文理大学法学院。
0: 毕业多少年了？
1: 10年吧。
0: 一毕业就进了大正这样的名律所。
1: 是的。
0: 毕业10年，比我大10岁，你得多优秀啊。这就是精英女性职场楷模吧。可以问你一年赚多少钱吗？如果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话，你就当我没有问。

0: 不算是隐私，每个层级的律师收入都是有固定标准的。
1: 像你这种顶级的呢？
0: 过百万吧。
1: 事业独立，财富自由，每个女人都想成为你吧？成为你，是不是就无敌了？走到你现在这个人生阶段，还有什么顾虑和怕的吗？也没有烦恼了吧？
0: 怎么可能没有？
1: 所以像这种屈尊给客户擦屁股的脏活，很为难你吧？
0: 不算为难，都是律师的工作。
1: 不为难吗？替一个道德败坏、生活糜烂的渣男给他的小三，还不止一个，也不是第一回。处理男女这点烂事儿，和投资并购、锄强扶弱相比，他不脏吗？你的工作就是像现在这样，不动声色，冷眼旁观。看我什么时候被豪宅、豪车、现金转账收服吧，欢天喜地的画押签字，一边心里评判我目光短浅还是欲壑难填，一边居高临下的嘲笑我、鄙视我。你是这样的吧？你这么职业，有风度，有气质，有涵养的坐在这儿谈论你的工作，你知道你谈论的是什么吗？是我的生活和我的尊严。你知道那一晚对我意味的是什么吗？把他的合同拿走，我一个字都不想看。

0: 离开公用电话亭几分钟后，这人就消失在监控录像里了，截不出一幅能够人脸识别出他相貌特征的图像。这人有反侦查能力，他对街道还有探头的位置非常熟悉，而且他能选这条街这个电话亭爆料报警，绝对不是盲目随机挑的，而是提前踩好的点。他不想被别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喂，丽丽。行，我马上过来。哎，一会儿见。赵寻的司法鉴定报告出来了，走。丽丽，
1: 别的结果出来了，看一下吧。
0: 怎么样？
1: 通过阴道拭子来进行 DNA 的比对结果，证明来自成功。结合被检验人赵寻的体检报告，只能证明两人当晚确实是发生过性关系，但没有证据支持赵寻在过程中受到过暴力的强迫。
0: 好，谢谢。我们去趟赵寻家。

0: 谁呀？
1: 阿姨你好，请问这是赵璇家吗？
0: 是。
1: 我是文理分局行政支队的叶明，来看看赵璇。
2: 请进吧。
1: 谢谢。啊，我需要换鞋吗？
0: 哎，不不不，不用换鞋。
2: 在里屋。
0: 璇璇，一个警官来找你，来，请进。
1: 叶警官。阿姨，我想跟他单独聊一下。
0: 哎，你们聊。
1: 谢谢。
0: 哎。
1: 你看一下这段监控视频，仔细看一下，这个人你认不认识？熟吗？这是目前能够掌握最清晰的图像了。
3: 不知道他是谁，是他报的警吗？我不认识。

0: 最近这一两个月，你身边有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比如说，你被人跟踪，行为怪异的人接近你，或者是通过你去打探成功的行踪？
1: 没有。
0: 目前无法掌握报警人的动机，断定不了他对你是否有善意，或者对成功有恶意，所以警方对他依然有保护职责。我拿给你看的这些，还有我们的交流信息，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尤其是成功。

0: 这么巧，去找张璇。
1: 对啊，替我的委托人善后嘛。D 和 A 的比对结果和赵璇的鉴定报告都出来了吧？我的委托人有权利知道这些。
0: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存在暴力胁迫，不予立案的结论突变。
1: 哎，你来找赵璇是让他辨认报警人的身份吧？
2: 我的委托人也有权利知道报警人的身份和他的作案动机。
0: 你们是有权知情，但要在警方掌握证据并且确认报警人构成主观恶意涉嫌诬告陷害后，关于报警人我目前不能向你透露任何信息。
1: 那你为什么找赵群辨认呢？作为共同受害人，陈功和赵群为什么会被区别对待？
0: 如果是诬告陷害，那他和他同为受害人不假，没有区别。但如果有另外一种可能，不存在诬告陷害，那报警人的动机很有可能是为了保护赵群。在这种可能性里，赵群和陈功当然要被区别对待。也因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你我现在依然是潜在的对立方之间。
1: 我的委托人还没有被排除犯罪嫌疑吗？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要问你。
0: 如果我能回答你。
1: 从你接警到现场做出传唤处置，再到几小时后警方不予立案，以你的观察，为什么赵寻到了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才否认强奸，而不是在案发现场第一时间就否认这一点？如果他第一

0: 时间就否认这一点，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一系列事件。我想你我有同样的疑问。你问他了吗？他怎么回答的？
1: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事发当晚在现场，我第一次问你是不是强奸时，你为什么没有立刻否认，而是等到做完体检到派出所做笔录才予以否认澄清，为什么不当场说清楚呢？如果你当场否认的话，就没有后面去做体检、去派出所和被媒体曝光一系列的事儿了。
2: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
1: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3: 再见。

0: 这个地方，当时这一段，这都得改。哎，哎，好，下边是杨明。嗯，哎，来了，老大在里边。
1: 谁？
0: 老大在里边。
1: 回来了啊。
2: 还有这儿，
3: 这儿你去。
2: 老大，两天不见人影，我以为你在大城设办事处了，怎么，今儿有空回家坐坐？那边的雷劈的差不错了，还是家里有你惦记的人呢？
3: 新买的衣服啊？
1: 对啊，不错吧？<笑>
2: 颜色不错，搭配的也不错。
1: 那太好了。
4: 孙乐就是这么虐待我女儿的啊！我女儿多可怜啊！啊，
1: 原告，这些视频拍摄的时候，你都在场吗？
4: 我不在。他在，我证明。
1: 我有可能我会在，我这些年都是被他压制着，我不知道惹了他多少次。
4: 胡说八道吧你！
1: 所以是被告指使你虐待小笼包的？
4: 我没有虐待小笼包。
1: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视频里。
4: 蓝色大衣的这只手是谁的手？刘文波，你给我过来。
5: 金律师，怎么了？发这么大脾气？
6: 我是没有想到，作为亲生父亲，你能干出这种事儿。
4: 你给我说什么？你是我花钱请来的律师，你得帮我想办法。
5: 我解决不了，我告诉你，这个案子我不办了。
4: 我付过你钱的。
5: 我退给你，不就300块钱定金吗？我告诉你，我是爱钱。
4: 但没有爱到丧心病狂的地步。怎么了？
5: 你俩啥？
4: 哎，别在这录了。
5: 法官，
4: 我被抓不上来。
5: 法官，
4: 动手！
5: 法官，
4: 动手！
5: 法官，
4: 动手！
5: 动手！
4: 让开！
5: 你不要！
4: 别动手！
5: 哎，吃饭了啊！这把数据肯定爆了。
4: 等等。
6: 我怎么觉得方向有点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啊？
5: 你看，
1: 你们说说，还什么人？
5: 前一秒钟人脑袋打成狗脑袋，那恨不得把孩子劈成两半了；下一秒钟，一块堆消失了，人间蒸发了。
6: 全网都在围剿这两口子，孙拉拉的直播间和账号也被封了。他们肯定觉得要这孩子估计也没什么用。
3: 按现在的舆论形势，账号找回来用处也不大了。
6: 你们俩是说，这孩子以后都没人要了？
3: 谁知道他们的脑回路？但现在最要紧的是孩子晚上怎么办？
5: 不是，这案子我不代理了，你把孩子甩给我。
1: 我是这个案子法官，你是这案子律师，出了这种事儿，咱不得一起想办法，努力解决吗？
5: 怎么解决啊？这怎么看怎么别扭呢？刚刚还挺紧的，怎么感觉又松？

0: 来，小笼包在这儿，姐姐再给你挤一下啊。
1: 你这增值服务花样还挺多呢啊。
2: 秦律师，
3: 这个是？
0: 这是青城法院加时庭的法官，沈法官。
3: 哦，哎呀，哎呀，你好，你好。
0: 他是我的一个客户，准客户，没签字。
3: 这什么叫准客户啊？人家客户就是客户嘛，我那案子肯定给你干。
1: 那人是你找来的？
0: 偶遇，纯粹偶遇。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汉。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反制美国政府恶劣做法，中方决定将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政府采购禁购46家美企产品。台账造假监管宽松，隐患扎堆，中央安全生产巡查曝光多重隐患，新闻放大镜追问整改如何杜绝纸面闭环。流浪残障人员被曝在废品站务工10年，引发关注。干于官方金晨通报，涉事经营者被刑拘。美伊首轮四方会谈结束，伊朗称达成协议性文件，谈判插曲不断。特朗普威胁言论引发伊代表团离场抗议，谈判一度暂停。针对美方近期连续违背双边会晤共识的单边打压行为，财政部和商务部今天早间分别发布公告，对相关美国企业实施管控。财政部明确要求，在全国政府采购领域，不得采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的产品，不包括在华设立的美资企业。商务部依据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对这1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这些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即停止，确有特殊需要的，必须向商务部提出申请。央行今天早上公布6月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为3.0%，五年期以上为3.5%，较上个月保持不变。至此 ，LPR 已经连续13个月按兵不动。LPR 上一次的调整是在去年5月份，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 LPR 均下调10个基点。南方多地的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以及长三角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重庆多个区县今早发布暴雨黄色或蓝色预警，武隆区发布紧急通知，上调全区防汛应急响应至3级。通知显示，今天仍将有强降雨过程，预计到明早8点左右，本轮强降雨才能基本结束。在这次集中降雨过程中，渝东南地区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可达160至220毫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重庆市气象局已经启动暴雨3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提醒，这次过程部分地区雨量大，暴雨灾害风险高，需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急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另据国家防总办公室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未来3天贵州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近日，贵州黔东南黎平持续遭遇强降雨，车辆家畜被洪水冲走，当地已紧急避险转移896户，共计2380人。此外，台风米克拉已经加强为强台风级。今天上午8点，其中心是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偏南方向大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面上，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受其影响，23号夜间至27号，我国部分海域的风力可达10至11级。来看新闻热搜榜，近期有博主在网络发布了视频爆料，连云港干雨

0: 区沙河镇的一家废品收购站内存在一名身份不明的残障人员，已在此生活务工近十年。当事人衣着破旧，长期居住院内简易铁皮集装箱，起居环境脏乱，甚至与家禽共处，日常负责废品分拣搬运重体力活。舆情发酵之后，赣榆区组建公安、民政、残联、人社、卫健、沙河镇多部门联合调查组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救助实地核查。今天上午，官方发布了情况通报，经初步的核查，该残障人员约十年前流浪至这家废品收购站，从事废品分拣搬运工作。目前当地已经对该人员妥善的安置，正在对其进行身份信息比对，积极为其寻找亲属。废品收购站经营者已经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近日有网民反映说，山东省的金乡县万福河遭到严重的污染，河水发黑，河内大量的鱼虾死亡。昨天金乡县发布了通报说，经初步的核查，此次的污染是食品加工生产的污水部分外溢流入了万福河所致。目前当地已经制定了污水治理方案，全力降低污染带来的影响。
1: 网传公共视频显示，金乡县境内约9.4公里河道水体漆黑浑浊，水面漂浮白色泡沫，岸边弥漫浓烈刺鼻腥臭味。河道内鱼虾、河蚌、田螺均出现大面积死亡，水生生态遭到明显破坏。
2: 很少看到这么恶劣的水啊，这可是流到南水北调的。
1: 事件发酵后，金乡县成立联合处置专班，赶赴现场实地核查。经初步溯源调查，这次污染系沿线食品加工企业污水外溢入河所致。为阻断污染扩散，当地启动应急治理，并同步开展河道清淤、水体净化等应急作业。与此同时，执法人员对沿河企业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并将深入开展全面调查，对涉事排污主体依法从严处罚，督促企业承担全部河道生态修复费用。公开资料显示，万福河为南四湖重要支流，连通南水北调东线调蓄湖区。而这并非万福河首次遭受污染，早在2019年就发生过河水被污染的情况。
0: 污染事件重演，警示我们企业排污绝非是罚钱了事，而要将事后的追责转化为事前的严防，莫让污染一再重演。近日有消费者反映说，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将普通的普洱茶打着古树茶的旗号进行销售，一些主播更租用村委会的场地，通过场景营造，利用消费者助农心理疯狂的敛财千万。记者以应聘的方式入职了其中一家公司，展开了卧底调查。来看报道。
1: 云南阿伟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粉丝量高达78.6万。主播阿伟在宣传产品时打着助农的幌子，一张口就是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收藏保值，但其实都是货不对版、以次充好的普通茶叶。
3: 他说老说通产，然后他一看给我古树啊。
1: 但不少消费者却信以为真，109元200克的茶叶一上架，几分钟就售出了1286单，销售额达14万余元。将助农作为人设的不仅是云南阿伟，在另一家名为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的直播间里，主播自称是当地特邀的助农大使，还经常播放村委会背景的视频。面对记者的追问，这位陈老师承认，直播间销售的产品和村委会其实毫无关系，他只是租用了村委会内的一处场地。但这样的场景不但可以骗取消费者的信任，还会让平台的审核变得更加的宽松。
4: 你不知道有多爽，过了半年一条违规没有，什么都敢讲。
1: 那么这些直播间里茶农是不是也和阿伟一样挣到钱了呢？
5: 正念茶农天天都在亏钱，赚钱于直播间这。如果我不卖的话，那下一次不就不用我来了，那就把你拉黑了。
1: 原来茶叶的价格和抽成比例都由直播间说了算，茶农们根本没有话语权。更离谱的是，出现在直播间的茶农本身就是雇人扮演的，也就更加不用与茶农分成了。一位直播间负责人就透露说，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余的20人都是演员。为了避免被发现，每次直播

0: 都要换人，
1: 每天都是一样的人，
2: 不一样，不一样，好几百个人。
0: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骗术已经延伸到了私域直播，骗子们通过微信、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吸引物色受害人。有老板告诉记者，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虑平台监管，茶叶的品类年份可以随意编造吹嘘，大肆夸大宣传，遇到售后找麻烦的直接拉黑就好，操作简单。当记者询问老板，他这种做法是否涉嫌诈骗，存在法律风险时，老板毫不在乎地告诉记者，公司所有直播相关的信息都可以随时更换，没人能抓到他的把柄。
3: 直播软件我是购买的，主款账户也不是我的。
0: 早在2022年的315晚会上，就曾经通报过类似的直播间造假的案例。仅仅时隔4年，这些欺骗消费者的套路就再度出现在了古树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当中。和4年前的套路相比较，今天的直播间里只是更换了道具，更换了身份。这场以茶为名、以眼为手段的骗局，不仅坑害了万千茶友，更重创了产业根基，消解了直播电商的公信力。要知道，靠演戏、造假、收割流量与财富，终究走不远。唯有以刚性的监管守住诚信的底线，以行业自律重塑经营规则，斩断直播售茶的黑色产业链，才能够让茶叶直播回归种农的本源。进入新闻放大镜。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第六组在湖南衡阳老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暗访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项目施工竖井口等关键作业点位不按规范设置任何有限空间作业的警示标志，现场安全警戒缺失。更严重的是，项目有限空间作业气体检测记录、作业许可审批台账都存在着明显造假的行为，安全作业流程完全的颠倒，项目经理甚至提前2天签好空白的作业许可证，5名责任人4人签名笔迹雷同，气体检测记录晚于作业时间1小时。目前相关的问题已经移交当地督促整改。巡查组指出，相关的违规行为极易造成有限空间作业人员中毒或者窒息等严重的后果。这家企业暴露出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安全层层失守，流程关关骗人。
4: 你这已经把13号的工作都干完了是吗？啊，14号的也干完了。
0: 考核巡查组专家现场查阅项目的进入有限空间作业许可证，发现作业许可签发人项目经理龚某某在6月12号检查当天已经提前签好了13号和14号2张空白的许可证，审批制度形同虚设。面对质询，项目经理却敷衍地找借口说工作忙。
5: 确实平时工作忙，然后来现场的时间比较没有。就每天到，然后他拿给我签另2天。
0: 有限空间作业指作业人员进入封闭或部分封闭、进出口较为狭窄有限、自然通风不良的空间作业。相关规定要求，涉及有限空间作业必须严格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但涉事工程却存在程序颠倒的情况。6月10号的作业许可证显示，作业时间为6点至22点，而当天的气体检测记录表上显示，最早的气体检测时间是7点。
4: 你这个许可，或者是你检测完合格才许可，还是先许可再检测？
5: 检测完合格再去。
4: 那你是这上面是6点开始作业，是不是？那你这最早的是几点开始去测的？7点。
5: 实际上他写了6点，但是没有那么早，确实。
0: 安全台账上也留下了造假痕迹。单据上需要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项目经理等签字确认，而5人的签名中竟有4个签名笔迹雷同，疑似同一人代签。
6: 是谁写的？
5: 是现场的检测人员。
6: 你确定是3个人签的还是1个人签的？
5: 这个我要仔细，确实我也签。
0: 有限空间作业容易遭遇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集聚或氧气含量不足，最主要的风险就是作业人员中毒和窒息。相关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都接近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事故总量的97%。 据介绍，涉事的施工段作业内容包含了大量的地下竖井、密闭的管网等典型的有限空间作业。那么这类的空间的空气的流动性比较差，容易集聚硫化氢、一氧化碳。

0: 二氧化碳等有毒有害以及窒息性的气体，属于高风险施工作业的环节。那么国家明确要求必须要严格的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硬性的准则，同时呢需要在作业井口等醒目的位置设置安全警示的标识，严防无关人员误入作业的区域。那么相关的法规还要求生产经营单位必须要建立安全生产的档案，作为执法核查事故追责的核心的证据。危化矿山、建筑特种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需要有专项的台账要求。监管检查无台账、台账缺失或者造假，可以责令涉事的企业限期整改并处罚款。那么此外呢，对于台账的管理有真实性、及时性、完整性和可追溯性等要求，包括了严禁补填、虚构、代签、篡改、隐患及作业许可必须要当日检查、当日登记，纸质的台账要包含日期、经办人以及审核人的签字等等。每一条规定都是从血淋淋的实践当中得出来的教训，也是现场施工人员的保命的宝典，必须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容不得半点开口子、抄小道的弄虚作假行为。然而流程混乱、台账造假，相关责任人面对核查还轻描淡写、敷衍了事，这些行为触碰了哪些法律底线？我们来听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韩鑫的解读。
1: 所有管控流程都是来源于伤亡事故的教训，但项目方重工期、压安全投入，将造假当成审视惯例，经济效益凌驾于从业人员生命安全之上，长期滋生侥幸心理，全员安全责任制完全悬空。预签空白许可证，直接放弃作业前现场风险确认法定职责，跨岗位统一代签，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责任链条彻底断裂，实现集体免责，岗位全责体系形同虚设。这些行为已经触碰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随之后引发群死群伤，是典型以生命换进度，违反安全生产法。城区管网工程紧邻居民区，失控风险不仅威胁施工人员，还存在有毒气体外泄公共安全隐患，系统性造假直接削减了国家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治理成效。
0: 安全隐患近期暴露的并不少，中央巡查组近日在山西吕梁采取了抵达企业门前才通知的方式，突查一家制气厂，发现生产区域范围内停放有电动自行车，而乙炔气体爆炸范围宽，极易点燃，危险浓度较高。乙炔发生间的三层楼梯处不仅有烟头，气瓶暂存间两处摄像头还是非防爆的。那么此外，在中阳县的一家酒店，工作人员不熟悉消防处置流程，酒店三层到四层除了电梯之外，只设置了近乎垂直的爬梯，且四层没有烟杆、喷淋等消防设施。那么同一天，巡查组随即暗访时，在交口县的一家气体公司也发现多处安全隐患。当地昨天回应说，依法对涉事酒店采取了停业整顿的措施，同时督促制气厂等危化企业健全日常的安全巡检，已经整改到位。危化生产酒店人员密集场所本应该是安全监管的重点领域，却被爆出了基层监管宽松、流程走过场等安全隐患。那么如何整治行业顽疾，打破潜规则，确保制度不再被钻空子呢？我们来听特约评论员王攀和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韩鑫的观点。
1: 想要破除行业造假潜规则，一是调整内部考核导向，取消台账权重，以现场气体检测原始数据、监护在岗、应急物资配置为核心考核指标，推行岗位独立现场核验机制，高风险作业必须现场人脸识别、实时影像存档、账号双线核验，杜绝代签，建立内部暗访举报机制，赋予一线员工安全否决权，定期开展纸面安全专项整治，覆盖建筑有限空间、危化生产、商超酒店等重点领域。
0: 此外，特约评论员王攀指出，对于失职渎职的监管人员需要依法入刑，从严处理。
2: 显然，避免这些安全漏洞，一定要严肃的追责。一方面，对于安全生产事故企业采取重处，对于监督落实不到位的市场主体采取重处。另一方面呢，对于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行政部门以及相关的责任人、负责人也要重处。不能什么有要求、有通知了、有纸面了，就认为监管到位了。而且呢，一旦发生、一旦证实监管不力，不只是党纪、政纪处分，还要有刑事的跟进。一句话，生命面前、法律面前、红线面前，大意不得。

0: 备受关注一波三折的美伊谈判，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的比尔根山开始举行。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9:30左右，伊朗方面传来了最新的消息，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伊朗和美国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2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讨论了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问题，并取得了良好进展。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伊朗和美国的技术谈判将继续进行，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随后，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谈判调解方发布了联合声明。声明说，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根据这份声明，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截至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就谈判进展发声。此次会谈最初由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四方代表共同出席，但在持续仅80分钟之后，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就黎巴嫩局势再度威胁伊朗，伊朗方面给四方会谈按下了终止键。此后的谈判转为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进行穿插斡旋。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而过去2天，围绕黎巴嫩的局势，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等各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以色列媒体21号晚间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的南部小规模的撤军。
1: 以媒报道说，虽然以方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不过，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却与此不同。
2: 黎
1: 巴嫩方面毫不示弱。卡西姆21号发表的电视讲话说，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以色列军队必须撤出黎巴嫩。一项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 G 组迎来了第二轮的生死战，新西兰主场对阵埃及。那么下半场，埃及上演了惊天逆转，3-1击败对手，斩获了队史92年来的世界杯首场胜利。上半场第15分钟，新西兰依靠角球的机会，苏尔曼头球破门先下一城。下半场埃及持续的强攻，第59分钟，季科接边路传中头球扳平比分。67分钟，萨拉赫与队友撞墙配合推射反超。82分钟，萨拉赫是角球助攻替补特雷泽盖头球锁定了胜局。两轮战罢，埃及积4分，升至了小组的榜首，小组出线形势彻底的改写。在今天凌晨进行的 H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4-0大胜了沙特队，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首次代表西班牙在世界杯首发的天才少年亚马尔打入了个人世界杯的首粒进球。
1: 比赛开始，西班牙队战术是把球交给亚马尔，沙特则重兵防守亚马尔，然而却在另一侧留下巨大的空间。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左路横传穿过沙特队整条防线，亚马尔右路包抄铲射破门，为西班牙队打破僵局。领先之后，西班牙进攻更加流畅。第21分钟，西班牙队的角球造成沙特队禁区内混乱，奥亚萨。

0: 纳瓦尔左脚外脚背弹射入网，西班牙队扩大领先优势。三分钟后，西班牙队卷土重来，奥亚萨瓦尔左脚凌空推射再入一球，西班牙队上半场取得三球领先。下半场，西班牙队继续统治比赛。第49分钟，库库雷利亚射门造成对手乌龙，最终比分定格为4-0。今晨属于佛得角的惊喜再次上演，在世界杯 H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这支世界杯新军以2-2战平乌拉圭队，佛得角队一度以1-0领先。开场后21分钟，皮纳远射攻入，直接任意球，这也是佛得角队收获的队史世界杯首粒进球。随后，乌拉圭队持续向对手施压，不断冲击佛得角队后防线，在上半场尾声连入2球，以2-1完成比分反超。然而，第61分钟。佛得角队替补登场的瓦雷拉抓住对手门将出击失误的契机，冷静把握机会破门得分，顽强将比分扳为2-2，最终从世界冠军手中拿下关键一分。两轮对阵两大劲旅未尝一败，佛得角队的这份答卷惊艳世界足坛。本场比赛之后 ，H 组佛得角和乌拉圭队均保留了小组出线希望。在另一场G 组第二轮比赛中，波斯铁骑伊朗队依靠顽强防守，以0-0战平欧洲红魔比利时队。本场比赛，伊朗队门将贝兰万德高接低挡化解多次险情，在赛后被评为本场比赛最佳球员。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来了，妙可蓝多邀您观看500030分。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林则徐为什么会写信给英女王？1841年虎门之战，中国为什么会输？就让我们一起探寻虎门硝烟以外的林则徐。林则徐，虎门硝烟以外。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本庭宣布，现在开庭。
4: 家事无小事，
5: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6: 这人就是个骗子。
4: 庭内见人心，
7: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8: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9: 谢谢你，陈法官。
4: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10: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4: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每一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托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举非凡之力，
11: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

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提供一个多彩的场地，一个非常具体的设施，这固然很好，但是可能这是我们成年人或者设计师的一个打引号的投喂方式。但是如果有可能去创造一个环境，去鼓励他自己去发现这个空间可能性，也许也是另外一种非常有益的方式。
1: 杨丹 ，mother of two, also believes in the value of free play. As she studies child-friendly urban space, she also brings her sons of different ages into these places. That makes her task very concrete. Can one neighborhood space serve two very different childhoods?
2: 我现在有两个小朋友，一个是幼儿园的3岁，一个是小学2年级。他们两个小朋友在玩上面已经他的需求已经不一样了。老大呢，他想挑战；那我们老二呢，他还小，他就更喜欢那种亲自然的场地呢，一定要允许小朋友去冒险。我希望呢，小朋友在这个场地里面，他可以去做一些挑战。这样的话，他从小就可以培养他的一些风险管控意识。
1: The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Community Garden, an ideal place they frequent, began as an underused piece of land.
2: 近10年的时间，居民，然后有老师，还有一些志愿者共治下，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有农园，有儿童乐园，然后定期还有活动，然后这边还有配合周边的居民的需求，有些暑托班、晚托班。
3: 很多地方在儿童城市建设过程中呢，都缺失了最终的这个维护。始终把我们讲的前期的硬件投入作为主要的投资部分，这块场地它的人力投入比较大的，社区的居民呀、志愿者呀、街道呀、物业呀，其实都在这里有大量的这个投入。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所谓儿童友好城市在未来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作为标杆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核心。
1: This is one of the more distinctive parts of Shanghai's practice. That community role leads to the next step. If residents can help sustain spaces for children, can children also take part in community affairs? In one neighborhood,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begins with plans. Parents organize the activity, children investigate, the neighborhood committee gives the discussion a place to land.
4: 池塘边以前我认为是一种荷叶的植物，但是我现在发现它里面它是水葫芦，我就感觉有点震惊。我认为就是因为这些植物不太起眼，但是它们的危害性很大，所以我们才需要观察这些植物，了解这些植物。
1: For an older participant, the Children's Council offers a form of thinking that ordinary class may not.
5: 学校的学习其实更多的就是老师把知识给你，然后你去吸收。在议事会的话，有更多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机会，还有更多锻炼思维能力的方式。
1: The neighborhood becomes something children can read and question.
6: 我们其实是非常希望小朋友真的能够多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的事物。这个不仅是一个自然教育、科学教育，同时也是能够让他们更好的从小培养一种社会责任感，能够更好的去参与身边的一些事情。如果能够用他们的角度，在社区中发生，甚至于促进有一些社区管理的落地的话，其实对小区的稳定和和谐都是有很大作用的。而且小朋友在这里才能感受到真正的被尊重。
1: In this case, participation remains local and flexible. In high school, the same idea becomes more formal. At Shanghai Qibao High School, 6 students started with a simple problem.After school, where could they study and have discussions?
5: 图书馆人员比较多，距离家里比较远，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一些小声的讨论和交流，必须要保持绝对的安静。那么这可能并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现在高中生的一些需求。
1: The students sent out questionnaires and visited public spaces. Their contribution was not administrative expertise; it was accuracy from the user side.
7: 作为政协委员，我将其转化为正式的两会提案。区政协推动协调团区委、区妇联和七宝镇共同承接，家家书屋提供空间和运营条件，学生继续参与规划设计和日常反馈。
1: The school says this was not an isolated case.
8: 以往学生建议推动过上海市气象条例草案以及法律援助条例草案等的修订。学生提出的关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社区便民平台、公园城市、建设农村电影放映示范点的建议，都被相关委办局采纳或者是参考。
7: 孩子提出需求只是起点，后续要有人接、有人办、有资源、有场景、有运营、有反馈，才能形成真实的服务感。
1: For the students, this is also a different definition of child friendliness.
9: 儿童友好城市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它不是被保护在一个玻璃罩里，而是被信任、被赋能，既给我们空间，也给我们发声的机会。
1: These examples show that Shanghai's child-friendly work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她。
2: 您的意思是从她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我再吃点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 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跟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吗？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救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 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了解你们，别想从我这儿扎出什么。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成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 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3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都招了？
1: 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2: 标好了。
1: 主要是竹田、新港、加东那几个地方，人口密集，啊，挨家挨户给我搜，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女人是福州口音的。
2: 是。
1: 注意没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鱼。
2: 明白，我这就去。
3: 马明元啊，这太遗憾了，啊，啊，无妨，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
2: 怎么了，老师？
3: 舟山指挥所郭灿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明元回不来了。
2: 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3: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
4: 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陈诚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3: 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4: 于学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3: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4: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直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才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从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谋筹谋。
5: 好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得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4: 学长，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
6: 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溢血，病势严重，不省人事。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3: 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
6: 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快到年关了，也得防着共军听闻有所行动。这海东青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
3: 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

0: 冲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1: 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0: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
1: 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
0: 派谁去？你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诚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诚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
1: 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0: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
1: 好吧，我尽快跟陈诚长官商议此事。
0: 好。
2: 将军，这事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了。
3: 于心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2: 来，您这次去也不带着卫星相机，
3: 用不惯那东西。
4: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5: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我推荐你去，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兴舰。
4: 明早金龙出发。
3: 谢谢学长挂念。
4: 我推荐你去，
5: 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4: 你去我放心。
3: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2: 那我去收拾。
3: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
0: 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为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围而不打，失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6: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
7: 作战室在哪
6: 儿？2楼。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7: 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6: 是，陈将军，
7: 行。

0: 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
1: 您请便。
2: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0: 次长。
1: 敏文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2: 你旁边没别人吗？
0: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3: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4: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1: 好，
4: 慢点。
5: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4: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5: 那什么是大问题啊？
4: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5: 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的。
4: 太好了。
5: 还有别的问题吗？
4: 没有了。
5: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4: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5: 那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0: 台视察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相当儿戏，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老师。
1: 喂。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2: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1: 好。

0: 带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0: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
2: 胜寺，
1: 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要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师副主任过目的。嗯，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嗯，陈将军，嗯，还是去我办公室细聊吧，这儿也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嗯，普陀佛茶太清澈，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0: 有啊，我这儿给你拿去。哎呦，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
1: 哦，太好了。
0: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慰问物资的重点。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今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他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又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了。
2: 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
3: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
2: 嗯，也是。
3: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2: 放心吧。
3: 嗯，
2: 拜拜。
3: 拜拜。

0: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1: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0: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吗？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1: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了？
0: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1: 好吧，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嗯。

0: 真好听。
1: 我就胡乱学了几句。
0: 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
1: 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0: 次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1: 马上？
0: 嗯。
1: 马上是多久？
2: 老周，刚刚收到了抓陈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只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陈正在照顾他。
3: 情况属实吗？
2: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3: 那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2: 明白。嗯，
4: 吴次长，
5: 次长，
6: 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5: 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
6: 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5: 请跟我来。
6: 嗯。
5: 次长，我帮您找吧。
6: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5: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你找可以节省时间。
6: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5: 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6: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5: 是，次长。

0: 我辞职，您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小琴，剑自豪，哥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0: 这个布袋戏啊，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您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0: 你先开车回去吧，
1: 我等您。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过去，去吧。
2: 神盾猎奇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侦防组吧。我已经习惯了神偷工作了。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 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了，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剩余的部署情况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于俊勇，我是不负你的期望了。
1: 子申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1: 子申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
0: 我去了，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依山面水，碉堡林立。
1: 大溪、眉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12万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普陀山，群起一团，显然是为了自保。这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0: 这样吧，运营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1: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孙辣辣其实事实上不是你们看到的这个样子，他私底下他就是。哎，
1: 大家要专访就专访我吧，我是秦蕊，来自经典律师所。
2: 看什么呢你？
3: 历程抚养站做个案，他都会来找我啊。
4: 导演门口不准直播，
5: 手机收起来啊，
4: 我走吧。
6: 这小姑娘可真够敬业的啊，见缝插针的宣传自己。
7: 那可不的嘛，我每次经过大门口的时候都看到她在那发传单拉人头，罚金攒了还来。不过这次我看她倒是信心满满的。
2: 我也这么觉得。

0: 组长，黎琴前来报道。
1: 欢迎李队长。
0: 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
1: 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
0: 多谢组长的抬爱。
1: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
0: 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1: 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0: 组长，嗯，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1: 以后日子还长了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
2: 组长，
1: 来的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2: 你好，李队长。
0: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2: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0: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啊，
1: 你别着急走。
3: 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2: 好，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1: 嗯，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
2: 明白。
0: 组长，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1: 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0: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1: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
0: 好。
2: 阿成，你把黎队长带到办公室。
4: 是。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任务，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民开口上。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李队长精诚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民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1: 明白。
0: 千万别学于肖楠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0: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嗯。啊？喝茶吗？
1: 清水就好。
0: 你进侦方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老师，
1: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0: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1: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0: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1: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2: 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0: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2: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0: 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2: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0: 我们要想从她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2: 你放过我妹妹， 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0: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2: 明天晚上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0: 好，我再信你一次。

0: 学成，别让人太晚了，早点回来啊！
1: 啊，知道了，谢谢。
2: 小姐，你要是害怕被次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
1: 行，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2: 好。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这个，我看一下那个。
1: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2: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
2: 什么情报？你说。
1: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2: 车上等我。
3: 是是。
2: 还有什么情报？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停车！我叫你停车！
4: 红日照遍辽东。

0: 原谅。我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认真吵醒。
1: 小姐，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0: 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
1: 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
0: 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1: 不会的。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小心，真放松。子章。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他下的手？
1: 他只是说小贤趁房租。
2: 我来见吴 Sir 啊。
3: 放行。
2: 我听到这事儿，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所长，怎么回事？
3: 问我吗？
2: 啊，
3: 问你们侦防组。
1: 组长，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
2: 吴所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4: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1: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
0: 他叫小钱。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0: 上面死了个人，
1: 我以为你是你。

0: 捅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
1: 冯队长，捅纸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至少你赔个照啊？

0: 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的事？ 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儿。真放肆，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次长，次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钱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
2: 那行，叶总，你直接去跟吴司长说呀！
3: 没有证据，组长，
2: 你解释呀！
3: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
1: 啊！我不能死啊！啊，我哥哥还是个残疾。
0: 王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理解。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好写。
1: Ha ha ha.

伤，别怕，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一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
1: 啊，你好，
2: 聂副官。
1: 鲍局长，
2: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1: 好，您稍等。哎。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
1: 不急，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喂，局长。哦，好，知道了，明白。

才几句话，组长，才几句话的快想完了，就几句话了，组长，能吗？

写的不错。今此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啊。

0: 有的时候是青岛的东路，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个地方。
1: 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0: 老师，我又不是第一天做这个工作，我肯定会保证安全的呀。
1: 你怎么保证你的安全？
0: 哎呀，您就别担心了，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
1: 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议，把你从乌办调走，去司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
0: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突然把我调走啊？
1: 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在我身边也不安全。
0: 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
1: 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
0: 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
1: 你在抗命吗，聂西？你是我的副官。
0: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
1: 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
0: 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
1: 别跟我谈条件。
0: 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1: 交际科我没收人。
0: 肯定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
1: 好，我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无办。第二，少来无公关，最好别来。
0: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1: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啊。还有，毛启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
1: 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
2: 这个学长可以放心，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连勤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3: 总长，您费心了。
2: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1: 没事。
3: 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
2: 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处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0: 这卫东寡找小明，
1: 伊太先出去了，海上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处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您说是不是挺可笑？

0: 刚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本庭宣布，现在开庭。
6: 家事无小事，
7: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8: 这人就是个骗子。
6: 庭内见人心，
9: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10: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11: 谢谢你，任法官。
6: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12: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6: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我们从这儿下去，小心啊，不好了，慢点，对，小心，慢点，对，把他们带动审讯室吧。来，慢点啊，很紧了。

0: 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1: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2: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0: 认识。

0: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共谍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
2: 走，老陈。
1: 看孩子这样，你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台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台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省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0: 台湾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

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我问的太复杂了，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儿？

0: 侠素质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46年回台湾建立了太空卫。
1: 这个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不经常见面，陈德明先生，我答应你，要放了你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特别是，又聊个联络电话，一个是基隆的三十万，一个是台北的检察行，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十万钱的事，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检察行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 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 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陈先生，只要我抓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1: 走，立即行动。
2: 是。

0: 谢谢，
1: 谢谢。
2: 哎，陈太太，
3: 金老板在吗？
2: 哦，在呢。啊、
4: 哦，陈太太。
2: 喂，建昌行，
4: 是有新情报啊。
3: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2: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陈太太，上来啊！
1: 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2: 还是一起走了，
0: 再走来不及了。
1: 我要把这个曝光，
0: 这样就安全了。
1: 走走走，
0: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1: 陈太太。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咦，狼找到了。
1: 老郑不在，
0: 没看到。
1: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0: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1: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郑，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0: 所长，
1: 所长，没有人。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2: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
1: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停一下，
3: 停一下。
2: 王队长，你。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4: 整不整齐？
0: 整齐，非常整齐。
4: 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5: 好，好。
0: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2: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0: 对，没错。快，我们把组长送回去，快。
2: 哎，你不走吗？
0: 我在这蹲守啊。
2: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0: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2: 聪明。
0: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走了走了。
2: 孟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0: 太联络我了，
1: 请把我送出去吗？
0: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晴。
2: 副书记，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山茂仓警去，想办法尽快给他办通行证。
0: 我就可以给他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2: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0: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李青回去。他在神房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出真心。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戚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
3: 妈。妈，你怎么受伤了？
4: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3: 你消下炎就可以。
4: 看，行吧。
3: 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2: 这个可能挺疼的。
3: 嗯，没事。
2: 哎呀，
3: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不，聂科长，
2: 恭喜啊！
3: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3: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了，那你先忙吧。
3: 是，
2: 好吧，
3: 您慢走。
2: 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信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同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郑，这里。张组长派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3: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0: 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1: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0: 那我替你去。
1: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0: 要不和您一起？
1: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0: 这
1: 啊。
2: 不，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1: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2: 没有啊。
1: 那就好。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2: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1: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2: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1: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2: 又不是很远，我去就回来了。
1: 听姐夫的话。
2: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1: 你放心啊。
3: 哎，先生，您要怎么弄？
4: 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
3: 哎，好嘞，好嘞。有人吗？送馄饨的。先生，26号我没有人了。
4: 真的？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3: 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班呢，抬不起头来，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哦。来，谢谢先生，谢谢。
4: 馄饨就放在这里。
3: 好，谢谢。

0: 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庄阿晨，你演得真像。
0: 演得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哎，叶科长，你有事吗？
1: 金副官，
0: 哎，我没事儿，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0: 好嘞。
1: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0: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哎，给我们泡壶茶吧。郑书记，忘了自我介绍，笔姓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喝茶，老郑同志，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
1: 这些金条吗？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你从头到尾都可以回避的。
2: 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停！你看看，哎，大家看看，孙乐就是这么虐待我女儿的啊！我女儿多可怜啊！啊，我这些年都是被他压制着，我不知道你来他多少次，胡说八道！
3: 你，所以是被告指使你虐待小笼包的，
2: 我没有虐待小笼包。
3: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视频里蓝色大衣的这只手是谁的手？

0: 它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
1: 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2: 好啊，学英文。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义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2: 是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义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2: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11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线。

0: 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1: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2: 喂，
3: 你好，这里是红香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2: 妈，找您呢。
1: 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乖。喂，
3: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吧。
1: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3: 好的。
1: 啊，谢谢谢谢。
4: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监狱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啊，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0: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1: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

0: 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1: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好的，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 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王春，28-2有通话，
0: 先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一下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4: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出什么事了？
1: 古振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0: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1: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振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0: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
1: 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
0: 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1: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0: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喂，
1: 是王主任吗？我是小李啊，我老婆病了，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0: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帮你回去休息，我自己休息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给我。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0: 哦，我新副官。
2: 那聂西呢？
0: 聂西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2: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0: 阿菊啊，
1: 嗯，
0: 哦，睡了吗？
1: 刚睡下。
0: 啊，谢谢。
1: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好呀。
2: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1: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我们家的碗筷都是你洗的，你洗完了付碗筷，给聂西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
1: 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不是。
0: 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
1: 他工作了。
0: 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2: 叶西哥哥调了新工作忙，也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快吃。
0: 那好吧，只要别像小钱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钱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碧葵，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
1: 什么钢笔啊？
0: 其实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
0: 不问。
1: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0: 我那只用着顺手。
1: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0: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西，叶西，你站在下面干什么呀？你上来呀、你进来。
1: 你不做你老师的副官，你也不跟你师母说一声。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2: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老师，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3: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他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他了吗？
2: 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他通行证，他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3: 那你给他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2: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他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4: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好像是。妈，你在你们家什么啦？
5: 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
4: 来，妈，我敬您一个。
5: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
2: 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我碰碰运气。
3: 不行，你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2: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3: 那就先等等，赶紧回去吧。

0: 是在的那个同床，是在的那个同床，
1: 相依那个钟啊，那个钟啊，啊一别长亭啊，哎呀！
2: 阿菊，嗯，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0: 是一个乖孩子。
1: 是。
0: 妈妈爱你。
1: 祝酒红啊。

0: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0: 因为好听。
1: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千哥哥？
0: 不是，跟你没关系。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吧，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哈、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厉害了。看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4: 哎呀，好了，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冯队长，安排车。
2: 组长，这要带他去新门町啊？
4: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2: 西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4: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2: 我去安排车。
5: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4: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侦防组来。
5: 侦防组里看大戏啊，谷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4: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5: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4: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杨文慢走啊。哎呦，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啊。嗯，
1: 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
0: 好，您里边请。
1: 多谢，
0: 招呼一下。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
2: 他有点紧张。
3: 我紧张。
2: 老样子。
1: 那您吃吗？
2: 我当然。
1: 那您想吃点什么？
2: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1: 对，好的，您稍等。
2: 麻烦了。
4: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2: 牛排。
4: 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2: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啊，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4: 好的。
2: 你吃过？
3: 也没有啊。
1: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0: 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1: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就是啊，
1: 行吧。

0: 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老郑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嗯，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镇房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
2: 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花那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要是吃牛肉面啊，我吃多少碗牛肉面？
3: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0: 不瞒你说啊，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1: 地址？
0: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好不好？
1: 当然可以。
4: 去新田街了，我们改右拐吧。
5: 好嘞，
4: 谢谢。

0: 怎么样啊？
1: 啊，陈太太，
2: 陈太太你来啦！
0: 君如何你们？
2: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3: 八条，
2: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0: 哎，不不不，我加棒就好了。
3: 哎呀，没事。哎呀，
0: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4: 也是啊，
2: 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5: 对。
2: 哦，我打了一个西风。
0: 西风，
4: 那该你了。
0: 哼，六万。

0: 你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他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的最。

0: 方领导人，他是
1: 错了，不错，等待就好。
0: 那算了，我还有一个事要给你汇报一下。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
1: 什么都没说，
0: 什么都没说。
1: 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组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的。
0: 好。
2: 还在打风呢。
3: 哎呀，我的风也没出完啊。
2: 打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同一色。哎呀，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色都听了，还被你
4: 好意思
2: 逗
4: 的
2: 了。
4: 窦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吴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
4: 你说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3: 那不行，
5: 吴太太，那可不行啊！这输家不开狗，赢家不能走啊！
4: 就是的呀，
3: 那可以走的。
4: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2: 哎呀，不行，
4: 我们
2: 是
4: 这种嘛。
5: 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现在多玩几盘啊！
4: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5: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
4: 对不起，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
6: 好，
4: 安心，安心，
6: 哎，
4: 给陈太太倒杯茶。
6: 好嘞，
4: 来来来来来来，
2: 过一圈。
4: 对啊，我都心碎了。
5: 这个窦公馆好大呀！啊，
6: 是的，陈太太。
5: 有几个门啊？
6: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5: 啊。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
2: 啊。
3: 本庭宣布，现在开庭。
4: 家事无小事，
5: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6: 这人就是个骗子。
4: 庭内见人心，
7: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8: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9: 谢谢你，陈法官。
4: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10: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4: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
0: 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1: 你今天这怎么了？
0: 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1: 什么呀？
0: 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阿童，
1: 哎，
0: 时间不早了，太太不在家，你上楼，洪建成睡觉。
1: 好。
0: 嗯。让学成早点休息。
1: 好。
2: 我们家电话被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3: 你现在确认没有喂吧？
2: 我确认。
3: 好，那你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2: 明天？
3: 对，情报不行，那好，明天你也习惯护送你去机场，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朝这边走，赶紧走。你在德文馆见过碧桂，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
1: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桂打个招呼再走啊？
2: 阿东啊，哎，学生建成都睡了吗？
3: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
0: 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桂误会。
1: 吴次长，我还是想跟碧桂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0: 好，你从这儿绕过去进前门。
1: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碧葵，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窦公馆走了吗？
2: 碧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1: 明天就回啊？
2: 啊，
1: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窦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窦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
2: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1: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2: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1: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2: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好，一言为定啊。
2: 燕尾亭，
1: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我还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
0: 好好看啊，我试试。 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
1: 谢谢。
0: 这怎么说走就要走呢？

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嗯。谢谢你，碧桂。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妈，您这是要出门啊？
1: 阿菊回来了。
0: 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
2: 小宝，
0: 来，外婆抱抱。来，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阿菊啊，我准备去几天花莲，都说那里特别美，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杜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
3: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征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哎呀，
0: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带上了吗？
3: 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
0: 哎呀，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小宝，小宝，
2: 小宝，
0: 真的开心吗？看看好不好看呀，这个花儿。
3: 啊，妈，
0: 好看吗？
3: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0: 真对得起我啊。小宝，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我走了。

0: 阿珏，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知道了。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

0: 陈太太，证件您收好。另外，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1: 她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她。

0: 陈太太，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
1: 知道了。
0: 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多保重。
1: 你也多保重。

0: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啊？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2: 人才，保证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抓住那个交通，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翁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3: 是。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暂时和我保持了距离。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1: 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局长，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1: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1: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1: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往上城，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甘领出发。
2: 阿俊，快一点啊！
3: 马上。
2: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3: 都不拿了。
2: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部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带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走。
3: 花生糖拿着吧，姐夫。
2: 好。

0: 谢谢太太。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

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呀、啊？

0: 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
1: 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
0: 谁？
1: 侦防组的谷组长。
0: 哎，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
2: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哎，别别，托您福，托您福。
2: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您吩咐您吩咐。
2: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2: 嗨，怪我，我也是太贪心了。你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就是利息还挺高的嘛，我一糊涂就借出去，结果现在人找不着了，你我急得不行。
0: 没事，我帮您查，
2: 我把号码先写。
0: 哎，好。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2: 啊，好。
0: 哎，
2: 对了，
0: 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2: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么你就先帮我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2: 好，行，你们忙。
0: 行行行。
2: 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2: 2872。
0: 啊，是2872。
3: 麻烦啊，王主任。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谷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
3: 还有电讯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有。
2: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0: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儿，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2: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0: 不敢这么说。
3: 不好意思啊。
2: 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0: 那不应该是。
2: 我知道了。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

0: 来客人了。
1: 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顾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晾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
0: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才能回来。
1: 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2: 他去花莲买玉了。
1: 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2: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1: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啊。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2: 我，
4: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1: 哎，哦，嗯，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0: 顾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2: 你别胡说啊，顾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1: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哦，哎，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2: 他也不认识。
1: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0: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1: 嗯。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0: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1: 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状人物。
2: 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

0: 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1: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
2: 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3: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4: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红红吗？去。
1: 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去。
0: 确实，当然，突然来拍房，本来就有一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
1: 哦，好。
2: 王太太，打扰了。哎，
1: 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0: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1: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贡爹刻意报复啊？
0: 哪一个贡爹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
1: 是。
0: 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贡爹的罪名，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1: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你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
0: 好了，都懂。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1: 是，
0: 那这样，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1: 好，你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您。
3: 阿菊，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举起一尊金爵，以最高的诚意迎接全球影人。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2: 那为什么叫金爵奖？因为朋友来了，有好。

0: 好酒，
1: 绽放一朵白玉兰，记录人间烟火，细说生活百态。
2: 第一届上海电视节，我们唱了这首《歌声与微笑》。
1: 六月的上海，既有群星璀璨，更有无数人的奔赴与热爱。
3: 一张票都没有抢到，还是准备去碰碰运气。
4: 当我到了上海之后，那阵子第一眼就为之所动。
5: 收到那封日文邮件的时候，非常不可置信，不会吧，是上影节吗？
1: 年年赴约，他们在执着什么，期待什么？
6: 大量的人在迁徙，从这个影城到另外一个影城。
1: 下一站，光影启程。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气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您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他应该就不会回来了。他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他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他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1: 哎，
2: 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
1: 啊，
2: 上车。
1: 哦，好。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些行动。那就太感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那就麻烦了，没事没事，我送你也送你，哎呀，留步，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
1: 是，
0: 你刚坐上这个位子。
1: 屁股都没问呢，凡事要多小心。是。
0: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1: 当然，谢谢谷组长。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
0: 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1: 咱家电话号码都报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

0: 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们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咱妈交的情人，现在就你妈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
1: 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隔壁小梅西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苟且供田。
2: 现在已经枪毙了，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
3: 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谷组长来往，妈她不可能是供爹的。
4: 下班了，哎，你谁呀？
5: 保密局长。哟，长官，你有什么事儿？
4: 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
5: 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4: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5: 哎，
4: 好，
5: 这就是登记表，你
4: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
5: 哎。
4: 朱晨之，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其他姓名？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
5: 哎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
4: 那不好意思。
5: 长官慢走。
6: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哦，说说你的想法。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灯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 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我是说错了什么吗？你以前没这么多话。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5: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6: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5: 还在等信儿。

0: 进。
1: ，
0: 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
2: 这是调查令。
1: 哟，原来黎文元是谷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
0: 呀，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晴。
2: 不好意思，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
1: 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早撤地儿了。哦，
0: 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

0: 王股长，
1: 科长，
0: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存档资料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
1: 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
2: 幸会，侦防组顾成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1: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3: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你又是要出海嘞？
1: 哎呦，太太，侬莫开玩笑嘞！搿趟金丝菇都加热，结果铁锅加特板，那就要出海哦。
0: 哎，
1: 钞票还都付开了呗？我看看搿趟凤凰街头，我全身出铁锅啊，两百人点出海哦，性命飞机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不好意思啊，耽误王股长回家吃饭了。多谢多谢，
1: 李科长，不用客气，您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2: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台委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
1: 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趟。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无伴过年放假吗？
0: 不放假，吴次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
1: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
0: 对不起。
1: 总是对不起。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0: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啊。安大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1: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0: 我知道，可是阿梅，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居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
1: 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0: 阿梅，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1: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0: 我也想帮你，阿美。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泰文不方便，那我们离婚。
1: 你继续做你的国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
0: 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两个月可以，我再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尊重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
2: 两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
0: 还有，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请一些钱。 很可靠，我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

0: 你打听了，近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啊。那多加点钱不行吗？
1: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啊，
2: 是，
3: 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 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3架军机，上午2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1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均是机密。
4: 明白，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下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 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2: 依据，
4: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厂长王科长的家里。 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2天前，他已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希。 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市长。
2: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想汇报？
4: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您真是锲而不舍。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2: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4: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2: 希望你能顺利。
5: 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丈老张跟你一起算。是。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6: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5: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6: 我想像我哥那样。
5: 为这颗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6: 我知道。
5: 对不起，
6: 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5: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 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2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顾组长，顾组长，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1: 他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他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
0: 那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

0: 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 而且这有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不是，谷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等什么下班啊？坐车去，来帮我拿上。
1: 今天是年三十啊，
0: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
1: 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
0: 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
1: 镇防组的古组长又来找我了。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你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他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背罪吗？
0: 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
2: 哎呀，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有的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
0: 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
1: 阿菊，谁也没说妈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建功立业，大街上的阿妈阿狗都说成共谍，所以古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
0: 行了，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2: 哎呀，古组长在外面等着呢。
1: 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他能回来吗？啊？况且，他又不是你亲妈。

0: 刚刚跟敏源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我春节还加班。 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1: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他一面。
0: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陈斌，降血压的。和气作春言，以作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
1: 烫。
2: 哎，烫！
0: 吴建成，
2: 慢点儿，
0: 跑什么呀？我还没讲完呢。
2: 嗨。

0: 阿满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他知道我爸有两儿两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他有南方口音。可他对我们特别有耐心。 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是新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 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 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空碟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

0: 好。哎，放这儿。哎，阿东，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哦，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我
0: 没事。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聚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辛苦
2: 了。辛苦了，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阿美，
1: 那菜也不错，挺好吃。你师母手艺还行啊，一直都很棒。嗯，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笑>
0: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2: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
0: 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3: 念希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0: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3: 好，
0: 你多吃点啊。嗯，
3: 你调工作？什么时候调的？
0: 好像是上周调的。嗯，教这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3: 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有交际科。嗯。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
0: 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2: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吧？是，
3: 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那时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
2: 阿美，你先别冲动，那些。
3: 有他的难处。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
4: 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
3: 叶希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美，你先坐下。 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哎，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1: 不骗你了，走，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唱什么歌？Freedom, freedom.
2: That's my song for today.Freedom, that's my song for today.
3: 由于老郑同志在抓阿晨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4: 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
3: 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复议。
0: 凳子坐着不舒服。
5: 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晨了。他
6: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晨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5: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7: 老郑，
3: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地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6: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3: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孙辣辣其实事实上不是你们看到的这个样子，他私底下他就是。
2: 哎，大家要专访就专访我吧，我是秦蕊，来自经典律师所。
3: 看什么呢你？
4: 绿城抚养站各个案子都会来找我啊。
5: 法院门口布置直播，
6: 手机收起来啊，我走吧。
3: 这小姑娘可真够敬业的啊，见缝插针的宣传自己。
7: 那可不的嘛，我每次经过大门口的时候都看到她在那发传单拉人头，罚金赶了还来。不过这次我看她倒是信心满满的。
3: 我也这么觉得。
8: 张颂文斩获金爵奖最佳男演员。
9: 择一事，忠一生，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8: 第二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感动和美好中落幕。
10: Hello， 大家好，
11: 谢谢大家，
10: 谢谢大家。
8: 青年演员张凌赫成为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青年推广大使。
12: 第一次，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在白玉兰跟大家见面。
8: 第三十一届白玉兰奖。

0: 奖颁奖典礼即将开始，猜猜今年的惊喜嘉宾会是谁？
1: 哎呀，这孩子真不错，将来肯定有出息。
2: 还帅吗？
3: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4: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3: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
4: 每一年的上影节都是一场属于所有电影人的盛大奔赴。
3: 在刚刚结束的闭幕式盛典上，金爵大奖逐一揭晓，重磅荣誉花落各家，太多感动瞬间名场面让人是意犹未尽。
5: 十一天的光影启闷迎来揭晓时刻，6月20日，全球影人相聚上海大剧院，共同见证本届金爵奖杯的荣耀归属。
6: 东方新娱乐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导演唐季礼。
7: Hello， 大家好，
8: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演员倪虹洁。
9: 谢谢大家，
10: 老师大哥，
11: 朋友们大家好。
12: 大家好，我是郑云龙。
5: 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是剧组为当晚的星光拉开序幕。黄渤边走红毯，边从兜里掏出亮晶晶的星星道具，沿途派送，将群星闪耀的浪漫直接送到观众手中。
13: 它的名字叫做《群星闪耀时》，对，这个就是想把每一颗星送给我们的观众。
5: 古磊和孙杨则各自手持极具年代反差感的道具算盘和键盘登场，两人用新旧工具的碰撞，巧妙串联起跨越时空的航天故事。
14: 因为我饰演的是来自1970年代的航天工作者，然后这个算盘呢，这是我戏中重要的道具。
15: 那这个键盘就是作为一个对比，然后作为一个未来的科技，因为我们是来自2035年的。
5: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首次设立志愿者大使，青年演员陈浩宇一身白裙优雅亮相。
16: 希望上海电影节可以越来越好，希望电影可以越来越好。
5: 48岁的黄奕身穿一袭黑白长裙，随活宝囧探剧组亮相红毯。作为上海姑娘，她直言这次带着作品回来，感觉就像回娘家一样亲切。
17: 其实我走红毯电影节像回娘家一样，就是其实参加过很多次了，就这条路感觉好像一路记载了我们的成长。
5: 在谈及表演心态时，实力派演员刘青云展现出了前辈的豁达与通透。他笑言，现在的年轻演员很有想法，他主打一个互相配合。
18: 主要是看剧本啊，听导演说啊，其实我一直都跟两个年轻演员演，他们怎么演我就跟着他们演，其实没有做过什么努力。
5: 英朗帅气的于适一身利落造型亮相上影节红毯。
19: 因为上海国际电影节也是非常大的一次电影节，然后有很多海外的一些剧组都过来，我觉得是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好机会。
5: 在金爵奖颁奖典礼红毯上，梁朝伟作为评委主席再次携夫人刘嘉玲同其他评委一同亮相，无论走到哪两人都十指紧扣，成为本届上影节最出圈的看点。
20: 打个招呼啊。
5: 张颂文主演的《纸盒藏谜》从入围开始就让他成为今年最佳男演员的热门人选。当晚他与剧组一同走上红毯，向观众送上了祝福。
21: 昨日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合家幸福，亦都希望我哋纸盒藏谜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会有一个好的成绩，可以回赠给各位努力的人。
5: 其实张颂文也曾打算用上海话给大家送祝福的，为此他在走红毯前还特意找我们东方新娱乐的记者取了经。
22: 你是上海人吗？
23: 我会说上海话，但我不是上海人。
24: 你会说，你要学什么？
23: 你要什么？
22: 没有，如果用上海话说，希望大家今天快乐，应该怎么说？
25: 希望大家快乐。
26: 希望大家快乐。
22: 希望大家。
27: 希望大家。
28: 今早快乐，
29: 今早大家快乐，
30: 今早快乐，
22: 希望大家快乐。
5: 最终，张颂文也如愿以偿，将金爵奖最佳男演员奖项收入囊中。
31: 最佳男演员张颂文，中国内地，中国香港，
32: 祝贺颂文，
33: 恭喜！
22: 我一直信奉一句话：择一事，忠一生，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今天这个奖可以让我这句话更坚定。
5: 别看获奖感言说得沉稳淡定，其实张颂文在奖项宣布前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22: 我今天晚上看见高叶来了，我就觉得可能我有希望，因为在昨天晚上我为他颁过一个奖，然后他笑着对我说，今天他会来给别人颁奖，

0: 但是我刚才看见他颁的是最佳摄影奖，然后我又看见辛芷蕾上台，我说应该会不是因为我们是老搭档，然后结果他又给别人颁奖，我就觉得应该没有希望了，没想到是嘉玲姐给我颁这个奖。
1: 来到后台采访区，张颂文告诉记者，这是他50岁生日最好的礼物了。
2: 我上个月刚好50岁生日，我觉得这个奖虽然我不过生日，但我觉得它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而且它发生在我这个年岁里，我觉得非常好。
1: 在获得金爵奖的当天，张颂文还因几个月前在街头深夜救助车祸伤者，获评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事迹，意外上了热搜，真可谓双奖临门。
2: 换谁都会这么做的，我不觉得有多么的壮举吧，就是举手之劳。
1: 当晚颁奖典礼上带给中国电影人的惊喜还不至于此，全场最高荣誉最佳影片金爵奖花落九五后导演钟凯峰的长片处女作《大西洋》。
3: 大西洋不是一个提供答案的电影，但今天上海好像给了我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坚持、热爱、努力，然后相信。谢谢。
1: 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则成为黑马，一举包揽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主两项重磅荣誉。此外，金爵主竞赛单元最佳女演员由哈迪贾·阿玛丽·哈利玛获得，微光女孩获得评委会大奖，迷失的露西和别担心爸爸分获本届金爵最佳动画和最佳纪录片。而在上海电影节的后台，我们的镜头也是捕捉到了不少有趣的花絮。新片《梦寻苏皮女儿国》的男主角丁真，因为摄影师无法进入后场区，干脆亲自上阵，化身临时摄影师。
4: 摄影师技术，其实我的内心的话就是特别好。
5: 自己给自己打100分是吗？
4: 对，自己给自己打鼓气嘛，打点鼓气。拍了100张，然后就里面起码得有5张能用吧。开玩笑的。
1: 燃烧吧爸爸的主演倪虹洁则分享了自己最近偏爱紫红色衣服的小秘密，原来背后藏着美好的寓意。
6: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应该我大红大紫的时候了吧。
1: 本届金爵奖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4100余部报名作品，真片规模再攀新高。主竞赛单元中的12部入围影片首次实现了全部世界首映，且新人创作占比创下历届之最。当数据化作光影，金爵奖杯的重量便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胜负与评判，它在向所有爱电影的人传递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心怀热爱，梦想终会闪耀。记者徐文玉、段文良、杨黎报道。
7: 东方新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凌赫。
1: 今日青年演员张凌赫正式官宣成为本届白玉兰青年推广大使。
7: 这次很荣幸可以解锁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青年推广大使。对，然后也是第一次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在白玉兰跟大家见面。
1: 记者杨威报道。
8: 这几届白玉兰颁奖礼呢都有一个开场大片，今年也会保留，但是目前处于保密的状态。
9: 但是我们可以为您透露的是呢，出演的演员非常令人惊喜。因为之前的大片呢都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于和伟唱跳开场，于是吉他弹唱的白玉兰绽放，去年是王安宇和姜妍合作的遇见白玉兰等等。
8: 是的，那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些精彩时刻。
10: 看来电视陪伴了您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11: 恭喜于老师杀青。
1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28届白玉兰奖颁奖典礼开场片中，于和伟坐上了一辆特别的大巴，开启了白玉兰奇遇记。
12: 告把侬了，侬来噻吧，来噻啊！
1: 大巴抵达目的地，于和伟变身唱跳歌手，一路边唱边跳，从白玉兰大巴来到白玉兰奖的主舞台，活力四射的表演一下子点燃了现场的氛围。

0: 都没脸色了吧？
1: 刚才跟我说最后一个动作一定要定住，但是没告诉我定多长时间啊。谢谢大家，真的很包容，特别包容啊！跳成这样还有掌声啊！
2: 第29届白玉兰奖颁奖典礼开场大片中，杨超越饰演了一位后台工作人员，她穿越到热播剧中，和于是重现了不少影视剧的名场面。
3: 今朝搿只耳光，我哪哪要讨回来
4: 的？哦哟，好嘞！
5: 干嘛要打我呀？我不就是弄乱了一点资料吗？
4: 要不搿能介，我不能打起耳光。这局就碎了，
6: 跟你有什么关系？又不是你弄乱的。
7: 王总开玩笑了，
4: 我开玩笑。
8: 我屋上向三人给当保重啊！
9: 我真的。
2: 后身骑骏马登场的于是再现了八太射箭名场面，一箭点亮了白玉兰的开场烟花。转场到白玉兰颁奖礼的舞台，于是还小秀了一把吉他。

0: 而去年第三十届白玉兰奖的开场大片中，姜妍、王安宇通过 AI 设备从现实来到小巷人家《玫瑰的故事》《庆余年二》等影视剧中。
1: 哎呀，这孩子真不错，将来肯定有出息，
2: 还帅呢。
3: 张老师说，英语是目前世界上使用率最广泛的语言，以后会越来越重要的。
1: 真的？你们别不信啊！你们到时候第十一集，你们考大学那会儿，咋了？
2: 完了！
0: 王安宇沉浸剧中对刘亦菲大吼的场面，成为出圈热梗。
1: 我才刚来，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呢，你偏要挑这个时候去上海。
4: 不是你说的吗？想在北京就在北京，想在上海就在上海。
1: 那也不能是这个时候啊！别说我不同意了，方协文更不可能同意。我好不容易选到这段剧情，我要对你负责任的。
4: 你说对我负责，就是安排我的生活，限制我的自由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1: 那你非要去上海什么意思啊？上海到底有谁在啊？
0: 除了做开场嘉宾，出身播音主持专业的王安宇串起场来更是得心应手，贡献了不少名场面，比如蒋奇明现场认亲。
5: 借王安钱找我朱安钱。
6: 王安钱你好，我是你的弟弟王安宇。
5: 幸会幸会
6: 幸会幸会，
7: 认上亲了。
0: 蒋欣在哪里，掌声就在哪里的谐音梗也能随口就来。
8: 而且我想今晚蒋欣在哪里，掌声就在哪里。
0: 与闫妮的一段丈母娘与女婿的捧哏式互动，更是贡献了当晚最欢乐的即兴小品。
8: 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对，要采访妮儿姐了。哦，没有，两个妈妈嘛。那妮姐，妮儿姐，现在是清醒吗？微醺吗？
9: 没有，清醒着呢。
8: 有什么心情想要分享或者是想法？
9: 我的想法是，如果你的丈母娘获奖了，你高兴吗？
8: 哎呀，那我必须是高兴，而且我得去小巷里，我得大街小巷去通报一番。
0: 上一届的最佳女配角得主姜妍作为串场嘉宾重返白玉兰舞台，与演员们互动起来也是游刃有余，尽显东北姑娘大大方方的独特气质。
10: 因为我为了下一个角色我在减肥，我实在太饿了，是真的。我都行，我真不挑，就是我不知道，要不这样，就是姜妍老师，您点一道菜，我肯定喜欢，真的，因为我现在太饿了。

0: 真的。
1: 我点一个，我现在挺想吃麻婆豆腐的，你觉得行吗？
0: 麻婆豆腐好，我喜欢吃，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真是，哎呀，那个我觉得麻婆豆腐大家都挺喜欢吃，关键是它每一个饭店它都有，而且味道可能都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它可能会，你进一个饭店点那道菜的时候会可能给你带来惊喜。
1: 何伟哥这么一表述我反而觉得麻婆豆腐真的非常适合你，因为层次很丰富，关键是内心柔软又炙热。
2: 今年的白玉兰的特邀嘉宾，他们又会把开场大片玩出什么新花样，实在是太期待了。记者孙一报道。
3: 始于热烈终于遗憾，主角冰河组合上演极致悲剧。
4: 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儿回到玄宫。
5: 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剧里的一对欢喜冤家，易晴娥和刘鸿斌。
6: 易晴娥的执着和刘鸿斌的碎碎个事嘛，那简直就是绝配。他俩的感情线啊，既有生活的琐碎，也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纯真。
2: 年代大剧主角迎来了大结局，除了易晴娥跌宕起伏、熠熠生辉的秦腔事业线，她与刘鸿斌爱恨交织的感情线也一直牵动着观众的心，最后两人生死相隔，成为今年最大的意难平 CP 之一。
7: 那行，我走了。
8: 慢点。哎，
7: 对了，晴娥，累了去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走了。
2: 从初见时的满心偏爱，到婚后的一地鸡毛，再以为苦尽甘来之时，却遭遇天人永隔。易晴娥和刘鸿斌这一生被命运折腾得够呛。
4: 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儿回到玄宫。
2: 说到两人的相遇相知，刘鸿斌刚出场时放荡不羁的样子，给观众带来了不少笑料。
9: 感谢刘鸿斌，
1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1: 当时也问导演，你说刘鸿斌这人他应该是个什么似的，他就说你要掩盖住那种寒不留不着调的那种形象，但是呢你又掩盖不住他。
2: 彼时的易晴娥刚刚成结，对分笑笑的那一点心动也被迫深埋心底。然而易晴娥还没悲伤多久，刘鸿斌就开着他的小汽车追了上来。
9: 小头，晴娥，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咱这约好。哎，心疼我没吃饭呢啊！看，给我塞个馍。
2: 刘鸿斌的突然出现，一下子搅碎了易晴娥低落的情绪。他这种入室抢劫般的爱情，更是让易晴娥一时间招架不住。
9: 回来了，这是哎呀，这傻子，这个点才回来呢。你说，你手没事吧？
2: 逗笑把刘鸿斌这股热情憨直演绎的自然又讨喜，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到了刘鸿斌那边，袖子一甩，全都能变成碎碎的事。
9: 碎碎个事嘛，安排。
2: 不少观众看到这里都发出了一些质疑，刘鸿斌对易晴娥是纯粹的爱恋，还是掺杂了对舞台上那个主角的幻想？
11: 他无微不至地去给予易晴娥各种的这个方便关怀，刘鸿斌就是把他的生活打点得非常的步步俱到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2: 追易晴娥追了两三年，刘鸿斌终于抱得美人归。然而好日子没过多久，刘鸿斌赶上了下岗潮，孩子又被查出心脏病，在这个小家庭中再也没有了碎碎的事。
12: 我告诉你们，时代大潮来了，谁也抵抗不了。
2: 一个不顾一切要给孩子看病，一个想要面对现实攒够钱再继续，在生活的连番打击下，两人的婚姻走向了尽头。
7: 我现在觉得你要是把这话说出来，我这心里能疼死。奇怪了，还啥感觉都没有。

0: 心里头空。
1: 离了婚的两人放下了争执，反而为了给孩子攒钱看病，心离得更近了。也是看到这里，观众纷纷表示磕到了。
2: 年夜小河边，红梅花儿开，有一位少女，正是我心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唱的穆桂英萦绕在我胸怀。
3: 那天是在西安交大拍戏，剧本上都没写，导演突然说：“窦骁，跳个舞吗？”我说你咱这个组真的是怎么都这么临时。
1: 然而这温柔的回暖不过是暴风雨前兆，疫情而遭遇舞台意外事故，此时又传来丈夫孩子因车祸殒命的噩耗。

0: 年后，易晴娥终于克服心魔，再度登上舞台。她仿佛又看见了刘鸿斌，没有破镜重圆的圆满，没有余生相守的温情，只剩下易晴娥的痛彻心扉，终身怀念。
1: 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
0: 记者孙一报道。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金爵盛典当晚，电影《密档》剧组亮相后台直播间。
2: 这个叫密档嘛，就是秘密的档案，所以这个是有双重身份的，我们要秘密的保管它。我们接到任务的时候，给我们的要求是要化作大海里的两滴水。
3: 杨姐，我听他讲有新的任务，从现在开始，侬叫徐司令，也叫孙牛林，人在箱子在。
4: 是错掉三个零。
0: 这部电影以1942年的上海市井为台，弄堂烟火为幕，讲述平凡地下工作者以生命守护绝密档案的信仰传奇。
5: 表演的把握上会不会有一些挑战或者是难度？
2: 郑达盛导演给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创作环境。我们提前很早进组，大家围读体验生活，做各种各样的即兴小品生活练习，所以让大家每个演员就是会觉得这个角色是长在自己身上的。
0: 怎么让角色长在身上？其实从细节里就能看出主创团队对表演的用心良苦。
6: 大家好，我是密档的演员李妍希，我在剧中饰演沈玉玲。我们全组演员是15天进入剧组，然后是从如何开始用烧煤炉开始学习，就是完全还原了1942年当年上海人民日常的对生活。
7: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成颖。我们的上妆就是没有妆，就是对，包括我们那个我们女生，我们所有的头发都是自己扎的。
0: 剧组的表演方式也颇为独特，到了现场不商量，不设计，即兴发挥。
8: 这太爽了，你根本不知道对手要怎么演。我们除了我们私底下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大概有一个框架搭出来，你也不知道谁这条想怎么演，下一条想怎么去改变，所以就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0: 记者杨丽报道。
9: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10: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见，
9: 拜拜，
10: 拜拜。
11: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适当的抽离，给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12: 本庭宣布，
13: 现在开庭。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停，你看看，哎，大家看看，孙兰就是这么虐待我女儿的啊！我女儿多可怜啊！啊，我这些年都是被她压制着，我不知道惹了她多少次。
2: 胡说八道吧你！
3: 所以是被告指使你虐待小笼包的。

0: 我没有虐待尚龙吧？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视频里蓝色大衣的这只手是谁的手？文明馆里也经受住了过去十多年百年未知大变局的实践检验。
1: 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政治话语之一。美国这个国家有它自己的优点，有它自己的长处，但毫无疑问，美国一定是面临自己国内的许多问题的挑战的。美国现在碰到的内外危机啊，都不是现在的政府能够轻易能够解决的。看不到它有什么好的解决方式。
2: 这样的一次交流也是一次思想的交锋。
3: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肝是藏魂。 心藏神的，梦境过多的时候，肝藏魂的这个功能啊，出了一些小小的失调。这样的一些茶汤可以当饮料喝，是比较好的。1点到3点，也是我们中医讲起来叫肝经当令的时候，在家里面做一个洗眼。我们每天早晚在洗脸的时候呢，洗一下眼睛。眼睛怎么洗？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可以用我们的。
5: 牙龈又红肿了，牙菌斑是问题根源，你需要一周式牙膏，含67%医源矿盐微晶，自备瓦解顽固牙菌斑，根源对抗反复牙龈问题。一周式牙龈修护专家。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明依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吴胜男。夏至前后啊，是我们一年当中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时候，天热耗神，昼长夜短，很多人都觉得睡不踏实。我们常听人说呀，累了就好好睡一觉，可是很多人很困惑，明明睡够了，为什么会觉得越来越累呢？还有很多人觉得啊，这个失眠才叫睡不好。但是比起睡不着，更可怕的其实是早醒浅睡多梦易醒的假睡眠，比失眠更伤气血，也更耗心神。那么今天呢，我们快闪医院也专门来到了田林社区，在这里为大家提供公益健康咨询啊，帮您找到一觉睡到天亮的踏实好觉。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市中医院神志病科的主任、神志病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肖淑云。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肖医生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快闪医院。把您请过来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面临着睡眠的问题，我不知道从咱们医学的角度来说，什么样的睡眠是好的，什么样的睡眠我们叫它没有效果，是一种无效睡眠，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
0: 好的。为什么说它无效睡眠？首先一点，虽然我们自己感觉好像是睡着了，而且睡眠时长也可以达到7到8个小时、嗯、但可能往往会伴有第一个，我们的睡眠是呈片段化的，当中不断的会醒，
1: 对，
0: 过个1-2个小时就醒过来了，然后再继续睡呢，又感觉一直在做梦，而且它的这个就是所有的梦境他都能够记得非常清楚。当然是不是我们医学意义上的失眠症或者是睡眠障碍，那么我们还是要由我们的专科医生来给患者进行一个完全的一个评估。
1: 今天有这个睡眠问题的朋友很多，所以今天我们来听一听我们咨询者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困惑，好不好？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哇，好年轻的妹妹，怎么这么小就有睡眠问题啊？
2: 主持人好，主人好。我是看到公众号推送来到快闪医院，想看看睡眠。我一睡着就开始做梦。
0: 会做噩梦吗？
2: 有时候会有。
0: 梦会记得很清醒？
2: 对，特别清楚。嗯，就是我也差不多每天大概能睡8个小时吧。
0: 状态好吗？
2: 就是注意力不太集中。
0: 我们的梦境啊，其实实际上对我们正常来讲，我们睡眠当中是要做梦的，但我们的睡眠一个结构叫快动眼睡眠当中是存在着做梦的这么一个表现的。但是我们的梦境应该是什么？应该很快就会忘记的，记得没有那么清楚。这种状况是比较好的。对，因为我们正常的做梦它其实有两个作用的，第一个加深我们白天学习的记忆功能，第二个可以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的。对，
1: 其实它是好的。
0: 但是如果

0: 经常会做噩梦，或者是你经常的梦境记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么这种状况下我们就会觉得他的这个睡眠质量是下降的。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局限于年轻人，我们的中老年人，我们讲就是成年人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从我们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讲肝是藏魂心藏神的，那么所以说我们往往多数是认为当我们梦境过多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这个肝藏魂的这个功能啊出了一些小小的失调，就是我们讲你一直没有这么一个让自己放松的状态，就会我们出现一个频繁的做梦啊。我们可以这样子啊，多几个小的方法，那我们用一些这种可以疏肝理气安神的这样一些袋泡茶，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对吧？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百合呀莲子啊这样的一些茶，把它煮成一个茶汤，哎，可以当饮料喝是比较好的，可以喝一喝，包里面可以放些玫瑰花也是比较好的。比如你最近梦比较多，对吧？你可以喝一段时间，好一些了就可以停一停。那么还有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女孩子的话，那么然后呢，就是在睡觉前，我们可以按揉一下这些穴位，都是比较好的。
1: 比如说，赶紧现场就教。
0: 好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医讲起来的，我们讲的神门。神门呢，我们把手伸出来，
1: 伸左右手吗？
0: 两个手都会有啊，左手和右手都会有。那么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然后这里有个骨头高出来的部位，就在这里，这个就是神门穴，啊，我们平常一起，如果你自己比如睡觉前，对吧？可以在这里经常的按揉一下神门穴，我们有宁心安神的作用，这里是比较好的一个穴位。哎，对，我们一般来讲力道的话呢，有一个微微的疼痛感是比较好。我。这种感觉你找到了吗？
1: 哎，
0: 对，就这种感觉，有一点吧。越是痛的厉害，就说明你的睡眠是不大好。
1: 那我可太好了，敏感
0: 啊！不是，我来帮你按，不疼是吧？啊，那说明还是不错的，
1: 真的不错，
0: 挺好。嗯，还有我们的内关。内关呢，就是在我们正当中。哎，对
1: 了，
0: 我们对吧？我们中医一直讲同身寸。就是我们拿自己的手指来比一下，在这里三个手指的位置，这里就是内关穴。那么这个穴位呢，我们平常可以啊，
1: 也是这样，
0: 也是对自己拿手可以
1: 微疼，
0: 按揉一下。
2: 按多久，主任？像这种情况，
0: 我们可以这样子，就是你睡不着的时候，可以我们比如说按个一分钟、两分钟，两个手交替按，你的思想就集中在你的手上了。就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
1: 穴位
0: 按揉的穴位会比较好，而且我们也不局限于你的次数，对吧？
1: 回去试一试。
2: 好，嗯，
1: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
2: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谢谢肖主任。
0: 好，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3: 医生好，主持人好。我就是早上特别容易早醒，就是大概凌晨两三点钟就会醒了。
0: 入睡有问题吗？
3: 入睡还可以的，入睡我每天其实作息很规律的，差不多十点钟就上床睡觉了。
1: 很少这么年轻的九十点钟的睡觉。
0: 那么你就是醒过来以后，后面还能再睡吗？
3: 睡不着了，就是一醒了就是那种就人就完全清醒了，然后就只能
0: 没有睡意了，
1: 只能继续玩手机。
3: 是的，基本上就是熬到天亮了。
0: 那你到两三点钟就会醒，是吧？醒过来会有什么不舒服吗？比如说你会觉得胸闷啊？
3: 没有，有的时候会有点心慌。
0: 比如说眼睛会干啊，酸涩呀，或者是有这种眼睛糊的这种表现吗？
1: 眼睛干。
3: 眼睛会像蒙了一层东西，然后很想揉眼睛把它揉开，这种感觉。
0: 对，我们中医讲起来，肝开窍于目，这个肝是指的肝脏的肝。我们刚才这位咨询者讲到的一点到三点，也是我们中医讲起来叫肝经当令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醒过来，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认为可以是肝血虚啊，肝气不足啊。眼睛其实是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外在体现，那么当肝气肝血不足的时候，可想而知你这个滋养眼睛的津液就不足，所以眼睛会有干。我们就算是用了一些这种滴眼液，它也只是起到临时缓解的作用。那么我们可以大家在家里面做一个洗眼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每天早晚在洗脸的时候呢，不要只是洗脸，洗一下眼睛。眼睛怎么洗？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可以用我们的，就是用自来水，一般右手就我们洗右眼，左手洗左眼，那么分开来，就是我们这个手啊接上水以后拼命的揉搓眼睛，揉几下就好了。揉搓的时候呢，大家要记住眼睛是睁着的，

0: 越是眼睛越干，你就会发现你在这个洗眼睛的过程当中，你的眼睛起初是有种非常难受的感觉。
1: 对呀，
0: 熬过一两天，你的眼睛就会越来越舒服了。我一般建议女生洗七下，男生洗八下。
2: 有讲究吗？
0: 我们中医讲，女子以七为一个数，男子以八为，
2: 就是让水真的要进去。
0: 对，这个起源其实是我们中医的一本古籍，在这本古籍上呢，它是治疗我们讲眼疾的，就眼科的一些问题的。那么它就是用了这个洗眼法，大家可以试试看，非常简单，只要坚持就行，早一次晚一次。
2: 那妹妹现在这个情况，她能做些什么？
0: 做一些小的一些，比如我们讲的也是养生的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肝气肝血能够更通畅。那么当然也可以我们吃一些补肝的一些这种药食同源的这种茶饮，比如我们讲的枸杞子啊、桑葚啊，这些白菊花都是比较好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个，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教大家啊，比如说我们讲起来中医的讲肝的肝经啊，它是在身体上会有一些循行的路线的。那么最经典的最常见的，我们就是吧，就在这个两胁这个肝经循行的部位，自己从上往下斜着这样子，可以把它往下捋，对，这样子就可以起到有一个疏肝理气的作用，就会非常好。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哎，我们有一些病人，如果是他最近比如说生气了发脾气了，他会觉得哪里痛，就是两胁痛，这里痛，其实这就是跟我们的肝主情志是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也可以经常讲拍拍腿也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们的肝经在腿的这个大腿上啊，它是走在内侧的，在这里大腿的当中这根线是我们的肝经，
2: 拍里侧是吗？
0: 对，我们可以比如说用手拍一拍，也可以用我们现在有一些这种含有艾草的草药锤
1: 敲，
0: 对，敲一敲，这个也是什么，我们讲调畅肝气肝血的好方法啊。那么还有一个小窍门呢，我们中医有个叫鸣天鼓的方法，就是用我们的手掌把我们的两侧的耳朵，这个就是耳廓的位置，把它要按紧，然后呢另外我们的三个手指啊，拿这贴在这边，然后用你的这个食指
2: 巴拉一下，
0: 对，去敲击这个中指，会听到什么？听到我们的，对，我们的耳朵当中会有啪嗒啪嗒震动声。要听到这种声音，它一方面可以起到宁心调神的作用，还可以增强，就是我们让我们的耳鸣，增强我们的听力，也是比较好。我们这样每天坚持做一做，也可以让我们耳聪目明。哎呦，
2: 这学会了，这招好啊，这招。那妹妹回去，咱们先喝起来，再练起来，摁起来。
3: 好的，好的，那我回去一定就是好好调理自己。
0: 对对对，
2: 他还不到要用药物来干预的程度，是吧？
0: 因为我们是觉得呢，像他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先选择一些比较安全可的方法先去改善，好不好？然后如果是 OK。搞定了，那就不用来找我们医生了，对吧？如果觉得确实可能还是觉得不够好，那也可以再来找我们，我们再给你出一个系统的调理方案，好吧？
3: 好，好，好的。
2: 好，他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什么问题了。
2: 好的，
3: 谢谢医生。
2: 我们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4: 谢谢。
2: 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4: 就是晚上睡不着，有时候睡到十二点就醒了，有时候睡到一点就醒了。
2: 嗯，几点睡的嘞？
4: 我一般都会九点钟睡到床上，但是睡不着，就看手机，看手机以后睡到这个十点以后，迷迷糊糊有点像入睡了，眼睛闭着，但是
0: 是就是你的入睡，我听下来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对吧？就是要超过半个小时以上了。你九点钟躺到床上去，基本上要到十点多钟才能睡着，是吗？
4: 是的。
0: 那么也就是入睡，从我们的医学角度来讲，大于半个小时以上，我们也认为它其实是一个入睡的困难。还有当中我们讲的睡眠片段化，还有当然一个早醒的问题。有什么基础疾病吗？高血压、
1: 高血、
0: 对，血脂高啊，这些都没有，是吧？啊，帮助睡眠的这个药你吃过吗？比如说安眠药之类的，有的时候实在睡不着，也没吃过，就硬扛，就硬扛啊。
4: 他们说吃了有依赖，
0: 会有依赖性，对吧？确实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常用的这种安眠药，它会存在一个成瘾性的问题，对吧？可能还会遇到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程度的副作用，比如说白天嗜睡啊。

0: 所以我们为什么吃了安眠药不能去开车？那么像您的话呢，比较好，就是自己睡不着，对吧？先自我调节。但是呢，当然确实是，如果是长期的这种睡眠时长只有少于五个小时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是不鼓励你硬扛的，因为长期的慢性的失眠，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危害是非常大的，它会带来更多的一些躯体的疾病。那么如果确实有的时候你第二天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你今天需要睡一个好觉，偶尔可以用小剂量的，用一些更加安全的一些安眠药也是可以的。你这种情况大概持续多久了？
1: 有半年了。
0: 半年了是吧？啊，你舌头给我看一下。嗯，是的。您的那个舌头啊，首先一点就像你自己感觉到，它的舌头是非常红的，而且前面是有裂纹的。这个我们从医症来说，其实跟你的这个睡眠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讲阴虚火旺啊，对，所以你会睡不好。嗯，所以入睡也慢，然后呢睡了就容易醒，就会有这个问题。
2: 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逆转？打个比方，躺下以后，如果我觉得我靠我自己不太行，我听点什么东西，听点音乐。
0: 我们现在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听白噪音啊，对吧？可以放在睡觉前半小时来做，就是让你开始逐渐的对进入到这个睡眠，准备睡眠的状态，心情放松下来，不要去想一些工作啊或者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你可以接受吃中药吗？可以到我们上海市中医院，我们专门有一个自制制剂叫落花安神口服液，因为它是从我们的花生汁液当中提取出来，就是花生的地上部分，我们吃的那个花生果，花生是它埋在下面的，对吧？那么我们用的这个药物呢，它是从用的是花生的地上部分的这个从它的植株当中提取出来的成分，所以它其实是很安全的，像药食同源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想到用花生汁液呢？花生它具有一个特性叫昼开夜合，白天是打开的叶片，晚上叶片就合起来了，就像我们人大自然的一样，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我们从这个受到启发，用天人相应的理论，我们找到了它的这种特殊的物质，确实对睡眠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尤其对于中老年人脑供血不足啊，包括这种我们讲的这种慢性的这种轻度的失眠，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你可以先试试看，如果能搞定，因为我听下来您是不吃安眠药的，可能而且时间因为半年嘛，可能应该还是有一些有比较好的作用的。你先试试看，如果不行，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还有很多的方案啊，好不好？好吧，
1: 那就这样，谢谢。
2: 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3: 主任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咱们有什么睡眠的问题？
3: 我就是刚好路过，看到这有个快闪医院，我就想进来咨询一下。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其实我睡觉呢，就是躺下我就能睡，但是呢，我们家人说我呼噜声特别响，
2: 自己知道吗？
3: 自己不知道，我自己感觉我睡得特别好，特别香。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样，半夜啊，经常会睡着睡着突然憋醒了。然后起来之后觉得胸闷心慌，心跳很快。
0: 就是你白天会容易总是想打盹吗？就是犯困？
3: 会，白天特别容易犯困，感觉坐着就能够
0: 像睡着一样感觉，是不是啊？
2: 就是晚上打呼噜打累了啊，
0: 就是你自己是听不到你自己的鼾声，但是家人跟你说你呼噜打的还是蛮响的，对吧？
3: 我自己听不到啊，我先生跟我说的时候，我感觉不可思议，我怎么会打呼噜呢？
0: 确实是啊，在我们临床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部分朋友啊，他自己感觉睡得非常好，倒下去我们讲不说秒睡吧，也基本上差不多那种，是不是啊？
3: 是，
0: 就是很快就能入睡的，但是呢，他的这个睡眠的过程其实实际上经常会遇到，比如说第一打鼾非常严重，第二的话呢，就是甚至会有憋醒的这个状况，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白天他的总是什么不断的要犯困，当然你自己感觉会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我们在睡眠障碍当中有一大类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么这样的一部分患者，他其实是什么，在睡眠过程当中他存在着不管是气道还是口腔还是一些我们讲鼻腔的问题，会导致他会出现一个呼吸的暂停，我们是不一定说暂停啊，更多的是呼吸的频率变得不均匀了，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这个什么通气功能，就会出现低氧血症。那我们正常人其实晚上睡着的时候，大概我们的这个血氧应该还是能够保持在95%-98%以上的，但是我们对于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可能只有80%+，甚至于更低。
3: 这么低吗？
0: 对，因为他氧气不足，就会导致大脑的缺氧。

0: 白天你就一直处在这种昏昏沉沉感觉和混沌的状态，对不对？是有这种状况。然后呢，他为什么会被憋醒呢？就是因为当他这个我们讲起来血氧低到一定程度，我们身体有种保护的机制会让你哎迅速的把这个呼吸调回来，所以他会一下子醒过来。其实让你哎，你会觉得哎，气又透出来了。那么当然你这个还是比较轻的，我们甚至于有一些患者来就医的时候，他家属就陪着他说，说我睡在他旁边我都很担心
1: 这口气喘不上来，
0: 对，前面是很均匀的鼾声，有一口气他就没有了，后面就一直长长的一段。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遇到了一个呼吸暂停的状况，这种情况确实还是比较危险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要做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诊断，我们还是要到医院里面。我们一般往往采用的有睡眠呼吸初筛实验，如果我们睡眠呼吸初筛做出来是有一些阳性的问题的，我们会再进一步做多导睡眠监测，来明确他的这个睡眠过程当中你的这个缺氧状况是什么样，是不是够严重。那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学会一些减重啊，让我们的这个体重控制得更好一点，打鼾也会好一点的。那么还有呢，采取侧睡侧卧的方法，如果是遇到经常打鼾的问题，那么从我们中医来讲呢，更多认为是一个痰湿的体质。那么我们中医讲起来，痰湿是什么？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跟我们的脾和肺是关系是最密切的。那么我们往往会建议我们容易打鼾的患者，第一个晚上的晚饭不要吃得太饱，尽量不要吃夜宵，这个是有问题的。而且二来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会发现，如果他今天又喝了酒，他打鼾声音会更明显，所以戒烟限酒这个对我们打鼾是有一个帮助的。那么当然从我们的日常调理来讲，我们会建议大家呢，可以在这里，我们中医这里有一个叫膻中穴，就是在剑突下面这里，这个有宽胸理气的作用。平常没事的时候呢，可以多揉一揉这里，对，起到宽胸理气的作用，也可以健脾化痰的作用。
1: 宽胸理气，生气了也可以揉揉是吗？
0: 可以揉一揉，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什么这个地方，你的哎整个胸部啊气道啊更通畅一些，哎就会比较好一点。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我们的泡茶饮，对吧？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竹茹啊、荷叶呀，这一些可以减脂，还可以包括化痰的一些陈皮，我们讲的这个陈皮用来泡泡水都是比较好的，好不好？
1: 好，我们先换一个睡觉的姿势，
0: 对，换个侧卧侧睡会好很多。
2: 觉得有没有说左边好一点还是右边好一点？
0: 我们一般会建议啊，更多的时候采用的是一个右侧卧位，因为我们知道人的心脏呢是在左侧的，那如果我们朝左侧睡的时候，会容易压迫到心脏，就会影响到回心血流量。那么我们也教大家一个如何来更好的啊调整我们睡姿的方法。我们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有一些朋友他习惯了左侧睡或者是仰睡，那怎么办呢？可以在我们的身体的后面垫一个小的这种枕头或者是靠枕就行了。那么当你要习惯睡梦当中想要睡平的时候，这个枕头就会给你产生，对，就会爱到你，那么然后你自然而然身体就会回来了。那么这样子长期以往，慢慢的你这个体位就形成了，以后拿掉了这个枕头，你也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睡姿。
1: 实际上如果没有我们睡眠问题的话，你也建议是靠右的，
0: 靠右侧。这个右侧的睡姿是我们叫号称叫金牌睡姿。
1: 哦，金牌睡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我去调整一下。
2: 好的，好的，
1: 好，那好，那今天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咨询者，然后来到这儿，您给他们一对一的一个解答。所以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咱们给一个小礼包，咱们一个综合的一个小建议。
0: 我们今天的这么多零零总总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叫好睡眠四步法。第一个呢是睡前忌口，晚餐忌吃得太饱，辛辣的食物，包括我们从中午12点钟以后尽量戒掉咖啡浓茶，睡前也尽量不要喝酒。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叫安顿心神，尽量在睡前1小时到半小时放下手机，白天呢缓解一些情绪，尽量减少内耗，不带着一些焦虑呀、生气上床。第三个就是我们进行一些对症的调理，比如说浅睡多梦的，我们适合养心安神；凌晨早醒的，我们建议清肝。

0: 肝降火，打鼾憋气的可以减重侧卧，适当做一些睡眠监测。第四个就是及早筛查，对于长期具有早醒多梦、睡醒之后疲乏的这样的朋友，可以来看睡眠门诊；而对于打鼾憋气的朋友呢，尽量建议去做睡眠监测，不要乱吃安眠药。最后提醒一下大家，真正良好的睡眠才是我们身体的修复力。
1: 现在呢，很多人一直都在用无效睡眠来透支着自己的身体，有的是浅睡多梦，有的是凌晨早醒，有的是打鼾憋气，还有的朋友是醒了之后觉得特别的疲乏。其实这些都不是小事儿，都是我们的身心在给我们发出求救信号。好好睡一觉啊，不是咱们躺过八个小时就算完了，而是能够真正的睡得沉，睡得安稳。所以说呢，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读懂自己的睡眠，把每一觉都变成真正的修复。快闪医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回应美方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中方决定禁止向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稳妥应对日方舰艇飞机近距离跟踪监视。商标法修订草案迎来二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将加大力度打击误导公众的心机商标。上海企业自主研发，全球首款针对实体瘤的 CAR-T 新药获批上市，针对晚期胃癌提供全新的治疗方案。第31届上海电视节开幕，全球上千部作品参评再创新高，白玉兰奖角逐激烈，看点十足。美加墨世界杯，佛得角逼平南美劲旅乌拉圭，延续不败的战绩。伊朗严防死守，顽强战平比利时。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海军辽宁舰编队今天圆满地完成了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顺利返回。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的跟踪挑衅，辽宁舰编队专业稳妥地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相关的画面同步曝光。
2: 今天，海军辽宁舰编队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在这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开展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锤炼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3: 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 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央媒日前首次披露了我国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实战化演练的诸多细节，其中就包括了东风17野外发射的完整状态。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束。从火力突击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新装备的列装也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精简，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同时也打破了地域、气象等条件限制，使得一大批

0: 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
1: 在另一处西北戈壁深处，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火箭军各单元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的质变升级。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涉及国防军工、航天、稀土、无人机等领域。
1: 纳入出口管制名单的公司包括艾维奥克斯、蒂尔无人机、奥什科什防务等5家美国国防军工企业，以及美国潜航器生产商杰亚机器人公司、海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海事服务公司和鲍尔航空航天技术公司，还有芒廷帕斯材料和美国稀土这2家美国头部稀土公司。根据公告内容，中方禁止出口经营者对这1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同一天，财政部发布通知，明确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梳理名单发现，这46家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导弹与防务、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等公司，他们长期深度参与美国国防供应链，是美军装备研发与生产的核心力量。本月初，美国国防部将阿里巴巴、比亚迪等多家中国知名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涉及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对此，中国商务部、外交部接连回应指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否则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今天印发15条举措，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新发布的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提出了一系列务实举措。
1: 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等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同时还要抓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
3: 目前生物技术领域的开放试点领域为北京、上海、广东3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是9个地方。在试点这一段时间的评估基础上，我们还将进一步研究扩大试点的地域范围。
1: 商务部还表示，为支持外资进一步参与我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回应外资医药企业关切，将采取措施便利外资企业生产的药品进入药品零售渠道。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在提升投资便利度方面，方案提到将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
4: 15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保持外资政策稳定可预期，让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更好、更广、更深、更顺。
1: 数据显示，到2025年底，我国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年均增长4.5%，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东方卫视记者毛瑞、李柏林北京报道。

0: 针对星机商标，国家将加大打击的力度。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正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针对有企业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严重扰乱商标管理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草案明确将加大打击力度。那么其中规定，对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却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的，将给予警告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准予商标注册的公职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当星机商标的违法经营额达到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将撤销注册的商标。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展会吸引了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200家企业参展。那么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全景的展示从数据算力到场景落地的完整 AI 产业生态。
1: 在人工智能专区，沿用了3届的数字科技链，今年被替换成了数智科技链。一个字的变化对应着一个时代的转向，这里汇聚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全球科技龙头。英伟达展台全面展示覆盖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及应用5个层级的完整 AI 技术栈。链博会是苹果公司在全球参加的唯一展会，他们带来了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成果，并携手供应商联合展示了一批前沿技术。这家世界500强生物制药企业重点展示 AI 在药品研发、医疗产业的赋能成果。企业在中国布局的唯一一个高端心脏起搏器智能制造基地，2021年落户上海，生产的相关产品已经上市，并在今年完成首批临床植入。
2: 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合作，通过这些这个伙伴关系，能够为中国的广大的心律失常患者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1: 作为长三角地区核心技术交易平台，参展的上海技术交易所则利用 AI 助力资产评估，让交易更高效。
3: 就是在咱们的一个技术资产的评估上面，我们是利用了这个 AI 加评价，能够快速的给到这样一个交易的价格的一个参考，让我们的这样一个估值会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1: 本届链博会的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比上一届都有所增加。未来几天，链博会还将密集举办产业论坛、供需对接、成果发布等活动，持续促成务实合作。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0: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明天起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界的领袖，将围绕规模化创新这一主题展开深度探讨。
1: 目前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已基本准备就绪，静待会议开幕。
4: 作为全球经济风向标之一，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今年全球经济稳定但仍不均衡的发展中期周召开，就显得格外关键。未来3天，在这里将进行50多场网络直播和深度对话。
1: 本届年会设立了5大核心议题，涵盖在多边贸易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发展轨迹，以及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效益等。同时将设置多场围绕中国15规划的专题研讨。
5: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business leaders, policymakers from across the world are able to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Chinese economy. There was a big, strong interest in terms of high-tech manufacturing, which continues in the 15th five-year plan, right?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gives, I think, a lot of the business constituents and policymakers who are coming early indications of what's happening in the Chinese economy.
1: 论坛期间还将发布能源转型指数、10大新兴技术等多份全球旗舰报告。东方卫视记者辽宁大连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第31届上海电视节开幕，全球上千部作品参评再创新高，白玉兰奖角逐激烈，看点十足。美加墨世界杯，佛得角逼平南美劲旅乌拉圭，延续不败的战绩。伊朗严防死守，顽强战平比利时。历经18个小时的拉锯，美伊首轮技术性谈判达成协议，各方同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建立沟通机制。

0: 媒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的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的血液注入人体的一种输血实验。对此，中国外交部今天作出评论：
1: 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针对中方是否会重开驻立陶宛使馆，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
1: 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背弃了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2: 2021年，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当局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两国关系陷入冰点。立陶宛县政府去年上台后，释放愿意改变对华立场的信号，承认当年的行为是巨大错误，并表示考虑更改所谓台湾代表处的名称，以修复立中关系。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西、湖南、江西等地将会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广西，11条河流昨天出现超警水位，当地水文中心当天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编号生成。随着水位持续上涨，柳州市区多处低洼路段一度不同程度被淹。
3: 8:30就到这里了，当时的水的话呢没有这么大，现在这水慢慢的涨上来了。我们总共队伍来了16个人，除了4条艇。现在转移这些群众啊，需要帮助的有100多号人。
2: 柳州海事局昨天将防汛应急响应上调为3级，辖区63个渡口全部停航，市区水上公交航线、夜游船航线也全线停航。截至今天早上10点，广西水文中心已经调整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但仍有8条河流、13个站超警，提醒沿江区域单位和民众加强防范。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重庆多条中小河流出现阶段性涨水过程。当地水文监测提醒，酉阳、秀山等9个区县23条河流涨水风险高，个别河流可能超警。重庆市水利部门抽查各类风险点1100多处，重点盯防山洪灾害危险区、水库、在建水利工程等区域部位，不间断开展风险巡查排查。
4: 持续以全天候的值守、研判、处置抓实防汛安全工作，根据雨水情变化及时开展群众避险转移工作。
2: 国家气候中心介绍，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在本月18号入梅，相比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期比常年偏短。其中江南地区强度偏强，梅雨量相比常年偏多1到3成，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阶段性偏强，出现局地致灾性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受梅雨带的影响，上海今天是雨水不断。下午的3:45，上海市气象台连发暴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的6个小时之内，中心城区大部将出现1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沿黄浦江地区呢，将会出现平均风力5级以上的大风。在雨水的打压下，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4.1摄氏度。明后天上海仍然是处于梅雨带，降水持续。周四到周日，梅雨带呢逐渐的南压，降水是有所减少，气温将回升到29摄氏度左右。此外，今年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今天下午加强为超强台风，正在向我国台湾岛的东南洋面靠近，对上海暂无影响，但其未来的走向将会影响梅雨带的摆动位置。近日甲酰胺纸尿裤事件引发了关注，今天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宣布，已经联合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等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且依法依规处理，有关的情况将会及时的公布。

0: 据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此前报道，有消费者反映使用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后，婴幼儿出现反复红臀乃至皮肤破溃，停用后症状明显缓解。为核实投诉线索，记者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开展抽样检测，结果在好奇、必巴宝贝、 Baby Care 等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随后，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发布情况说明，认为相关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环节存在明显瑕疵。多家涉事品牌昨天也发布声明，称未检出相关物质，并披露检测报告。舆论几经反转仍未平息，也引发了消费者对于产品安全的担忧。甲酰胺是工业常用的有机溶剂，在纸尿裤的表层、吸水棉或者防侧漏的无纺布定型时，可能会使用含甲酰胺的助剂，如果管控不到位，有可能会残留在产品中。现行的婴幼儿纸尿裤国标明确划定了重金属、丙烯酰胺、甲醛等物质的含量限值，但并未就甲酰胺做出明确规定。消费者和品牌方都表示，希望相关部门核验纸尿裤检测标准、取样检测流程，开展行业全面抽检，以具备法定公信力的官方数据回应家长关切，消除全社会疑虑。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佛得角逼平了南美劲旅乌拉圭，延续不败的战绩。伊朗严防死守，顽强地战平比利时。具体的信息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2: 好的，请于。继首轮爆冷逼平了西班牙队之后呢，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再创历史。世界杯 H 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佛得角队不仅攻入了队史世界杯的首球，还以2-2逼平了南美劲旅乌拉圭队，继续世界杯的不败战绩。至此，佛得角已经连续逼平了两个世界杯冠军。
0: 这是两队第一次交手，此前乌拉圭队在世界杯上对非洲球队保持不败战绩，开场乌拉圭队就展开猛攻，只可惜得势不得分。而佛得角队与首轮对阵西班牙队时的严密防守不同，本场大举进攻。第21分钟，乌拉圭队禁区前犯规送出任意球，佛得角队球员凯文皮纳距门约30米轰出一记世界波，皮球穿透人墙直挂死角，佛得角1-0领先。这是佛得角队史世界杯第一粒进球。
3: 佛得角果然在拿完一分之后，实现了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打进一球的目标。相信这个时候，佛得角50多万的人一定欣喜若狂，这是属于他们的一个历史时刻。
0: 20分钟后，乌拉圭就将比分扳平，随后在上半场补时阶段将比分扩大到2-1，实现反超。下半场佛得角队攻势不减，第61分钟，乌拉圭队门将穆斯莱拉出击失误，替补登场的佛得角球员瓦雷拉机智短球推射空门，佛得角队2-2顽强扳平比分。
3: 61分钟，佛得角扳平比分了，你敢相信吗？
0: 随后的比赛，乌拉圭全力进攻，但最终却无力改写比分，而佛得角也迎来了历史性的2连平，继续不败旅程。
4: 这场比赛也很难，你也真的很难，所以，我觉得他们坚持到最后是最好的。
5: I'm thrilling. I mean, look at this. We're really, really, really happy. I have no voice.
0: 这场比赛之后，佛得角队再次获得一个积分，而乌拉圭队与西班牙队都曾获得过世界杯冠军。至此，佛得角已连续逼平两个世界杯冠军。
2: 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舞台，就连续逼平了两个世界杯冠军的佛得角队，用赛场表现证明了自己是本届世界杯当之无愧的最大黑马，堪称是平民球队的奇迹。这支世界排名第67位的新军啊，在死亡之组当中硬生生从2强的手里抢下了2分，这不仅靠运气，更展现了极强的战术执行力。如果说首战西班牙是门将沃奇尼亚的个人英雄主义表演，那么第二战逼平乌拉圭展现出的是佛得角全队的协作实力和强大韧性。作为一个非洲岛国，佛得角人口啊只有50多万，本土球员月薪折合人民币啊只有1000到2000元，和当地的普通民众基本工资差不多。在拿到职业合同之前呢，绝大多数球员还要做多份兼职来补贴家用，像门将沃奇尼亚也曾从事过多份工作。因为与西班牙的一战成名，沃奇尼亚的海外社交媒体粉丝啊，从4万多暴涨到了接近1600万。尽管炙手可热，他却被葡甲球队沙维斯通知不再续约了。不过，好消息是，沃奇尼亚已经接到了多。

0: 多家俱乐部的签约意向和大量海外包括中国的商业合作邀请。我们回到比赛啊，末轮福德角啊，只要战胜沙特就能够晋级淘汰赛，而无论最终他们能够走多远，这支队伍已经用最纯粹的足球精神在世界杯上留下了属于他们的传奇故事。在 G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首轮被福德角逼平的夺冠热门西班牙队重回正轨，凭借天才少年的世界杯首个进球以及核心锋线的梅开二度，他们最终以4-0横扫沙特队。
1: 很多年后，亚马尔大概还是会想起亚特兰大的这个午后。比赛第10分钟，一粒横传球擦着草皮穿过沙特队防线缝隙，一道红色的身影从人群中杀出，倒地铲射破门，
2: 熟悉的位置，后点打门，球进了。
1: 对着镜头，18岁的西班牙人在胸前比出304，这是他无数次在进球后摆出的动作，代表他长大社区游边后三位。随着个人世界杯首粒进球进账，他也刷新了梅西世界杯首球年龄纪录。不过这场比赛真正将西班牙队带回正轨的是这次助攻的送出者。
3: 我知道自己在门前的表现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但是奥亚萨瓦尔的那个传球实在是太舒服了，我很轻松的就能够把球送进网内。
1: 上场被福德角扳平的比赛中，奥亚萨瓦尔成为首位在世界杯赛场上前30分钟没有一次触球的尴尬球员。这场比赛奥亚萨瓦尔状态明显不同，助攻亚马尔后不久，西班牙队的角球制造混乱，奥亚萨瓦尔绕着防守球员身后抢断皮球，冷静完成破门。仅仅3分钟后，他再度敏锐捕捉到防线漏洞，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打门得手。
2: 头球再摆打门，哦，西班牙队简直是把球传进了对方的球门。
1: 如果不是之后的一次射门被横梁拒绝，奥亚萨瓦尔原本在上半场就能完成帽子戏法。此时比赛已经失去悬念，最终西班牙队用4-0的比分收下比赛，为主帅献上最好的生日礼物。
3: 说到这场比赛，我想提到两个了不起的名字，他们是亚马尔和奥亚萨瓦尔，他们两个都是我们球队当中的杰出球员，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在另一场比赛中，埃及队凭借下半场当家球星萨拉赫的一传一射，3-1逆转新西兰队，收获队史世界杯首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焦点之战登陆洛杉矶体育场，欧洲红魔比利时迎战波斯铁骑伊朗。最终呢，伊朗队凭借着顽强防守0-0战平超自身10倍身价的比利时队。
1: 豪门队草根，精兵队皮师。比赛一开场，欧洲红魔便掌控球权，德布劳内、卢卡库、特罗萨德轮番冲击伊朗防线。然而面对伊朗队的防守阵型和门将贝莱万德的神勇发挥，比利时始终得势不得分。第25分钟，伊朗队反而创造机会，打出精妙战术任意球，哈吉萨菲假射真传，塔雷米禁区转身推射破门。不过回放判定，塔雷米厘米级越位在先，进球遗憾作废。第66分钟，比赛迎来转折点，比利时队后卫恩戈伊出现回传失误，不得已在回追过程中拉倒单刀突进的塔雷米，主裁直接出示红牌。少一人后，比利时队迅速收缩阵型，最终双方互交白卷。
4: It wasn't our best game, and we didn't deserve to win. Also,
5: we were disappointed that first goal. We were ready to get excited.
1: 比赛结束后，伊朗队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蒂华纳。临行前，伊朗队在球场的更衣室内留下一张便条，感谢洛杉矶，感谢球队支持者在两场比赛中为球队倾注心血、声音和灵魂。当地时间26号，伊朗队将前往美国西雅图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埃及。两战保持不败，让伊朗队信心大增。
6: We have everything to play for last game, and I think if we play like we did today, we have a great chance to go to.
1: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好，说完了比赛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组积分的情况和出线的形势。今早结束的 G 组和 H 组的第二轮比赛，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悬念感最强的 G 组吧。G 组呢，埃及是积4分领跑，伊朗、比利时呢同时积了2分，新西兰1分垫底。值得注意的是 ，G 组目前的形势可以说是非常混乱且微妙。两轮比赛结束呢，没有一支球队提前出线，也没有一支球队提前出局，所有的悬念都留到了最后一轮。H 组，西班牙队是以4分位居小组的第一，基本上已经锁定出线了，而乌拉圭、福德角、沙特队呢都保有出线的希望。 接下来明天早晨将会进行 I 组和 J 组的第二轮共四场比赛，阿根廷、法国以及

0: 挪威啊都渴望着赢球提前出线。明天凌晨1点，阿根廷对阵奥地利，梅西领衔的卫冕冠军如果取胜的话，将基本锁定出线的名额。明早8点，挪威将对阵塞内加尔，著名球星哈兰德领衔的挪威与塞内加尔都将为出线全力以赴。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接下来时间交还给秦毅。
1: 好的，宇飞。刚果金的卫生部21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呢已经升至了1003例，那么其中有254例死亡，累计治愈100人。该国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58%，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的目标。世界卫生组织19号发布疫情通报说，近期当地针对医疗机构的安全事件增多，影响了疫情监测、病例处置等，增加了隐匿传播的风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兰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兰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31届上海电视节开幕，全球上千部作品参评再创新高，白玉兰奖角逐激烈，看点十足。上海企业自主研发，全球首款针对实体瘤的 CAR-T 新药获批上市，针对晚期胃癌提供全新治疗方案。历经18个小时的拉锯，唯一首轮技术性谈判达成协议，各方同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建立沟通机制。遭多名大臣逼宫，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由上海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 CAR-T 细胞治疗产品今天呢正式的获批上市，这也是全球首款针对实体瘤的 CAR-T 细胞治疗产品，用于治疗至少二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胃癌和食管胃结核部腺癌，不仅为解决胃癌临床难题带来突破性的治疗选择，更加推动了全球 CAR-T 疗法从血液肿瘤向实体瘤的跨越。
1: 作为全球首款针对实体瘤的 CAR-T 新药，这次获批上市的舒瑞基奥伦赛注射液具有定制化特点，需要先采集患者血液运到工厂进行基因编辑和改造，经预处理化疗后在静脉回输患者体内。
2: 普通的静脉给药就可以而且很快一般就10分钟到20分钟，大概这样一个时间吧，生存期可能就要翻倍了，比如说原来4个月，它现在可能可以到8个月。
1: 肿瘤主要分为血液肿瘤和实体肿瘤两大类，过去 CAR-T 药物主要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治疗，由于复杂的微环境屏障，实体瘤的治疗难度远高于血液肿瘤，其中胃癌是我国高发恶性肿瘤之一，现有治疗手段极其有限，新药的获批精准填补了这一临床急需领域的治疗空白。
3: 晚期胃癌5年的生存率仅只有10%左右，传统化疗药物以及免疫治疗已经进入了瓶颈期。我们的 CAR-T 细胞可以自己扩增去消灭这些肿瘤细胞，能够达到我们所谓的一针治愈的这种功效的。
1: 此前，这款药物联合全国20多家顶尖医疗机构开展了大规模多中心临床研究，疗效得到了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的认可。不过，目前自体 CAR-T 生产成本高达几十万元，售价超100万。新药获批后，团队将持续研发通用型 CAR-T、体内 CAR-T 等，来降低患者用药成本。
2: 所谓通用型 CAR-T 就是用健康的 T 细胞去改造了，提前制备好一批可能就满足很多人。所以体内 CAR-T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基因直接打到体内去了，通过技术发明改造它，让它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比如说降到几万块钱甚至10000块钱左右，让更多的老百姓用得起。
1: 新药的上市得益于浦东持续打造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落地的完整生态闭环。

0: 案。浦东在国内率先推出张江细胞和基因产业园，集聚上下游企业170余家，已有5款 CAR-T 产品获批上市。在良好创新研发生态助力下，团队还在开展胃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脑胶质瘤等适应症的临床研究。东方卫视记者朱启月上海报道。
1: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今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按照市委部署，全力保持经济韧性增长势头，下大力气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能级，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数字上海建设。
0: 会议指出，二季度是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各区各部门要强化实干担当，全力延续一季度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要聚力促进主要行业拉长板补短板，推动权重行业切实成为定盘星，承压行业加快形成转折点，聚力支持重点区域挑重担做贡献，统筹推进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转型发展，聚力推动经营主体稳预期强信心，认真落实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同时精心办好重大活动，强化文商旅体展联动。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并指出，要注重创新引领，紧扣三大先导产业等重点产业链，锻造硬核实力，瞄准前沿技术领域，深化前瞻布局，围绕细分赛道壮大产业集群，注重改革赋能，推进制度创新，扩大场景开放，强化要素保障，最大程度释放经营主体活力，深化对内联动和对外开放。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的行动方案，并指出，要多措并举，提振民营企业发展预期和投资信心，提升民间投资总量和能级，要认真抓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贯彻落实，要优化服务机制，有效破解企业投资难题，努力把上海打造成为民营经济发展新高地。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数字上海建设“十五五”规划，并指出，要强化技术攻关，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突破，为数字上海建设提供硬核支撑，强化数据驱动，让数据好用，把数据用好，强化生态建设，统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治理现代化水平，筑牢安全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慧莹报道。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全球上千部作品参评再创新高，详细内容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2: 好的，请议。又是一年白玉兰绽放时，今天上午第31届上海电视节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三大单元评委会主席亮相。
0: 开幕仪式上，本届电视节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三大类别评委会主席共同亮相。本届白玉兰奖评委会阵容覆盖7个国家，共计15位成员，包含爱尔兰、德国、法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意大利及中国的专业从业者。
3: 我们评判的标准始终如一，不看题材大小，不看流量热度，我们看的是作品有没有筋骨，表演有没有血肉，整体有没有精气神，这是衡量一部作品的唯一的标准。
4: And it's our privilege and our duty to recognize the film that best embody the enduring power of the documentary storytelling art.
5: The 34th Shanghai Television Film Festival, we celebrate not just technical skills, but the vision and dedication that makes these stories breathe.I'm proud to give these awards to works that proves animation enduring power.
0: 上海电视节创办于1986年，是国内首个国际型电视节。视听艺术的魅力和未来，也在一代代青年创作者的接续中成长。开幕仪式上，青年演员张凌赫被授予白玉兰青年推广大使荣誉。电视节期间的白玉兰飘香国际优秀电视节目展播，是剧迷与观众的节日盛宴。今年恰逢中巴文化年，上世纪80年代，巴西电视剧《女奴》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进入中国的外国电视剧之一，风靡全国。剧中女主角伊佐拉的扮演者卢萨利亚·桑托斯，凭借这个角色走进了无数中国观众的心里。
6: Quando a escrava Isaura foi exibida aqui na China, muitos amigos me disseram que foi através dessa novela que tiveram o primeiro contato com o Brasil. Isso me deixou muito agradecida e emocionada. E por isso, este ano, ao saber que ela voltará a ser exibida, eu fiquei extremamente emocionada.

0: 今年这一剧目将参与电视节国际优秀节目展播，卢塞利亚本人也将出现在惠民放映的映后见面会上。
1: 创办于1986年的上海电视节是国内首个国际性的电视节，作为中国电视行业最重要的风向标之一，本届电视节在征片规模、国际参与、微短剧产业化等方面都实现了显著的突破。本届白玉兰奖呢，共收到了来自五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部作品，征片再创新高，涵盖了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综艺四大类别，较去年增长近40%。海外剧报名数量从142部提升到了184部，参与国别从28个增长到了37个，亚洲、南美、中东地区的参与度大幅提升。在备受关注的中国电视剧单元，《沉默的荣耀》《蛮好的人生》《太平年》《唐朝诡事录之长安》《藏海传》等等10部作品入围，题材覆盖了现实主义、历史、年代、都市、农村、青春等多元类型。本届电视节还首次设立了青创日，通过开放麦以及专业工作坊、圆桌论坛等方式扶持青年影视人成长。今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论坛首场论坛举行，而从今天起到6月26号，上海电视节还将举办白玉兰奖评选、国际影视市场等一系列活动。最受关注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号晚在临港举行。
0: 当下的中国剧集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论坛首场论坛就围绕传承与创新着眼此刻展开对话。截至今年6月中旬，东方卫视黄金剧场连续133天登顶全国卫视黄金剧场榜首，持续夯实头部行业标杆地位。取得如此成绩靠的是什么？论坛现场给出了答案。
2: 东方卫视黄金剧场始终坚持优中选优的选剧态度，始终坚持寻找最符合东方卫视频道调性定位的剧，日益筑牢好剧看东方的观众心理认知。实际上，能在东方卫视热播并不是纯靠自然发酵，背后依托的还是有我们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立台、文化新台融合强台形成的强大的传播力、影响力。
0: 去年上海题材剧目《蛮好的人生》获得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依托身处上海的丰厚城市资源，上海广播电视台正在打造《这里是上海》系列剧集 IP。 目前海派年代剧《良辰美景》沪上烟火正在剧本创作中，上市5万筹备的长街行、诺曼底公寓、蛮好的爱情也将围绕上海一条街、一栋楼、一座地标展开。第31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中，华策影视制作出品的《太平年》获得多个提名。在海外传播中，《太平年》完成了多语种版本，覆盖全球73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近年来海外口碑最高的中国历史剧之一。《太平年》还实现了影视家的生态化运营，春节期间带动浙江文旅收入增长超30%。《太平年》带来的产业联动效应在论坛现场引发热烈讨论。
3: 历史题材不能满足于讲给观众听，更要让观众愿意走进它、理解它、参与它，甚至主动传播它。
0: 越是变化迅速，越要守住根本。与会嘉宾一致认为，能穿越周期的永远是好故事，能打动世界的永远是真情感，能代表中国剧集高度的永远是有精神、有筋骨、有温度的品质作品。
1: 当前互联网技术革新正在重塑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行业的发展格局，长剧短剧协同发展也成为了行业常态。本届电视节也为微短剧发展打造了多层次的行业交流活动。今天下午，一场名为《中国故事：世界买家长短剧的全球买卖》的论坛开幕。中国内容正在全球掀起怎样的浪潮？海外买家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中国故事？我们来看报道。
0: 作为欧洲领先的流媒体平台，法国 Rakuten TV 覆盖42个国家，触达1.5亿家庭。如何满足不同国家观众的文化消费习惯？总裁迪福尔以与 SMG 的合作为例，分享了感受。
4: Last year, we launched a very relevant partnership with SMG, where we build a channel for them, so C-Drama.
5: The idea is really to accompany the content owner and to help them to develop their content in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0: 当前长短剧市场竞争激烈，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与其在红海中竞争，不如找到各自的生态位，合作与本土化成为论坛现场的高频词汇。
6: We are very interest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Indonesia, China, Korea, the Asian markets, because our appearance is quite the same.

0: 未来包括在一起内容制作，我们也可以分渠道来去做发行变现，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合作方向。
1: 非常期待这样的合作。
2: 在观众席也有不少特地来中国取经的同行，甚至有电影人刚刚参加完上海国际电影节，又来到电视节的论坛现场寻找合作交流的机会。
3: We are now here at the market to find partners for our first feature film projects in Germany.
4: Like you know, it all started with Chinese market, right? You know, you've invented...
2: 论坛之外，国际买家们现场聊合作，为中国故事买单。中国故事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驶向更广阔的蓝海。
5: 本届电视节还将持续打造市民家门口的电视节，上海全市将设立11个线下的放映点位，精选比凯时、中国奇谭第二季等近30部海内外的优质影视作品免费展映。 SMG 上海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地面频道也将开启展播，让市民足不出户便能饱览国际顶尖的视听佳作。从行业峰会到市民文化节日，从今天到本周五，上海电视节将以专业高度和惠民温度展现中国电视产业的活力和未来。好，我这一情况就这些，请你。
6: 好的，一飞。作为超大城市，上海的城市更新已经从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入存量提质更新的阶段。那此前呢，有不少区域存在土地利用效能不高、产业承载能级偏弱等问题，而与此同时啊，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又需要空间。为此，最近三年，上海持续地展开了专项行动，让低效产业用地重获新生。
7: 那我们整个厂房呢是84年建立的，做智能做造或者做一些新的设备的时候呢，二楼的承重是不足以覆盖这些设备的投入。
2: 这家老牌汽车零部件企业扎根上海嘉定40多年，当前行业发展迅猛，企业想要升级却卡在了厂房太老太小上。这时这里的一块约290亩的闲置用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经过对产业方向、土地产出、环境影响等因素的评估，这块地被评为 C 等，也就是低效用地。不过
8: 这样的个厂房
2: 三年来在盘活低效用地过程中，上海靠的不是一招鲜，而是让每一块低效用地都找到了最适合它的重生之路。
9: 左边是它的总部大楼，右边呢是它的研发中心。
2: 这个商业火箭研发企业的所在地此前是一片沉睡了近3年的闲置用地，原业主因种种原因无法继续经营，政府主动出手，由园区平台公司按国资流程启动回购，
10: 按照原始的这个成本价格以及房子的一个剩余产值来评估它的一个整体的收购回购价格，
11: 以合理的价格进行收回，然后再引进更好的、更符合市场导向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落地。
2: 年初，新庄工业区正式启动上海商业航天火箭新城项目建设，这块被盘活的地被果断启用，引入了商业火箭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3年的探索实践里，上海已累计完成85平方公里的闲置用地的盘活，全市工业用地地均产值每平方公里提升近2亿元。今年5月，规资部门联合多部门出台了专门的管理办法，把二级市场的土地转让价格跟一级市场绑定，上下浮动不超过20%，同时又上线了市级、二级市场交易服务平台，让交易价格等信息更加透明。
12: 制造业的企业家呢，他们担心的是用地和用房价格上下波动太快，上下浮动20%的这个体系呢，其实是给了上海的工业用地价格一个稳定的锚点。
13: 以小散园区整治和开发区优化空间布局为工作抓手，力争全年盘活25平方公里，着力推动3年盘活总量突破100平方公里。
2: 当更多的低效地、沉睡地变成高产地、活力区，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也迎来更多的宝贵空间。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历经18个小时的拉锯，美伊首轮技术性谈判达成协议，各方同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建立沟通机制。遭多名大臣逼宫，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
5: 伊美代表团昨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可谓一波三折，一方一度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但最终与美方达成协议，并以调解方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
2: 当天的谈判从一开始就气氛微妙，据报道，美方和主办方原计划安排美伊代表团握手合影，但遭伊方拒绝。直播画面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进入会场后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

0: 问号，随后无视在房间另一侧的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径直离开会场。直到万斯等人讲话合影结束后，伊方才再次入场。伊朗媒体称，谈判前80分钟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讨论。美方曾提议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参与谈判，但遭伊方反对。黎巴嫩问题成为优先事项。
1: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اگر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حاصل نشه، خب بر کل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أثیر بنیادین خواهد گذاشت.
0: 可特朗普偏要踩伊朗的红线。谈判期间，他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将对其发起更猛烈打击。伊方随即暂停会谈，离场以示抗议。伊朗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还发文奉劝美方谨言慎行。伊朗消息人士称，双方随后转向内部磋商，与会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持续进行斡旋，以美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最终，当地时间今天凌晨3点左右，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公布会谈成果。声明说，会谈氛围积极，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代表将定期向其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工作组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还同意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另据伊朗外交部透露，伊美还讨论了解除制裁和解冻资产等议题。美方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的文件。伊朗还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美伊首轮会谈虽然有所进展，但都没有触及到双方的分歧核心。首先呢，伊朗核问题被搁置了。尽管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摆上谈判桌，但是伊朗却坚持要等到执行阶段之后再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昨天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经济问题上呢，双方的时间表和优先级也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主张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兑现制裁解除，但美国则坚持根据伊朗的履约情况有条件解除制裁，并且增加可逆机制。另一大雷区呢，就是安全议题了。黎巴嫩成为了影响谈判进程的重要变量。伊朗试图把黎巴嫩纳入到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然而由于无法对以色列进行有效的制约，美国试图把黎巴嫩问题从协议当中剥离。就在美伊开展对话的同时呢，以色列高层强硬表态，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长期驻留，但同时也有消息称，自上周开始，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啊，已经按照美方的要求大幅收紧，甚至考虑小规模撤军。以方的态度为什么会如此矛盾？有分析指出，这是以色列在美国施压之下做出的策略性调整，既将美国的安全政策与自身绑定，又向国内证明自己并没有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专家指出，种种分歧都在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伏笔，难啃的骨头都留给了后续谈判。
3: 达成这个协议确实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它的积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最近2-3天的危机被短暂的解除了，但是未来几天之内，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再一次产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高，那么现在建立的调解机制能不能有效调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并且美国和伊朗就如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也有很大的争议，那么伊朗还是要坚持他要持续管理和控制海峡，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事先跟伊朗报备，并且60天之后伊朗就要收取费用，这些都是美国反对的，所以未来一段时期谈判一定是很困难的，前景也不是特别乐观。
2: 美伊第一轮谈判落下帷幕，备受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将受到何种影响？我们来看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京毅最新发回的观察报道。
4: 经过了通宵约18个小时的磋商啊，美国与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的第一轮谈判呢，于当地时间周一凌晨结束。尽管中途出现波折，但最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谈判为结束黎巴嫩战争带

0: 带来了重大的进展。至于伊朗核计划等更复杂的议题呢，则交由专门的工作组在随后讨论。这显示呢，美国最关切的伊核问题呢被往后推，而在美国开战前不是问题的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反而成了美国更迫切的问题。尤其是特朗普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之后，伊朗因为不满以色列持续轰炸黎巴嫩而关闭海峡，导致船运依旧堵塞。据报道，刚过去的周日只有五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比此前一天周六的26艘大幅减少，更远不及过去正常时的状态。对此，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周日的一篇名为《伊朗从110天的战争里学到了什么》的文章能够很好的解释。文章指出，核问题复杂缓慢，很容易被技术细节给拖住，但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一张即时牌，一旦打出，油价、保险费、航运会立即随之波动。文章因此提出，伊朗学到的是运用霍尔木兹海峡给德黑兰带来的谈判的筹码。而沙特东方报在周一呢，则是指出美国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反复复和不同的说法，导致船公司跟保险公司难以判断，造成他们认定局势依旧不可预测，这恐将会拖累海峡恢复正常的速度。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张金义、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1: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金义。
2: 好的，一飞。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唐宁街发表讲话，宣布辞去首相以及工党党首的职务。斯塔默表示，他在任期间所做的每一项决定都以国家利益为先，他将支持继任者，确保权力的平稳交接。本月的19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通过补选赢得了下院议员的席位，从而具备了竞选工党党首，进而角逐首相的条件。他被广泛的视作工党党首的有力竞争者。那么在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伯纳姆呢将前往英国议会，正式的就任下院的议员。在他当选议员之后，斯塔默遭遇了逼宫潮，英国外交大臣、交通大臣和内政大臣都曾经敦促斯塔默辞职。斯塔默称，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的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呢将于7月9日启动，并且在议会夏季休会之前完成，而英国也将会迎来4年之内的第5位首相。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上海23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上海崇明小雨，21到23度。北京雷阵雨，19到29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南京小雨，20到24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1到22度。重庆阴转小雨，22到26度。香港多云，28到32度。上海23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

0: 2022年至2026年第31届上海电视节家门口的电视节。
1: 本庭宣布，
2: 现在开庭。
0: 家事无小事，
1: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3: 这人就是个骗子。
0: 庭内见人心，
4: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5: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6: 谢谢你，陈法官。
0: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7: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0: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8: 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

0: 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正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 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贵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 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 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

0: 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一米二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7: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齐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1: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

0: 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0: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涝。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7，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

0: 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经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

0: 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妙
3: 可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你看嘛，
1: 吃这么多药对肝不好，
0: 这是复合维生素，备孕调理身体的。
1: 你俩备孕了这么久没动静，还以为你改变主意了呢。哎，
0: 这不是之前肖冰应酬跟人喝酒了，医生说备孕得禁酒小半年呢，后来又赶上我流感，想着怎么着也得缓缓吧，结果又拖俩月。你还没结婚，备孕方方面面都得注意，我可不得谨慎点
1: 儿。你这也太夸张了，你们还年轻，身体素质都这么好，基因自带防火墙，你俩孩子出问题才怪。
2: 快点儿，哎呀，重磅炸弹，天地惊雷，进去说，来。
3: 什么证据啊？
2: 别着急啊，你自己看。
4: 我是不是以前跟你说过不能吃这个？吃这长胖，你想给我胖成大包子啊？那你胖成大包子，还有人喜欢你了吗？看我干嘛吃啊？吃这个？这不能跟自己说了吗？这不能吃啊！你吃什么？我要吃这个呢？你孩子，你哭着。
2: 你说这算不算虐待啊？你看他怎么对我女儿的，把这个视频提供给法官，孩子肯定得判给我，是不是啊？怎么了？
5: 那你这么有力的证据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
6: 你要早点拿出来，当时开庭的时候不就直接宣判了吗？
2: 我这不是也灵光乍现吗？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在家里翻这个相册，我突然间就看到这条视频了。这条视频是偶然间录下来的，那天吃饭吃到一半，我去上厕所了，录像没关，天助我也。
5: 行了，你赶紧把视频发给我，我整理成文件发给法官，催他们赶紧开庭。
2: 好好好。
5: 类似这样的文件你还有吗？
2: 肯定有啊，我回去把旧手机旧电脑我全找一遍，有这样的视频我打包一块都发给你。
5: 这样的视频有多少给我传多少，这事就稳了。
2: 好。

0: 院这灯光白不呲拉的，你说得照得我黑眼圈多重啊。哎，那个谁，你一会儿给我补点暖光啊。
1: 好嘞，辣姐。
2: 笑笑可真漂亮。
0: 哎，对了，我一会儿从那边一走出来，这镜头一直都得给我跟上。我跟小笼包久别重逢，相拥而泣。哎，这镜头夸夸夸这么一推，然后再给我推个特写，这眼泪一流下来，哎，观众就爱看这个。
3: 那小感觉我懂。
0: 哦哦，对，哎，不是，你聪明点啊！我一会儿要是哭不出来，赶紧把镜头给我挪开。那个音乐呢？哎，
4: 这儿呢，这儿呢，
0: 找好了没有？啊，
4: 找好了，都准备好了。
0: 听妈妈的话。哦，行行，就他了。一会儿庭审一结束，我从那门咵这么一走出来，音乐马上给我起啊！哎呀，够美了！来来来来，下来吧。
4: 好了好了好了。
0: 我们的口号是：
5: 娜娜娜娜，引领时尚，魅力绽放。
0: 行，走
4: 走走。
6: 你们看了吗？父母争抢小笼包的词条今天上热搜了。今天早上孙辣辣画了这个夺女复仇妆，直播间粉丝80000。
7: 我也看了，我还买了个持久开天12小时不脱妆的粉底液。
6: 哎，这些人可真行啊，在法院楼下拿着机器就直播。哎，你看，喏，在这儿就能看见，真行。
0: 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法院的门口，一会儿啊里面一定很精彩。大家
2: 爸爸，
8: 哎，
0: 哎，李文波一个人来的呀，这么可怜呀，我刚才去你直播间了，真的冷清冷清都能放冬储大白菜了。今天这么大的日子，不我足着劲儿长个粉儿，我十寸可就没这劲儿呢。
1: 你不用这么得意啊，一会儿你就该哭了。
0: 啊，是啊，我现在就想哭，想想一会儿母女大团圆，亲情大放松，哎呀，我现在心里就难受。
1: 演演演，使劲作秀啊！来来来，转过来让我看看，眼泪呢？你们团队也不够专业嘛，应该给他上一点风油精、催泪棒，哭不出来都是假的。我告诉你，一会儿我就在庭上撕了你的画皮，我有你运。
0: 说什么呢你？赶紧走。
1: 没事，迟早他都得看见。
0: 说什么呢你俩？那哎哎，在我们亲亲大放纵之前呢，我要先给我的前夫哥做一个专访，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过了今天他就要离开我独自单飞了，以后大家呢再碰见他的时候一定要可怜可怜他，
9: 给他扔个三瓜两枣的。谢谢大家，
10: 谢谢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
1: 孙辣辣其实事实上不是你们看到的这个样子，他私底下他就是。
11: 哎，大家要专访就专访我吧，我是秦瑞，来自经典律师所，后面就是经典律师所。
12: 想干嘛？利用舆论干扰审判呢？叫马达把他们赶走。
6: 马达是法警，门口有保安。要我说呀，还是咱们的庭审直播有意义，全过程公开，有利于人民群众对我们监督工作。嗯，看什么呢你？
13: 大家要是有
6: 疑
13: 看，峰哥继承抚养站各种案子都可以来找我。
14: 法院门口不准直播，
15: 手机收起来啊！
14: 走走吧，
13: 走走吧，走吧。
16: 不准播，你们好好播啊！
6: 这小姑娘可真够敬业的啊，见缝插针的宣传自己。
7: 那可不的嘛，我每次经过大门口的时候都看到他在那发传单拉人头，法警赶了还来。不过这次我看他倒是信心满满的。
6: 我也这么觉得。有没有可能刘文波真没法生育了？哎，让你赌着了。
17: 也有可能是拿下了主审法官呢。
6: 合议庭就咱三个人，能拿下谁？静姐不可能。我先声明啊，我绝对是清清白白的，我一身清廉，刚正不阿，全身心捍卫法律公正，要瞄准也就只能瞄准你。他不是害了你，给纪检打了3次报告吗？嗯，
17: 三票里有2票铁面无私，法不容情了，我一个人又能兴起什么风浪？走吧，该上庭了。
6: 走。
1: 再见
6: 啊，谢谢啊。

0: 现在开庭。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能吃海水，不能吃海水。你是想长胖啊你？哎呀，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张嘴，你咬，吃吃。来，张嘴，吃。这怎么能算是虐待呢？这顶多算管教孩子呀，这又虐待吗？
1: 报告审判长，
2: 原告，
1: 被告除了逼我女儿节食，他为了博流量，之前还给我女儿报过一个钢琴速成班，钢琴两个月速成。 你就说可不可笑吧，然后到一个月的时候，他要检验孩子的成果，弹错一个音就是一顿手板子。还有一次，他还给我女儿报过一个舞蹈班，我女儿没有一点舞蹈基础的，然后一上来就是劈叉下腰，我看着我都心疼。那些动作都会伤到孩子的筋骨的，将来万一长不高或者受伤该怎么办？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
2: 由于被告常年都有录制个人生活细节的习惯。
3: 所以呢，以上指控我们都有相关的视频支持，可以继续播放。放什么放啊？
2: 被告注意法庭纪律。
3: 不好意思啊，这个法官，我这就这脾气，算是恨铁不成钢嘛，管教一下孩子，谁家管教孩子，能一个指头都不碰啊？再说你说刘文波，他说我虐待孩子，回去翻录像去。我也能翻出一堆他虐待孩子的视频啊，你也虐待儿童。
1: 继续播放下一个视频。哎，你可使劲儿啊！我来使劲儿，少点，往后点儿。上回伤害小孩子，身体有用吗？哎呀，我可是使劲儿啊！你别让我这患者，停！你看看，哎，大家看看，孙娜就是这么虐待我女儿的啊！
3: 我女儿多可怜啊！啊，我女儿太可怜了。
1: 原告，有件事情我要跟你确认一下。您请说。这些视频拍摄的时候，你都在场吗？我不在。他在，我证明。
3: 你看我也在吗？我证明，我证人。
1: 我换个说法，你有在场过吗？
0: 我有可能我会在，但是绝大多数时候我一定不在。行行行，也就是说还是有。如果你认为女方是在虐待孩子，为什么不当场制止？审判长，我们都第一次做父母的，对吧？ 那孩子难免有一些行为不是很规范的时候，那我们肯定得管教，对吧？那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我肯定我分辨不出什么叫管教，什么又变成了虐待，这当中那个分寸感我是没法拿捏的。
3: 编，你就编，睁着眼在那说瞎话吧，你就。
2: 被告注意纪律，不要插话。
1: 你们也看到了。 就以孙娜娜这个性格，她非常强势，得理不饶人。对所有事情只要有沾一点道理，她就痛下狠手。我这些年都是被她压制着，我不知道惹了她多少次。
3: 胡说八道吧你！
1: 所以是被告指使你虐待小笼包的？
4: 我没有虐待小笼包。
1: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视频里蓝色大衣的这只手是谁的手？这明显是一只男人的手。
4: 男人的手怎么了？男人多了，那你应该问他那个男人是哪个男人啊？
3: 对，问我，这男人就是他，他的手。
4: 原告，我提醒你，在法庭上作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我还。

0: 这个录像就是他拍的，摄影师。
1: 无助的孩子在网络时代被当作财产争抢，自私的父母计算着他们每一斤粮的价格。这些父母早忘了，当一个小生命来到人间，来到一个家庭时，就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但是被欲望淹没的人们，是不是根本看不见至亲至爱、骨肉至亲？
0: 你说你们俩啊，怎么在法庭上怎么能撒谎呢？判完了就别跟我抢孩子了啊！这重判。

0: 梁波，你跟我过来。
1: 金律师，怎么了？发生哪脾气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当时也在场。这种对我明显没有好处的事情，我跟你讲了干嘛？而且你说一个人压着，那肯定就有一个人要拍嘛，对吧？
0: 我是没有想到，作为亲生父亲，你能干出这种事儿。而且你不是说你们分居很长时间了吗？我以为那是摄影师。
1: 当然有可能就是他，而且我说的是实话呀，我只有几次很少数几次在现场，
0: 一次和十次有什么区别？
1: 你跟我凶什么？你是我花钱请来的律师，你得帮我想办法。
0: 我解决不了，
1: 你去找法官吧，看看他愿意把小笼包往哪个火坑里推。好，你行，别激动，好吧？我为我的态度跟你道歉啊。你之前不是挺有招的吗？
0: 你让我去抓住那两个女法官，我也按照你说的做了。你现在帮我想想办法，成功还是判给我？我没有办法，我告诉你，这个案子我不办了。
2: 我付过你钱的。
0: 我退给你，不就300块钱定金吗？我告诉你，我是爱钱，但没有爱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2: 咱走。
1: 孙啊！
2: 行了，好了好了，
1: 行了了，
0: 让开啊！哎，
2: 我孩子，别在那儿录了。
1: 宝贝，爸爸这儿来。
0: 法官还没判呢，
1: 判了孩子也一定是我的，没判之前我们俩是孩子共同的监护人，对不对？让开！
0: 你干什么？
1: 别动手！
0: 让开！
1: 干嘛？打我是吧？我可是个男的，你打我咱俩谁吃亏？你也有错。
0: 你别动手！
1: 让开！
0: 谁让你在法院门口闹事了？
1: 你不管我的事了吗？ 我自己弄，
0: 你别动手，
1: 让开！
0: 别动手，别动手！

0: 小孩子是不是你们亲生的？小龙吧，
1: 小龙吧，
2: 啊，孩子都疼成什么样了？你们敢说不到是吗？是他先动手的。
0: 二位，小龙啊，现在法院还没判孩子到底归谁呢，这个疯女人不知道要把孩子带到哪儿去，我能不管吗？
2: 那你去把刚才抱着的学生捧到那边去了。
1: 没事，
0: 小龙啊，你别怕，爸爸在啊，
2: 妈妈也在呢。
0: 我说你这底数得换了呀，咱们得抓点紧啊！我跟你们说，这就是中场休息。哎，
1: 十万了啊！这把数据肯定爆了。还在涨，
2: 十万二了。哎呀，这就是法院不让直播，这让直播啊，这数据不得……等等，我怎么觉得方向有点不对啊？
1: 怎么不对啊？
2: 你看，这
1: 没事儿。
2: 越骂越火，可是他们说要去集体举报啊，举报什么呀？我们一没色情，二没暴力，让他们闹去。
3: 哎，就是，咱们要真有这个心思，那肯定比现在火。
2: 行，糟了，直播间被封了。

0: 真被封了？什么理由啊？该账号经网友举报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这，你给我看。哎，凭什么呀？
1: 是啊，
0: 我跟我自己的孩子直播，我又没拐卖儿童，我侵害谁权益了？你说？
1: 对呀。
2: 咱们上互联网八十万呢？
0: 八十万。
3: 我看你呢。吴哥吗？他们把我账号给我封了，一点反应都没有。嘿，我哪知道为什么呀？
0: 哥，你不是跟……还取得出来吗？八十万？是好的，
2: 那肯定取出来啊。
0: 啊好，哥，那你发一个地址给我，我这就过去啊。啊好。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都上车，赶紧的。
3: 去哪儿啊？这不他开庭了吗？开什么庭啊？都什么时候了，号都封了，号拿不回来，那我和西北风去啊！你别在这站着，开着开着，哎呀，我的八十万呀！哎，你好，我请问一下儿童室在哪儿？
4: 前面右转。
3: 啊，谢谢。
4: 魏法官，你好，不好意思，孩子水杯忘拿了，小笼包这是谁的水壶呀？姐姐给你放在这儿好不好？
3: 秦律师，你当事人呢？我也不太清楚。哦，我现在已经不代理他这个案子了。
4: 那他人呢？孩子总是要有人照顾的吧？他不管了，不要了是吗？
3: 你的意思是，他妈妈现在同意了，还是说何一婷已经决定判给他爸爸了？
4: 行，那我赶紧给刘文波打个电话。怎么了？喂，刘文波，你赶紧来儿童室，小笼包正在这儿呢，你赶紧过来接他吧。啊，账号封了，
5: 知道推给我了，他想得美。哎，你这……他不管了，不要了是吗？他估计来不了了。
6: 我要妈妈。好，麻烦你们了，谢谢。联系不上，龚忠使命令大明星索已经好几天了。据说打官司开始，孙兰兰那边就已经提出退诉了，而且物业也没有其他人的联系方式。
7: 哎，好的，谢谢啊，嗯，麻烦您了。
8: 给刘文波家物业打电话了，物业去敲门了，没人回应。但是说他经常好几天不在家，上次家里漏水也是隔了好几天才联系上。
9: 你们说说啊，什么人？前一秒钟人脑袋打成狗脑袋，那恨不得把孩子劈成两半了；下一秒钟一块堆消失了，人间蒸发了。
8: 哎，你们看看啊，全网都在围剿这两口子。
10: 说他们靠新女儿的血捞钱，孙辣辣的直播间和账号也被封了，他们肯定觉得要这孩子估计也没什么用。按现在的舆论形势，账号找回来用处也不大了。他们逼着孩子做直播，网友不会买单的。
11: 什么意思啊？你们俩是说，
10: 这孩子以后都没人要了？谁知道他们的脑回路？但现在最要紧的是，孩子晚上怎么办？
9: 实在不行，我带回家算了。不行，实在没地儿去也不能去你那儿。菲菲刚好受不了一点刺激，你别没事就把陌生人往家领。哎呀，什
12: 么陌生人？不就是个小孩吗？小孩是没什么事儿，
9: 怕就怕在那俩活爹活妈，你真不知道他后面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哎，原告律师呢？
0: 能让他帮忙想想办法吗？
9: 不行，我刚才已经问过了，秦律师说他们家住在郊区，那地儿我知道太远了，再说给他带也不现实，更何况人家把孩子扔在咱法院了，又没扔在人家律所。
0: 这样吧，孩子晚上我带回去，正好给我婆婆喜欢喜欢，省得她在我屁股后面追着要孙子。 给你变魔术。去，还有这么多小木马，多可爱呀、啊！姐姐骑给你看。
1: 骑马喽！
0: 什么东西响了？哎呦，压着一只鸡。你学它叫一个。哇哇！看能不能砸中。嘿，哎，砸中了一个，对不对？来，小笼包也试一下。还是不高兴啊？你跟姐姐说，你是不是饿了、渴了，还是想上厕所？小笼包，阿姨回来了。
2: 小笼包，阿姨刚才给妈妈打电话，妈妈说今天要工作到很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你看这样好不好？你今晚跟阿姨回家，行吗？阿姨家的院子里有秋千，有木马，好多小朋友到了阿姨家都不想走的。你想不想去啊？走吧，跟阿姨回家去看看，好不好？嗯。
1: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阿姨抱抱，阿姨抱抱。
0: 哎，怎么了？
3: 乐姐，
0: 快过来，小笼包。
3: 怎么了？来，小笼包。
0: 没事吧，阿姨法官？
3: 乐姐，怎么了？
0: 慢点起来。
3: 哪里不舒服啊？我
0: 血怎么流血了？
3: 慢点，哎，慢点。
4: 你陪着乐乐，有什么情况跟我沟通。
0: 好。
3: 放心，乐姐不会有事。
4: 你继续联系那两口子，或者看看有没有别的亲属可以把她接走。这么晚了，菲菲怎么还在森林公园？她爸怎么没接她呀？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4: 走了。
6: 喂，你好，炼鸡羊汤。
4: 我是菲菲妈，炼永久呢？
6: 啊，静姐，那个老板他去北郊冷库取货了。
4: 那菲菲呢？菲菲在店里吗？
7: 菲菲她不在。
4: 谢谢。
3: 怎么了？
4: 哎，夏老师，你们春游结束了吗？都回学校了吗？
7: 活动2点半就结束了，大巴3点半左右就到学校了。
4: 那菲菲爸呢？他有去接他吗？
7: 这个我不太清楚。哎，我今天感冒，是体育老师带的咱们班，但是他跟我说孩子都接走了呀。
4: 谢谢。我得走了，我得找菲菲去。
3: 要陪你一起吗？
4: 不用，你陪着小笼包就行。
0: 申法官，于法官怎么样了？他不会是流产了吧？
3: 目前还不清楚。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其他人呢？
3: 你想等谁啊？
0: 怎么不得来个女同志过来照顾他呀？舒婷警长，或者是刚那个女书记员。
3: 舒婷家里有事儿，先回去了。刚才那姑娘跟着一起去医院了。
0: 啊，那行，那你赶紧找一个别的厅的什么女同志也行。我这约了客户，我都已经晚半个小时了，我先走。
3: 哎，你去哪儿啊？这是你的案子，你的客户。
0: 不是，我跟你说啊，刘文波一共给了我300块钱定金。我还答应给他退回去了，外加上路费、电话费，我还搭了3大杯卡布奇诺。我本来想着这官司要是打赢了，没准还能给我报销。按照现在这么个情形，去打不打得赢也没什么区别，没人给我报销了。
3: 等等，我是这个案子法官，你是这案子律师，出了这种事儿，咱不得一起想办法努力解决吗？
0: 怎么解决啊？电话也打了，家里工作室都没人接。我也不能把他接去找人吧。
3: 小笼包不是有个奶奶吗？刘文波有跟你说过吗？你有电话。

0: 电话吗？电话没有。不过我想起来有一次，我去找他签字，约在警署里的一个茶室。他给我纸，说他奶奶就住在……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请进。客厅。哎，小冉。
0: 我跟您汇报一下，舒婷和乐姐。哦，这事我知道，刚才大年过来跟我说了。今天啊，真是祸不单行。那孩子没事吧？跟那家里人联系上了吗？
1: 还没有，但原告律师说孩子奶奶家住在警署里小区，我想过去找一下，把孩子交给奶奶的。
0: 嗯，也好。这么小的孩子和陌生人在一起，肯定不太适应。咱们找个家人更好。一会儿啊，你开我车去，再带个帮手。那谁？
1: 向辉在呢吧？向辉也去医院了。地址只有原告律师知道，我想让他带我去。
0: 也好，女同志啊，带孩子比较方便。来，去吧。啊，
1: 不用了。那个地址离我家不远，回去也方便，我打车去就行。
0: 那成，那就把孩子照顾好，有什么事儿随时跟我汇报。
1: 行啊，
0: 嗯。哎，小沈，等一下。
2: 把安全座椅带上，路上别碰到孩子啊！好，注意安全。嗯。沈法官，你们法院可以啊，连儿童坐垫都有。
3: 这还得感谢你们那些优秀的当事人，静姐办公室现在都还有半打尿不湿和一罐儿童三段配方奶粉。
4: 嗯，还挺让人感动的，人民法官为人民。
2: 你也挺优秀啊，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陪我出来找人。
4: 沈法官，我这可不是业余时间，我本来是约了客户要见面的，谈一个百万标的合同纠纷。现在好了，出来陪你，估计这项目是打水漂了。
2: 对不起啊。
4: 啊。
2: 沈法官，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好歹也是一个有良知、有温度的法律工作者。欠你的人情我记下了，有机会的话，我会还给你的。
4: 有机会啊！哎，沈法官，我上回跟你说的刘丽华女士的那个案子，您看您能不能不判离？我当事人她确实是不想。
2: 不行，欠你的人情我会在合适的时候还给你，但请你记住。
4: 任何时候都不要试图拿公事跟我进行交易。这怎么是交易呢？我那，这顶多是陈情。是哪栋啊？啊，可能应该是那栋。
2: 怎么样，认出哪栋楼了吗？我当时就往窗户外那么一看，也没觉得有这么多楼啊。小龙吧，记得奶奶住哪栋楼吗？不记得了。
4: 要不我们去找一下物业吧。
5: 你应该能知道刘文波和妈妈叫什么吧？
6: 真是不好意思，沈法官，我又确认了一遍，业主名单和租客名单里都没这个人。啊？
4: 这不可能啊！我上一次来这个小区也就过了一个月，当时他儿子还是穿着拖鞋下楼的。您想想，这老人家也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就搬住的地方，对吧？
6: 我明白，小姐。
4: 但问题是，咱们这都是回迁房，有些交易不到年头不能过户，后来的业主都不在我们的系统里。如果他这房子是租的，那就更麻烦了。您看看，这小孩呢，他是网络红人，可火了。您看你有没有见过他？
6: 不好意思，我平常不怎么上网，看不太出来。
4: 你干嘛不上网啊你？
6: 算了，麻烦了，谢谢。
4: 没事，
6: 走吧，走，小笼包，走，
4: 出去。

0: 不好意思啊，沈法官，我当时真的就是从窗户里往外那么一看，也没想到这么多楼都长得一样。
1: 没事儿，这也不能怨你。
0: 那现在怎么办？我们去哪儿？还是回法院？

0: 小笼包，你是不是饿了？哥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
1: 小笼包，原来你饿了，那我们去吃好吃的。
0: 走。
1: 吃什么呀？是大笼包还是小笼包？
2: 这边请。
1: 今天这顿法院按什么标准报销啊？
3: 不报销，我不是欠你人情吗？账我上。
1: 倒是不用这么隆重，虽然我今晚确实损失巨大，但是也不能让您个人赔偿啊。再说了，我刚才说人不人情的，那都是我跟您开玩笑的。你放心，我以后绝对再也不会提刘杰那茬了。而且，我作为他父亲的前代理律师，就算您不开口，我也会想办法照顾好他的。咱们还是换一家店吧，啊！
3: 你不饿了？你不饿，你前当事人的孩子饿了。走，小笼包，吃好吃的去。
1: 哎，慢点啊！
4: 自助呢，我们有三种套餐：单人餐、双人餐和家庭餐。
5: 我不吃。
4: 好的，家庭餐包含全类菜品，小朋友有礼物哦。
3: 好，谢谢，再帮我加一副儿童餐具。
2: 好的，三位请稍等。
5: 我真的不太饿。
3: 既来之则安之，你就放心吃吧，

0: 欢迎沈法官。
1: 乐姐怎么样？
2: 没事，现在控制住了，马达去缴费了，然后我再陪床。
1: 到底怎么了？
0: 没事，他就是那个药物使用不当，
3: 吓死我了。还好，
4: 并不是流产，只是药物过量。
0: 你去跟他乐姐，我打电话。没事，沈法官，都控制住了。
2: 乐姐老公也在赶回来的路上了。你们那边怎么样呀？我听向辉说你们带着小笼包去找奶奶了。
1: 没有，本来想问你和马达什么时候回来的，还是算了吧。
2: 行，那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联系。
5: 这个也要撕下来，然后就跟脱衬衫一样，把这个壳给脱下来。你看，是不是就不好了？学会了？
1: 他这么小，怎么可能学得会？有这功夫，你都可以多给他剥几个了。
5: 怎么学不会？我四岁的时候都会包饺子了。来，小笼包，你自己学着包一个。小笼包，你要听姐姐的，父母是无法选择的。碰到不靠谱的父母了，我们就要自己靠自己，长本事，知道吗？相信姐姐，人类幼崽的潜力是无限的。你自己包一个试试。
1: 尝尝他家刺身，很新鲜，特色。
5: 可我不是，我从来都不吃这东西。我之前有个客户跟我说，吃了生的脑袋里会长虫子。
1: 你那客户吃的是不干净的店吧？这家没问题的，好不好你得试试才知道，以后批评起来才有发言权啊。
5: 行，那我也不能看他浪费，挑一个不那么吓人的。
1: 蘸点料。

0: 怎么样？好像是没那么吓人。多尝尝，不够再加。那我再试一个粉色的。
1: 这个好吃，哼，
2: 老闺女，您再验验。哎呀，
1: 老李啊，你家这羊肉啊，没得说，绝了，
2: 那必须的。啊，哎，菲菲啊，我们不写作业了，回家了。

0: 来，哎，好啊，啊，给开，回去路上开慢点。
1: 好嘞。啊，
0: 哎，我来吧，我来吧，谢谢啊，谢谢你。
1: 走了，回家了。
0: 哎，走，我们先上车。哎，
2: 等一下啊，你妈妈有很多未接的来电，
0: 什么情况啊？这是。
3: 你怎么才回电话呀？
2: 哦，我刚才一直在老李的店里呢，没有信号，怎么了？
4: 菲菲定位显示还在公园里。
2: 菲菲在我这儿啊。
3: 菲菲在你那里，怎么回事啊？
2: 我开车接上菲菲，就来了老李这儿。
5: 人一直在冷库里面，手机没信号，就这样
3: 了。老李店里。
2: 哎，你等一下啊。
1: 走，来。
6: 哎，看见了吧，
1: 菲菲，跟妈妈打声招呼。来，
7: 哎，妈妈工作辛苦啦。
3: 菲菲，菲菲，
2: 怎么样？
5: 这下放心了吧？
3: 他定位怎么还在公园里啊？手表呢？哎呀，
2: 手表当然在手上戴着了。
1: 来，让妈妈看看你的手表啊。
2: 菲菲的手表可能掉在公园了，
5: 我跟老师说一下，让他们联系一下这个公园的
2: 管理处，看看能不能找到。
3: 算了，不用了，人没事就好。
8: 这样，你的手表是表带子松了，还是洗手的时候把它摘下来了？没关系，手表不见了，爸爸再给你买个一模一样的，好吗？今天这个事儿啊，是爸爸不对，爸爸在冷库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手机没有信号，一直没有接到妈妈的电话，让他担心了。但是现在我已经跟妈妈解释清楚了，对不对？你就不要紧张了，啊，真乖，走，
1: 上车，哎，拿上我们的书包，
8: 你在车上待着，爸爸在搬东西啊。
9: 现在怎么着？吃完了，小笼包也困了，我们回法院。
10: 舒鼎，怎么样？
5: 孩子找到了吗？
3: 找着了，没事了。
10: 哦，那就好。你在哪儿？
4: 我还在东山区呢。
10: 东山？怎么还在森林公园？
4: 那个回头再说吧。
3: 小笼包怎么样了？
11: 这个是，
9: 这是青城法院家事庭的法官，沈法官。
11: 哦，哎呀，哎呀，你好，你好。
9: 他是我的一个客户，准客户，没签字。
11: 这什么叫准客户啊？人家客户就是客户嘛，我拿案子肯定给你看。
10: 那人是你找来的？
9: 偶遇，纯粹偶遇。
10: 有这么巧的事儿？
9: 那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是我故意把他请过来，撞上你，拉你做两个招牌？
10: 这可你说的。
9: 你干嘛把人想这么坏呀？
12: 雪碧香肠。

0: 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7: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

0: 现在怎么着？吃完了，小笼包也困了，我们回法院。
1: 舒婷，怎么样？
2: 孩子找到了吗？
3: 找着了，没事了。
1: 哦，那就好。你在哪儿？
4: 我还在东山区呢。
1: 东山？怎么还在森林公园？
4: 那个回头再说吧。
3: 小笼包怎么样了？我听艾希说你跟秦律师在一起照顾他呢。
1: 对，我和秦律师在一起呢。
4: 这么晚了，小孩
3: 撑不住了吧？有没有闹觉啊？
1: 还没，不过也快了。
3: 我看还是你把孩子给我送过来吧。
1: 别折腾了，小笼包也撑不了那么久。
4: 那这样，
3: 你跟秦律师呢，给小笼包开个房间，让孩子休息一下，回头我给你报销。
1: 不用，这钱法院也不会给你报的，你别管了。你安心回家吧，我会给他们开好房间的。
2: 好了。
3: 嘿，这孩子。
1: 秦律师啊，
0: 我就知道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晚餐。
1: 和宵夜。
0: 那好吧，就当我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但说好了，明天早上我必须赶回所里，有很重要的事，绝对不能迟到。
1: 好，那我就明早8点以前来接你吧，谢谢。
0: 到了，小笼包，哥哥来抱你了。
1: 来，小笼包，咱们到了，哥哥抱你，走。哎呀，你看，你看，这酒店真漂亮，是不是啊？你好，我在网上预订了房间，身份证。哦。
5: 你好，秦双子。
0: 哎，你怎么不给啊？你不住这儿？
1: 哦，我家离这儿近，回家住。
0: 啊？
1: 房费付过了。
0: 我不是这意思，我也挺忙的，明天早上我还得赶到所里去呢。
1: 明天早上7:50，我来接你吧。
0: 行吧。
1: 哎，小笼包，我们到了。
0: 到了。哇，小笼包，你看这房间好大呀！快，过来，得帮你把这个摘了，背了一天了，是不是？来。哎，
1: 小笼包，待会儿跟姐姐乖乖睡觉啊，哥哥明天一早来接你。
0: 小笼包怎么哭了呀？姐姐在这陪你呢，是不是？我陪你呢。
1: 你不想让哥哥走？
0: 小笼包不哭啊，这旁边都会有人，一会儿把他们吵醒了，是不是？我跟你说，有大灰狼，大灰狼要听到小朋友哭了，就过来了呢。哭了不哭了？
1: 你别吓我才行吗？
0: 那现在怎么办啊？我过来帮忙的，我这不知道怎么办了。
1: 要不这样，哥哥给你讲故事好不好？这个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3只小猪盖房子。哪吒闹海，想听？
0: 想听这故事啊？
1: 啊，这样，先让姐姐带你去洗漱，洗漱完之后，哥就给你讲哪吒闹海的故事，啊？
0: 好，来，姐姐带你去洗漱啊。宝宝太……
1: 真乖。
0: 哎呦，洗漱去喽，洗干净啊。我们听故事，对不对？怎么哭了？刚刚跟姐姐说说。
6: 从前啊，有个人叫李靖，他的夫人怀胎3年6个月，生下了一个男孩叫哪吒。结果有一年啊，

0: 天空一直不下雨，当地的百姓啊就开始求雨，可是东海龙王却说要送来童男童女才行。哪吒知道这件事儿之后啊，为了救人，就和龙王三太子敖丙打了起来，结果哪吒把敖丙的龙筋给抽了，闯了大祸。这个事情啊，放在现在叫做未成年人斗殴，咱可千万不能学啊！
1: 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怎么就斗殴了？这小哪吒不是匡扶正义，保护百姓吗？
0: 哪条法律写的匡扶正义需要对当事人造成故意伤害了？
1: 那他不是为了保护百姓吗？这也算是正当防卫了吧？
0: 你正当防卫最多把人给打晕了，你把人龙筋给抽了，这个叫做防卫过当，当然应该接受惩罚。
1: 是，那你也别光说罚呀。那你怎么不说他还保护了盛唐关所有百姓呢？血骨还父，血肉还母，保护那么多人，还给了父母体面，这小哪吒多不容易啊。
0: 你身为律师，你这么看问题是不是太绝对了？
1: 是，就算我有点绝对，那你刚才也说了，这小哪吒是未成年人，他父母有尽到抚养和教育的责任吗？
0: 哪吒给了你多少代理费啊？
1: 这跟代理费有什么关系啊？你又说他父母有没有尽到抚养的责任？哎呀，算了，你也说不明白。在蜜罐里长大的，也不懂人间疾苦。
0: 你这么说，人间疾苦都被你吃遍了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
2: 萱萱啊，
1: 哎，奶奶，
2: 哟，你后边怎么有个人呢？你那脸呢？
1: 你说了嘛，放我香香了，你怎么又叫我香香啊？
2: 你后边那人是谁呀？啊，
1: 我刚才身后有人吗？我，哎，那是曹婶吧？曹婶，哎，我给奶奶买的药收到了吗？
2: 啊，您尿挺好的呀，血也好。曹婶啊，刚给我检查完。
1: 什么尿啊？我说的是药，药，奶奶药。曹婶，哎，那个奶奶的药我寄到小卖店了，
2: 收没收到啊？
3: 我来吧。收到了，香香，就是收到了才让你奶奶打电话告诉你的。
1: 那奶奶前段时间体检各项指标都怎么样啊？
3: 还行还行，就是肝部有点纤维化。嗯，年纪那么大了，能控制到这样已经不错了。
1: 那就行啊，药肯定是不会断的，
4: 不会断，您放心吧。您让奶奶也放心，药一定要按时按量的吃。
1: 这个月吃完，我下个月肯定准时准点的寄。
2: 放心放心，香香。
5: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了啊。香香啊，照顾好自己啊，别光想着省钱。
1: 知道了，奶奶，你们早点休息啊，拜拜。
0: 突然，砰的一声，跳起来一个人，身长一丈六尺。正是哪吒的化身，哪吒复活了。太乙真人啊，又送哪吒火尖枪、风火轮两样法宝，还传授哪吒三头六臂的化身。哪吒带着这两件宝物啊，杀回了东海，威风凛凛，一举打败了四海龙王。从此龙王啊，不能再危害世人，人间啊，也风调雨顺了。大家都叫哪吒小英雄。

0: 花园这边，回去了。
1: 锦树花园？
2: 你去那儿干嘛？
3: 单位有点事儿，都处理完了。我爸呢？
1: 他在呀。
3: 哦，我车到了，先不说了，一会儿就到了。

0: 可以的。
1: 我妈做的就是香。
0: 快喝。最近工作怎么样啊？你看，在家里住的多舒服啊，干嘛要出去遭罪？你爸那儿，回头我去批评他，别一天天的在家也摆出教授的样子来。
1: 哎，妈，没事儿，我现在住的地方离法院特别近，走走就到了，还能在路上啊讲讲工作的事儿。
0: 行了行了。明天要去接爷爷，今天就在家里住啊，别走了。跟你爸较什么劲呀？
1: 我也不是跟他较劲，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我做的任何事情他都要插手都要管呢？啊，就像我去家事厅，他都要三天两头追着我后面问我的现状。
0: 你爸他问你，那是在关心你。
1: 关心。我看这是他怕我达不到他的要求，不努力不上进。
2: 怎么了？
0: 你，
2: 我想让你进步，还有错了？你看看你现在在家里边，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你妈妈把你伺候的是舒舒服服的，就算你现在搬出去住了，不也一样是吃食堂点外卖吗？况且，什么叫做达到我的要求啊？你是法官呐，你得达到组织上的要求。你现在只不过是到基层法院交流锻炼，又不是把你从京师发配到宁古塔。
1: 对对对，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青城法院确实不够苦，我明年就申请调到大山深处的乡村法庭。哎，
0: 你说你躲都躲了，干嘛不坚持到底呢？

小笼包不行了，姐姐上班不能迟到。小笼包，起来好不好？哎呦，太不容易了，我们。

0: 你能行吗？小笼包，这头发我们披着好不好？哎，早。
1: 怎么还没好？
0: 哦，我给他扎头发呢，这。
1: 小笼包，哥哥来接你了。
0: 你给他弄吧。
1: 胡一楠的怎么会这个？
0: 我不会弄才找你帮忙的。

0: 你不会疏导啊？从小你妈没教过你？没有。
1: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太平洋法官管这么宽，怎么了还要在这跟我调解一下我父母的矛盾啊？你别急呀，子女跟父母之间有矛盾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我跟我爸也不太对付。是吗？你跟你爸怎么了？也没什么，就是老二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一上年纪啊就毫无认识。
2: 行了，沈法官，别对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还讨论海鲜新不新鲜的问题，赶紧弄好，9点还得去你们法院跑审呢。好了，挺好的。这怎么看着怎么别扭呢？刚刚还挺紧的，怎么感觉又松了？来，小笼包，在这儿，姐姐再给你紧一下啊。怎么会松呢？疼啊！
3: 行了，孩子都揪疼了，今天又不上镜，挺好看的。
2: 不行，我看着别扭，虽然是头发扎的不好，但我得努力，让人家知道我们情律师不怎么官司打得好，是分这服务也不是盖的，是不是啊？嗯。
3: 你这增值服务花样还挺多呢啊。
2: 秦律师，
3: 这个是……
2: 啊，这是新城法院家事庭的法官沈法官。
3: 哦，哎呦，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荣幸荣幸荣幸，我叫周耀福。
2: 啊，他是我的一个客户，准客户，没签字，没达成合作关系。
3: 是什么叫准客户啊？人家客户就是客户嘛，我拿案子肯定得你看，这老爷们儿吐个唾沫是个钉儿，你看这个，学律师的他们就是比较细致哈，这都要求一个白纸黑字，回头我就把合同寄给你。
2: 这有什么不好意
1: 那人是你找来的？
2: 什么叫我找来的呀？偶遇，纯粹偶遇。
1: 有这么巧的事儿？你就在这儿住一个晚上，我们就在这儿露一下面，就能遇见？
2: 那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是我故意把他请过来，撞上你，拉你做两个招牌？
1: 这可是你说的。
2: 你干嘛把人想这么坏呀？昨天晚上是你哭着喊着求我过来帮忙的。
1: 行，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配合，你的任务完成了，小笼包子。
2: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吵架呢？
2: 对吧？
0: 这老公还男朋友啊？那孩子你俩的呀？
2: 什么呀？不是夫妻，不是男女朋友，你别瞎说。
0: 啊，我明白，是不是那法官跟律师之间？
2: 周先生，我一会儿还挺忙的。到时候您合同的事之后再说好吧，弄好了吧。哎，谢谢啊，谢谢。
0: 行行，之后说。那我等你电话啊，等你微信啊。哎，这仨人是一家的吗？
2: 哎，沈法官，不是沈法官，不是说你带我回律所吗？沈法官，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3: 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4: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5: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6: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7: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8: 别睡过头。
9: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0: 爬爬楼梯。
11: 别太多，心跳也从容。

0: 快点，快点，快点！进。助教。啊，何婷。哎，哎呀，你的事儿呢？我听说了，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没事儿，是我过度紧张了，一场乌龙，给大家伙添麻烦了。嗨，孩子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你再过度紧张也是正常的。对了。
0: 我听说那个彤彤要出院了，是吧？
1: 啊，我昨天还想着事儿呢，我去查了，快了。
0: 要不要我打听一下她的近况？
1: 没事儿，这不什么都还没发生吗？医院既然让她出院，说明也不像以前那么偏激了，就别给兄弟单位添麻烦了，我定飞飞紧一点就行。
0: 行吧，这样也好。不过你这边有任何需求，你随时跟我开口。
1: 哎。啊，
2: 再来一个。哎，真乖。
3: 你为什么叫小笼包呀？是不是因为特别爱吃小笼包？
2: 是呀。
3: 那你喜欢吃哪里的小笼包？我们这儿的还是家里做的？
4: 奶奶包的。
3: 奶奶包的。你经常去奶奶家吗？想不想奶奶？
5: 我们已经跟她说好了，奶奶一会儿就来，开心不？
3: 开心啊，那就再吃一口。嗯，真乖。
6: 你请。
7: 小笼包。
4: 奶奶。
7: 哎呦，乖乖，
4: 奶奶。
8: 乖乖，奶奶。乖乖，奶奶在啊，奶奶的命哦。乖乖，
7: 乖乖，这两个欠杀子，怎么舍得把我们孩子扔在这儿不管呢？哎呦，奶奶的命啊，没事了，奶奶的命啊，对不起了，小伙子。哎，
9: 我这两天血压有点高，头疼病又犯了，昨天晚上在医院吊水呢，我那破手机一下就没电了，旁边又没法充电，我今天早上起来回家打开手机一看，才收到法院给我的消息。
10: 哦，还有一个律师，那姑娘，
9: 那姑娘哪儿去了？说是她照顾我们小笼包，照顾了一宿啊。
3: 哦，她回律所了。
9: 你一定替我谢谢她，太谢谢了，
10: 谢谢谢谢你们了，谢谢。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哎呀，
9: 哎呀，这两个不争气的东西哟，我们小笼包可乖呢。奶奶来了不怕啊，他们怎么狠得下来心呢？
11: 哎呀，宝宝，哎呦，宝宝，你这一晚上跑哪儿去了？担心死妈妈了啊！担心死妈妈了，妈妈找你一晚上都没找着啊！哎呀，你伤没伤着哪儿啊？那块肚子饿不饿呀？担心死妈妈了，你没伤着哪儿吧？没伤着吧？啊，那个
3: 干嘛呢？
11: 肚子饿不饿呀？没，
12: 把手机收起来。法院不允许摄像。
11: 宝宝，哎呀，
13: 狗眼看人低，狗眼看人低。一个小法官，真当你下去是太平洋呢？全世界都得求着你，算计你，真够自以为是的。

啊！

吗？那

0: 我现在脑瓜都嘣嘣的。你说我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
1: 被塞了那么多情绪垃圾，感到头晕、恶心、想吐，都正常现象。
0: 说的好像咱跟垃圾场的似的。
1: 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大上，情绪垃圾可没有一丁点回收利用的价值。哎，已经出来了，马上就出发。我查了，准时降落，不会迟到的啊。放心吧。啊，先挂了啊。

0: 哎，你电话，帮我接一下。喂，我是车牌号359楼
1: S 的车主，你在我车上留了个字条，我车后视镜。沈先生，您好。
2: 您贵姓啊？
1: 我姓沈。
2: 沈先生您好，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今天路过您的车，不小心把后视镜给碰了。
3: 你开车撞的？
1: 保险公司那家，咱们走保险还是怎么着？
2: 不，我走路走路。
3: 走路？你走路撞的？
2: 走路，对，我走着走着我。喝水，
4: 对，
2: 把瓶子扔了，一踢，脚崴了，脚疼，我就，向下的力量，我就把后视镜给戴下来了。
3: 行。那你打算怎么赔啊？啊，
2: 我们的责任肯定是我们自己赔偿。您看看。

0: 维修费大概需要多少钱？那这样，我先跟
1: 4S 店联系一下，确认好价格之后再给你打电话。
2: 瞧瞧你干这事儿，说你不是蓄意报复我都不信。你说是蓄意的吧？那肯定是有一点点的。那你说我好心好意的帮他，浪费了我一宿，外带一早上的时间，他不感谢我就算了，还说我举着他的大旗拉客。那你说我能不冤枉，能不生气吗？但我再怎么生气，我也是个理智的人，我前两脚确实是挺使劲的，那我踢他的也是那车轮子。
0: 哎，那后视镜绝对不在我的计划内。
2: 再说了，他那么好一车，看着就挺贵的，怎么可能就这么哐当一下就掉下来了？
0: 那也架不住您更结实啊。现在也不知道这1000块钱能不能打得住，这个月的伙食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2: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穷了，下个月房租我替你先垫着，下下个月还给我啊。
0: 那再借我200块钱呗，吃都堵不上你的嘴，多吃点多吃点。谢谢连连。哎，上菜啦！当当当当，
2: 这什么东西啊？
0: 这是我新发明的菜品，你尝尝。这太恶心了吧！怎么恶心了？这是皮蛋拌茄子，关键冰箱里只剩这两道菜了，我就凑合了一下，还不错，你尝尝。尝尝，别挑三拣四的。嗯，
2: 行吧。
0: 嗯，我这吃不下。
2: 哎呀，你尝尝。我的菜你都不敢吃？
0: 怎么样？闭着眼睛吃还行。你看我说的吧，相信我的厨艺，来吃点。
2: 只能闭着眼睛吃呀。多好吃啊！你懂不懂啊？真是的。真的还不错，有五星级大厨那味儿。
0: 对吧？我觉得好吃啊。再吃点，那你多加点老干妈。
1: 干嘛？
2: 肚子有点不舒服，
1: 想吐啊？
2: 肚子疼。
0: 怀孕了？
2: 哪儿跟哪儿啊？真肚子疼，没跟你开玩笑。我去厕所了。
0: 碰瓷儿啊？我这菜好好的，可不是因为我这菜啊。
3: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沈信真的生鱼片。

0: 你还敢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秦律师啊，昨天晚上
2: 真的非常感谢你跟沈法官啊，还好有你们，我就知道你是有正义感的人。我找你当律师算是找对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3: 你这案子我不代理。
2: 哎，别，秦律师，你听我说啊，我
1: 保证，保证肯定会对孩子好的。
2: 再说了，你就算信不过我，你还信不过他奶奶吗？你要是真不管的话，那孩子可就判给他妈了。
1: 我那前妻，你觉得他靠谱吗？我什么时候再婚，现在还说不准。
2: 他结婚，眼前的事儿。
4: 小芝，你怎么打车来的？
5: 后视镜被人掰断了。
4: 是当事人报复的吗？
5: 不算吧，应该是意外。
4: 你到家事庭一段时间了，有什么收获？
5: 我只是感觉到吧，受了这么多年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严苛的考试，到头来就是往调解室一坐，给那么多情绪崩溃的当事人当做垃圾桶。
4: 哎，也不是不愿意当吧，
5: 我就是觉得当初那么努力是为了什么？这些当事人恨不得拉着你，把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么多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事都给你倒腾一遍，谁对谁错不是一眼就能看明白吗？
4: 杀鸡焉用宰牛刀是吧？看来你爸这次又失算了。
5: 如果他指望我在基层家事厅能够三观颠覆。

0: 那他注定是要失望的。
1: 这些天更加确定了我一直以来的认知，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而非所谓的深度共情。在我看来，身处其中过度代入只会让自己跟那些当事人一样纠结迷茫，适当的抽离才能保持头脑清醒，给出最好的解决方案。我爸他就是脱离一线太久了，一直活在自己理想化的记忆中，他自己刻舟求剑，非得把我啊从他刻了字的地方给推下水，徒劳无功的捞呀捞啊。
2: 那你应该跟他讲道理啊，说服他。
0: 我说服他？你又不是不了解他。我说服他，我还不如说服地球自东向西转呢。
3: 这么小的一点家务事处理不好，看来我的大孙子一无能力
4: 也堪忧。
5: 爷爷说了半天您在点我呢。
4: 一物扫不好，何以扫天下？
1: 我处理家事纠纷的准则就是：矛盾风香，求同存异，
0: 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3: 这样好像与司法实践的大趋势不符哦。
0: 业务上有调解率压着呢。我自己家的事儿还不能随性一点啊？您还让不让你孙子活了？
3: 大孙子，爷爷不住了，爷爷不住这事了。
6: 每周一三五，孩子留在我这儿；二四六，去他那儿。
7: 二四六归我，三五日归你。周一流量最少啊，咱俩这边。行不行？行不行？你说。
6: 我保证肯定会对孩子好的。再说了，你就算信不过我，你还信不过他奶奶吗？

0: 小笼包，姐姐不是不愿意带你回家，自己都养不活自己，再带你回家。
1: 小笼包，原来你也饿了，那我们去吃好吃的。相信姐姐，人类幼崽的潜力是无限的。
2: 我们把脸洗得干干净净，又是可可爱爱、漂漂亮亮的小笼包啦。
0: 以后我们都这么笑好不好？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们像刚刚一样，就是乐观的笑，以笑容面对。

0: 乐姐，没事儿，乐姐，哎呦，乐姐，你没事吧？你昨天把我吓死了，
1: 是，吓死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我已经好了。乐姐这身体你们还不知道吗？那必须没问题啊！
1: 我还以为你会在家多休息休息呢。 这小脸蹦的真严肃，我还以为开庭了呢。我是经过大夫的允许出来工作的，真没事儿啦！快快快，工作去吧，我真没事儿，放心啊。
2: 真没事儿，乐姐。
0: 那乐姐，你注意一点啊。
1: 好，好，好，
0: 那
2: 我们就工作了。
0: 好，
3: 就不工作了，叫我们。
0: 好的。
4: 下面，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报告审判长，本案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已经全部入庭，庭前准备完毕，可以开庭。现在开庭，我真知道错了。你们知道怎么着吗？我那个号被封了，我现在全指着那号那点收入养活我们母女俩呢。这号被封了，那我和我闺女不就得喝西北风了吗？我就着急，所以，但我这么一想。 这孩子亲爸也在这儿呢，不能不管孩子吧？谁知道刘文波他也真不是人，擦一拍屁股就走人了。
5: 演，你就演啊！你看你这拙劣的演技，你觉得大家都是傻子吗？啊，审判长，要不你问问他那天。

0: 处了？怎么把孩子丢下的？
1: 我
0: 你不说，那我来说。是去找你那些大哥解决问题了，对吧？给你解号的问题。
2: 那你这个大哥是不是现在给你出主意说，这个时候你得打感情牌才能保住那个号？所以我女儿这会儿又成了宝贝女儿了。
1: 那你不也是孩子亲爹吗？你怎么不管孩子啊？
0: 你少转移话题，孩子现在是跟着你的时候出的问题。
2: 哎，孙辣辣，你那大哥不是能耐吗？你要不这样，你让他出200万，出200万孩子给你，我不要了。
1: 你说是人话吗？
3: 你敢？你个混蛋玩意儿，我跟你们两个说，谁要再虐待我的孙女，我就跟你们拼这个老命，我说话算话。
2: 妈，我就这么一说，他给得出来吗？他
4: 旁听席不要发言，刘奶奶注意情绪。
5: 老太太，你也别太激动，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6: 你那大宝贝儿子
5: 还指着你那棺材本养老呢。
2: 你说的什么话这是？
5: 法官大人，
6: 你看看刘文波
5: 根本就不想要孩子，他就在这拿孩子跟我谈生意呢，谈买卖呢。
3: 我们一分钱不要，法官们一分钱，我是什么钱都不要，我要我孙女，我养得了。

0: 行了，原被告双方的想法和诉求本庭已经了解了。本庭，
1: 沈班长，我有话想说。
0: 你说。
1: 经过几次庭审，我相信各位法官都可以看出来，孙辣辣女士并不是一位合格的母亲。
2: 你算老几啊？你是法官吗？
3: 你说。
2: 被告，
4: 不要插嘴。
1: 当然，我当事人刘文波先生也并不是一位合格的父亲。我知道，按照法律规定，在父母离婚之后，只要一方还有抚养能力和条件，一般情况下，祖父母还有外祖父母是没有单独抚养孙子、孙女或者外孙、外孙女的可能性。
2: 这肯定不能抚养啊！再说了，他一个月那点工资还不够他吃药的呢。
5: 孩子的成长不是只需要钱。
1: 我认为孩子的成长不是只需要钱，需要的是真正爱他的人可以陪在他身边，让他感受到被爱，他将来才会知道去爱别人。
6: 秦律师，你确实挺有手段的。这个案子的判处结果我很满意，钱我肯定不会赖你的，但是咱们之前合同上说那个数我恐怕拿不出来了。哎呀，说白了就是一穷二白。
5: 哎，这合同白纸黑字写的。
6: 那你要不告我吧，这不法院吗？去吧。
7: 是不是刘文波来账了？
1: 你说我奶奶也真是命不好，摊上我这么一个没出息的孙女。
7: 实在不行我问问我妈。
1: 没事，等到月底吧。
7: 月底就有钱了？你之前不是一直指望的就是这个刘文波和刘大姐吗？
1: 真的是刘丽华给我打的钱？
7: 机器人卡壳了？
1: 不能吧。
8: 院里的季度总结呢现在已经开始了，咱们庭呢从各项指标上来看完成的还都不错，但是呢调解率偏低，尤其是你负责的案子这方面呢，舒婷和应婷呢他们经验比较丰富，你呢也不要抵触好不好？
9: 我不是抵触您和两位前辈，我是打心底里不认同这个指标的存在。
8: 咱们是家事庭，你不能像刑庭一样给人家论对错去定刑吧。
1: 不好意思。
10: 怎么又是你？你故意的吧？
1: 不好意思。哎，
10: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您之前是不是对我误会特别深啊？您那个后视镜……
10: 我车可是安了监控的啊，360度无死角。
1: 我承认那事儿是我干的，我当时对您确实是有点怨气。
10: 因为我没配合你，在你当事人面前演戏。
1: 你说周先生不是那次在酒店纯属偶遇巧合意外，我也不知道他哪根筋搭错了，非觉得法院有人才能打赢官司。
10: 所以你就利用我？
1: 是他自己误会的，跟我没关系，我让他误会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找你走后门了吗？我给你钱了？我给你搭话了吗？
10: 胡云，
1: 我的鸡蛋。
10: 以后任何时间任何场合请你与我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我不想给我的任何当事人造

0: 不要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1: 行，我告诉你什么叫2米的距离，好吧？啊，这就是2米。
2: 不可理喻。
1: 我气走了吧？我都弄了点儿。

0: 说他这么大岁数，他一个月那点工资还不够他吃药的呢。
1: 孩子的成长不是只需要钱。
2: 我觉得就奶奶一个正常人。
3: 我觉得人家秦律师说的没错呀。
4: 经合议庭合议讨论结果，被抚养人刘一田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由其父仅直接抚养。
0: 我不同意这结果。
4: 你如果不同意，可以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你如果现在喧闹的话，我可以马上让法警把你带走。
0: 那我就上诉。
5: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适当的抽离，给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6: 本庭宣布，现在开庭。
7: 由龚俊、任明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家事法庭》正在东方卫视热播。该剧聚焦人民法院家事审判题材，讲述了青年法律人在处理家事纠纷中平衡法理原则与人情温度，探寻家事纠纷最优解的感人故事。
8: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9: 还给我！
10: 他们背着我都转移财产了。
11: 法官，你不要劝了。
12: 爱情和年龄有关系吗？
13: 这人就是个骗子。
8: 控制情绪，法官也不像法官。
14: 您中午吃了吗？
15: 这也没骂，他妈跑了。
16: 今晚跟阿姨回家，行吗？
7: 这次在电视剧《家事法庭》中，龚俊饰演的是青年法官沈谢志。初入家事庭的他，就因雷霆手段高效结案的处事风格，得到了“结案机器人”的称号。
17: 当事人双方是否能够接受调解？
18: 不行，拒绝。
17: 近日双方抵触情绪过于强烈，不宜做出重大决定。本庭宣布暂时休庭。
4: 这一上午给了三个判决了。
15: 行，
4: 这个季度的结案率啊，全靠这只神兽提高了。
7: 可谁曾想，就是这么一个雷厉风行的沈谢志，一旦置身好友婚礼的突发闹剧时，也是瞬间失了方寸，显得手足无措。
19: 咱仨一块长大的，对吧？又是发小。我在这个角度这个位置不利于公正审判。
8: 我申请回避啊。
0: 我带着小法官。你第一天知道法官和律师有回避制度吗？你之前去中院，我已经放弃了半个天海城，现在你要去高院了，你说说我还有什么路？退出律师圈，今天要不是他们说漏嘴了，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啊？
19: 我没给你打电话说在人微信上，我不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吗？
0: 我什么时候给你发过微信啊？还是我提前老年痴呆了，让你在这儿无中生有？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爷爷，那天你在试婚纱，我就拿着你的手机回复了，然后我就把消息删了。我知道爷爷，你们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不能就差这临门一脚。
3: 妈，
2: 我。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妈也是好心，
0: 真相大白了，是我们家的错。

0: 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0: 你干什么？我来跟你商量一下，把你手上所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我。
1: 你别做梦了，你不知道吗？你老公使用的全是建筑垃圾，以后出了事情责任全在你。
0: 启明人都已经不在了，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事故不是还没出呢吗？不是。
2: 我是让你好好想想。
3: 裴行吧，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都干了什么。通达公司是启明的心血，我不会让你毁了他的。
2: 不是，你们说说啊，顶罪，这么大的事儿他也敢？法律意识呢？他还是个大学生呢。
1: 哎呀，别嚎了。
2: 坐下。
4: 二号，你耽误进度，不过也不是第一次了。从张燕到黄小云，
5: 法律意识还是太薄弱了，还得要加强，以免类似事情发生。嗯，
2: 对了，小妹，上次你让我打印的普法活动的报告，上面已经通过了。
4: 那进步？
1: 什么时候的事儿？怎么不跟我说呢？
4: 啊，领导忙，喊你忙，我俩。啊。
6: 我现在不忙，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正好和大家也说一下，按局长和政委的指示，于娜已经被释放了。经过这两天的审讯，排除了夏林和黄晓云的作案嫌疑。虽然没有什么进展，但是你说的嘛，能排除嫌疑人对咱们来讲也是好事儿。先放人吧，让夏老师来接黄晓云。
1: 小云以为是你在帮你顶罪，
6: 怎么会这样？这个傻孩子，你说好好的一个家，怎么就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自从知道与他跟启明的关系以后，我就一直暗暗较劲。现在想想，
1: 他连个跟我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了。
6: 对了，夏老师，杀害田亮的凶手找到了。
1: 他说是叶启明指使的，应该不是因为我跟田亮的事儿吧？启明他很理性的，他不会做出这种事儿的。之前那个陆阳偷拍我跟田亮，其实我知道，我就想借着这事儿刺激刺激他。

0: 我就先带他回去了。
1: 嗯，
0: 走。

0: 我是清醒的，所以比较倾向于自杀。
1: 他怎么会自杀呢？

0: 此信举报是相关领导与案件有关。
1: 如果这个信的内容都是真实的话，这个案子就更复杂了。
2: 到底是内部的问题还是外部势力的干扰，我们都要把它查清楚。不论是谁，一定要把它揪出来，
1: 还要有确凿的证据。
3: 的确，毕竟好多事情不方便在明面上查，仅凭这点证据稍微有点不够。那局长，我们
1: 你们做好你们分内的事，出了什么问题我和政委给你们兜着。
3: 感谢局长信任。
2: 老吴啊，我去一趟省厅，为他们的破案扫除一些障碍。
3: 局长，那我们放心大胆地查了。
1: 好。
4: 对，
5: 谢谢小王。
6: 对啊，普法那个事儿让二队去办，咱们有新任务。
7: 好嘞，陈队。
3: 你怎么想？
8: 你有话直说。
3: 局长想让咱们并案查。
8: 那接下来就是要搞清楚这个信是谁送来的，以及叶请明在这个案子里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突然死？
3: 信出来的时间有点巧妙，叶启明刚死信就出来了，说明叶启明大概率认识这个送信的人，正好要查他，一块查。
8: 会不会有点打草惊蛇啊？
3: 明面上咱们查的是叶启明的案子，实际上查什么只有咱俩知。
8: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还有这一面？
3: 哪一面？
8: 心思缜密的一面。
3: 什么冷？
8: 行了，大伙儿。
9: 行，张队，那我先回。
10: 好嘞，好嘞，行，走了。慢着啊，
11: 辛苦啊，
8: 抱歉，你这个能不能帮我们？
9: 知道了，我尽快。啊，
3: 谢谢老
8: 谢谢。哎，赵哥。
10: 陈队，师傅，陈队，这位就是临时的张队长。
9: 你好，
8: 你好，
9: 你
8: 好。
9: 跟你们描述的特征很像。
8: 什么时候发现的？
9: 今天早晨8点，一个老头在河边钓鱼，发现一个编织袋子，本来以为是垃圾，等打开一看是尸块，吓得不轻。
8: 跳得够远的，看来就是凶手从山崖上抛尸入江。只不过那天雨大水流急，这才飘到了下游。
9: 幸好你们之前让小李给我打过招呼，我们什么都没动。
8: 我这也是瞎猜的，多谢啊。
9: 不客气，希望你们早日破案。
3: 一定。
12: 夏林继承了叶启明30%的股份，是现在董事会持股最多的了。
8: 那就让他自愿放弃股份。
12: 该动手了。
8: 叶远。
13: 夏老师，什么情况？
3: 夏老师，您请坐。夏老师，您是有什么线索忘记告诉我们的吗？
13: 嗯，你们也知道，现在通达公司正处于被信诚公司吞并的阶段，所以如果有什么理由让叶启明杀人的话，我想应该就是因为公司。
8: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通达公司是靠5年前东郊的一个项目一跃而起的，对吧？
13: 是啊，那也是我们家破碎的节点。
8: 为什么这么说啊？
13: 因为于娜就是那个时候把这个项目带到公司的。
14: 琳琳，琳琳。
15: 哎呀，你回来了。哎呀，想死我了。累不累？
14: 还行。
15: 我给你倒点水，放给你。
14: 谢谢。我今天也发现个人才，叫于娜。
15: 于娜？
14: 嗯。
15: 长得漂亮吗？
14: 还行。她跟你一样聪明，学什么东西特别快，一点就通。
15: 那是他聪明还是我聪明？
16: 那肯定是你聪明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你要来公司帮忙，咱家公司早就上市了。
15: 那我要不考虑考虑？现在通达公司的董事会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
1: 谢谢你今天提供的线索，那今天就先到这儿，我们辛苦了。
2: 陈警官，我有话想单独对你说。小林，
3: 宋清的死不是意外。
4: 沈峰。
2: 最近
4: 怎么了？
0: 宋清的死不是意外。
4: 什么？
0: 让我瞧瞧。
4: 沈峰，我觉得我。
5: 吴局，
6: 沈峰呢？
4: 哦，他在外面呢，我还正想去找您呢。
6: 哦，怎么，案子有进展了？
4: 有些眉目了，就是举报信的事情。
6: 实事求是嘛，该怎么查就怎么查，不要有顾虑。省厅表示要一查到底，让黑恶势力无法遁形，你们大胆的去干，后面有我们呢。
4: 多谢吴局。还有个事情，
6: 你想说什么？
4: 我想重启宋晴的案子。
6: 为了沈峰？
4: 不是，为了宋晴。
6: 这个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说是意外事故啊，
4: 恐怕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
6: 和这个案子有关联吗？
4: 跟通达集团有关。
6: 通达集团，既然交给你们了，你们想怎么查自己来决定，我不管。不过有一点，要干得漂亮，同时要注意安全。
4: 是。

这里是东方卫视。市场监管总局等成立调查组核查纸尿裤甲酰胺问题，行业标准缺失，甲酰胺来源成疑。这场关乎千万婴幼儿健康的风波，该如何走出罗生门，让公众吃下定心丸？监督以离停火，建立海峡热线，美伊结束首轮谈判，达成五项要点。谈判过程一波三折，双方表态存在温差。18小时拉锯后，美伊谈判还有哪些硬骨头要啃？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进入关键时刻，商务部今天宣布，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中方决定依法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红猫控股公司等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出口经营者应向商务部提出申请。财政部今天发布了通知，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限制措施，这些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美国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等，均为美国重要的国防供应商，是美军装备研发与生产的核心力量。通知明确，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这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相关的禁令不针对在华美资企业。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了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今天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这次的出航，辽宁舰编队在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编队远海体系作战应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在多位内阁成员逼宫之下，当地时间今天，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宣布将辞去首相和工党领袖的职务。斯塔默表示，他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时间表，开始提名领导人，并且在休会前完成提名。这意味着工党将会在议会9月复会之前选出新的领导人，与斯塔默完成权力交接。目前，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伯纳姆被视为接替斯塔默的热门人选，而在工党新领袖出台之前，斯塔默将继续行使首相职责。进入焦点对话，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一场纸尿裤甲酰胺风波牵动了亿万家长的神经。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发文，已经牵头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且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会及时公布。从上周四事件爆出到国家层面成立调查组，期间短短的4天，这场风波经历了3轮反转，进入到了多方举证的拉锯阶段，也让真相扑朔迷离。
1: 18号，经济参考报刊发调查报道称，接到大量家长反映，自家孩子使用了部分品牌的纸尿裤后，出现红臀且反复不见好，更换品牌后便有所好转。为此，记者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好奇、Baby Care、B8 宝贝等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进行抽样检测，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报道还附上实验，记者穿戴其中一款纸尿裤若干小时后，血液中甲酰胺浓度飙升近1倍。报道同时援引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质谱研究与临床应用中心的研究数据称，该中心曾选取上100份婴幼儿血液尿液样本，多数样本检出甲酰胺。该中心特聘主任于兆衍还受访表达观点，成为该报道核心医学佐证。在舆论被引爆的第一时间，3大涉事品牌均声明旗下产品不含甲酰胺。19号，随着2份内部文件的流出，报道引用的权威医学研究遭到全盘否定。有媒体披露，山东省工卫临床中心以及于兆衍本人分别发表声明，均否认开展过婴幼儿纸尿裤对健康影响研究。于兆衍只对记者进行了甲酰胺的专业解释，并未谈及该物质与纸尿裤有任何关系。同一天，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发布声明，直指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环节存在明显瑕疵。正当舆论开始质疑报道真实性时，第二轮反转出现。19号晚间，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发布音频证据，证明报道内容与于兆衍有过充分沟通。于兆衍所谓声明是在施压下被迫签署并刻意流出。

0: 坐那个地方，一脸严肃的看着我，就给你惹的祸。
1: 就是说，啊，你测这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测这个东西？我说他有毒啊！
2: 舆论战拉锯下，行业端举证又掀起一轮转折。21号，三大涉事品牌集中公布第三方检测结果，均未检出甲酰胺。部分品牌还表示，针对个别自媒体发布的不实信息，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当晚，王文志发表致相关监管部门的公开信，称不存在手搓设备、编造数据的问题，公共注意力应聚焦孩子体内甲酰胺从何而来。
3: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周志俊。那周教授呢，是长期在重点研究化学物健康问题，同时我们也要连线特约评论员王攀。首先我们先要连线王攀。王攀，我们需要把信息啊要汇总，我们要梳理一下。截止到目前，这场风波其实仍然延续多方对弈的一个局面，记者手握音频证据，山东工卫临床中心出面辟谣，行业协会下场定性涉事品牌是自证清白，各方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在您看来，有哪些突出的重点和疑点是需要调查来进一步查证的？
4: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首先这个录音它的音频的内容，当然可能真实性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它的匹配性到底如何，比如说他们所说的对象到底是不是一致，这个音频有没有相应的剪辑，以及医院的这种压力，那么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我接下来需要对这个音频进行相应的调查，以及事发时间的相关的监控进行给出一个说法。但无论如何，医生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压力，让人是非常的怀疑。再一个呢，比如说企业送的样本和媒体进行检测的样本，他们具有典型性，具有代表性吗？那企业在送样本的时候，肯定是有利于自己的，拿最好的产品去检测。那媒体可能是从市场随机的，那么这个样本如何来保证他们的代表性？所以呢，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那接下来相关的一些调查，对音频的一个真实性，对样本，而且呢，你不管是线上购买的还是线下购买的，怎么能够带有普遍性、典型性？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林林总总的一系列的东西，都应该给出一个说法。因为这件事情对于公众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妈妈们是比较担心的，因为孩子是心里面那是最重要的，而且呢也是社会最重要的，所以呢无论如何重视都是不为过的，应该把这些疑点给公众说明白。主持人，
3: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也就是说，其实在现在各方放出的一些重要的信息点上呢，还有一些关键点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那我们继续来聚焦引发这场风波的关键物质，就是甲酰胺，它又名氨基甲醛，国际上呢，它被一些国家列为了生殖毒性物质。
2: 甲酰胺是一种无色透明的有机化合物，不仅被用作合成医药、香料和染料，还是合成纤维抽丝、塑料加工以及木质酪素墨水生产中的关键溶剂。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将其归类为 EB 类生殖毒性物质，也就是基于动物实验数据被认为可能损害生殖能力或胎儿发育的化学品。欧盟相关法规长期将其列为重点关注物质，我国也已将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禁止在化妆品中添加。有专家表示，甲酰胺作为有机溶剂，可通过皮肤吸收进入血液，长期蓄积可能影响生殖系统，同时造成慢性肝肾损伤，对孕妇和婴幼儿来说伤害尤其明显。
3: 甲酰胺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啊，它并不是人体正常代谢过程当中常见的天然产物。如果说在孩子的身上发现它，那人们自然就会追问，它到底是通过何种方式、何种途径进入到身体的？咱们继续往下看。
2: 在儿童能接触到的产品中，甲酰胺主要存在于塑料发泡材料中，通常以玩具或日用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此前曾有多个品牌婴儿爬行垫被查出甲酰胺超标。
5: 爬行垫里边这个发泡剂会用到一种化学物质，叫偶氮二甲酰胺。然后这个化合物呢，其实它的性质不是特别稳定，这个分子在发生变化之后会产生两分子的甲酰胺，然后会释放出氮气嘛，所以它不太稳定。
2: 十多年前，欧洲也曾发生过儿童拼图地垫和泡沫玩具甲酰胺超标事件，最终追溯到正是因为发泡材料生产过程中出现残留问题。而在婴幼儿纸尿裤生产过程中，甲酰胺并非主要原料，但仍有可能作为副产物、残留物或杂质存在。比如纸尿裤的弹性腰围、防漏边、防水底膜等部件往往会使用发泡材料。此外，一片纸尿裤往往由十几层材料复合而成，大量结构依靠热熔

0: 胶或胶粘剂固定。在部分工业配方中，甲酰胺类溶剂可能作为助溶剂使用，如果挥发工艺控制不充分，也可能形成微量残留。在职业卫生领域，还有一种广为人知的化学品二甲基甲酰胺，它被广泛用于皮革、人造革、电子材料、化工制造等行业，在人体代谢过程中也会产生甲酰胺。
1: 好，我们继续请出周教授。周教授，前面的片子当中有提到，人体里面的甲酰胺它可能有多种来源。那如果说要证明婴幼儿体内出现的甲酰胺确实是来自于纸尿裤，需要建立起怎样的一条证据链？
2: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说甲酰胺本身的分子量不是很大的一种有机溶剂，如何进入到普通人群的体内，实际上真正的来源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公开的有研究报告研究过。但是从一般的污染物进入体内的规律来讲，普通的人无外乎是吃进去、喝进去、吸进去，或者是说通过皮肤接触以后经皮吸收进去。从刚刚的片子介绍的这个化学物的用途上来讲，目前的这个甲酰胺除了可能是一种很重要的工业用品二乙基甲酰胺的代谢产物以外，可能主要的来源还是来自于工业品的生产使用过程当中释放到环境，再通过环境介质比如水、食品或者是大气被吸进去。当然如果日用品当中，就像刚刚怀疑到的那个尿不湿也好，可能是也是一种来源之一。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来源对我们来讲现在为止实际上重视还不够。我相信如果将来很标准化的方法建立以后，可能就会报告大气水体当中也会有衡量的污染物检测出来。但是我想衡量，我用了衡量这个词不用太过的担心，因为什么呢，提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衡量就是相当于在一吨水当中就有几个毫克，注意是毫克不是克，总体来说它的量还是很低的。但是我相信政府会通过这样的关注污染的事件以后，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一定会推动这一类化学物质及其化学物质的监管。如果回到证明，如果建立证明所谓的婴幼儿的体内的甲酰胺来自于纸尿裤，我想可能有一个前提，首先纸尿裤当中要明确，不光是定性的要检测出甲酰胺，而且要是定量的报告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量是决定于进入体内的多少的一个重要的路径，设计这样的实验也是比较容易的，但是首先要有一个敏感的标准化的检测方式，另外还有一个还要关注其他途径来的污染物的控制。因为就像我前面已经提到，
1: 是
2: 甲酰胺可以从各种途径进去，因为现在人群报告的数据除了前面片子报道的没有未经证实的婴儿体内的量以外，实际上差不多十几年前德国科学家已经报道在人群当中它是可以检测出来的，而且量还不算低，另外看到吸烟的人比例更高一点。我想如果要证明首先是经皮吸收实验，那这个实验还是比较经典的，我就不在这里做赘述了。
1: 好，周教授呢，刚才其实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科普，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证据链我们如何去证实它，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或者是检验的方式。但是有一点非常肯定，就是目前来说，不管是来源于什么途径啊，这种含量的它的增高，它都提醒我们重视度是不够的。好，周教授，也有人提出了质问，说在经济参考报的报道当中，他就没有提到说纸尿裤当中检出了甲酰胺的具体剂量，只是引用了山东工卫临床中心的研究数据，说检出量足以造成人体损伤。首先这个说法，这个结论你怎么看？另外就是家长们啊，更为关心的是，如果孩子长期是暴露在含有甲酰胺的这个纸尿裤当中，那么对于健康究竟会有什么影响？
2: 就回到这个话题的起因，这里的数据是定性数据，在没有定量数据的基础上面谈论这个化学物质的毒性也好，或者人群的健康危害好，那实际上是不完整的，或者说如果说了过分一点就是无稽之谈。因为什么呢，我们平时经常老百姓也

0: 会讲，哎呀，这个化学物质有毒，那个化学物质毒性很大。它实际上是基于一个化学物质毒性数据来讲，这里没有谈及到一个人的暴露量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讨论对人的影响，特别是现在对小孩子的影响，一定要有暴露量的概念。但是从现在目前报告的数据来看，暴露量是没有任何定量的数据的。他刚刚讲的一句话，所谓的是足以量检测人体的损害，实际上我相信也没有实作的科学数据的。因为什么呢？刚刚片子里也介绍到了一些数据来自于动物实验的数据，人群报告的数据我们查了一下，实际上在职业人群当中报告高量的接触的时候，的确有一些成年人有一些症状，但是我想对儿童来讲，特别是精皮吸收的量来讲，因为第一精皮吸收对于有机溶剂来说是一个途径，但是我相信在这里它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途径。我相信可能要大家更要关注长时间低水平的影响，这是大家来一起来关注这个影响的一个足够的数据以后，我们再来回答这一科学问题。
1: 好，
0: 好吧，
1: 稍后我们再继续连线。那周教授刚才这段解释挺长的，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解释那么长的过程你都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在整个这个风波当中啊，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媒体，还有行业，还有品牌啊，其实给出了很多解释，很多信息，但是毫无疑问我们都能看得出来，这都体现了我国现行的婴幼儿纸尿裤的国家标准方面是存在一定的监管空白的。
2: 目前国内婴幼儿纸尿裤执行的核心标准有多项，既包括推荐性国标纸尿裤第一部分婴儿纸尿裤，也包括强制性国标婴幼儿及儿童用纸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要求等。这些标准并未明确将甲酰胺纳入检测范围，也没有对其设定残留限量要求。不过，强制性国标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要求中规定，一次性卫生用品的原材料不得添加列入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的禁用化学物质点除外，而甲酰胺被明确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这也意味着，根据强制性国标，婴幼儿纸尿裤不应添加甲酰胺。而放眼国际，欧盟将甲酰胺列入需要高度关注的物质清单。其中，欧盟化学品监管体系将甲酰胺限量设定为0.1%，欧美国家通用的生态纺织品认证标准则更为严苛，要求婴幼儿产品甲酰胺限量为0.02%。据业内人士介绍，对标欧盟标准，2021年5月，我国正式实施生态纺织品技术要求，同样限定婴幼儿用品中甲酰胺残余含量要少于0.02%。不过，该标准为推荐性国标，不具备强制监管效力，仅供企业生产参考。
1: 好，我们继续讨论。先要问到周教授，那通过梳理我们发现啊，不管是推荐性的国标生态纺织品技术要求，还是强制性的国标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要求，其实对于甲酰胺都是有限定的。那为什么多家企业都说行业标准是存在空白呢？
0: 实际上，这里主持人讲到的相关标准啊，就是政府的监管措施。谈到强制性的标准，大家就是强制就是人人执行，但是我们要看标准的应用范围。虽然我没有仔细看过一次性的使用卫生用品这一要求的标准，但是相信各个标准啊，并没有明确的将纸尿裤包括在这个管理的范围里面。至于推荐性的标准，顾名思义，推荐使用，如果企业没有承诺遵守，那它可以不执行的。但是通常讲到推荐性标准，它的要求一定高于强制性的标准。就像我刚刚讲过的，通过这个事件，相关的监管肯定会提出来，一定会越来越完善。事实上来讲，化学品的健康风险管理是一项很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政府已经做了很多许多的工作，只是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呢不太关注而已。我想通过不断的事件，让老百姓知道更多的真相，也会更关注我们自己的健康。
1: 好，马上这个问题延展下来就要问到王攀。王攀，你看刚才那个周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我们看各种各样的这个标准和规定啊，你要看它有的是强制的，有的是推荐的，有的可能两者都不沾。好，那么我们如何把现在看起来比较分散的各种各样的监管标准整合为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科学监管的框架，让盲区更少，也就是说让消费者更加安心，你有怎样的建议？
3: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严格标准，而且很多的 些标准其实在国际上是

0: 有对标的，比如说你看片子当中提到的欧盟的标准、欧美的标准，那么我们直接借鉴过来，但是我们变成了一个推荐性的标准，那么能不能再往前走，把它当成一个强制性的标准呢？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标准监管它都具有滞后性，这是监管的，这是相关标准制定的一个没有办法克服的一个现实，但问题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减少它的滞后性，或者说避免它很长的这个滞后性，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去严格监管，而且呢一定要统一标准及品类。为什么这样去讲？你看一下，有推荐性标准，有强制性标准，有行业标准，有企业标准，那么当这么多林林总总的标准摆在你面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公众来讲，对企业来讲，他如何去选择，肯定是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而且呢所有的品类，你看化妆品当中就已经提到了不允许有这样的一个物质，那么这个婴幼儿的纸尿裤是不是也应该明确呢？只有在这个标准和品类统一当中，而且呢还有相应的这种应急，比如说当医院发现血尿当中都出现这么多的物质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应该上报，是不是应该强制，是不是应该呼吁，然后发现这个中间有什么问题进行一些溯源，然后统一进行相应的这个跟进呢？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件事情对于各方来讲都是个提醒。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档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监督以离停火建立海峡热线，美伊结束首轮谈判达成五项要点，谈判过程一波三折，双方表态存在温差，18小时拉锯后美伊谈判还有哪些硬骨头要啃？好，进入全球眼。当地时间今天，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在瑞士的比尔根山结束。作为主要的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联合声明当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
2: 整场谈判历经18个小时，斡旋方在联合声明中称，基于谅解备忘录，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悉，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还称，各方建立了一条热线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还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以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监督停火落实。另外，技术层级谈判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的5项要点进行表态。
1: 我们纵观整场谈判结果呢，虽然令人鼓舞，过程却是一波三折，中间呢一度还剑拔弩张，让外界以为来之不易的谈判又要黄了。
2: 21号当天启动的谈判，从一开始气氛就颇为紧张。据报道，美方和主办方原计划安排美伊代表团握手合影，但遭伊方拒绝。直播画面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入会场后，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问好，随后无视在房间另一侧的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径直离开会场。直到万斯等人讲话、合影结束后，伊方才再次入场。伊朗媒体称，谈判前80分钟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讨论。美方曾提议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参与谈判，但遭伊方反对。黎巴嫩问题成为优先事项。
3: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اگر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حاصل نشه، خب بر کل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أثیر بنیادین خواهد گذاشت.
2: 可特朗普偏要踩伊朗的红线。谈判期间，他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将对其发起更猛烈打击。伊方随即暂停会谈，离场以示抗议。伊朗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还发文奉劝美方谨言慎行。伊朗消息人士称，双方随后转向内部磋商，与会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持续进行斡旋，以美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最终，当地时间今天凌晨3点左右，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公布会谈成果。
1: 好，有关这个话题的解读，我们在北京演播室请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子欣，我们从这个结果先来看一下啊，斡旋方发布的这个联合声明以及伊朗方面透露的协议，总共是5点，你怎么来评价美伊这次瑞士会谈的？

0: 成果。
1: 那从最后的成果来讲的话呢，我们坦白来讲，其实要比大家之前预期的还是要好一些。那么尽管我们说在整个谈判的前期，实际上呢，现在就看到美伊双方都在降低大家的期待，而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波折，但是最终得到的这个结果其实比大家预想的要好。那么从目前的结果来看的话呢，那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伊朗所公布的相应的这些关键要点上来讲，其实它基本上去满足到了一方的一些主要诉求，那么对于整个谈判的继续的推进呢，也是有所注意的。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像这种成立的一个高级别委员会，那么相关的谈判的首席代表都要对其呢来进行一个汇报，使得这个最高这个委员会高级别委员会可以对谈判来进行一个政治上的监督。同时，对于像这个海峡通行问题、黎巴嫩的停火问题，都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来进行应对，并且对于包括伊朗最为关注的海外资产的解冻，以及这个石油出口以及制裁的解除等等，在这一次的谈判当中都是有所涉及。其实这个涉及的面是比较广的，甚至部分超出了我们一直所说的对于这个备忘录的一些前置条件的讨论。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当下整个美伊的一些核心关注要点基本上都是有所涉及。而且我们特别要关注到的一点
0: 是
1: 这一次所涉及到的这些成果很多都是程序性和制度性的，那么这些成果来之尤为不易，那么也可以保障后续的谈判的顺利推进。
0: 好，我们说了结果，还得复盘一下过程。虽然看起来过程是磕磕绊绊，甚至不乏敌对剑拔弩张，但是18个小时漫长的谈判，双方还是坚持下来了。你怎么来解读双方这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1: 确实呢，我们说现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仍然是严重的缺乏互信，也正是基于此，所以我们在整个谈判开始之后看到美国方面呢仍然是没有放弃这种传统的这个胡萝卜加大棒，并且这种以压促谈的传统模式。所以也正因为如此，谈判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波折。但是尽管有所波折，美伊最终仍然是达成了相关的共识，这也就意味着在当下这个阶段，实际上客观和理性是占据了上风，并且也说明包括斡旋方所提供的方案来讲，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已经既定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是能够帮助各方将这个谈判推进下去的。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个斗而不破，它说白了最底线的逻辑仍然是在于美伊双方它对于止损的共识是超过了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互信的赤字，也就是说美伊双方都不能够承受继续打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代价。那么一方面是战争的成本非常高昂，另外一方面在过去几个月的这个战争中已经证明了军事手段是难以达成效果的。所以作为每一各方来讲的话，都必须要把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谈判作为后续解决问题的一个最主要的途径。
0: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那首轮谈判磕磕绊绊地谈下来，体现了美伊对于双方对话的一个重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谈判的进展仍然没有触及到双方的分歧的核心。首先就是伊朗的核问题被搁置。尽管美国是倾向于尽早地将核问题摆上谈判桌，但是伊朗却坚持要等到执行阶段之后再谈。那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昨天就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强调伊朗不会制造原子弹。而在安全问题上，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到协议的核心条件，而美国呢，则是相反的。他并不否认黎以冲突的重要性，但是却试图把它从美伊协议当中剥离。经济问题上，双方的时间表和优先级也是存在一个明显差距的。伊朗方面呢，是主张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要兑现制裁解除，但是美国则是坚持要根据伊朗的履约的条件，有条件的解除制裁，并且增加可逆的机制。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能够稳定多久，同样也是一个未知数。事实上，就在这次谈判开始的最后一刻，双方还围绕海峡的通航问题博弈了一把。
2: 当地时间21号，媒体引用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此前一天，伊朗军方宣布，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并生效，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数量明显提升后，伊朗方面首度发布限制海峡通航的声明。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援引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指出，美方未能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的明确违反。 不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20日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与此同时，美方也将霍尔木兹海峡与谈判结果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社交媒体威胁称，如果与伊朗的协议不能完成，美国或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通行费。据报道，特朗普当晚还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他们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不会再拥有一个国家。
0: 好，我们继续请出李子欣。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会谈之后说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并且说这是伊朗永久去核化或者是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你怎么看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一步对于解决整个伊核问题的意义？另外，我们从长远来看啊，要在核问题上达成一致，美伊之间目前还有哪些所谓的颗粒度需要对齐？
1: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在有关核问题的这个相关表述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表态是存在着温差的。美国呢宣布了这样的一个说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人员返回伊朗的这样的说法，但是伊朗呢却并没有证实。那这种温差的存在本身就说明在当下这一个议题上依旧非常敏感，并且美伊呢还没有能够达成完全的一致。那么我们从一个最为积极的角度来去观察像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表态，那我们知道实际上在2025年的六日战争之后，这个实际上的话，当时整个伊朗是完全的去拒绝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于伊朗全方位的这种核查，并且指责国际原子能机构它的这样的一个功利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现在伊朗似乎允许相关的人员返回伊朗，这说明对于整个的透明度以及包括未来伊朗的核活动是否能有一个更加有效的国际监管其实是有益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说相关的人员返回到伊朗是否能够进入到核设施，这还存在一个疑问，并且相关的核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不是能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样是尚未可知。那目前来讲的话，现在美国和伊朗有关核问题的讨论还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而这一次达成的共识也是程序性的，并没有很多的实质性的内容。那么这些分歧都有可能会在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当中持续的延烧，甚至有可能会带来新的这样的一个危机。
0: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那围绕这次美伊谈判，黎巴嫩局势成为了影响的关键变量。就在美伊瑞士谈判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仍然强硬表态称，以军将会在黎巴嫩的南部长期驻留。
2: 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以色列必须撤出黎巴嫩。伊朗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塔巴塔巴埃则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根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围绕黎巴嫩局势，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说，虽然以方目前还没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一些以色列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在美国的压力下正在试图以拖代变。
0: 好，我们继续请出李子欣。一方面高调的宣称会继续在黎巴嫩的南部驻军，另一方面呢又悄悄的准备一些小规模的撤离，怎么看以色列的这套小动作？有这以色列媒体说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问题上其实是以拖代变，那如果说等不到期待当中的变，内塔尼亚胡又会怎么办？
1: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三年时间里边，以色列的地区政策呢是前所未有的强硬。那么以色列是希望通过军事的手段来实现所谓的自身生存周边环境的一个完全的安全化，但是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反而是导致地区环境的进一步的恶化。但是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内的极右翼势力呢，对于通过军事手段或者说所谓的通过这种展现实力的方式来去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

0: 标的这样的一条路径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坚持。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这个实力虽然它是确实高于地区其他国家，但是它也并不是仅靠自己就可以实现的。这个里边美以的协同非常的重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那么以色列肯定要和美国在地缘政治上打配合。那么当下美国和以色列在地缘政治上的目标是存在着差异的，两国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公开化，所以以色列的一些军事的行动或许不得不来去屈从于美国的地缘政策，所以这就是出现了以色列相关行动的这些所谓小动作，也就是彼此矛盾的地方。那么至于说以色列想要以拖代变，能不能等到这个变，其实以色列从来不是一直简单的坐以待毙，而是会去主动的塑造整个的地缘政治形势。那么不排除未来以色列通过一些造成既成事实的方式，来使得美国不得不下场，或者说是来去允许以色列来去做他所想做的一些地缘政治上的一些行动。
1: 美以诉求有差异，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在黎巴嫩问题上啊，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诉求也不太一样，伊朗强调的是停火，但是真主党这边要求是以色列要全面的撤出黎南部，这是不是意味着抵抗之湖的内部也有分歧，这又会如何来影响未来谈判的走势？
0: 那我们与其说这是一种分歧呢，其实更多的这属于抵抗之湖内部的不同角色的一种不同分工。那么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伊朗呢在政治谈判当中它需要一定的政治空间，需要能够更加灵活，能够有所退让，来寻求自己的一种力量的维持乃至进一步的壮大。而作为一个非国家行为体，那么真主党它必须要在谈判当中守住自己不能退让的一个红线。所以在这个里边我们就看到伊朗和真主党实际上它有不同的诉求，但是说到底，这实际上是抵抗之湖总体上希望能够维系自己在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影响力。而且作为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在美伊的停火谈判的过程当中，那么现在在备忘录里面已经把全域停火作为非常重要的第一条，甚至是一个前置条件列在其中，这也已经明确地表示了伊朗是非常的关切到那么它的地区盟友的一个生存状况。而同时的话，在这样的一个谈判当中，真主党并不是作为签署方，但是他却可以来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有着非常强的地缘政治的影响力，那么这一点也是值得需要后续一直关注的。
1: 好，感谢李子欣带来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上海23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上海崇明小雨，21到23度。北京雷阵雨，19到29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南京小雨，20到24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1到22度。重庆阴转小雨，22到26度。香港多云，28到32度。上海23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文明馆里也经受住了过去十多年百年未知大变局的实践检验，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政治话语之一。
3: 美国这个国家有它自己的优点。

0: 有它自己的长处，但毫无疑问，美国一定是面临自己国内的许多问题的挑战的。
1: 美国现在碰到的内外危机啊，都不是现在的政府能够轻易能够解决的，看不到他有什么好的解决方式。
0: 这样的一次交流也是一次思想的交锋。
2: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2: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许多年前呢，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啊，出于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绝对的自信，说出了那句历史终结论。这些年来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样的提法这背后的不准确性，而背后的大趋势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那多年前的中国学者跟弗朗西斯·福山的一场辩论，更是让大家看到了东西方两种知识体系的碰撞究竟在何处。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对话，演播室两位嘉宾，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教授，欢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观察者网的创始总编辑金仲伟先生，欢迎。好，我们先把演讲的时间交给张教授，稍后我们开启现场讨论，有请。
7: 今年5月17日，恰逢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10周年，我荣幸地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并作为政治学领域的代表发言。习总书记在会上深刻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近日习总书记又提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时我想起了最近网上广为流传的一段视频，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罕见地公开承认中国模式走强，美国模式走衰。他这趟博客节目中呢，表示中国开创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制度体系，他们成功地掌握了新技术，创新能力很强，创造出许多曾被我们认为做不到的东西。反观民主，特别是美式民主，今天看上去正走向分崩离析。许多网民也提到15年前的2011年的6月27号，我与福山进行的那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他们把我的观点呢归纳为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等5个政治预测，并指出现在回头看全应验了。确实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其实这些年来福山沿着历史终结论的思路，始终坚持民主还是专制这种简陋的范式，导致他对新冠疫情的应对、乌克兰冲突的走向、特朗普和哈里斯的这个竞选等重大事件的判断也连连失误。我们对这些事情的判断要比他准确得多。然而福山迄今实际上还是坚持他所表述的历史终结论，他说是黑格尔绝对精神意义上的终结，也就是说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绝对精神的最终形态，至此历史便终结了。让把历史归结为一种绝对精神的自我演化，无视物质生产、经济基础、阶级博弈等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唯心史观应该是福山政治判断屡屡失误的主要原因。他部分承认中国模式的成功还是值得肯定的。

为例来概述一下。一，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他与我辩论的背景是阿拉伯之春突然爆发，从突尼斯迅速蔓延到埃及、叙利亚、也门等许多阿拉伯国家。西方国家像打了鸡血一样，为西方民主模式降临到阿拉伯世界欢呼。福山深受鼓舞，似乎再次印证了他的历史终结论。他推论中国接下来也可能发生自己的阿拉伯之春。而我呢，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绵延数千年未中断的古老文明，和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有机统一一体的文明型国家，它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因此中国不会发生阿拉伯之春。从知识体系的维度来看呢，历史终结论的底层逻辑啊是西方中心主义，具体来讲是叫政体思维，即形式决定实质。比方说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个好政体，那么它自然能给一个国家带来发展与繁荣。与此相反，文明型国家底层逻辑是中华文明的正道思维，即道决定术，它优先聚焦正道，即民族所要实现的良政善治等目标，然后呢，从此出发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制度安排。那对于外来的经验，文明型国家做法是有选择的借鉴，从而减少水土不服的可能造成的问题。基于我本人对中东地区多次实地的考察，我认为阿拉伯之春的起因啊，主要是这个地区的经济凋敝和就业危机。照搬西方模式必然带来水土不服，不仅解决不了这些危机，还会火上浇油，导致覆水难收。果真，阿拉伯之春很快就变成了腥风血雨的阿拉伯之冬，其产生的恶劣影响延续至今。第二，民粹主义将毁掉西方民主。福山当时很自信，对于美国这么一个非常成熟的民主国家，人们有言论自由，有评论自由，所以从长期角度来看，人们最终还会做出正确的抉择。我当时这样回应，我说你很乐观，认为美国会汲取经验教训，不被民粹主义左右。但我自己觉得，随着新社交媒体的出现，民粹主义会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大趋势，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也好，垮起来的很快的事情，不是简单的体制问题。换言之，我是用文明型国家的正道思维反驳他的政体思维或者体制思维，采用某种政体或者某种体制就能够包治百病，纯属天方夜谭。文明型国家知识体系强调治国理政，首先需要分清民意与民心的差别。民心代表全体人民的整体长远的利益，民意则多指社会大众的短期诉求或者短期的情绪。民意呢，有时候也反映民心，但也可能与民心相悖。中国人讲的这个民意如流水，民心大于天，中国人讲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些都是中华文明长期积累而成的政治智慧。换言之，文明型国家特点是民心治国，而西方选票民主特点是民意治国，这势必造成短期主义、民粹思潮、社会撕裂。第三是，在文明型国家知识体系中呢，选贤任能是治国理政的起码要求。卓越的国家治理必须要求有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历史终结论始终回避人才选拔这个核心的命题，片面地认为，即便执政者能力不足，但是这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它能够自行纠错，扭转困局。民主原教旨主义啊，就像市场原教旨主义一样，给多少国家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四难时，世界文化不会趋同。福山认为，世界文化会随着现代化建设向西方文化趋同。历史终结论本质上是带有强烈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线性历史观，即全世界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方方面面，乃至政治价值观上，最终都会殊途同归，变成西方文明的翻版。我当时这样回应的，我说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是不会改变，也不应该改变，否则世界会变得非常枯燥。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就延绵数千年的强势文化，美国文化怎么同化得了？那不久前呢，随特朗普总统访华的美国福克斯新闻首席主播杰西·沃特斯也犯了福山式的这种认知错误。他在节目中这样说，他说北京虽然繁华，但无处不在的麦当劳等美国快餐品牌可视为美国在海外的超级殖民地。像这种观点与福山的文化趋同论类似的，本质上是对非西方文明的无知和轻视。事实上，中国能够容纳成千上万家麦当劳啊，
恰恰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它足够丰富，足够包容，能

0: 坦然讲，美食快餐是为多元餐饮生态中点缀，实际融入中国餐饮的百花园。从知识体系维度审视呢，文明性国家具有百国之和的鲜明特质，它文化的深度、广度、厚度等等，远非一般民族国家所能比拟。鉴于此啊，文明性国家是主张文明一定是多元的，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彼此尊重，互相交流，交流互鉴，实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地捍卫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最后一点就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历史终结论的知识体系源于唯心史观，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人类精神的终点和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那文明性国家知识体系源于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由物质实践推动的，而非精神走向自我的终点。文明多元性、新的矛盾、新的问题、新的生产方式正在不断地涌现，历史不会终结，制度永远在迭代。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性国家是一种比民族国家更高的国家形态。我还特别指出，西方民主制度在人历史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这是西方民主制度诸多基因缺陷决定的，所以不可能是历史的终结，而只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我还特别强调，从文明性国家发展进程来看，中国还处在自己崛起的初级阶段，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那我刚才简要回顾了当年与福山辩论的一些主要内容，谈了就是历史终结论与文明性国家两种知识体上的一些正面的碰撞。15年过去了，两者孰优孰劣，谁对谁错，不言自明。作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文明性国家在国家理论、制度理论、民主理论、政党理论等诸多领域，都对西方主流论述形成了颠覆性的突破和范式性的转变，已经动摇了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事，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初步建构起一个经得起国际比较的底层逻辑与知识体系。就国家理论而言，文明型国家理论实现了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型国家的范式转变。就制度理论而言，它从政体到政道是一个范式转变。就民主理论而言，它从民主专制这种范式转到良政还是劣政的范式转变。在政党理论方面，从西方的部分利益党到中国的整体利益党，这种叙事范式的转变。文明性国家理论也经受住了过去10多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践检验，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政治话语之一。由此出发，我认为我们国家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必须尽快地从因然这种泛泛的议论走向实然的扎扎实实的实践。我们理论界需要尽快地行动起来，彻底摆脱空对空、花架子、文本循环、西方中心主义等陈科陋习，以真正的原创研究直面并且回答真实的、具体的、一个个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从而不辜负这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时代对中国学人的期望。好，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1: 成大事必有缘，本节目是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刚才张老师的演讲，一方面呢带大家回溯了这个15年前啊，跟福山的这样一场著名的辩论，学术之辩。背后您刚说了是两种思想体系、知识体系的碰撞，而这个碰撞的结果，其实到现在已经越来越能够看明白。但是回溯这段历史非常有意义。金老师是这段历史的一个见证人、参与者啊。听说这场辩论本身也是您参与组织的，对吗？
2: 那15年前了啊，2011年的这个6月份，我当时。是从东方早报出来，也是创业办这个春秋研究院，那个时候国台之网还没有上线，正在酝酿，我们没有一个平台发声音，所以通过学者辩论是我们的一个传播平台，邀请世界著名的这个学者来。2011年这个时候正是阿拉伯之春政教村上，就是野史革命的第二波，世界范围内影响非常大，世界范围内的体制之争也成为了一个重大的话题。其实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到2011年之前它已经开始往下走了，因为2001年的9.11事件就被认为是文

0: 民冲突的开始了，就是你这个历史没有终结。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就批评福山，你这个历史终结论是有重大缺陷的，就你忽视了文明文化种族族群对这个世界历史呈现的一个塑造力量，你完全忽视了这些东西。特别是这个还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这个冲突，它的这个危机没有解决，它的历史还在往前演变。这个情况下，我跟我们的这个李思墨先生一起商量，放眼世界两个代表人物哈，一个是福山的这个他历史终结论，我们这边张伟老师这个提出的文明型国家理论，这两个是两套叙事，两套知识体系，我们想让他们到中国来碰撞，让福山也看看中国，这个我们很有很大的期待。
1: 对，这样的一次交流也是一次思想的交锋，给了后代人无数的启发。因为就像您说的，在那个时候，整个世界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到底我们应该是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去考量，是看不清楚的。不只是福山有绝对的自信，可能很多普通人也觉得西方民主制度代表了某种程度的所谓的这个高度。但是15年的时间过去，越发能够让我们回看这样一场思想辩论的价值所在。为什么历史终结论会让更多的人看得出来它的重大的缺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牢牢地给它提供了一个反例。
2: 我走了100多个国家，中国模式站得住脚，它有它不足之处，但经得起比较，包括跟美国比较。如果它是这个历史终结论的背后是西方中心主义，那么我的文明型国家背后是文明多元主义。
1: 历史终结论是代表他对于他们所在的这个制度的某种绝对的自信，但恰恰我们说的文明型国家，我们的理论代表历史可以无限的延续，无限的被人民不断的创造。
2: 他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我们做学问呢，就是最终要追究到哲学问题，就本体论，就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1: 对，
2: 他的历史终结的本质呢，就是西方中心主义。但是呢，就是我们中国人这个智慧啊，就是跟他不一样，他们就认为有个绝对真理，这个真理找到之后，以后什么都
1: 往这个
2: 方向发展，无往不利，就跟宗教信仰，就一个上帝，你不信就是你异教徒，这个传统源远流长。但中国人这个哲学思想，比方说《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这道就是本体论啊，就是世界根本性的一些东西，根本性的规律。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还是很深的智慧啊，所以你就要不停地研究、体验、感悟，最后逐步逐步接近真理，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啊。其实《道德经》讲的就是无欲，就没有欲望，就放空自己的时候，你去观，以观其妙；或者是有欲，你真想去了解的时候，以观其教。就是掌握这个规律性的这个外围啊、边界啊，逐步逐步接近真理。所以中国这个哲学思想是非常伟大的。所以那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他就是看了这个老子《道德经》之后，他想把它翻译成德文，结果呢翻到一半翻不下去了，有种种原因啊。但这个思想深深影响他，所以他就彻底终结了西方形而上追求绝对真理的哲学，它没有这个东西的，因为语言的局限放在这里。
1: 您说出了福山的这个历史终结论它本身的问题到底最大的是在哪里，当时很多人是有这种迷思的，放眼到现在依然有，可能数量少一些，当时可能是更多。
0: 历史终结论之所以会报的大名，这个出了这么这个畅销的一个书，它不是福山一个人的努力，
1: 对，
0: 是美国的出版界、新闻界整个的真正精英需要这样一套学说，来说明他们是怎么赢得这个冷战的，然后要告诉这个世界，我们赢得冷战以后，这个世界往哪里去，以后我们过怎么样的日子，我们受什么样的思想体系，遵循什么样的规律，整个西方真正上层精英极度自信和傲慢的时候，才需要这么一个 时代宣言。
1: 嗯，等于他们要给世界来提供答案了。而且事实上，这套宣传不仅影响了西方的很多人，它也深深地影响了其他非西方的这个社会和世界。很多人确实认为他们说的是对的，好像是某种标准答案，某一种终点啊。

0: 邓小平是这一点上非常了不起，就是在大家非常迷茫的时候，他在这个苏联解体前四个月，苏联解体是1991年12月，他八月的时候，他有内部谈话，现在全公开了。他说：“东欧要乱，苏联要乱。”然后他加了一句：“世界历史在大转折，这是我们的机遇。”当时极少有这样的观点，但邓看到了。然后苏联解体是12月25号，20天后他就开始南巡了。
1: 对。
0: 因为当时很多人不自信啊，说不能再开放了，邓说继续开放，哎，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哎，这一步走对了，也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后一定能成功，这就是伟人的远见卓识啊，一步棋非常关键，
2: 首先这个中国通过15届的这个实践，证明了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要有我们的解释，也就是要有一套我们的这个叙事，新的知识体系。我们这15年的努力，实践已经走到前面去了。西方很善于制造概念、制造理念、制造理论，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他们坚信这个话语可以通通这个解释清楚，善于这个宣传，制造这个新的理念。我们呢，实践。走得通，而且走通了，但是现有的大多数理论是源自西方的，而西方的这个理论是有缺陷的，就像他们这个二元对立似的啊，要么专制，要么民主，要么这个市场经济，要么这个计划经济，都是二元对立的。我们急需需要一套全新的理论，从中国的实践出发，从中国的文明传统里面汲取营养，就像张老师这样，创发一条这个新的理论来阐释。现在在大国竞争当中，用文明型国家这个理论来阐释，这非常有用，看透、看清很多以前说不清楚的东西来。
1: 对，
0: 我们跟福山最大差别就是，我们相信中国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实地调研。他们认为是发现了绝对真理，不需要调研的。所以西方学者也好，媒体也好，问中国多少年都是这样的，你们为什么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因为政治改革就没有搞多党制，搞一人一票，你不搞这个就是没有政治改革。所以他是从这个理念出发的，我们实事求是的。最近我看他 BBC 有一篇东西挺有意思的，说原来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弱点，还发现全中国的优点。
1: 那说明他们都没有真正的读懂过中国。那现在我们也注意到，随着这种交流的增多，很多国外的普通人他来了中国，看了中国的发展成就之后，都会改变他们心中的这种固有的错误的观念。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时候，他的儿媳妇儿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在媒体上说他在中国看到的跟他在美国媒体上看到的不一样。
2: 对，
1: 连他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对比，你可想而知其他普通的美国人来他能感受到的这个震撼。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未来这个对国外的这个思想学界啊，也会给他们许多震撼，让他们可能更加要从实际出发来看懂中国。
2: 西方一直是有它的一个主流媒体对大众思想的一个控制，看上去它是独立自主的，言论自由的，实际上主流媒体对大众这个传播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福山的这个终极论实际上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交锋的一个工具。那我们文明型国家的理论就不是这样这个样子的，普京总统也很意识到这一点。
0: 对，
2: 他在前几年在瓦尔代论坛，他说从今天看来，俄罗斯人已经意识到地缘政治就是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冲突，他说这个东西比意识形态是更深刻的东西，它是苏联崩溃后的教训。
1: 好，我们也请现场的观众一起来讨论吧。
3: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生。自从特朗普二次入主白宫以来，美国似乎进入了一种高度不可预测、不可信任的混沌状态。相比当下为营学所支配的角色氛围，战后美国大战略传统中曾存在着以基辛格、伯热津斯基为代表的植根于现实主义冷峻认知的致使力量，他们对美国的内外困境有着近乎冷酷的清醒认知。当今美国是缺少这样的学者了，还是这样的学者根本得不到重用呢？这种缺失会给美国自身及其盟友合作伙伴带来什么？谢谢。
1: 请坐。我们平时节目里面也经常关注美国现在的学界发展的状况。
0: 特朗普他对很多问题，美国问题他看得蛮准的，而且我们的节目是就4年多前

0: 拜登当选，我们就说拜登可能是个过渡政权，还会回到特朗普，背后就是他对很多问题的认知比拜登准，但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不行的，这是我们的基本判断，当时也这么判断，现在这么判断，周边全是拍马屁的，结果就导致就是现在决策荒谬，特别是这个伊朗战争的决策，这个是颠覆性的错误，经济霸权、军事霸权等等都岌岌可危。
1: 所以问题是美国到底是没有一流的这种政治学者了，或者说地缘政治研究学者了，还是说这些学者的声音到达不了决策层决策圈？
2: 这个我补充一下，就是刚才这位同学提出来的，现在是不是没有了这种冷峻的现实主义的外交大师学者，是吧？事情应该是这么看，原来的像基辛格、布罗金斯基啊，包括现在米尔塞默还在发声，都是现实主义的这个学者、外交家、战略家。如果现在美国政府还用这样的现实主义的战略家、思想家，现实主义的前提是承认现实。当初为什么像基辛格、布罗金斯基这样一批人出来很牛，是因为当初只要诉诸现实，他们就赢了。因为当初在这个冷战时期，苏东集团确实内部的现实不行，他们的治理和老百姓过的日子，你放到现实打开，它不如西方，就是在实践层面，在现实层面，因为我现实比你强，所以我诉诸现实。但是今天让美国的智囊诉诸现实，把两边的事实都摊开给这个老百姓看，像米尔斯海默，他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战略家，一旦坚持现实，他就占中国了，对不对？两国的现实一摆出来，他必须占中国啊！对于美国政府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你一旦诉诸现实，那就自己的体制出了问题了，那就天塌了。那是我怎么来说服自己的老百姓来凝聚共识，怎么来跟中国竞争呢？所以只有赢学，赢学就是不顾现实，可以扭曲现实，可以自我宣布赢。可以抹黑对方，可以无耻地宣布自己胜利，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赢学的产生。
1: 我们说这个历史终结论是出发点是唯心的，赢学也是唯心的，一点都不唯物。所以其实美国现在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赶紧唯物起来，多唯物一点。好，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哪位朋友来交流，来欢迎。
3: 老师们好，主持人好，我的问题是，近期特朗普和普京先后访华，这对中美俄关系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以及这两次领导人会谈有怎样的成果？谢谢。
1: 关心一下大国外交，这
0: 哇，最近这个
1: 前一阵子的热门话题
0: 叫北京见，大家都说北京见 ，See you in Beijing， 红地毯几乎是一直在铺啊，特别是中美首脑会晤、中俄首脑会晤，两个重大的事件，中美。会晤应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我当时回答这 RT 记者，我就说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个最大的军事强国，这样两个领导人见见面谈一谈，总是利大于弊的。而且证明就是我们这次谈的一个很核心的一点，当时我们也预判到台湾问题，我们说的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造成碰撞，甚至对抗。中美关系产生非常严峻的局面，如果你继续不处理好台湾问题，包括涉台武器啊等等的话，你就破坏了两岸关系的稳定，然后这个就要引起中美的冲突了，这话都说进去了。特朗普你看回去之后他还蛮认真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官方表示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双方都同意了，中国反复的讲得非常清楚，美方的表述呢比较含糊，但从特朗普到回到美国之后的几次讲话来看呢，他确实希望中美关系稳定下来，那台湾不要再制造麻烦，所以他就说是那个地方啊不要去搞什么独立，他们以为这个独立然后美国人会啊来帮着打仗，9500全国受到沉重打击的台独分子，还有日本还有菲律宾，他们都想是趁机啊在亚洲制造麻烦，让美国来加强对他们的安全保障。中俄关系就更是，就是因为本来就是肩并肩背靠背的这个友好关系，这是特别是两个重要的声明，一个是关于战略协作关系，一个是关于这个多极世界，你仔细看里边的很多关系。

0: 观点非常重要。还有就是续签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又是25年啊，我们两个国家边界是4300-4400公里长啊，这么长的边界现在保持着安宁，然后经济高度的互补，光这一点这个关系就多么的重要。那这次又签署了40个，20个是签署协议，20个达成共识，所以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成绩。
1: 中美中俄领导人在北京的这个会晤，这个背景啊，就是在两场战争打不下去的情况下，俄乌战争和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争啊，眼看着这个军事解决都没什么指望，接下来就要政治解决。政治解决，那中国作为一个比较间接中立、比较这个超脱一点的这个大国，是有巨大的发挥作用的，几方面都需要中国在接下来这两场战争的政治解决上发挥重大作用。显然这个是接下来的一个这个重大的一个外交的一个舞台。另外呢，一个世界格局往往是几场战争会决定接下来的这个世界格局。我们可以展望两场战争之后世界格局是怎么样的。刚才张老师说的，我们中美和中俄签署这一系列的稳定的协议，特别是中俄互为战略大后方，中俄进一步稳定，成为一个世界稳定的一个锚，北京的两次会就是加速了世界单极霸权的这个衰落崩溃，世界多元化多极化的加速产生。
2: 所以我们来看这两国元首来华访问，看他们达成的这个我们说会晤的成果，有形的无形的，我们并不是说仅仅聚焦在这些有形的部分，更要看到在整个国际格局变化中这个无形的部分。也许未来若干年之后我们再来回望，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好，我们再看这边还有哪位朋友，来欢迎。
3: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就是年初的这个斩杀线事件呢，其实是反映出了美国国内呢存在一个相当庞大的第三世界，能否请张老师再次预测一下美国是否有可能会重新倒退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中？感谢老师。
0: 美国的国家本身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它还是这个地大物博，但它本国的多数老百姓70%的人过去10年15年左右他的收入没有提高，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他们的感觉会越来越不好。福山先生他举了个例子，他说20年前一个穷国的人如果想到另外国家去，首先想到就是美国，毫不犹豫要奔到美国去，下一边可能不会了，甚至可能去中国。表示这么一个观点，这个趋势基本是客观的。
2: 对，跟美国的鼎盛时期相比，它确实是在走衰。美国这个国家有它自己的优点，有它自己的长处，这个实力就是放在这儿。但毫无疑问，美国一定是面临自己国内的许多问题的挑战的。这些问题处理的好和不好，也将会决定它的整个综合实力在国际上还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存在。
1: 美国现在碰到的这个内外危机啊，都不是现在的政府能够轻易能够解决的。当美国的政治体制它没有办法做重大改变的时候，原有的资本主义这个体系当中在积聚起来的内部的矛盾啊，它确实会激化。那么这个内部的矛盾怎么解决，就面临巨大的考验。你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这个体制上的改变，这些矛盾是解决不了的。他会怎么样解决这些矛盾，他如何安顿好他3亿多人内部的族群的撕裂，政治的极化民粹主义的盛行，两党的党争，贫富差距的拉大，现代高科技成果的这个叫被垄断，不能够普惠，出现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正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一个表现。
2: 而他不能外化不能转嫁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特别是中国，他踢到了一块大铁板，所以要迫使他来深刻的思考内省啊，就这个国家到底他自己该何去何从。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并不愿意看见，因为一个这么强大的国家的动荡，他也会把这种风险外溢到世界上，对世界也是一种影响。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5: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6: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7: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2: 今天我们从15年前啊，张老师跟福山的这样一场辩论说起，我会觉得这个有点像是一段时代的序言。但是在15年之后，我们再来看，我们发现整个世界读懂中国这个政章，拉开了波澜壮阔的这个大幕，会让更多的人真正的读懂中国和读懂这个世界。也非常感谢两位，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讨论，谢谢大家。
8: 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7: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一尊金爵，以最高的诚意迎接全球影人。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2: 为什么叫金爵奖？因为朋友来了有好酒。
0: 绽放一朵白玉兰，记录人间烟火，细说生活百态。
3: 第一届上海电视节，我们唱了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六月的上海，既有群星璀璨，更有无数人的奔赴与热爱。
4: 一张票都没有抢到，还是准备去碰碰运气。
5: 当我到了上海之后，那阵的海报第一眼就为之所动。
6: 收到那封给我邮件的时候，非常不可置信，不会吧，是上影节吗？
0: 年年赴约，他们在执着什么，期待什么？
7: 大量的人在迁徙，从一个影城到另外一个影城。
0: 下一站，光影启程。
8: 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4: 今年虽然一张票没有买到，但是还是准备去上海国际电影节碰碰运气。我每年六月份都会坐高铁去上海，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都会看5-6部电影，算是我们影迷的一个大聚会。
0: 每年六月奔赴上海是葛宇文坚持了20多年的专属仪式，今年他一张票也没有抢到，也依然踏上了这趟旅程。
4: 我的日程前一天我已经选好了，这个是滚石乐队的至尊演唱会，我已经锁住座位了，正准备去付款，但是已经被别人提前付掉了，很遗憾，就是手速很快，一瞬间6场全部没有了。
0: 5-6场电影为什么一定要到上海看？葛宇文看向窗外，大概想起了10几岁时的夏天。
4: 我是68年出生在上海，一直到高中之后就离开上海，迁到合肥了。10来岁的时候，人民公园露天电影院那种气氛，现在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人估计体会不到。
0: 无法到上海看电影的日子里，葛宇文把这份情结寄托在杂志上。
4: 上海的电影故事，我以前没有那个搬家之前，一整柜子都是这些老杂志，从80年代一直到00几年，最多的时候2000多本。隔了很多年之后，你会翻这些场刊杂志，仍然有很多对电影的记忆，通过文字和图片，仍然可以回想起当时看电影的场景。
0: 也是从杂志里，他知道了上影节。
4: 93年第一届的时候就关注我，当时的评委是

0: 谢晋导演，这个杂志我还留着。到2002年，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跑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时候兴奋啊，激动啊！你想，93年到2002年，隔了几年，终于有机会去了，还是特别喜欢上海的那种氛围。
1: 可是都没有票，去了能做什么呢？
0: 有很多影迷聚会呀，我带了一些海报和观影手册，可以在现场和影迷交换，真的很高兴。
1: 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30岁的吴昊也在整理行李，准备出发。
2: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吴昊，今年我的作品《落水命》有幸入围了上影节，这次打算把这块场记板也带去上影节，也算是让他陪着我见证这个特殊的时刻吧。
3: 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毕业礼物，是他自己亲手画的，他是这一次影片的片尾曲的作词作曲和演唱者。虽然他这次很遗憾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去上海，但是有他陪着我觉得会安心一点吧。
1: 因为工作时间冲突的缘故，原本要和吴昊一起参加上影节的伙伴都没能成行，但吴昊很坚决，他一定要到现场，因为上影节对他而言一直是特别的。
2: 上海对我来说是我电影梦开始的地方吧。我在上海上大学之前，我老家都没有电影院，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看电影。2017年上影节，我同班同学他帮我抢到了一张一票难求的低俗小说，那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在大光明影院，这是我在上海最爱的一个影院，没有之一。从出字幕开始一直到字幕滚结束，就一直在持续的雷鸣般的掌声欢呼。2021年的时候抢到了李沧东导演的薄荷糖，也是在大光明影院，我还记得那次好像我还看哭了，就特别感动吧。然后那次也是无一例外的，在看完片子之后依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就哇，电影真好。那一刻就其实在我心里也种下一个小小的种子吧，会不会有一天我自己拍的电影也会在大荧幕上跟这么多的观众见面，但可能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还是一个太遥不可及的事情了。
1: 当这个曾经的遥不可及真的发生的时候，不论是作为上影节影迷的吴昊，还是导演专业即将毕业的吴昊，都难以置信。
2: 我一开始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我非常的不可置信，因为我当时心想说，哎，上影节，不会吧，是上影节吗？我还反复的去看了一下这个邮件。落水命这个作品其实对我来说很有感情，是围绕着一位中年的母亲秀珍，她在情和理之间不断的挣扎，最终幡然醒悟，完成了自我救赎的故事。这是当时的场记表，估计有70多张吧。这个剧本和分镜像上面其实都标记了很多，真的很感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我的演员饰演秀珍的黄少廷老师突然间跟我说，他好像在某一刻真正的感觉到他真的成为了秀，哇，太棒了。因为我们都拍到了所有人都非常满意的镜头，我就觉得值了。虽然说我也不确定是否能够像比如说我在大光明看电影的时候收获那么多美好的掌声，但我心里肯定还是会小小的期待。
1: 但比吴昊会更快抵达大光明电影院的是身在上海的赵志宇。
4: 我是一名电影海报设计师，
5: 我是2024年来的上海。
4: 今年我为上影节的入围短片设计了一张电影海报，叫《躲猫猫》。他们说影节会展出一些入围影片的电影海报，我不知道。

0: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的电影好不好。
1: 赵志宇把大光明电影院定为寻找的第一站，因为这里也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0: 第一次看到上映节海报是在大光明电影院，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当时是路过，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站在那里是驻足了15分钟还是20分钟，并没有动过。这张海报它跟整个街景融为一体，你看到了这个灯火阑珊的一个场景，我觉得电影就是生活，一瞬间这个东西就印在脑子里面了。就是从这张海报开始，就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让大家产生同样的触动。
1: 就是这张第26届上影节的海报，让赵志宇一个爱画画的普通影迷有了画电影海报的梦想。
0: 我可能差不多设计了有40-50张了，就发现好像在这上面是有一些天赋。
1: 但是即便画了这么多海报，赵志宇也没有想到自己曾经的那个念头会真的产生蝴蝶效应。
0: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您会感觉是不是有点太巧了，但是我想说真的有点巧。某一天就是一位导演他找到我，他说您好，就是我们想设计一张海报，我们是上海电影节的入选电影。那一刻我发现好像那只蝴蝶又回到了我的身边，它从我在电影院看电影那一刻起站在我的肩膀之上，它又从上海电影节的那个电影院里面又飞到了我的手心上。我不清楚这只蝴蝶最早是在哪里，但是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它振翅膀的那一刻，也能感觉到它在扇着这个翅膀飞得越来越远。
1: 那这只看不见的蝴蝶可以带着赵志宇找到自己的海报吗？
0: 你看这个感觉不错啊。对创作者来说，一个作品它能够实现它的价值，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1: 赵志宇找到海报的那一刻，葛玉文已经在上海影城门口了。
2: 我尽力的去现场，不光是为了看电影，最重要一点就是能够跟电影聊天。24年，陈可辛导演发布会结束之后，很多人观众围着他，出于安全问题嘛，肯定他所有的人都拒绝了。我就喊了一句：“陈导，我说我看了你的电影《甜蜜蜜》，看了6遍。”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很少有人告诉他看电影能看6遍，所以他停下来跟我聊了差不多10来分钟，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1: 而且像葛玉文这样的资深影迷，总能遇到惺惺相惜的同伴。
2: 感觉你很面熟，我看到过你的报道，
3: 是吧？
2: 那你今年那个有多少张票？
3: 今年一共买了27张。
1: 这位要看27场电影的，是在影迷圈中颇有名气的梅海星，是真正一届都不曾错过的老影迷。他给葛玉文推荐了一个好去处。
3: 这次电影节搞一个专门专题的展览，我的一部分最珍贵的展品都在这里面了。
1: 古老的胶片放映模式，500多件珍贵实物和影像资料，一下就补齐了葛玉文曾经错过的上影节遗憾。
3: 这是我收藏的第一届国际电影节纪念封纪念章明信片，这是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每位评委的作品专门编印了一本小册子。
1: 梅老师所有的展品中最珍贵的当属这几张电影票。
3: 这是第一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票，以前讲得不好听，像以前坐公交车的车票一样很小的。第二届开始呢，就有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字样。这3张都是胜利电影院看的电影。1993年10月3号那天，我骑自行车经过胜利电影院，哎呀，你来干什么？你在那里干什么？过来仔细看，一条横幅，热烈庆祝第一届国际电影节召开。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我就买了5张电影票，每张10块钱。这张和这张相隔了10年。2007年看了一场电影，是这位意大利导演。到了2017年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听说意大利有个代表团到上海来，我就问翻译这位导演来不来，他跟我说他来的。结果我把这个2007年的照片给他一看，哎呦，他老开心了，这个就是他呀，对吧？所以我这2个合影相差10年时间。
1: 交流了彼此的上影节故事，梅老师赶着去看电影了。沉浸在展览中的葛玉文竟然真的遇到了一位电影人， 中国第五代知名导演姜海洋。
2: 你好，你是姜海洋导演吗？
4: 啊，是。
2: 我觉得很意外。
1: 何玉文难掩激动，因为他今天随身携带着的老电影杂志里就记录了不少姜导的作品。
2: 你可以看一下。
4: 哦。
2: 像《匿名电话》、《最后的太阳》，包括那个《三个女人一个梦》。
4: 对对对。哎呦，您有心还留着这个，您知道这位是谁吗？
2: 这个是《最后的太阳》的剧照，这是电影里面五个角色，这个是刘琼、张英、林冰、江俊，
4: 是我爸爸
2: 啊！
4: 太感谢你了，今天让我重温了一下我自己，这个太宝贵了，
2: 能够偶遇姜海洋导演，我觉得真的很荣幸。
4: 巧了，我们今天在我们老师塑像前我们见面了。上海电影节的创始人吴一公，
1: 每一届的上影节也是姜海洋导演最想念恩师吴一公的时刻。
4: 这枚徽章叫电影万岁，这个是我老师吴一公留下的遗言，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叫出电影万岁的导演。我只要穿正装，这枚徽章永远在我的胸前，算是我一生对他的铭记吧。你知道吗？为什么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奖杯叫金爵奖？吴一公老师很高兴地跟我说，他说我们这次叫金爵奖，爵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容器，不是一般的人能用，是非常尊贵的一个器皿。他说，因为中国古人说，朋友来了有好酒，所以叫金爵奖。我坦率地跟你说，只要参加电影节，我想的最多的人就是吴一公导演。我电影学院毕业就给他当学徒三年。
1: 当年姜海洋以导演助理的身份跟随恩师拍摄的首部影片正是《城南旧事》，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部电影和上影节的诞生有很深的渊源。
4: 可能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他自己城南旧事，马尼拉电影节上得了奖，他觉得中国电影人应该在世界上为自己的中国电影发出声音。93年是中国电影最困难的一年，因为电视来了，电影院都变录像厅了，听之任之下去的话，中国电影真的完了，只有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我们电影才有出路。所以吴一公导演93年在上海办了电影节，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他一开始的宗旨是，像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不能没有一个电影节。其实那个时候要办一个国际电影节，谈何容易？钱不知道从哪儿来。他把他自己的片子拿出去给别人看，这个当中艰苦的事儿多了。
1: 吴一公导演带着《城南旧事》拷贝带四处拜访国际影人的身影，姜导从未忘怀。
4: 这个包是装西服的，它打开来呢是可以吊起来的，只够装一件西服。吴一公老师经常出席场合，他要带西服，但是有一次为了装电影节的资料，他把自己西服都扔了。第一届的时候，上海电影人真的是欢欣鼓舞，索菲亚·罗兰来了，好多我们那些只知其名未见其人的人来了，这个都是吴一公导演凭他自己的个人威望、人脉单独去请的。
1: 如今，上影节让整座城市都成了全球电影人的夏日客厅，何尝不是源于这个让世界电影看到上海的初印象？太美好，太惊艳了。
4: 印象最深的就是带这些外国的电影人游黄浦江，那个时候黄浦江已经有灯了，看那些外国人惊讶的，就是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而且是在上海。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上海的电影人啊，为我们国家挣了脸。中国电影现在银幕世界第一，占40%，97000万，电影院世界第一，1.2万家，观众人次世界第一，2025年5.7亿。我从心里感谢我的老师吴一公。
1: 对前辈心怀敬意的，还有已经如愿的赵志宇。看到自己的海报后，他没有去庆祝，也没有回家， 而是跟着心中的蝴蝶去拜访了一位画

0: 之前辈。
1: 尚老师您好。哎，
2: 你好你好，
1: 终于见到您。
2: 我以前也为电影界挂海报，《纸蝴蝶》这部片子是娄烨导演的，但是不是上海电影节，是戛纳电影节。
0: 这位早早就为戛纳影片设计海报的前辈，是二十世纪中国海报作品发行数量最多的设计师单露露。
2: 我是1976年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以前呢是在东湖电影院，这个是电影院门口，下面的是橱窗，上面是电影海报。我有一个画室嘛，这张油画就是我画室的那个门嘛，特别宽大，因为这个东西画好了以后呢，我要爬到这个上面，
1: 还要张贴。
2: 我自己画，我还要贴。最大的海报高度大概有6米吧，
1: 这么高。
2: 一幅画好以后张贴出来，大概它的能够生成就是2个星期。电影海报就好像一部电影的名片，它不是让你就是盯着它看，它是让你路过的时候抬头晃一下，
1: 吸睛，
2: 哎，把你勾住，吸引你去买这个电影票。它只要体现它的这部片子的一瞬间。这是红日，高山下的花环，就是像山一样，
1: 笔触特别有生命力，
2: 留下来就这么一点图片，现在想想也是蛮可惜的。
0: 这些只留下照片的海报，对赵志宇来说都很珍贵，因为在现在 AI 盛行的环境下，他非常想像单老师一样坚持手绘。
1: 可能过去的时代的东西，我们说是老的、过气的，但是我看到这些海报的时候，我感觉它是延续而来的一个美。这是我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设计的一张手绘海报。作为小辈来说，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单老师的指点。
2: 你这个躲猫猫这个画面跟那个片名蛮契合的，你肯定是要手绘的，对对，肯定这个就比较生动嘛。你现在还在手绘的海报，哎，我觉得很了不起啊！你把这个手绘的这个优秀的传统延续下来了。2007年，我想画一幅那个22大明星嘛，上海电影、上海明星油画，这个都是上海的。那个时候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嘛，全国电影明星基本上都集中在上海。但是我现在才画了大概10来个吧，赵丹、白杨、张瑞芳，它其实就是一个回顾吧。电影节它是一个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到将来，它是一个过程嘛，对吧？但是呢，我这幅画呢还没完成，今年是赶不了了。但是我希望就是明年就这幅画能完成了以后呢，为上海电影节做出一点献礼吧。
0: 而终于抵达上海的吴昊正在影城等待，等待他的作品正式和观众见面。
3: 我其实说实话，我刚刚到这边，我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的人。
4: 我是外地的，还听不太懂你们这里的话嘞。
3: 我坐在台下那一刻，我就一直在观察台下的观众，然后就发现他们看的还挺入迷的。
0: 《落水命》结束的那一刻，掌声如期而至。曾经的影迷吴昊第一次从台下走到了台上，收获了上影节属于自己的掌声和鲜花。
5: 落水命是这几部里面我自己比较喜欢，
6: 它给我的感觉是真实的，比较直击人心。
7: 我今天是专程跑过来看他的这个片子。3、2、1。
0: 那些曾经在上海见证过他电影梦开始的好友们都来了。
8: 大学在一个班，关系很好。
7: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靠谱。我的毕业设计，他是我的执行导演。
9: 我希望吴昊导演，成为未来中国最棒的导演。
10: 我是他的本科老师，非常的骄傲，
11: 特别棒，
7: 没有让你失望吧？
11: 那进步成长的，今天来看这些，专门或者要把你那个本科的作品拿出来看。
7: 我也拿出来看
11: 啊，拿出来，一定要高飞啊！
12: 这个场地板回去我要裱起来。
0: 当所有人离去，吴昊才缓过神来。
3: 太热情了，这些花怎么办呢？我真的收获到了我期待的掌声，真的很感动。
13: 我觉得我会永远爱上影节，因为这个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有我熟悉的老师和朋友，熟悉的光影之城的样子， 有我熟悉的大家对于电影的尊重。

0: 种支持、理解、热爱，我觉得没有一个影迷或没有一个创作者会不爱这里。现在我要收拾好我的东西，然后我也想去做个影迷了。
1: 明明走过了那么长的追梦之路，可是一说看电影，吴昊的快乐似乎一瞬间回到了7年前。这大概就是上影节的魅力，一年又一年，展映的电影一直在变，可是爱电影的人始终在那，心里的梦总会开花。就像没有票的葛玉文，虽然没有看成电影，但是邂逅了电影导演，还偶遇了同样来自安徽的年轻影迷，把自己的海报送给了他。
0: 在他乡遇到老乡也很难得，这个送给你了。
2: 真的很感谢你。
1: 而这些人与人之间流动的善意与纯粹，也是电影院外的另一层光影，和银幕上的故事一起闪耀，才是真正的光影之城。
3: 上海电影节提供了一个很多非院线的片子可以上映在大屏幕上面看的一个状态，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受有一个很好的延伸。
4: 度假电场吧，求求了，真的抢不到，太火爆了。
5: 我希望上海电影节会越办越好吧。
6: 非常喜欢上影节，
7: 我爱上影节，明年再见。
1: 所有的奇遇只是上影节的短短一天，我们的镜头却从这些影迷身上捕捉到了一段段或长或短和上影节紧紧牵绊的人生旅程。如果在一开始还有疑问，看电影为什么就非要去上海呢？现在所有的奔赴和热爱都有了答案。
8: 本庭宣布
9: 现在开庭。
10: 家事无小事，
11: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12: 这人就是个骗子。
10: 庭内见人心，
13: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14: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15: 谢谢你，陈法官。
10: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16: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10: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据说色彩和诗歌一样，是无法准确翻译的。有些颜色能在一切人类文化中达成共识，但也有一些独属于中国，是我们心灵世界的独特坐标。色彩留下了中国人的精神山水。今天，我想邀请大家再次登临

0: 夏夜，我们遇见了舅公。这是一位有50年经验的瓷窑总管。
1: 这是云南濮阳的，
2: 嗯，没有这样啊，
1: 都全云南濮阳的啊。
0: 想知道窑内瓷器的成色，舅公靠手里这种试色小样

0: 我们去那鸟窝。
1: 情况不太理想，舅公招呼伙计添柴加火，他要逼出一种颜色。

聘请舅公烧窑的是这对夫妻，而舅公要逼出的颜色就和他们用的瓷土有关。远古火山运动形成龙泉地区的高铁土壤，铁元素染红裸露的大地，也为瓷器的色彩提供了最初的可能。烧陶瓷，含铁量小于1%出白色，大于3%出黑色，在二者之间能得到龙泉最负盛名的瓷色。今天的瓷器工业，控制釉土的比例、温度、压力等变量，能烧出标准化的青。但有人偏要逆流而行。

0: 又水洒落，雨滴一样高低不均，虽然增加了釉色的厚度，但也给烧制带来了不确定性。
1: 我是多多是以前家比较年的多介绍的，现在呢有日啦，微微的微晒着吗？好了，
2: 也不是生意小，帮我小忙是一小时。
0: 雨季又让即将开始的烧窑再添变量。
1: 到现在说声你，
3: 我给当地给做给过来，
1: 当不交给他，
3: 哎，做一交。
0: 夫妇俩耗费一年的时间攒下1000件瓷坯，全托付给了舅公。他们要做一件高风险但不能保证回报的事。

舅公掌管一座木柴燃料的龙窑，河谷的威气后随时能让他性情大变，但也可能在色彩上播出意外之喜。七月并不是烧窑最好的季节，气压低得让人心慌。靠着一手降龙功夫，舅公先要把温度稳在600度，超过13个小时。让水分和杂质从瓷器中排出。这是第一关。清晨的风让松木充分燃烧。发色的第二关将窑温提升到1260度。铁元素还原反应，青色萌生。氧气潜入混进新色，也带来更多变数。开窑后，舅公才和我们透露，传统的龙窑成功率不到一半。他说，这次成品率有80%，我们赶紧道喜。但舅公说，这场赌局是赢是输，还得看颜色。

0: 如果运气好，能开出天青、粉青、梅子青等青色的极品。这些市价不菲的颜色，都不是简单的纯色，是杂糅了自然变化的复合色。宋代是青瓷的高峰，文人审美极大影响了瓷器工艺，人们从青山绿竹间找到了自然的雅趣，化作着一杯青，传递给今天。什么是好的青瓷，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舅公关心的是颜色，他用无数次失败的经验，为我们成功留住了青丰富的变化。瓷器不仅盛装饭食，还能提供质性的愉悦。这种愉悦，中国人评价为雅。色彩也有类似的审美。自然造化启发了中国人的无限哲思，与自然的相遇碰撞出我见青山多妩媚的惺惺相惜，也让色彩成为精神的栖居地。
1: 我是花枝甲天下，金花爱花，喜花扶花，青瓷玫瑰呀、
2: 啊！哎呦，哎 ，Hello，
3: 四十了，化妆来不及了，我
2: 来得及，
0: 零零后邓方圆从十二岁起主攻川剧小生，但眼下他就像周星驰电影里的黄金配角，客串着各种行当，
4: 翻跟头一翻，滚墩儿也演，然后那个师傅也演，变脸也演，基本上啥子都要上，缺啥就顶啥。
0: 演出的后台，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色彩的迷宫。传统戏曲有固定程式，角色的身份等级对应到服装上，也有上五色下五色的严格区分。川剧舞台上有太多名角，太多绝活，也有太多色彩。对邓方圆这样的后辈而言，那些既是他憧憬的高山，也是难以逾越的门槛。
5: 小时候飞的时候嗓子穿透的特别好，一切一个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倒唱，哇，一下子唱腔就不行了。我们有句行话叫戏子无声刻不本，还很受打击。
0: 有怎样的天资，扮怎样的角色，大多数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命运的规定。
6: 你就穿这个，我觉得这个适合你。拿个水果夫妻嘛，怎么样嘛？我觉得挺乖的。
4: 好啊，哪个不好啊？
6: 好敷衍哦，真的好吗？假的好
4: 哦。你说好就好。
6: 四川的潘耳朵就是这么来的，这算是一个爱称吧，对吧？给他解释一下潘耳朵啥意思。你光还你解释一下潘耳朵啥意思。
7: 哎，老婆。
0: 人在现实里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但也有自己的小世界。
5: 最享受的还是文人，很小的那种微分，就是他比较书卷气。粉尘上身，青春少年了，很活力，很洋溢的一种性格。
0: 川剧里

小生角色最能体现中国古人的风雅，标志是穿着一身粉衣。粉代表女性，是商业时代后的色彩标签。古代欧洲，粉象征血气方刚的男性气概。无论是印度人的粉色服装，还是唐宋时期的粉衣和簪花风潮，男性穿粉并不会有心理负担。莲粉惜花，自比香草美人，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投射，

0: 蜀绣中对自然的色彩有细入纤毫的刻画，人们将细腻过度的粉用运针的技法绣成生机勃勃的花。这些花开在川剧小生身上，观众看到的是人物内心的风雅妙赏，就像粉色系的绛纱能衬托出中式的文人气质。新戏彩排，邓芳园难得能有一个竞争文小生角色的机会。
1: 康复训练，
2: 打打打打，可可了。
1: 首先，我这个角色很有挑战性。为啥子呢？
3: 关雅梅嘛，小生的表演的代表的手法。然后你呢，就是炸的。
1: 炸
4: 炸炸炸炸炸
5: 没脸红，我
3: 才经常把我
4: 手揪得青红，
3: 把我的手整得绯红。
5: 他演戏就是重要了。
0: 在师兄妹们面前，邓芳园习惯了扮演插科打诨的角色，但我能察觉到面对眼前的色彩，他总会泄露一些不一样的态度。
6: 你看那进口处有曝光艳艳呐，
7: 我上京是就得有人注定，
6: 一言八声。

0: 三个月后，新戏上演，邓方圆和李想又近了一步。虽然他没有穿上风雅的粉衣，但他用一身鲜红演绎了反派小生的形象。台下，我们还是惋惜他和目标失之交臂。他说，只要留在舞台上，总有机会。
1: 王老师，
2: 哎，
1: 怎么能跟我好帅点啊？
2: 不用话都很帅啊。
0: 舞台不就是这样的地方吗？扮上不一样的面孔，去经历不一样的人生。

色的妆容和戏服，帮助戏曲小生超越年龄的限制，在舞台上青春永驻。我想粉色也给年轻的邓方圆留下了时间，去靠近他想成为的戏中人。时间铺设下宏大的色彩舞台，日出日落被摄影师称为魔幻时刻，那是因为光的存在。有了光，我们会看见一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0: 博文独自从老家东北来到上海，许多年轻人在这座被称为魔都的城市追逐着奇迹和财富的梦想。
1: 哇，家雀
2: 好细啊。
3: 跟猫的胡须比哪个细啊？
4: 下面有个猫，你给它薅一根去。
5: 这个比奶茶的，
6: 我觉得它一开口就是浓浓的大碴子味。
2: 自己会觉得啊，对自己会觉得我的普通话老标准了。
7: 我讲的不是普通话吗？
0: 作为七艺老师，博文收获了大批粉丝，靠的不仅是开朗的个性，还有一种色彩。
2: 我觉得是变化吧，更中性，他不会更区分是男生或女生会对他偏爱。
8: 我是程序员，颜色是绿里面泛蓝，就很像在敲代码一样，感觉一个黑客帝国的工程师。
0: 博文教大家做的视频叫做罗电，是种色彩的魔术，它本身并不含色素。就像我们之前聊过的翠鸟羽毛或者蝴蝶翅膀，还有一类生物的碳酸钙晶体结构能够调控光线形成炫彩。皱纹盘爆，过去我总是直奔它的美味，却错过了它壳中的美色。

打磨角质层，只留下0.05毫米的珍珠层，就可以获得这份美妙的炫彩。西周时期，人们就用贝片、螺片装饰。如今，博文获得的螺贝种类更多，但要驾驭羊贝壳，还得靠老方法。用桶状筛子抖落近乎均匀的螺粉，在古代有一个优雅的名字——雪下。

在芝麻粒大小的裸粉中，波纹要辨别相近和差异的色相。用6000粒裸粉，将水光潋滟晴方好的自然天光化作掌中奇景。裸电的色彩充满多变性和交互性，是光和视觉的游戏。它让人感到心智上的愉悦，每一次把玩都有新的发现。不过也有哲人说过，五色令人目盲，浮华的诱惑可能让人迷失。于是古人会给奢华加上色彩的缰绳。过去扬州的工匠为富商制作了大量裸电家具，他们用黑色的大漆约束裸电的流光溢彩。传统社会商人们也追求文人品味，希望把家宅装饰得华丽而不失雅趣。今天在扬州，我们还能看到最接近古典审美的裸电，那是财富曾经的妆容。就像贝壳，从最早的钱币地位的象征，到今天化作了美的本身。

0: 美是质性的享受，但创造美的工作经常是细小枯燥的。
1: 点烟这个事本身就是一个很无聊的工作，火苗小了就进去挑一挑，火苗大了你把它熄灭一下。
2: 看大门差不多，看大门它还有人还人吗？我这里待上一整天基本上都不会人过。
0: 在以智墨扬名的歙县，老吴做着最平凡的工作，看守墨厂的一间烟房。
1: 这晒的吗？
3: 啊，吃了一斤牛脯了。
1: 我从小20多岁开始做菜的，做菜也天赋，做墨不行。
3: 包括取业的人不多了吧？
1: 就剩我一个呀，我以后成孤宝了。
0: 进入寒冬，依靠新式火炉的墨厂基本停工，只有一种几乎消失的老古董还在继续运转，这就是老吴从事的灯盏取烟。桐油燃烧，遇冷凝固的粉末，老吴把它称为烟台。烟台颗粒大约是头发直径的1/60，是人们不用打磨就能获得的最细腻的色彩。从烟台变成我们能够驾驭的墨，还需要有胶来加持。胶的粘稠度影响色彩的阴散性。说到色彩，有个冷知识，墨并不是无色的。青黛、朱砂、金箔等被捶打进墨里，能调节色彩的光泽和冷暖。不过，这要等墨遇见它的载体之后，才见分晓。

含树皮和稻草纤维使宣纸成为强渗透性的材质，墨在纸上才能晕染游走。

中国人对墨色有极度敏感的辨识，它有冷暖之别，分焦、浓、重、淡、轻，也是五色。吞吐山岳，包藏宇宙，只在黑白两极之间。如此微妙的色彩空间，想走进它，

0: 无论是画家还是墨工，都需要磨砺心性。
1: 我也从来不跟别人说我是什么干部什么东西。
2: 下午到这里我就庆幸了，我以前是一百零几斤，我现在126斤。
0: 眼前平易温和的老吴，中年之前曾经管过村里的大事小事，就像墨经过陈放，色泽也会变得更润，人经过岁月的沉淀，看到的世界也会发生改变。从前在意的得失对错会被放下，却在黑白的二元对立之间找到更丰富的东西。因此我们用水墨的方式解构了眼前的世界，也重构了精神的山水。
3: 讲
2: 我们又是耕种的，又是读书的，是吧？对不对？
0: 一双手，无论握紧锄头还是拿起笔墨，这片精神山水向所有中国人敞开。一只螺壳里的世界，一朵鲜花寄托的自我。今天中国人对色彩之美的创造与认知，不仅依赖我们的瞳孔，也因循着传统中对生命本真的追问。所谓我见青山，既是与自然互为知己，也是对内心自由的审视。

这种有些孤独的寄情，我们可以在中文的字句里读到，也可以在色彩中辨认出来。

他是一位心系苍生的官员，一位治水能臣，他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一位在逆境中不屈的流放者，他就是林则徐，清朝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领导的虎门销烟是近代中国禁绝鸦片的标志性事件。联合国将虎门销烟结束的第二天，即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林则徐的国际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禁毒方面，更在于他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深远意义。他的精神和贡献至今仍被铭记。在林则徐诞辰240周年之际，香港电台从香港出发，途经澳门、广东、福建、浙江、湖南、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更东渡日本，行程逾3万公里，探访人们熟知的虎门销烟之外那个更为真实立体的林则徐。

0: 如果你问十个香港人，大概有九个会跟你讲，林则徐做过最轰动的事，莫过于虎门销烟。但除了这一件事之外，他生平还有哪些事迹？在香港，知道这些的人恐怕就不多了。我觉得这个节目肩负着一种使命，我想带大家一起去感受林则徐那份贯穿一生的风骨与家国情怀。每次走到中环一条著名的石板街、波点炸街，看到游人如织，心里总会泛起一丝异样。直到拍这部纪录片，我才知道这条如今熙熙攘攘的网红街街名背后蕴藏着一段沉重的历史。
1: 因为我在布丁炸街那里某一个大厦里面是学西班牙文的，所以我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会去一次，但是我又没有去完那条街就会想回啊，究竟布丁炸对我们香港做了什么，或者想回布丁炸这个人。
0: 波点炸是谁？他就是 Henry Pottinger， 青石里的普鼎茶，香港开埠后的首任总督。他的任期虽然只有短短一年，但他刻下的印记却深得刺骨。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841年4月，正是这位波点炸作为英国政府任命的鸦片战争全权代表，先后两次率军攻打中国沿海城市，陆续攻占厦门、定海、上海、镇江，最后兵临南京城下，迫使清政府议和。1842年8月29日，也正是这位波点炸代表英国在停泊于长江的英国军舰上与清廷签订《南京条约》，而这份条约的内容之一便是割让香港岛。一个多月后，被贬出新疆的林则徐行至甘肃的时候，收到了《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痛彻心扉的心情：“妾愤因忧，安能一日事也？”意思是，我内心如此悲愤忧伤，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释怀呢？看到东南海防崩溃，国土沦陷，远在西北的林则徐深受打击，香港的命运始终牵动着他。早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前两年，即1840年，他曾极力主张在尖沙咀和关冲两个地方修筑炮台保卫香港。1841年，他阻止了英国人第一次谋求割让香港岛的阴谋，但这一次他却已无力阻止。林则徐，这位清朝重臣，为什么一次次将目光投向香港？我想找到答案。在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我见到了香港历史学家刘志鹏教授，向他请教林则徐和香港的关系。
2: 咁即係喺虎門銷煙之後，反而喺香港發生嗰兩次即係鴉片戰爭嘅前哨戰。
3: 冇錯冇錯，嗱，咁我哋成日講話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其實去到銷煙都未係戰爭嚟嘅。幾時係戰爭呢？嗱，呢個係開始戰爭啦。呢個係1839年9月4日，咁就喺九龍城嘅海面咧，係英軍向住我哋九龍城嘅中國軍隊開炮，所以戰爭。鴉片戰爭就喺度拉開呢個序幕啦，所以呢一個咧，其實就係鴉片戰爭嘅第一炮，即係歷史上我哋叫做九龍海戰。咁呢次咧，應該就係可以話係中國係贏咗嘅，
1: 係咪？即係如果唔係我哋要去做呢啲節目，可以俾個機會我去挖翻啲香港嘅歷史，我諗有好多我身邊呢一代或者細過我嘅香港人都唔知道香港 之前來發生過啲咁嘅事咯。
2: 九龍海戰之外，即係香港仲有冇發生過其他嘅前哨戰咧？
3: 嗱，有嘅，呢個喺九龍城啦，跟住即係英軍就向西走啦，去咗尖沙咀同埋觀塘。咁就喺呢度咧，就打過一次另一個海戰。咁當時咧，其實中國呢邊咧就已經即係九龍嘅海邊咧，就加強咗防禦，咁就起咗個尖沙咀炮台同埋一個觀塘炮台。
2: 係林則徐話要起嘅。
3: 係。
1: 又揾到，咦，原來有三次前哨戰，有兩次都喺香港發生。我覺得香港都係一個即係鴉片戰爭成個歷史入邊啊，都係扮演住一個幾重要嘅角色。
0: 前哨战引发了林则徐对中英两国即将开战的担忧。为了避免战争，他还给英国女王写过一封信。
3: 其实具体内容都是讲紧，英国嚟买鸦片是不啱的。第一就是话买鸦片呢样嘢本身就是一个不啱的行为，你不应该做。第二就是喂，你其实在中国做貿易，你賺好多錢啦，你唔使去做啲非法嘅走私呢一類咁樣嘅活動啦。第三個就好得意嘅就話，喂調轉啦，如果我哋賣鴉片去你哋貴國，俾你啲子民食，你都唔制啦，咁點解你賣嚟我度咧？
2: 呢封信咧就係林則徐寫噶嘛，咁佢有一次寫咧係中文信嚟嘅，咁佢要呈遞俾英女王去睇，就要將佢變翻做英文。
3: 係啊係啊。
2: 咁翻譯呢一個工作咁艱巨，佢會揾邊個人做，或者佢點樣做咧？當時
3: 即係當時咧，中國係冇翻譯呢一個專業嘅。咁當時喺呢一邊比較信得過嘅，可以去到英國嘅，咪就係嗰啲楊寧嘅傳教士咯。咁佢於是就揾傳教士去做咯，即係話你譯得出個意思，大致上係咁就 OK。嗱，你話至於話嗰個係咪合乎國體，咁係咪有夠禮貌呢？因為英文同中文始終係唔同。
0: 林則徐寫給英國女王的信，跨越萬里海洋，卻並沒有送達白金漢宮。最终那封信只刊登在《泰晤士报》上。这件在遥远中国发生的和鸦片有关的事情，最终沦为英国伦敦茶余饭后的笑话。
3: 你睇个中文信咧，以喻英吉利国王核，咁呢个咧系一个好标准嘅中国嘅公告，咁里边咧就带有即系上级对下级嘅嗰种嘅教训佢又好，或者系即系提点佢又好嘅嗰种意思，亦都符合当时即系清朝作为天朝大国

0: 道光皇帝嗰種嘅天子嘅身份啦，嚇。嗰邊咧就梗係唔理得你啦，咪鴉片係好大生意嘛。
1: 嗯。
0: 咁於是咧，亦都當時中英之間係冇邦交啦，英國亦都唔知道中國係咩地方啦。咁於是咪即係用盡各種方法將呢件事情咧係扭到變咗係即係有利於英國激起民憤公憤咁樣。哎、我哋一支派兵去打佢哋咧。
2: 这封信没能改写中国的命运，弱国根本没有话语权。由中国远道而来的声音，注定消散在海风之中。炮声远去，硝烟散尽。林则徐当年奏请在香港修筑的两座炮台，现在是否还能找到痕迹呢？我想去看看他曾经倾注心血为抵御外侮而筹划的海防据点如今是什么模样。尖沙咀炮台现在已经变成商场，而关冲炮台的原址现在是九龙佐治武士公园。小朋友在这里玩得那么高兴，根本不知道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经历过战火。之后我还去了东冲，找到那座被叫做小炮台的遗迹，它静静地蜷缩在一角。站在上面，我很难想象到当年林则徐海防的雄心。中英火炮史专家刘洪亮教授正在香港考察东冲炮台，我跟着他一起去走访，希望有新发现。
3: 我们现在测，从这里测，这是正确方法。182，就是182。
4: 八十啊，我的身高
3: 1.8，
4: 1.8，
3: 对，1.8。对，这个炮非常适合这个船上这个载炮，在沿海，现在在福建、广东，这个炮见了很多。
4: 虽然咧，我就唔系全部都听得明佢嘅普通话嘅，咁但系咧，我每一次问佢嘅问题咧，关于中英嘅武器嘅一啲差距啊、代差，佢都答到我嘅，仲要答得非常之详细，所以我可以话佢一个研究中英武器制度嘅一个狂热嘅专家。即是他着晒迷
5: 的。那你说林则徐买了欧洲的大炮，也没有说要短时间之内要把这个差距拉近。
3: 那作为我们伟人，林则徐肯定有这个想法呀。
5: 嗯。
3: 理想非常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的。你看这个上面这个时间，道光21年10月，
5: 嗯，
3: 就是1841年11月，当时虎门大战已经结束了。
2: 我本想在香港找一些鸦片战争留下的炮台遗迹，但是几乎找不到。这座东冲炮台虽然保存完好，却跟鸦片战争并无直接关联。
4: 那刘教授，如果我想了解鸦片战争里边留下来还可以看得到最大的炮台，我可以去哪里？
3: 肯定是去这个主战炮台嘛。比如我们这个香港，它毕竟不是主战场，因为江口太宽，它无法形成交叉火力。因为当时主战场在这个广东东莞虎门，现在虎门炮台收藏那个大炮达到200多门，应该说是中国目前这个沿海这个炮台展览与收藏火炮最多的一个单位。
2: 要看鸦片战争的主战炮台，还是要去广东虎门。香港虽然发生过两次前哨战，但始终不是决战之地。这里是位于珠江口的虎门，虎门是广州通往大海的必经水道，扼守着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门户。刘洪亮教授要带我去的地方，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虎门海战发生的地点。
4: 好，谢谢。
3: 这个大炮的叫横当炮台。
4: 哦，横当炮台。

0: 哦，这里也有写照，横挡大月台。
1: 月台啊。
2: 当年驻守虎门要塞的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他是江苏淮安人，是中国近代海防建设的先驱。林则徐视关天培如左右手，他们是彼此最信任的战友。虎门炮台群并非一座孤立的炮台，而是林则徐和关天培联手打造扼守珠江咽喉的三重防线。
3: 这叫三角炮台，这叫大角炮台，这是一道防线。
2: 沙角和大角炮台如同两只伸出的手臂，构成第一道防线，负责瞭望、预警和初步拦截。
3: 因为这个太宽，它没有办法封锁这个中间这个航道，所以说就把防御中心向北这个挪移到第二道防线，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所谓那个靖远炮台啦、横挡炮台的这个公共炮台，这叫第二道防线。
2: 威远、靖远、镇远等炮台雄居南山，是核心阵地，火力最强，由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坐镇。林则徐与关天培在这里设置了木牌铁链，期望阻挡英舰为炮台争取发炮的时间，并且提升准确度。林则徐从澳门购入的西洋大炮也架设在此。
3: 大虎炮台，这叫第三道防线。
2: 大虎山炮台扼守最内层水道，是广州的最后屏障。三道防线之外，林则徐还不断加强虎门的动态防御力量。他将阳江、石碣两镇水师以及80余只冰船、火船调至虎门。他还招募沿海属水性的人编练成水勇。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虎门各炮台有大炮300多门，官兵3000多名。这已经是当时中国水师建设和海口防备的最高水平。虽然已经全力备战，但是为什么林则徐与关天培全力打造的虎门要塞仍然抵挡不住远道而来的英国军队的进攻？
3: 他是犯了这个林则徐，犯了这关天培，他们当时对我们中国这个军力这个水平的一个定位，因为他们长期对付那个对象就是海盗和那个海上武装力量。问题是现在我们竞争对手变了。
2: 1840年6月，英国政府正式发动鸦片战争，得益于林则徐和关天培等人的严密布防，英军只能绕开广东北上，于7月攻占浙江定海作为前进据点。此时的中国沿海地区，除林则徐在广东做好备战外，其他各省防备都很松弛。8月，英国军舰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直逼北京。道光帝见到英国军舰迫近，慑于英军的兵威，开始动摇。1840年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答应通商要求，并且呈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国军舰撤退至广州。9月30日，清廷以林则徐办理不善的罪名，派琦善接替林则徐做两广总督。10月3日，清廷斥责林则徐误国并民，将他革职查办。作为虎门要塞备战的决策者，林则徐在布防中倾注了很多心血，但此刻他已经无权过问。1841年1月7日，英军在和吴兴作战的琦善谈判期间，突然袭击虎门要塞。沙角、大角很快就失守，虎门防线第一道大门被轻易推开。 1841年1月20日，英国人向琦善提出割让香港等四项要求。被英国军队吓破胆的琦善和英国人私下签订条约，割让香港。林则徐得知消息后，和宜良、邓廷桢等爱国官员发起广东士绅请愿，反对割让香港。2月26日，道光帝受到奏折，揭露琦善私下割让香港的阴谋，他随即将琦善革职查办。英国人第一次密谋割让香港的企图失败。就在林则徐发动广东士绅请愿的时候，阴谋败露的英军再次发动进攻，他们盯上了第二道防线。2月25日，四艘军舰炮击上横荡岛，声东击西，引开清军，而复仇女神号等军舰就趁机运送炮兵和130名步兵在下横荡岛登陆，下横荡岛失陷。
3: 因为我们中国的防御是北上南下，它的南面那个小炮台就叫这个下横荡，下横荡当时居然没有设伏。
2: 2月26日清晨，英军在下横荡岛设立炮兵阵地，向上横荡岛猛轰。上午10点，英舰轰击威远、靖远、镇远炮台，牵制清军火力。上横荡岛很快就失陷，永安和巩固两座炮台也被攻陷。
3: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后门这个大战最关键的一天，早晨就开始攻击这个炮击这个横荡炮台，把横荡炮台打垮了。因为当时的战船上的舰炮就有效射程达至400米，他听到我们这个清军大炮这个射程之外，然后开始发炮。当时英国这个在后门大战，他实际就来了这个3艘这个最大的战船叫战列舰，他把这个2艘摆置在这个东边这个横道，把他的7舰叫威利斯利号摆着在航道的西侧攻击这个永安炮台和这个巩固炮台。就他这样的个战船摆放位置，以及他战略攻击方向，大出关天飞这个意料之外。
2: 到这一步，英军面前最大的威胁便是在虎门要塞的威远、靖远、镇远3座主力炮台，真正的决战时刻到来。2月26日中午12点，英军集中火力猛烈炮击虎门要塞，3座炮台中只有威远炮台仍可以还击，靖远与镇远因为是固定炮位，发射角度受限制，几乎变成炮靶。300名英军水兵则乘势搭小船登陆炮台侧后方，此时海上有148门舰炮持续炮轰攻击，陆地则被登陆的英军包抄。面对上下夹击的情况，清军几乎无路可走。下午5点，虎门第二道防线全面崩溃。与此同时，第三道防线大虎山的守军烧毁弹药库撤退，虎门之战以清军全面溃败而结束。
1: 有一種無力感啊！諗住大家都胸有成竹咁樣去佈置曬唔同嘅虎門炮台，大家都覺得呢一場仗一定打得贏嘅，係咪？廣東水師提到關天培、虎門少英雄林則徐，佢哋兩個即係可以叫聯手合璧啦。咦，有佢哋兩個人嘅加持嘅一個戰場，仲要清廷今次有曬準備，應該都唔會輸啩。
2: 他們確實曾經盡力備戰。也曾经信心满满，看上去并不像是会打输的阵势。但决定胜负的从来不是准备的够不够，而是对敌人的判断是否足够清醒。
3: 英军处于一个风帆向铁甲舰过渡的一个时代，铁壳船的航速可以达到10节，英国的风帆战船也能达到10节左右，而我们中国的战船一直是6到7节。如果在这个海上激战时候，那个速度很慢的，我们这种炮一定是6分钟打1发都不错了。而当时这个英军，他那个射速2分钟能打3发，换句话讲，我们中英的射速之比是9比1，面对这样的一个射速，我们怎么能打赢啊？我们几乎没有赢的可能。
2: 这场仗输在差距上，而这个差距不是指某一门炮的威力，更不是指某一条战船的实力，而是对一个已经改变了的世界的错误判断。
4: 当时鸦片战争当中啊，中英两国对于大家认知层面上是不是存在一个差异？
3: 那绝对是个偏差呀。其实英国一直在研究中国，来这个和中国的交涉，在交涉过程中尽管非常不顺，但是把中国的这个战况情况留给了克里斯一清二楚。而我们中国对吧，一直是生活在那个天朝大国那个国度那种心态，对这个我们这个竞争对手英国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你看那大王皇帝还在问这个英国女王到底咋回事啊，说这个女同志怎么能当皇帝啊，她结婚了没有啊什么的，问了如此这个非常可笑的话题。关键别和林则徐其实他们都是生活在这样大环境的一个人，这场战争从来就不是关键别和林则徐考虑的话题，他们就没有预想到真的会发生大规模战争。
2: 虎门已经失守，不过关天培却没有走，他没有随军撤退，而是登上了第二道防线最高的位置——靖远炮台。
3: 1841年的1月7号，追刺没了，所以说我们的英雄没办法，就撤到第二道防线，被他坐镇这个位置最高的一个靖远炮台之上。
2: 1841年2月26日，道光21年2月初6。虎门的天色很阴沉，仿佛早就预感到了结局。关天培知道这一战凶多吉少。
1: 打呢场仗之前呢，交低咗啲牙啦，交低咗啲衫啦，去俾佢哋屋企人，即系当系一个最后嘅道别啦。再加埋佢将自己嘅财产拎出嚟，摆喺个炮台上面，就系分俾啲士兵，即系叫鼓励一下士气。即系我谂佢当时真系抱住一个破釜沉舟。
2: 英军海陆夹击，关天培身受重伤，却仍率领400多名将士死守靖远炮台。在绝对劣势下，他们顽强抵抗，战至最后一刻。傍晚时分，靖远炮台已经是一片火海。关天培拒绝撤退，留在核心阵地奋力作战而牺牲。
3: 尽管战争失败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捍卫国家这个边疆这个勇气，死战到底。四战到底，可以说我们的英雄关天培率领将士经过精心准备，但是万万没有料到计划跟不上变化，中西这个差距太大，我们是物理回天呢，但无愧英雄称号。
2: 1841年2月27日，虎门之战结束的第二天，关天培的随从登上靖远炮台领回他的遗体。英军也被关天培的勇气所折服。正在珠江口巡逻的英国军舰勃兰汉号鸣炮以示敬意。

0: 即係我打唔贏你，我就寧願死，我都唔會屈服，唔會投降。即係我好敬佩呢一種，即係我諗係中華民族叫做炎黃子孫先即係好有代表性嘅一個風骨啦，一個氣節啦。
1: 关天培殉国的时候，已被革职的林则徐自责未能与好友并肩赴死。悲愤中，他写下挽联：“六载故金汤，问何人呼坏长城？孤注尽教功尽瘁。”这是对好友的追悼，更是未能完成心愿的遗憾。

0: 然後就喺沙國大國之戰入邊，其實死咗幾百個士兵，但有75個士兵咧係即係佢嗰個資料咁寫，四肢不全，簡單啲嚟講，冇留到一條全屍。咁一個冇名冇籍嘅士兵，為咗國家守衞呢個民族尊嚴，犧牲咗自己。但原來附近啲村民就幫我哋執翻啲屍體，就75具屍體啦，就喺呢個地方度為我哋設咗個墳，係俾我感動係最大係嗰個位置。即係成日都諗啊，點解咁中意折嘅？反思翻，其實折呢個字係中國傳統文化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即係無論你係林則徐又好啦。文天祥都好啦，關天培都好啦，即係岳飛又好啦，所有好多民族英雄都係圍繞住一個字，就係節。你點樣有個風骨？你點樣有個節？係面對幾困難嘅敵軍都好，都唔可以放棄，都要自強不息，都要繼續去衝。
1: 關天培殉國之後，廣州形勢緊張。林则徐送走家眷，自己一个人留在广州。他筹募经费，陆续招募士兵560人，要与广州共存亡。然而，4月16日，清廷命令林则徐赴浙江，听候圣旨对他的处置。随后英军先后攻占广州、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地。1842年8月，英军到达南京下关江面，清政府被迫求和，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5个港口为通商口岸，赔款2100万银元。
2: 你触景生情嘛，感觉到这个那个年代中国这个如此庞大，像好多学者讲我们的 GDP 当时占世界1/3，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居然沦落到这个被一个不到20000部队的英军，我们是80万部队，把它打得落花流水。并且这个沿着长江航线，最终被逼签那个丧权辱国那个条约《南京条约》。
1: 虎门的硝烟散尽，留下的是一道深刻的惨痛教训：落后必然挨打。而关天培与无数无名将士，即使知道会被打败，即使是死路一条，也要血战到底。在他们身上显现的民族气节，就是虎门之战给我们的答案。

0: 这位我追寻的主角，为什么一定要如此决绝地硝烟，不惜冒着与当时世界头号强国爆发冲突的风险？如果当初没有那场轰轰烈烈的硝烟，鸦片战争是否就可以避免？我将会去拜访鸦片战争博物馆研究室副主任丁学志老师，希望他可以帮我解开疑团。
1: 中国人会把它叫作为鸦片战争，但是英国人呢就会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通商战争，那就这个世界大势而论，这场战争是不是不可避免吧？
2: 在当时的中西贸易当中呢，中国的茶叶陈列的生丝还有这边的瓷器，这些都是受西方人欢迎的，当时他们从中国大量的进口这些商品销售到欧洲去，但是欧洲的商品呢销售到中国来就很少，也就是出口大于进口，这就导致呢英国的白银大量的流入中国，所以呢他们就想改变这种贸易体制，他们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中国开放的口岸太少了，所以他就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口岸，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诉求被清政府拒绝了，后来他们又想到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鸦片。在19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呢，清朝呢其实鸦片的这个数量是逐年的在递增，就需要大量的鸦片来进口，那么英国人呢他们就利用这种契机呢，他们在印度种植了大量的鸦片，然后把鸦片运往中国，这又形成一个三角贸易，在印度种植棉花和鸦片，然后把鸦片运往中国。
0: 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靠鸦片贸易赚到的白银占清政府年均财政收入的1/4，白银如同决堤般向外流走。
2: 那我们看这组数据啊，就是1830到1839年呢，鸦片收入的数量呢已经达到了34万多箱，那么造成白银外流的这个数额呢，高达1,750,000,000,000，所以可见当时的这个鸦片输入和白银外流的这个情况有多么严重。
1: 那下面这个图表又提到一个现象，就是银贵钱贱，
2: 对，
1: 是什么意思？
2: 由于这个白银大量外流，导致中国的这个白银呢数量越来越少，白银跟这个铜钱之间的这个比例呢就差距越来越大。你要想买一两白银的话，1801年的时候1,000多个铜钱就可以买一两白银，那么到1839年的时候已经到了1,600，
1: 等于是涨价了，
2: 所以这个造成的结果就是银贵钱贱。
0: 银贵钱贱令底层百姓的生活非常困苦，更可怕的是鸦片如同瘟疫般蔓延，从王公贵族、文武官员到商贾士绅、兵丁衙役乃至底层百姓，吸食者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精神萎靡，身体虚弱，军队丧失战斗力，社会道德崩坏。硝烟是绝境中的自救，是清除毒瘤、挽救国运的唯一选择。回到核心问题，不硝烟是否就可以避免战争？
2: 鸦片战争的爆发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对外扩张造成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呢它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这个清政府之间的这个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他们的根本性的差异造成的。虎门硝烟和其他一些历史事件只是引发鸦片战争的一些偶然因素，鸦片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3: 即我想这个不是只是中国人会这么想，放诸四海放诸全世界都会这么想，毒品就一定是要坚决拒绝，就点什么藉口什么情况都讲不通了，你不要跟我说什么自由贸易，总之鸦片就是危害人民的健康，令到国家的经济崩溃。
0: 对于钦差大臣林则徐而言，他背负的压力远不止来

历史是一张环环相扣的巨网，虎门之战的源头要追溯到两年前那场同样发生在珠江口震惊世界的行动——虎门硝烟。林则徐

0: 自海上的坚船利炮。鸦片贸易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利益和关系，不少地方官吏自身就涉足鸦片走私，朝廷中也有不同政治主张的势力反对禁烟。虎门销烟是林则徐与来自多方无形力量之间的一场角力。
1: 当时清廷啊，那个鸦片泛滥都已经这么严重，那为什么清政府不是官员上下一心一气对抗那个禁烟吗？为什么在朝廷里面还会出现一个意见分歧的？
2: 在1836年的时候呢，太常寺少卿徐乃济呢，他就提出了一个持禁的政策，就说鸦片可以当作药品来继续合法的进口，这样呢，清政府就可以征收关税，然后又防止白银外流。当然，它的具体的持禁政策呢，也不是完全的持禁，它是禁止第一呢，禁止官员吸食；第二呢，禁止当兵的吸食；第三，禁止读书人吸食。然后普通的百姓，他建议是不要管的。
1: 但是士兵就是从百姓那边来的吗？
2: 对，
1: 是吗？
2: 对，你这个问题说得很好。所以呢，林则徐最终一道奏折呢，就是触动了道光皇帝。他就说，如果放任鸦片泛滥的话，那么数十年之后，中国就没有可以御敌的士兵，也没有可以当作军饷的白银了。也就是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全了。道光皇帝呢，最终决定严禁鸦片。
0: 禁烟是亿万百姓摆脱毒害的深切愿望，是正直士绅挽救国运的强烈呼声。林则徐深知他肩负着万民的期望，而对他个人而言，此行更是万分凶险。虎门销烟的时候，林则徐已经54岁，其实他对自己人生悲剧性的结局早有预料。他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道：雾冬在京被命，原知此意乃倒汤火，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明知是赴汤蹈火，他也依然义无反顾。

0: 硝烟池边，如今仍留有当年硝烟的痕迹。林则徐的硝烟不只是态度，更是一场有计划、有系统的行动。在鸦片战争博物馆，讲解员王敏琦老师为我们还原虎门硝烟的细节。
1: 那我们现在面前这个就是当时候那个林则徐硝烟的硝烟池吗？
2: 对，就是当时的那个旧址了。哦。我们看到的这两个池子呢，是当时呢硝烟池遗址。它边长呢约50米，池底平铺石板，池壁蓝装定板，为了防止鸦片泥土渗出。池前有一个涵洞，用来排放鸦片渣沫。之后呢，有一个水沟，以便的引水入池。四周呢设置了这样的木栅栏，使之形成一个封闭的禁地。
1: 那么林则徐他当时具体做了些什么呢？
2: 当时呢，具体的操作步骤是，先通过水渠引水入池，然后呢，再向池中撒入粗盐，酿成盐卤水，再把鸦片烟球开箱过秤之后，逐个切成四瓣，投入池中浸泡半日之久，再倾泻生石灰，顿时就发生了化学反应，可以说池水就立刻沸腾，烟雾四起。站在跳板上的民夫呢，手拿木耙跟铁锄，反复翻戳，使鸦片全息净化。待到退潮之时，再把涵洞打开，鸦片渣沫随退潮之水冲入大洋之中。整个构造呢，非常的科学实用。
3: 咁當時啲工人咧，咪赤裸上身，可能穿住條褲就即係戒，即係啄煙啦。不過佢話咧，原來咧林則徐都要令每一個工人每一日放工之後咧，即係放工之前啊，都要睇清楚佢哋有冇夾埋啲鴉片煙喺左左右右啲褲袋度。即係佢我諗佢係一個非常之細心嘅人。
0: 林则徐主持的硝烟行动由1839年6月3日开始进行，历时22天。共销毁鸦片超过230万斤。如果用载重4吨的大卡车来装的话，可以装满297台车。硝烟成功，万民欢腾，大快人心。但是这一场捍卫国家名声的壮举，最终竟变成了英国发动战争的借口。也成为清廷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后，将林则徐作为替罪羊贬黜流放的一大罪责。从禁烟英雄到朝廷罪臣，命运的无常与残酷在林则徐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门口有两门炮，一门虎门炮台海防大炮是当年关天培浴血奋战的见证，另一门四方炮台城防大炮则是林则徐从欧洲购进的。
3: 其实清军是见识过，亦都见识到你们英军的厉害，亦都知道跟你们打仗是一件很疯狂的事。但即使知道结果是输也好，我们都会隔尽职守去跟你们尽地去尽搏一铺。我觉得这个勇气和这个为国家牺牲这份力量，是真的传统的中国的军人有的一个气质。亦都正如岳飞讲的一句话，如果每一个文臣都不爱钱，每一个武臣都不惜死的话，不患天下不太平，即是这个国家怎会不太平，怎会不繁盛起来。所以我觉得关天培和林则徐，他就是我们的榜样。
0: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就是在天字码头登岸。
3: 即我都係幻想嘅。當我落呢架船嘅時候，我踏第一隻腳落呢一個廣州嘅時候，我應該係抱住一個好堅決嘅決心，我要做到道光皇帝指派我嘅任務，就係嚟廣東禁煙。即個心態應該係好紅豆豆啊，好雄情壯志。
0: 1841年4月16日，林则徐这一位曾经的钦差大臣和硝烟英雄，这次却背负着罪臣之名，黯然离开广州城。他登船离开的地点，同样是天字码头。抵达和离开，英雄和罪臣。天字码头见证了林则徐豪情万丈、救国心切，也见证了他英雄末路、为国忧愤，承载了林则徐人生中最辉煌的功绩，也承载了他命运中最悲凉的转折。林则徐的命运浓缩了中国这个古老国家在巨变时代中的挣扎与阵痛。革职并非终点，等待林则徐的是更为严酷的惩罚。1841年6月28日，清廷宣布将林则徐流放到当时最西陲、最苦寒的边疆新疆伊犁。

0: 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1: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贴视。
2: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0: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2: 现代窃视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群域化。
3: 这种窃视技术和窃视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窃视，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0: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窃视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

0: 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1: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2: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0: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3: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那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0: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4: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0: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新，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12月22日至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家门口的电视节。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都说这些天你天天去秦淮和朴院，我还不信。
1: 当然不应该信。
0: 去了吗？
1: 我去了一天。如果我跟你说我是去办公务的，你信不信？
0: 你信吗？
1: 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复杂。
0: 是，一开始我也不信，可家里一下来了那么多堂子里的人，有个地缝我都恨不得钻进去。你让我们谁也不要理你。
1: 你懂我的，我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呢。
0: 他们说你连续逛了十几家堂子。
1: 我没有啊。
0: 没有吗？
1: 五六家吧。
0: 他们说你喝花酒喝得烂醉。
1: 我没有。
0: 没有吗？
1: 没有烂醉。
0: 他们说你还给那刚死的名妓写挽联。
1: 我没有。
0: 你没有吗？
1: 总督大人写的。
0: 你真是把娘气得够呛，说你不学好成禽兽了。
1: 什么话？这叫怎么就禽兽了？能不能听我好好解释？我说去办公务就是办公务，文武之道讲究的是有章有实。再说了，大丈夫棉花素流乃是常事。哎呀，
0: 我、哦、你再说一遍，你跟谁学的？
2: 我是气糊涂了，妓院老鸨子说的。
0: 你是不是心里就这么想的？
1: 哎呀，没有。
3: 玉儿啊，我好像扭着腰了，你扶我一把。
2: 你想谋杀亲夫啊？你下死手啊你！
0: 我没时间，摔没摔着？我看看。
1: 下来，你给我！好，你听我解释啊。南京现在这么慌，我得先把秦淮河搞起来，把客商给引过来，这都是手段呢。
2: 你怎么不说总督大人也去了呢？人家还是理学先生呢。
1: 别跟我怄气了。
0: 解释完了。
2: 解释完了。
1: 我有什么好解释的？我
0: 耍赖是不是？
2: 哥，娘让你们别吵架。
1: 老二，我这个房间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
2: 我这不救驾来了吗？娘怕你们打起来。
1: 什么打起来？你以为玉儿是你们呐？人家善解人意，我跟玉儿能闹什么误会啊？啊，我需要跟他解释吗？哪像你们啊，见缝就。
0: 你今天晚上睡外面，别让娘觉得我好说话。

0: 古先生在吗？卑职，
1: 进来吧。
0: 卑职候补县令孙二给。

0: 古先生请安，在家里就不要那么多礼节了。有没有吃过？一起吃。
1: 谢古先生爱护属下，卑职已经吃过了。卑职请古先生的事。
0: 这么大早上就有公务啊？
1: 总督大人说，昨天秦淮河送的礼物他已经知道了，不算受贿，请古大人安心的收着。有什么事儿他担着。
0: 哦，我说呢，我说怎么昨天晚上我家里进来这么多人，原来那些礼物是要送到两江总督府的，啊，本来是这样的，可总督大人说，振兴秦淮河的事儿是古大人您的主意，论理他不能收。总督大人当真是心胸广阔，光风霁月，古先生是足智多谋，那个什么赛过诸葛亮，总督大人还特别说他是孔圣人的弟子。 您是管仲，管圣人的弟子，您就安心收着。他那是整我。总督大人给大姑写的挽联都已经准备好了，还准备了一些礼物。今天请古先生代表两江总督府去一趟秦淮河。对了，他就不方便去。卑职请古先生的事，咱们是坐船还是坐轿去？
1: 坐船吧，坐船低调一些。
0: 是。
1: 那卑职在外面等着先生同去。好。娘，你还生我的气呢？你觉得你儿子是那种穿上官衣就去嫖院的人吗？还是说，你怕玉儿吃亏啊？哎，四爷，你我可是过命的交情啊，你不能不相信我。
2: 你就别带着廖师傅去练你的内功了，你坐下来听我聊聊吧。
3: 我是相信你。玉儿告诉我，昨天晚上你说大丈夫，棉花素柳都是常事。
1: 我昨天晚上说了那么多大义凛然的话，你怎么就跟四爷说这么一句呢？
4: 还有这种话？
2: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人。
1: 二大不由娘。
3: 不是啊，娘，你说我听着。你虽然不是什么官，但我们现在住在两江总督的驿站，这些都是真。我不识几个字，但我毕竟活了这把岁数，总算是懂得了一点点的道理。你看看戏台上，那些小妖精、小兵，翻跟头、竖蜻蜓，耍得热闹。可你再看看，台上的皇帝。 宰相、大将，哪一个翻跟头、竖蜻蜓的？这里边就是一个道理。你穿什么衣服，是什么身份，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连这点都拎不清，你莫不是不要脑袋了？
1: 是，娘教诲的是。
3: 我知道你不是糊涂蛋，不会刚刚进了南京，你就喝酒嫖院。 我不相信，玉儿也不相信。那些总督们要你干什么？他们相中你的是什么？无非是你没靠山，有才华，拿你当刀把子使。可他们是真正的高官，就算你帮他们把南京搞得繁华富丽，只要有一个人说一句，他们作为高官。
5: 竟然喝酒嫖院，皇帝要是怪罪下来，他们要借一个脑袋去应付公事，你觉得他们借谁的脑袋更合适？
6: 那他们也太卑鄙了。
5: 姑爷，我就一句话，你娘的见识比你强多了。
1: 昨儿一宿，我跟四爷就没睡觉，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替你想脱身之计。我知道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把我们搭进去了，害得你娘忧心忡忡，这不都是你的罪过吗？是儿子考虑不周了，娘教诲的是。你这个人吧，又是。
3: 事事往前冲，只进不退的性子，你把自己害了，到时候也把玉儿搭进去了，那我怎么舍得啊？
1: 还是娘，您想的深远。
6: 你呀、啊。

0: 也不必过谦。这等妙计呀、啊，天底下很少有人想得出来。不过这些事情啊，放在商道里可以，要放在官场上，那可太危险了。你呀，太过出头。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到时候杀头，流放抄家。那个日子真的来了，你后悔莫及。
1: 你们莫要再吓唬他了，去忙吧，砍头流放抄家我都陪着你。你们若是管他寸步难行，他天天在家里看着我绣花，我更受不了。他现在知道了就好了。
2: 这是四大恒的银票，没有标记，10000两一张，随处可取现银，一共20万两，请大人赏受。
3: 贤侄啊，这笔钱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2: 这些钱不算什么，如果能解老师叔的燃眉之急，侄儿这心里就宽慰许多，侄儿的事儿自然也就好办了。
4: 那今收到义商李钦捐赠银20万两，这是两江总督府的收条，这上边有我的大印，将来我奏明圣上，定有恩赏。重建南京城，凡是捐款的义商，我们都要勒石铭碑，立在两江总督府的门口，这可是天大的功德呀。哎、
2: 老师说、我爹吩咐了，这钱不必打收条。
3: 哎，不可不可，这是南京城的钱。
2: 啊，老师叔真是朝野闻名的理学大家，清廉如水，高风亮节，侄儿佩服。
3: 哦，清廉如水，高风亮节，魏建德，你说这话可不能口不对着心呐。
2: 侄儿说这些话并非拍马屁，望老师叔明鉴。前几日听说师叔跟着我那位姓古的兄弟到秦淮河上去吃酒，师叔一生理学能自污蔑吗？想必朝廷应该能懂得师叔的苦心。
3: 哎呀，想不到李百万竟然有这么个好儿子，太让本都嫉妒了。果然不是俗物啊，我这点小心思你看的倒是挺清楚。
2: 不敢不敢，师叔是半个圣人啊，
3: 到死也得夹着尾巴修行啊。你以为圣人那么好当啊？
2: 侄儿知道，侄儿这尾巴夹得紧着呢，就是侄儿的这个事儿。
3: 南京城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啊，军队遣散不了，这当兵的就有怨言，军纪就不好，万一哪天闹出点事儿，那可就糟了，多年的修行毁于一旦呢。
2: 师叔，线下就有现成的办法。您看，这是我爹平常在做生意的时候，别人抵押给他或者卖给他的盐田的地契和盐铺的经营权。线下太平，怎么个章程？师叔您吩咐，我一定照办。此事办成了，师叔那点饷银，自然是小意思。哎呀，
3: 李百万这些生意他做得过来吗？啊，他也不嫌累。
2: 我爹的生意做大呀，帮师叔办事儿，那腰杆子才更硬。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远不及师叔霸气。哼。
5: 大人，
0: 大人
3: 啊，早晨起来干嘛去了？啊，
0: 刚去送了挽联，在大姑的灵前哭了几声。
3: 你又不认识他，你怎么哭得出来呀？
0: 大人挽联都写了，我哭两声全当是赠送了。况且， 这也是我心有所感呐、

0: 所干什么呀？哎，这个大姑论年龄当你娘都够了。
1: 那人这么好，把功劳全推给了我。昨日半数堂子的姑娘全涌到我家里去了，给我老娘气的，让全家人都别搭理我。我媳妇儿直接把我赶到厅堂里睡了一宿。你说我为国操劳也就算了，最后换来这么一个结局，我一想我心里这个委屈啊，我
0: 你整我，我还不得整整你呀、啊？行了，一会儿我写封书信说说清楚，你这是办公室给你老娘啊，别因为我受了委屈啊。
1: 但是我老娘也说了啊，真要是为了江南百姓好，倒也无妨，只要大人能保我全家平安，学生我愿意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哦，
0: 这可自然。孔夫子说：“焉知来者不如今呢？”啊！哎，李钦送来了20万两银子，我想拨10万两银子给金陵印书社。盯着把四库全书好好印出来，剩下的10万两嘛，留3-5万整修秦淮河，拓宽河道，清淤，整修房屋，再剩下的钱嘛，修修贡院，修修道路。哎，你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这个意思吧？哎，
1: 大人英明，这金陵印书社我一定给他盯好。我打算这事儿吧，
0: 还慢来慢来，你小子别想躲清闲。
1: 这怎么是躲清闲呢？教刊书目对比版本，多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0: 这事儿用不着你去做，闲着的读书人有的是，你不用管啊。我问你，你懂不懂严正？
1: 完全不懂。
0: 不懂可以学嘛。你来之前我就听说了，你茶也卖得很好啊，是此道中的高手，了解严正有什么难的啊？这个李百万借着军费报销的事情想让我支持他，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竟然把江南大大小小的这个盐铺盐田都拢在他自己手里了，逼着我认账，这样不等于把国家的税赋全都交到他一个人手里了吗？危哉呀！
1: 不过这个李百万嘛，确实有眼光，厉害，好厉害！
0: 怎么，怕了？国家一直用盐引当作专卖权，发给这些卖盐的生意人，啊，每年让他们交钱，这在过去呢是个好法子啊。可是承平日久，这帮盐商贪婪至极呀，对上应付朝廷，对下随意涨价。打过仗的几个省，盐价比米价还贵。要我说呀，就不能把这些东西交给他。天下人的钱，天下人挣。国家不能养出个怪物来，见什么吃什么。啊，
1: 大人，你要是拼资本、拼能力，我真的是远不如那个李百万。承蒙您抬爱，但是这件事儿我真的做不来。嗯，
0: 临阵脱逃，按律当斩。知道你们是旧相识，这个事儿你要给我办好喽，我给你个功名啊。哎，要是办不好，军法伺候。

0: 诸位少礼，咱们一样一样的说啊。现在呢，有十几个国家的洋人行公文到两江，一来呢是要求恢复他们的教堂，二来呢是要在这儿做买卖。自打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各国都要求平等经商，这是国家千年未有的大变呢。究竟该怎么做，也没人知道。哎，你们哪位做洋务有经验的，可以去谈一谈啊。
1: 大人，我愿意一试。

0: 哦，李公子，哦，你们家做过洋人的生意，哎，可是古先生也做过，不如你们俩一起把这事情揭露，也好有个照应啊！
1: 是，
2: 是，
0: 啊，大的原则就是平等相待，不卑不亢。请大人指教，对洋人。 不可用天朝上国的那个腔调，妄自尊大。他们的那铁甲剑和火炮可不是摆设，哎，也不用一味的怕他们。合理的事情，该办就得办。至于做生意嘛，在两江地面上做生意，你们去做就一句话：只许赢，不许输。给洋人立个规矩。 不能让他们胡来。李谦，你是朝廷的候补道，传官音儿去。
2: 是。
0: 第二个是嘛，朝廷下的旨意，要恢复盐铁专卖，国家税赋大部分来自于盐政，所以得赶紧统算一下江南一地，这盐田有无地契。 所有人是否还活着？有多少家盐铺？现在江南七省盐比米还贵，这是绝对不行的啊！除了他们二位，剩下的人赶紧下去分工，把各省各县的情况摸一下，别耽误了朝廷的差事。
3: 你现在住的那客栈里头呀，墙都是透明，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
4: 知道吗？现在这老家伙要玩斗鸡，让咱俩先弄得你死我活，等咱俩都没劲儿，他更不可能把盐田吐出来。你有店铺，有地契，都是你真金白银买的，你怕什么？朝廷要跟我讲道理，我当然不怕。那问题是，他不讲道理，那手里这东西跟一坨废纸有什么区别？看这个地方，实在太凶险了，你真的别往这里扎。
1: 你到我愿意，他把我全家都弄来了。现在不进这个斗鸡场都不行。咱们得想个招，不能让那个老家伙把咱们给玩了。
4: 但愿你说的是真的吧。
1: 你看，老东西够厉害的了。咱们还没有进斗鸡笼呢，已经开始呼声引擎了。
4: 对啊。According
5: to the Nanjing Treaty，
4: 根据南京条约和望夏条约的内容，我们认为在商业开放的格局下面，各国待遇应当平等。我们目前在商业问题上没有办法进一步深入，这对双方而言都是损失。
5: 损失大人指的深入是哪个方面？What
6: do you mean by going further？
5: Okay, going further, but it means we have capability.
6: 像蚕丝、纺织生意、茶叶生意、药材生意，我们有资格，也应当被允许来到中国做独立投资。我们来做我们的纺织厂、银行和药铺。
5: Is that right?
7: Yeah.
4: 独立投资，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权限。此事可能需要你们到京师的总理衙门去。 两江地面上，目前没有人敢做主。我们有自己的纺织厂，就像江南，有很多缫丝厂。They
6: have textile factories, and there are many furniture factories in Jiangnan as well.
5: Okay, let me show you something. All right, bring it up.

0: Let me introduce it today. This is my honor.
1: 在这里啊，有幸向各位介绍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珍妮纺织机。它是英国兰开郡詹姆斯·哈格里维斯以他女儿命名的。它是伟大的工业革命的开端。
0: And this machine can have.
1: 它可以同时纺织80个纱钉。后来历经改造，现在以蒸汽为动力。
0: Well, we have this kind of 300 machines, 300 factories working in Cape Town.
1: 现在在开普敦有300家纺织工厂。
0: It's a monster.
1: 它并不是一台机器，这是一只怪兽。相信我，整个中国的蚕丝都没有办法去喂饱它。
0: And the cost is very effective.
1: 由它纺织出来的布料，高密度，廉价。优美，
2: 那是不是等这只怪兽进来，我们江南70个瓷工都不用吃饭
0: 了 ？OK,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We need a lot of workers. And pharmaceutical business.
1: 他说他们可以过来当工人。我们还有药业、印刷业、制造业、冶金业，我们需要大量的工人。
3: 欺人太甚！你们这是商业谈判吗？自己说叫商业平等贸易自由，这算什么？把中国的厂子都搞垮，把中国人都买去做苦力吗？
2: 跟他们生气没用的。罗福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才把皮球踢给我们，我们就这么回去了，他们能有办法吗
0: ？OK, and what's your final word after this negotiation?
1: 还是请你们给一个最终的答复，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谈判了。
2: 我可以马上给他答复，但是我要确认一点，所谓机会均等，是不是代表我们的商人到贵国去做生意也是完全被允许的呢
4: ？We have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Does that mean they also can do the business in your country as well?
0: You are welcome in London and Washington, the African colonies.
1: 他说：“欢迎你们去伦敦、华盛顿，包括他们所有在非洲的殖民地。机会是均等的，上帝永远会把钱给最贪婪的人，
2: 让他们少来这一套。这个不用翻译。我还想明确一点，他们想要经营的这些行业，若是在国内，已经没有商机了呢。”
4: For the industry you want to operate here.
0: You are officials. You are not a business people. Then,
1: 他说，你们是官员，不是商人。
2: 哦，你告诉他，在他面前的这两个人不是什么官员，是如假包换的大清商人。他们想要的丝绸业、药业、茶叶，在我们国内都已经没有再投资的空间了。就算江南可以网开一面，最终他们还是会无功而返。你们先走，来，给他们气得心口疼，你知道吗？他们这叫谈判吗？啊，这不就是例行通知我们吗？就好像有一个强盗跟我们说，可不可以拿点钱花，不就这么个道理吗？行不行？别想扒死他。
1: 哎，走走，
2: 回去吧。
1: 你搀着我。
5: 道光22年，废了13行，国门大开，八方争利。洋商身后就是炮舰，虎狼一般要分食我大清。
6: 这洋人的厂子要是一开，江南70省的这些职工可就都完蛋了，都得上洋人的那个工厂里头去给人家当奴隶啊！哎，
2: 我们人口这么多，哪能都甘心给人家当奴隶呢？
7: 您之前看过这些照片吗？哎，
5: 我看没看过有什么用啊？这些话要是跟京城那些大人们说，那肯定得说你们只重视奇技淫巧。再说多了，帽子就没了。两江是两江，朝廷是朝廷。
2: 这么多年来，一点改变都没有。嗯，
5: 你说对了。朝廷这些大人们那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你看看江南这些总督们，有谁说这个呀？都是讲理学是最安全的。
7: 我是商人啊，最快的办法，我花钱把机器买回来，办厂。 大不了我多花些钱请洋人的技师啊来交胆。
5: 哎，你这话别在我屋里说啊。
2: 还是得学人家的方法，要是有一天洋人不卖机器给我们了，那时候怎么办？
5: 越说越不像话了，这要是传到京城去，那比我逛秦淮河

0: 和海马，
1: 爸，吉梦有灾情！快点，南通县令到了没有啊？啊，有多少灾民呢？还闹事了没有啊？
2: 胡大人。

0: 印度找一个英国裁缝搞了这么一身，确实是敢穿着玩的。刚才在外面，把路上人都吓坏了。
1: 你是刚从印度回来啊？
0: 哦，
1: 来进来，快进屋跟我说说你的见闻，我洗耳恭听。
0: 什么？你也要出去跟他们做生意？
1: 一言难尽，总之现在的局势危在旦夕啊。
2: 老爷，京城四大亨的东家到了。
3: 四大亨，这是泼天的字号啊！怎么着，老哥几个组团来的，事先也不说一声啊？来，请坐，请坐。
4: 李东家，拜您所赐，咱们四大亨离关门不远了，到时候我们四个闲人还要求您赏碗饭吃。
3: 昨天江南丝绸行来了一笔钱，就先存在那里不动了。
5: 干嘛不动啊？您不是最喜欢拿出去换英镑吗？直接存到祥和好了。
3: 我攒够了再存。
5: 哎，三哥，三哥，哎，来，来，你坐。
4: 您把现银都掉光了，这四大亨垮了，还有谁敢跟你做生意？
3: 你们红头胀脸的，就为了掉钱的事儿，啊？哎，你先坐，先坐，先坐。各位，过去天下的权力在朝廷，那时候真的是躺着就把生意做了。
6: 可是这么多年仗打下来，你们以为权力还在朝廷吗？你们要是这么想，三年之内所有人都得卷铺盖卷走人。
7: 我到那边一看，我们已经给洋人抄了后路了。洋人，哎，洋人在那大吉岭种的几十万亩的绿茶树种是从我们这儿偷走的，我胆都惊碎了。哎，他们那儿啊也不讲究什么名钱，不讲究什么炒制，就把茶青晒干了烘一下就行了。
8: 那还好啊。
7: 好什么好啊，你知不知道洋人用热牛奶冲茶还得加上糖加上玫瑰花，喝得我一嘴酸溜溜的，不知道什么滋味。可是人家印度茶廉价呀，大量的销售，洋人正买他们的账。哎，让依我看看，还是得另想办法。
9: 这战争刚结束，洋人想把茶叶、丝绸、药品的生意都给占了。两江的官府啊，让我们在两江地面上和洋人打一场商战，说只许胜，不许败。
7: 什么叫只许胜，不许败？
9: 洋人现在在做的就是大量的收购，大量的压价。你知道吗？我今天在两江总督府翻账目册，他们洋人的代理把两湖两广浙东浙西的蚕茧收了七八成啊。知道七八成什么概念吗？
7: 这么多。
9: 他们玩的这么大，就是想要自己定价。要是将来茶叶、丝绸、药品都由他们洋人定价，那和大将军丢城弃池又有什么分别？所以我说危在旦夕，危在旦夕啊，这不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7: 你的意思是朝廷危在旦夕？
9: 是整个国家危在旦夕。我不爱这个朝廷，但是我爱这个国家。每当我看到洋人那些杀之气争气气，我都会心惊肉跳。他们洋人的一台杀之机抵上我们八十个职工，效率是我们的十多倍。以蒸汽机为动力，可以全年无休、昼夜不停地开工。你也知道，洋人想要在中国开厂，成本是何其的廉价。将来我们的工人，要不然就在洋人的厂子里一辈子为奴，要不然就会爆发出一场更大的祸患。这还只是防止一项。

0: 其余的零零总总，真的不敢多想。
1: 傅兄弟，你真是没有白在官场上混，一开口就是忧国忧民，让我惭愧了。
0: 之前在安徽种茶的时候，还跟茶商会的当家人窝里斗，那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很聪明，去到江宁不出十日我就自惭形秽。法国人、英国人、葡萄牙人，他们举全国之力来和我们做生意，用的是最先进的技术、最精良的武器、最强硬的态度。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想把大清给吃空了。我们呢，还浑浑噩噩的，不把人家当回事，天天我大清我大清，在那里目空一切。
2: 没有以后了，没有票号了，也没有李百万，大家还看不出来吗？人家现在是拿枪拿炮逼着你做生意，要么输要么赢，哪还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讲呢？江南一地现在元气还没恢复，洋人也多，将来是否能生存下来，就看在南方能否立住脚。我把两淮的盐业全部拿下，接下来就是把茶叶、丝绸、药材的专营专卖吃下来，到时候四大行还得给我支持啊。你们多投一点，将来就多分一点利。你们在家数钱不好吗？
3: 李东家，两淮的盐厂你拿下多少家了？
2: 142家。
1: 我一边悄悄地拿，一边还得防着两江的督府拆我的台，将来需要资金的调度，老哥几个还得继续支持。
3: 司达恒支持可以，不过以盐厂的利润，司达恒将来至少要占到30%。
2: 大家都是无利不起早，我看这个事情可以。
3: 好啊，
0: 李兄，咱们只是商人，没有办法替朝廷做任何决定，但我想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联起手来救市，延缓洋人进我们大清的速度。至于其他事情，那就得交给更有能力的人去做。
1: 你决定动，咱们一起。哎，国兄，我怎么觉得在你家里浑身不舒服啊？怎么觉得自己跟猴子似的？
0: 你们这是做什么呀？想看的话，进来大大方方的看。我们李兄这是刚从印度卖茶叶回来，是不是看着不习惯啊？我觉得很英俊啊。
4: 行，看吧。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稀罕啊？
5: 还有这么穿衣服的，我像一只长腿的鸡。
6: 是洋人的膝盖不会打弯，
7: 用棒子一吹
6: 就倒地上了。
4: 谁告诉你的，老爷子？
8: 你为什么头上顶一个痰盂呢？
0: 哎呀，好了好了，散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
6: 啊，散了散了散了。
5: 我也想来一下。
0: 散了散了散了，
5: 我也想要一下。
0: 娘，你怎么也来了？哟，
9: 老太太，
1: 您来了，你有什么吩咐？
10: 他们都扎在门口啊，我没看见，我没事儿，你们聊。
11: 这些年南边打仗，反贼常取海棠条石修成筑垒，致使多处海棠受损严重，加之国库空虚，致使海棠年久失修。
12: 昨天报南通的海棠崩塌，受灾无数，正在统算灾民的数目以及赈灾所需要的银两和粮食，现在指望朝廷是指望不上了，我们得想办法。
5: 大人，李家愿为大人分忧。哦，来的时候我爹吩咐要处处为大人效劳，您有此意，我此刻就回京师筹一笔

0: 前来把这海棠修了如何？
1: 七星可嘉呀！啊，哎，但是有一样，我这个人不做糊涂生意。修了海棠，你要什么呢？我给您成过一次那单子，江南140几处的盐场，如果您能帮我把此事办妥帖了，日后用起钱来也更方便。哼，哎呀，你看看啊！这话说的可有点直白呀！啊，哎，你们李家自己购买的盐田盐铺，何须我两江总督府出面呢？我们手头是有一批能找到原主人接收，但是有一些甚至已经被当地的恶霸给霸占了，还有一批，我们手里头光有地契，能接收的人全都已经死了。我爹说，这次两江总督府若是能助李家一臂之力，
2: 日后定当全力以赴为总督大人效劳。哎，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这可不像你呀！
3: 大人，我盐业一窍不通。盐业本是朝廷专卖，如果把这权力都放在商人的手里，势必内轻外重，对朝廷也不好。哎。
2: 我看要不这样吧，不如你们两个人都去修海棠，分成东西，各修一段，到时候评选优劣，修好之后，我替你们去请功，顺便奏报盐田之事。若是李公子你赢了呢，那两江总督府责无旁贷，一定出面替你平息此事。
4: 大人，我不明白这修海棠跟盐场到底有什么关系。
5: 贤侄啊，你是不知道我这压力有多大呀！所有人都以为我在这个地方赚了多少钱，我要是再主持把这两环盐业都给了你们家，那背后参我的折子，不得比城墙还高啊！啊！我知道。
6: 按照法律规定，在父母离婚之后，只要一方还有抚养能力和条件，一般情况下，祖父母还有外祖父母是没有单独抚养孙子孙女或者外孙外孙女的可能性。这
7: 肯定不能抚养啊！再说了，他一个月那点工资还不够他吃药的呢。
6: 孩子的成长不是只需要钱，我认为孩子的成长不是只需要钱，需要的是真正爱他的人可以陪在他身边，让他感受到被爱。
7: 他将来才会知道去爱别人。秦律师，你确实挺有手段的。这个案子的判处结果，我很满意。钱我肯定不会赖你的，但是咱们之前合同上说那个数，我恐怕拿不出来了。哎呀，说白了就是一穷二白。
8: 哎，这合同白纸黑字写的，
7: 那你要不告我吧，这不法院吗？去吧。
6: 是不是刘文波来账了？
8: 说奶奶真是命不好。
6: 摊上我祖母一个没储蓄的孙女，
9: 实在不行，我问问我妈。
6: 没事儿，等到月底吧。
9: 月底就有钱了？你之前不是一直指望的就是这个刘文波和刘大姐吗？
6: 真的是刘丽华给我打的钱？
9: 机器人卡壳了？
6: 不能吧？
9: 院里的季度总结呢，现在已经开始了。咱评呢，从各项指标上来看，完成的还都不错，但是呢。
10: 调解律偏低，尤其是你负责的案子。这方面呢，舒婷和应婷呢，他们经验比较丰富。你呢，也不要抵触，好不好？
11: 我不是抵触您和两位前辈，我是打心底里不认同这个指标的存在。咱们是家事庭，你不能像刑庭一样给人家论对错去定刑吧？
6: 啊！
11: 不好意思，
10: 怎么又是你？你故意的吧？
11: 不好意思，
6: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您之前是不是对我误会特别深啊？您那个后视镜，
10: 我车客栈的监控呢，360度无死角。
6: 我承认那事是我干的，我当时对您确实是有点怨气，
10: 因为我没配合你在你当时人面前演戏。
6: 您说周先生，不是，那是在酒店纯属偶遇的巧合意外，我也不知道他哪根筋搭错了，非觉得法院有人才能打赢官司。
10: 所以你就利用我？
6: 是他自己误会的，跟我没关系。我让他误会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我找你走后门了吗？我给你钱了，我给你搭话了吗？
10: 胡云，
6: 我的鸡蛋。
10: 以后
0: 任何时间任何场

0: 场合，请你与我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我不想给我的任何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1: 行，我告诉你什么叫2米的距离，好吧？啊，这就是2米。
2: 不可理喻。
1: 都气走了吧？
3: 我逗，嫩了点儿。

0: 闲职啊，所有人都以为我在这个地方赚了多少钱。我要是再主持，把这两环盐业都给了你们家，那背后掺我的折子，不得比城墙还高啊！啊！可是，如果你立了功，别人就不能说什么，你说呢？对不对？
1: 您这么说也是一说法。哎，但是您把古平原牵扯进来什么意思？那若是他赢了，那该当如何？
0: 哎，古先生那可是民间小商人的代表啊。若是古先生赢了，那这江南的盐业就不能由你们李家一家说了算，得给江南的商户们留点生机。都让你们家拿走了，让我这做两江总督的没抓挠也不好吧。
2: 大人，我还有一事。嗯，如果这海棠是由我李家捐资修建，所有的费用自当由李家全部支付。嗯，可古先生这笔钱怎么算呢？
0: 啊，那自然是朝廷批准了啊。
2: 朝廷批准怕是等到明年再淹了，这钱也下不来。大人的意思我明白了，属下不敢耽搁，我现在就去南通看看海棠的受损，做个计划，请赐。
0: 哎呀，贤侄请。我替两江百姓先行谢过了啊。哎，古先生，我让你走了吗？啊，
3: 我要去南通踏勘呢。
0: 别找借口，你们俩出了这个门就得骂老子的娘。这修海棠的钱我给你啊，我把在京的房子已经都抵了，咱们不如李家有钱，可是你要记住，你拿的这钱它干净，你也得干干净净的用。啊
3: 啊，这个
0: 李钦说的对，到了明年发水的时候，朝廷的钱也下不来。哎，可是老百姓可等不了啊。
3: 一定不负大人所望。
0: 你记住，我这个人呢，一辈子愚笨，读书识字总不如人，但是有一样，我走一步是一步，不自欺不欺人，做一事便成一事。你要是急躁求进，非成大错不可。
4: 下。吁！下。
5: 你是看海棠还是赛马呢？
2: 我就是越想越气。那老家伙现在把咱俩当三岁小孩，现在已经开始当众挑拨了。哎，我这么想，我刚才出去了，他肯定又在背后嘀咕了。
6: 你没帮我问
2: 他为什么不帮我盐场的事儿？
6: 我问了，他说你们家就是趁火打劫。
2: 趁火打劫？胡说！商人低价买高价卖，这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儿。我要天天跟他讲仁义，那我喝西北风去。
6: 我们还是看看海棠吧，事儿挺麻烦。
2: 哟，古生，你先给我撂句话，我好安心。
6: 你说，
2: 我爹把两环盐场这事儿交给我来办，这是我唯一从家里出来的机会，所以我想啊，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我都得赢，把这事儿办成。你能不能让我一让？哎，
6: 谈不上让。我嘛也没做过盐场的生意。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不是三岁小孩子，他想把我们关在一个鸡笼里，但是我们呢不能任由他说，是吧？
2: 那咱就这么说定了，修海棠的高度你让我一让，朝廷规定的标准是三丈三，我在这基础上再高一丈，多自高。

0: 那我替南通的老百姓先谢谢你。属下古平原，
1: 属下江宁候补道李钦。
2: 进来吧。
3: 九帅，
4: 九帅，

0: 一到发军饷的时候，我就慌了。二位，这么有闲工夫啊？
1: 回九帅，两江总督让我们来南通修海棠，但如今南通时势久空，我们连人手都凑不齐，所以特地前来麻烦九帅，想借点人手。就是我们用您的兵啊，也不白用。
0: 石工木工一天300钱，立工一天150钱，当天干活当天结算啊，吃住都由工地供应。
2: 借兵，你们赶紧把他们带走，要多少有多少。<笑>
1: 这个好，哎，
0: 我这仇欠了兄弟们大半年的饷，他们下边天天闹哗变，想造九爷的反。 你们能把他们带走，我八辈祖宗谢谢二位，请。总督大人不是这么说的，他说遇到人手问题就得找您啊。
2: 我现在着急拿钱，赶紧要把他们遣散，别在我这儿闹事儿。
1: 你们还敢要吗？
0: 那您说这应该怎么办呀？这也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要是开工了之后，因为人手不够耽误了工期，那岂不是……着急了，别着急啊。老头派你们来找我，办法我自然有。哈，我就说嘛，九帅一定是有妙计的。九帅啊，别耍我们了，赶紧说吧。
2: 巡抚衙门那儿押着5、6千破南京城的时候抓的老反贼，这些人管饭就行，钱都免谈。我给你们派2支队伍，在堤塘上看着他们干活。当然啊，军队的钱自然得你们付。
0: 钱是梁山的好石头啊，杜先生，你真行。既然修了嘛，就给他修好了，争取100年都别塌。
3: 哎，哎，我还到西海棠那边看过了，你秦大人那一点都不含糊。<笑>
0: 我跟他打了个赌，比比看谁修得快，谁修得好。
3: 哎，你知道吗？等咱这海棠修好了。 两淮的盐场，那就彻底的是安全无恙了。南通人他知道好歹，你说这米价那一平，这人啊，这全回来了。

0: 就帅，我挑了2000多斤重的老贼，全给你押过来了。这下人手够了吧？他们都这样了，怎么干活啊？
1: 配了2个火器营，怕什么？一会儿把料卸了就是。
0: 这要是跑了一个，我可担不起责任。
1: 哈！他们有队有营，一个队跑一人。 杀全队，一个营跑一队杀全营，这光天化日的谁敢呢？开料，
2: 是。

0: 你们都是好人，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1: 好人，好人，好人！
2: 正话我说完了，丑话我也得说。死了的我不管，可真有人敢往外跑，你辛苦的就是通敌啊！
0: 不敢，九帅放心，
2: 你聪明。
3: 胡先生，您说吧，怎么干？
4: 我这有些跌打大夫啊，你看他们受伤的先去治伤，没衣服穿的先去把衣服穿上，吃了饭以后下午开始干活吧。哎，不能真有人跑了吧？
3: 跑？跑得过枪子吗？

0: 哎，好
1: 好，
0: 哎呀，啊，卑职亲赐两淮盐运使。
1: 哎呀，有有有，哎呀，哎呦，财神爷驾到，有失远迎，
0: 行客拜做客，这是规矩。
1: 请请请，哎，啊。早就听说李百万捐了个两淮盐运使的职位，我一开始还不信。哎，江宁这个地方鬼比人多，上哪儿发财去？
0: 我这个两淮盐运使可不是来享福的。哦，
1: 倒要请教了。
0: 两淮盐业自古以来都是江南重要的税赋之处，卑职领了皇上的圣谕来整顿盐务，这难道不是其中应有之意吗？
1: 两淮哪儿还有盐业呀？啊，贵公子拿了那么些盐田的地契，我看两淮盐厂十有八九都归了你李百万的手里了。我看你捐官这个钱亏了，两淮盐业反正都是你的私产嘛。
0: 我今天是穿着官衣来的，李百万三个字总督大人就不要再提了。再说了，我来也是替总督大人解决难题来的。
1: 哟，我何难之有啊？
0: 您的难题还小吗？南京城像火药桶一样，曾香香的兵可不是朝廷的军队，这十年杀了多少人，哪个是良民？如果他们要是闹起事来，江南又得沦陷，朝廷的哪支军队能够降服得了他们？这是其一。其二，两淮的官员有多长时间没有拿到俸禄？这十年仗打下来乱发军功啊，总督大人门口站班的军官都是二品大员，他们要是闹起事来，这还得了？南通的海棠失修啊，南通下面七州县灾民无数，冲毁的道路房屋无数，官民兵均不安。大人还坐在这里稳稳当当的跟我说太平无事。我再说一遍，我来是替大人解忧来的，不是惹麻烦来的。
1: 哎呀，你看看我什么时候说你上这儿来是找麻烦来的。哎，我这儿啊确实是千疮百孔。哎，南通的海棠失修，贵公子勇挑千钧担已经去原地踏勘了，而且还要自家掏腰包修筑，给他报功的折子我都递上去了。
0: 你骗得了他，可骗不了我。他不是当官的，报功的折子受赏，他什么都拿不到。总督大人可劲儿的消耗他的钱，目的就是想把我引出来。我来了。孔夫子说过，与不能言者言，是为失言；与能言者不言，是为。

0: 诗人，总督大人，您打算想犯哪条错呀？
1: 哎呀，厉害呀！李百万，还是李百万！
2: 好，咱们打开天窗说亮吧。两淮盐场的收入都归你李家，江南一带就没有活力。你好歹高抬贵手，给地方上留下一点。
0: 两淮的钱，两淮用。总督大人，就不要从中作梗了。离开京师前，王爷交代过，只要你能保证这个地面3年太平无事，他会想办法把你弄到京师去享福。盐场的事情不要再参与了。

0: 你慢点吃，别咬着手指头。嗯，
1: 这一天天忙的大忙人也见不着。
2: 你有所不知啊，那南通的海棠被水冲垮了，整个土地被海水浸了一遍，老百姓啊四处逃荒，哪有饭吃？
1: 哎，本来啊，听说你到南通去，我和玉儿还高兴呢，没想到这么大座城，你说会惨成这个样子。
2: 那等我收大功的时候啊，我带你们一起去南通转一转，包括旁边的镇江啊、金山寺啊，都去走一走，你就放心吧，娘。

0: 那么想出去玩呢？嗯，那千里迢迢跟你过来，就换个地方坐着。
1: 委屈你了。
2: 哥，南通的苏大人来了。哎呦，
1: 苏大人，
3: 下官，
1: 苏大人，苏大人，
2: 见礼。
1: 快请起。哎呀，有什么事儿您派人通传，怎么还大老远的亲自过来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1: 那个老二，赶紧把这菜收拾一下啊！给苏大人呢泡杯好茶，切点水果。
0: 啊，苏大人，稍安勿躁，待我去更衣。
4: 苏大人，苹果，茶，
0: 谢谢谢谢，
4: 放这儿了，您喘口气啊。
5: 那我也办。
0: 来。

0: 哥，六个苹果，一口气吃没了。
1: 再去拿点点心。
0: 啊。
2: 久等了，苏大人。
3: 跑了有几百里地，累也累死了。上官见谅了。
2: 什么上官啊，受不起。不过这南通到江宁也没多远呐、啊，几百里从何而来啊？
3: 哎呀，跑这四处借粮，今年南通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嗯，
2: 明白。今年确实是灾祸不断的。不过我既然要答应修这个海棠，就一定会对南通有个交代。
3: 属下不才。有件事只能求您了。
1: 快快请坐。
3: 让您见笑了。我这次来呀，主要是想请古先生

0: 帮我递一个手本。南通自古富庶，如果不是这次闹水灾，海棠崩堤，断不至如此之苦。现在南通的百姓有不少都卖儿女了。
1: 明白。那苏大人接下来具体想怎么做呀？
0: 就现在南通这个小城里头，五个省的粮商都到齐了，米价高得很。我的意思是想让总督派个兵，哎，贴个告示，禁止粮商囤积。
1: 苏大人啊，我不是做官的，但是做商人呢，我并不外行。你想让总督大人派兵贴告示，第一，总督大人未必肯；第二，那些米商可能拍拍屁股就走人了，米都是他们的，他们定多少价就是多少价，咱们管不着啊。
0: 哎呀，属下快让这些人给逼死了。这些大米商个个都是身家豪阔，我一个小县令实在得罪不起呀。
1: 这样啊，苏大人，今夜呢你就别跑了，留在我这儿，明日一早我替你去递这个手本，顺便和那五省的粮商都商量商量。
2: 啊，老二，点心准备好了没？
3: 做好了，谷大哥。我下了一锅白皮面，拍了两根黄瓜，还撕了一只盐水鸭，不知道合不合苏大人的胃口啊？
4: 合。
1: 苏大人，哎，请。
0: 不吃饭可真不行啊。
4: 行。
5: 听说南通的百姓都开始卖儿女了。
1: 是啊。
5: 坐。哎，你带我去。
1: 哎，干什么？你还想拔刀杀两个？
5: 这样的人你都不管啊？你就是狗官。
1: 哎，你别张口就骂好不好？我又不是官儿，怎么就狗官了？
5: 你不是狗官，那你就是奸商。
1: 哎，你要说奸商，那帮孙子才是奸商呢。明知道南通的老百姓都快饿死了，还在那囤积居奇，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哎，今夜呢，就让我这个狗官儿，哎，好好的想一想，如何惩治这帮奸商。哎呀，好累啊。
6: 你看看吧。
7: 哎，按说呢，这苏玉华是个好官，老举人了，混了半天也就混了个县令，十几年的官就这一身官衣，也送不了礼，也升不上去，对老百姓倒是也好。我呢是不好驳他，可你说他说的是什么话啊？让我派兵去压制米市，这像话吗？人家就是不卖，你前门进去了，人家后门溜了，我用什么罪名来拿人家？
1: 你看苏大人这事儿，你要是不管的话，那南通的海棠也没必要再修了。
7: 哎，你这是什么话呀？
1: 修这个海棠本来就是救民于水火，南通已经一子而食了。您要是不救，等海棠修好了，人都死绝了，还修它做什么呢？
7: 是啊，你说的在理，可是真没银子呀。我这，哎。要不然你们二位能不能先……行，你们去告诉苏玉华，没办法。
8: 哎，大人大人，但您真的不能没办法呀。我们那是修海棠，米价若是平准，那一般富户回来，老百姓自然也就回来了。您把这事办妥了，我们才好召集人手，是不是？
7: 那你们好召集人手，四面八方的都跟我要钱。南通百姓苦，金陵不苦吗？镇江不苦吗？

0: 我们这次回去，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宋都大人，让他知道宋都大人说他很快就能想到好办法，让你先回去安抚民众。宋都大人侵略了我的守本，好，太好了，我这就回。
1: 这帮米商也忒狠了，实在不行，咱俩各出一部分钱，把这米买了，赈济南通。
2: 把米买了到简单，买到何时啊？买到明年吗？整个南通的百姓靠我们养，那你得多有钱？
0: 是，
3: 这如何是好啊？
2: 不过一朝囤积居奇，就想把咱俩给吃了，想的也太简单了。我现在有一招，可以确保必胜。 但是，得咱俩一块儿干。
1: 你还能变戏法把米变出来？
2: 哎，你看，以空对空，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

0: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 你现在就算把全身的钱给他们也是无用，首先要把米家降下来，然后才能还这一方太平。
0: 奸商可杀，
1: 可不是吗？哎，

0: 欢生古平原。
1: 李谦
0: 前来拜见前辈。
2: 是你们二位少爷呀、啊？
3: 一位从死囚堆里逃回来的，一位李百万家的败家公子。
1: 你说谁败家公子呢？
4: 正是我们。还未请教老前辈尊姓大名啊。
3: 鄙人姓杨，人送外号杨千万，比你爹多那么一点而已。
4: 杨老板，您是商道前辈了，我们尊敬您，还望您高抬贵手，放南通一条活路，把米价往下降一降，我们兄弟俩也好做事。
3: 这二位小英雄，我自家的米卖高卖低，轮不到你们俩给我定价了。这两江总督都管不着这事儿啊！
1: 你这生意啊，我看做的有点忒丧良心。
3: 说谁呢？我知道你京城来的，怎么了不起啊？想和我拼钱拼银子？
1: 拼就拼，你这库里有多少米，我就买多少，有什么了不起的？
3: 我这库里面，我有五省的米商在我手里，进退我一个人说了算。你买得过来吗？
1: 天底下的买卖，只要有价，那就不愁买。
3: 哦，我等你买。怎么样，小子，你和他一样要和我拼拼？
0: 我没钱，我哪有钱买啊？我就一句话，现在我们修海棠需要人手，你若是不降米价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对价，那就得罪无怪了。

0: 你敢跟我赌什么嘴？动官威我都不怕，知道我背后是谁吗？文王爷，谁稀得和你拼后台呀？
1: 杨老板，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2: 赌什么？
1: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2: 不但会降，而且会大降特降。
1: 好，十天之内只要我不降价，你们俩就输，对吧？
0: 对。
1: 赌金多少？就这个，朝鲜国进贡的大东珠，一共就两颗，另一颗在皇太后的凤冠上，此宝夜间发光，能辟水而行。姑姑，值不值200万两银子？

0: 哎，我该戏演怎么样？
1: 挺好，能骗过他就够了。
0: 这杨千万，我跟你说，忒气人，拿他当前辈，他自己给脸不要脸。
1: 坑这种人的钱，我向来心里是没负担。
0: 对付他，就得弄得他爪干毛净。你打算怎么办？
1: 你打算挣他多少钱？
0: 那自然是越多越好。
1: 我想啊，他不是叫杨千万吗？咱们就挣他1000万。我先去金陵买米，你到湖南、湖北、安徽这整个一带都跑上一趟，每天招摇过市，就说南通米贵。你李百万的儿子奉了两江总督之命前来收米，但是一粒米都别买。你现在手头能拿出的是多少？咱们凑凑。
0: 大概100多万两，够吗？
1: 够了。
2: 这珠子是李百万那败家儿子的，
3: 他不是跟我打赌吗？说咱们10天之内米一定降价，
4: 这是他的赌注。只要咱们一旦米不往外卖，
3: 怎么就降价了？
4: 10天之内，只要一粒米出现在南通城，
3: 咱们就把它收过来。
4: 我看他怎么逼咱们降价。
3: 就是吧，
4: 咱们也让全天下的商人
3: 都知道他李百万折在南通城了，折在我手，折在咱们大家伙手上了。
5: 哎呦，我说四爷啊，您这一扮上啊，活脱脱的大商人。
6: 嗯，成吗？
7: 成。
6: 不对不对，还有个眼镜呢。
5: 还有眼镜
8: 来，
5: 好。
6: 小老儿常思自陕西来，常年在两广做米面生意，承蒙兄弟们多年照应，初到贵宝地，多有叨扰，承当了。
7: 四爷啊，老江湖就是老江湖啊，扮什么像什么。
5: 你还没看到我呢。
7: 廖师傅啊，您莫急，等明天四爷这出戏唱完，就轮到您登场了。
9: 各位看官，看我的。
8: 这个膏药可不是我让贴的。
6: 老二，你这是哪出啊？
9: 我是您的狗腿子，给您当管家。
7: 好了，
6: 真的。
7: 今天不早了，大家早点歇息吧。明天一早我们依计行事。四爷你切记啊，明天给你派发20万担的米，3两银子一担，切记要现银，低于3两坚决不能买。
6: 那是。

0: 这儿怎么也不见你们张大人？
1: 我得先把米价降下来，这也是在帮大人增加官声啊。
0: 哦，是是是是。对了，我是听说李钦已经去了两湖了，你呢又在金陵城里头疯狂的买米。哎呀，真是生受你们了啊！花着自个儿的银子替朝廷办这事儿。哎哎，可是有一样我不明白呀，你们俩有多少银子能救这南通的百姓啊？
1: 100多万两吧。
0: 哇，那哪够啊？不够。
1: 那您开仓啊，放赈粮。
0: 哎，我可没有米，我没粮。哼。
1: 我跟李青使了个手段，可以把米价降回来，自己不用花一分钱，同时还能再赚上一笔。
0: 哦，这话怎么讲啊？哎，好啊！哎，太好了！哎，哎哎哎，来来来来来来！哎呀，你看我呢也没多少钱，这是我这些年的俸禄，一共是20000两。
1: 大人啊，我没想到您能把俸禄都拿出来。您放心，米家的事儿我一定好好处理，这钱我一定给他花在刀刃上。
0: 哎哎哎，你以为我这是捐款呢？啊，不能，算上我一股，我也赚点啊。圣人说了，有便宜不占，傻瓜蛋也。啊，哎，
1: 圣人真是啊。高明，
0: 哎。

0: 嘿，这都下台了，还端着呢。子爷，您坐，我给您盛饭去啊。
1: 老二呢？哎，他在呢。子爷，咱爷们儿巴巴的跑来，脚跟还没站稳，又得回去。这杨千万是不是太欺负人了？可不是呗。
2: 那这一路人吃马喂的，滴了3两银子，少一个子儿，咱都不能卖。就这么定了。老话说，扮相不像，不如不唱吧。四爷，您都绝了。
3: 郭老爷，行吗？
4: 太行了！
2: 累死了。
5: 哥，你怎么不夸我呀？
4: 牛眉也要夸你干嘛？啊，
2: 好了好了，辛苦了，吃饭。
6: 诸位啊，今天只不过是略施小计，我们就挣得了60万两银子。
2: 不是去救人吗？怎么还赚起钱来了？那个杨千万，他吃人肉喝人血，把男童所有的米全部买空了，自以为觉得自己很有能耐。梁师傅，哎，现在到您上场了。
7: 那你赶紧把行头脱给我。
2: 哎，不用，我按照您的身材啊，重新做了一件，穿上之后比四爷还气派呢。这次咱们还需要运2批，明天我会发你60万单，后天还有100万单，您记住了，都是3两银子，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7: 那杨千万又不是傻子，送这么多米，他吃得消吗？
2: 他是不傻，但是他太贪心，如今我喂他多少，他就得吃进去多少，我要活活撑死他。安徽我还有几个做米生意的朋友，还能凑上200万单。好啊，那就一事不犯二主，唱念做打，您全都伺候下来吧。
7: 我是这么想的，等事成之后，我想拿出50万两银子，给廖姑娘买首饰，您觉得如何呀？
0: 不是，务实。哎呀，好是好，只是常四爷还在，我拿这么多钱，不好意思啊。
7: 那就少点。
0: 别，就那么定了。哎，你比我多卖那么多，做戏也要更多啊。 我今天啊，可算见到杨千万那个德行了。要不是你还要做戏，我一拳把他的鼻子打爆。就是个坏人，完全是个坏人。哎，等我吃完饭，慢慢跟你讲，你就知道怎么对付他了。
7: 哎呀，您就先别吃饭了，现在就教我，把我教会了，您再吃饭，我陪您喝2盅。
0: 来来来来来，坐坐，来来来来。

0: 奸商，睡觉。
1: 我就说吧，又要被你骂了。
0: 这个你倒是记得挺清楚。
1: 你以为这些钱我想自己留着呀？还不是希望南通的老百姓可以过得好一些。要是每一个修海棠的工人每天都能多拿二分回去养家，等米价平了，海棠修好了，南通也就恢复生机了。这就叫做一事就要成一事，成一事就要立一事。除了你啊，我不想再被别人骂了。
0: 你这个奸商吧，还挺记仇。

0: 哎呀，南东城又来了个米商，是个贿赂的。贿赂？别跑这儿来给我惹麻烦了。带了多少米啊？
1: 60万单。
0: 不少啊。
1: 听说后边还有两三百万单。
0: 60万单？
1: 嗯。
0: 你没听错吗？
1: 千真万确呀。
0: 就是360万单。
2: 这么多米，小小的南通城哪吃得下呀？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60万的，嗯，呀，你没听错吗？千真万确啊，就是360万的，这么多米，小小的南通城哪吃得下呀？他本来是要拉到南京去的，这不看南通遭了灾，想在南通卖一部分再走。李百万那个败家儿子现在在哪儿呢？还没回南京呢，不过您放心。 大小码头咱都放了人，只要他露面，准跑不了。您瞧，就这家。
1: 老前辈，给您请安。
2: 您哪位呀？
1: 在下姓杨，也是个米商。知道老先生驾到，特来拜访。还没请教您。我姓廖，坐下说话。哎，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您这么大生意人，怎么管家的不待遇？嗨，我不像那些后生小子，挣不了几个钱，谱摆的倒挺大。 我是怕这帮小子偷我的钱，所以谁都不带，有账自己算。
0: 不是老先生，您这话说。

0: 老前辈，听说您这次一下子带了60万单了。嗯，我也是做米面生意的，有点不太明白，请教一下，您这么多米卖得出去吗？
1: 听说南通海棠垮了。

0: 这地让海水一泡，怕是两三年都不好种庄稼。怎么了？卖不掉吗？
1: 哎呀，难说，得看您定什么价儿。
0: 套我的底？
1: 不是，知道了老前辈定什么价儿，我好合上去。咱们一个碗里吃饭呢，别自己人冲撞了自己人，不是？
0: 你算了吧，

0: 分，老百姓买怕是要超过2两。南通就更离谱了，听说卖到3两，我有米不在这儿卖，我岂不是傻瓜吗？
1: 可您没听说这3两的价他卖不动，我这不还惦记着降价。
0: 这你就不如我了。今年安徽收成好，我准备把米价往低里做，官价就1两2分吧。反正老子后边还有300万担的米等着拉过来，
1: 这不合规矩啊。
0: 你的规矩还是我的规矩啊？
1: 您这是从安徽过来，低了9分，他出不来。这一路上还有人吃马喂，路上的税钱，过关过河都要单加银子，这1两2分一担，连本儿都回不来。
0: 因为我米多呀。
1: 不是这个道理。哎呀，
0: 你别急呀，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你想啊，你卖3两，我卖1两2分，你还待得住吗？你待不住，这儿的商机就都归我了。你走了，我再卖3两4两，朝廷要在这儿开大工，我把那300多万担的米全运过来，钱呢我后边赚。您家大业大，就别跟我这老头在这小县城争生意了，算我求您了。
1: 我认识个安徽米商，姓孙，常年在芜湖走动，您可认识？
0: 我认识。
1: 他现在人就在南通，来之前我向他请教，他告诉我安徽的米商里100万担以上生意的他都认识，但他不认识您。
0: 我还不认识他呢，我是茶商出身，茶生意做垮了才把养老钱买了米。你若是认识那些安徽的生意人，不妨跟他们一块儿打听一下，徽州廖五爷，我的底你不就摸清了吗？
1: 我怎么敢摸老先生的底啊？闲聊而已。
2: Yeah.

0: 来，李公子，
1: 一表人才，年少有为啊！
2: 好酒。诸位，南通现在是米如金贵呀、而且你们要是想找江南的大美女啊，只需多带一些米就够了。
3: 李新兄啊，这个江南的美女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好吗？
2: 那当然，那是你们还没都去过南通呢。俗话说得好，两湖熟天下足。我这次是奉总督大人的命来买的，你们只需把米运到南通啊，兄弟我修海棠开大功用啊。我必须要在我喝醉之前跟诸位把话讲明白了，
4: 不然过一会儿我准就忘了。
5: 李公子，您再喝一杯。
2: 再来一个，来，
1: 李公子。
2: 今天开不开心？
6: 开心。
2: 好，开心。
7: 慢点，
8: 慢点。
2: 开心，赏你们。

0: 这个好机会啊！也只有李百万的傻大儿子看不出来。咱把话说清楚，有钱大家赚，不许吃独食。明天你加100万蛋发往南通，趁他在这吃喝玩乐，咱把钱赚个一溜够。好，倒酒，
1: 倒酒。

0: 商场如战场，没有点雷霆手段怎么赚钱？你看这些人，哪个不是想来分一杯羹的？
1: 廖先生要是没做成生意，这些人再跑到南通去，那就麻烦了。
2: 已经查过了，徽州廖府确实是有这么一号，原先是世家公子出身，精于炒茶品茶，只是实在是爱喝爱赌，欠了一屁股债，生意更是赔了个干干净净，只有一个女儿，原来确实是大茶商。
3: 他跑到我这儿来，看来我是要让他占个大便宜了。
2: 他连铺子都拎下来了，我就怕明天他一开门，那几位老爷闹着要降价。
3: 这老东西精得很，他是想把我挤走了，自己独吞朝廷后面的大功，这不行。
4: 大人，这大人，大人，大人，
5: 谁呀？别拍了，
4: 大人，
5: 你嚎什么丧啊？
4: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睡着了，是鸡是狗都不能叫。
6: 大人，刚才郭先生说，大人，您的老天爷要不行了，让我叫醒您，要不然打死我也不敢呢。二，
5: 我老太爷没了。你把古平原叫来。
6: 好，
5: 咱俩滚。
0: 大人，
4: 我问你，谁家老太爷不行了？你急着见我也不能编这个谎话，我砍了你，你信不信？
0: 别呀，大人，学生有隐情的。
4: 有隐情你就编我们家老太爷不行了啊？多亏我们老太爷几年前就先逝了，要不你不得把谁吓死啊？什么你都敢说。
0: 大人，要不您先看看这个。您看啊，这上面写着大清咸丰年制，这可不就是大人的老太爷？
4: 我的。
0: 您的。
4: 啊，那就算是老太爷吧。
0: 大人给了我私房钱让我做生意，我派出去卖米的已经四天了，交易还没有做成呢。南京下关码头如今来了很多运粮的船，这船一旦到了南通，咱们这钱可就挣不着了。恳请大人下令多留他们一天，我这生意要是做不成，大人的银票就会出问题，那可不就是老太爷垂危了吗？
4: 你可真够狠的，

0: 拿，快马把这个送给老九，他知道该怎么送。哎，咱说清楚了，只能有一天，那船把河道堵了，我要是不放，非出大事不可啊！
1: 多谢大人。
0: 就烦别人把我叫醒了。

0: 你的招可真多，九帅的兵都能让你搬来。哎，葛廖先生那边还没消息啊？
1: 没有啊。
0: 你给我交个实底儿，咱是不是玩大了？几百万担的粮食姓杨的，他吃不了可怎么办啊？
1: 吃不了就我们输呗。哎呦，
0: 哥，你不要假装心里有底了。我给你算笔账啊。
1: 一两二，这些粮食运来就得一两二，你要卖不了，你再，这账我算不过来呀，哥。哎呀，怕什么呢？最坏的结果就是我们赔本。
0: 你可许了我50万两银子呢，你输了我跟着遭殃。这要廖姑娘觉得我跟你一样靠不住，再不嫁我了可怎么办？
1: 那好啊，要是有银子就嫁，没银子就不嫁，那这门亲事不结也罢。
0: 不是哥。
2: 他有银子没银子，他都愿意嫁我。我就说，要有银子，开个店养养家，不挺好的吗？
1: 我问你啊，你觉得做生意是为什么？
0: 为了钱呗。
2: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今杨千万，他米价一分钱不往下降，还一个劲儿的往里头吃，是为什么？因为他要独霸南通，对吗？他要把修海棠供应的米面生意也一并吞下去，他太贪了。
1: 虽然说这个世上做生意的就没有不贪的，但是你要记住了，不可贪过了头。

0: 死了，屋里着火一样的。
1: 我等了杨老板一宿了，我心里着火了，这屋子没着。
0: 这天都亮了，开不开门啊？哎呀，
1: 这米照这个价卖下去，非得赔他姥姥家不可。
0: 之前不是赚上的吗？总能算个平吧。
1: 那是程老四赚的，到我这儿赔了，岂不让我姑爷瞧看我呀？
0: 别胡说八道。
1: 怎么叫胡说八道呢？常四爷肯定要笑话我。再者说了，这笔买卖不成，你的终身大事那可怎么办？
0: 您还真当真了？
1: 我能不当真吗？做生意这事儿啊，爹最有经验了。你说我干砸了多少买卖了？
0: 你好意思说？
1: 做生意的人讲究的是吐唾沫砸坑，这胳膊肘跑马，一句算一句。古平原这几年干成大生意了，靠的就是说话算数。我要是能帮着他把这笔买卖干成了，拿他个50万两银子，将来你和古老二这一辈子我就踏实了。爹妈呀都是半辈子，只有夫妻才是一辈子。
0: 不是，你这他不来你还不开门了呀？我能不养您老吗？开不开？
1: 开，开开开。我算看明白了，我天生就是不招财神爷喜欢的命。谁呀？
2: 我呀。
1: 我知道你是谁啊。
2: 杨千万杨老爷的管家，给您送银票来了，梁先生，赶紧开门来。
1: 姑娘。哎呀，财神菩萨，刚才我说错话了，你最疼我了，我姑娘终身大事有指望了，我也能早早的抱外孙子了。来了来了来了，
2: 哎，你开门哎。

0: 哎，
1: 赖队长，
0: 哎，哎呦，
1: 开门！
0: 哎，闺女啊，你说这财神爷到了，这门开不开了呢？还真不疼我，
1: 队长。哎呀，可放开了，您点点，一会儿我来清账。
2: 谢谢。

0: 你干什么呀？你没见过银票。我见过银票，银票没见过我。
1: 老爷，咱这还开城门吗？看着镇长，有点吓人呐。
2: 开，我绝不开。
1: 全是财神爷呀！啊，一个迎进来，啊，一个迎进来吧，他们。哎，这马车都往这边过来啊！哎呀，诸位啊，这南通城啊，这房子可是垮了不少。我今儿就把衙门啊给你们腾出来，就让你们做仓库。咱城外那些粮车呀，天黑之前，保证让他们都运进来啊！
0: 谢谢大老爷，
3: 谢谢大老爷。
0: 几位，我们几个都是在路上互相碰见的。请问，现在南通城的米价是多少？
1: 哎呀，三两银子啊！
0: 四位啊，
1: 您看看现在南通城这模样好，不是你看看我这模样，还能卖得出去吗？
0: 先生大老爷，我们都是从两湖一带过来的，卖不出去是什么意思？
1: 你们都看着了，南通老百姓这样子，这米价啊，这价钱得合适。
0: 您觉得？多少钱合适？
1: 反正是三两银子，肯定没人买。嗨，你们就都拉回去。喂，走，
0: 老爷，
1: 去把那衙门给他收拾出来。
0: 完了，
4: 别拦我们，
5: 你得回去想办法。
4: 听我一句话，把劲儿扛住了。
6: 叶老板，你就闪开吧，外面几百个字号，我不卖，把米烂在这里吗？
7: 干脆您好人做到底，把我们的米全都收了吧。您扛着不降价，我们也不想要这珠子。
6: 对，你都能三两一担收别人的，咱们也都是兄弟，我二两五分一担卖你。
4: 向前想疯了，好人占我便宜了吗？
6: 来。
4: 怎么样啊？
8: 兴老爷兴，
4: 我兴我用吗？
0: 什么劲儿？
8: 南通城现在一两银子一担。
6: 什么？啊？白忙活了？
0: 什么差这么快啊？
4: 绝对不可能！怎么会一两银子一担的？南京城一两二分呢？
8: 货到地头死啊，老爷！你看这下午就八分九分一担了。
6: 不是，那我们怎么办呀？你就非得跟人家赌吗？现在我们把米运回去也赔钱。
4: 哎呀，你看我收了380万担，就是要烂在仓里。
9: 古兄，古兄，古兄，
10: 李兄，
11: 我来了。
10: 呦，好家伙，你这是喝了多少啊？
11: 我，
10: 快来坐，一斤啊，十斤。
9: 我一直喝。
10: 老二，泡杯茶来。怎么给自己喝这么多啊？
9: 我这十天，简直了，一天喝4-5顿酒。和每个米商都拿这么大的碗儿喝2顿，累死我。
10: 赶紧喝口茶吧。你这立下汗马功劳的人，
11: 来来来来，

0: 这次你的功劳大极了，啊！我功劳有多大呀？还不大吗？今天早晨起来啊，我去南京下关码头，停了300多艘梁船呢，刚刚才放行的。300多艘？你赶快也跟我说说啊！
1: 不是你这边情况怎么样？让我也痛快痛快。
0: 在这稍微等一下啊。嗯。
2: 看看啊！哎呦，这是你的本钱，前前后后呢，卖了那个老家伙380万担，一共收入1140万两啊。
0: 1000多万了，痛吗？我就是见着自己挣的银子格外的亲。嗯，李兄，嗯，还记得之前我们怎么约定的吗？我当然记得，这些，还有这些所有的银子。
2: 都拿去修海棠。哎呀，不是这个意思。咱这次啊，主要就为了收拾那老小子，出口恶气。李兄啊，现在咱俩分修东西两个海棠，钱全部放在我这里，你用起来也不方便呢。这都是你应得的，拿去吧，都装好带回去。哟。
3: 谢谷兄，你谢我做什么呀？我这辈子第一次做生意，不为了赚钱，啊，痛快，嘿嘿，东哥，老爷，您也别太难过了，留得青山在呀。
4: 已经1两1担了，
0: 滚。

0: 不是让你滚了吗？等那小王八蛋来了，掐死他！可是那小王八蛋，他已经来了。好歹也算个贵家公子，这时候跑来看我笑，有失雅范。
1: 哪能啊！我今儿来呀，一个是为了取珠子，再一个是为了候着养老前辈打赏。
0: 你小子够狠。走，给你取珠子，拿银票。
2: 好，你俩这梁子算是解下去了。
3: 这是做什么？
1: 一会儿让那些米娼看见，非得一口气把我生吃了。
3: 你就跟他们说你是朝廷派来开大功的官吗？他们上赶着巴结你还来不及，你怕什么？做生意的做就是做戏，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大家各安其位。

0: 你干什么？您是理学大师啊，见到钱了能不能控制点？哎，你见哪个圣人是穷人呢？瞎说！哎，你要是穷啊，谁还捧着你啊？嗯？哎，这笔钱我谢过了啊，
1: 为民除害嘛。
0: 何谢之友呢？哎呀，来，给你个小玩意儿啊！
1: 什么呀？字画吗？顾先生，我引你为同类，你怎可不敬啊？大人是科场的老前辈，一品总督，活活半个圣人，我呢？
0: 只是一介小小的商人，怎敢跟您同类？哼，休得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商人的嘴脸！我刚见到你，我就跟老九说：“我说这哪是商人呢？这就是个读书的坯子嘛。”老九跟我说了你的事儿，要把你调到我的手下，我一开始还是有疑虑的。你呀。 聪明外露，幸好有颗人心，要不然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这一封呢，是我以个人的名义单独上书推荐你的一封信，啊，查该员处事方圆兼用，貌不惊人，心雄万夫。该员自道 幼年多发狂病，后于科场之中发作，因宣华科场罪判留宁古塔。臣愿保该员可实受同进士出身，为朝廷留此栋梁，为东南留此大才，如此幸甚。啊，
1: 这个不敢。
0: 处事方圆兼用，貌不惊人，心雄万夫。我这一生阅淡人物，能得此二句者，唯你老兄。啊，好，这一封呢是礼部的单子，你回去把祖宗三代开具齐了，我一早拜折即走。啊，这点谢礼你还看得上眼吗？
1: 吴先生，哎，吴先生，傻了呀你！
2: 此平生之耻，犹如再生。是啊。
1: 英雄岂可久居风尘呢？这件事情我办的也痛快。今天呢，你就不要回南通了，和家里人好好聚聚，把三代开具齐了，明天一早送过来。嗯，
2: 是。大人，还有一件麻烦事儿。我爹在我年幼的时候上京赶考，至今下落不明，不知是生是死。
0: 这件事情我倒是听六王爷提起。
1: 你爹赶考那年整赶上京城大疫，死了不少人。当年的九门提督把那些尸体全都烧掉，无从查考，你就这么写吧。
0: 大人，我想替我爹真心实意的给您磕个头。哎呦，合着原来一直都不是真心实意的，是吧？哎。
1: 十有八九。这一次，家封三代，给他老人家挣个功名，比我自己得了还高兴呢。
0: 嗯，那是自然。有了功名，就是在九泉之下，那也是荣耀。另外，你娘把你从小养。

0: 大不容易。等你立了功，我替你做表，让朝廷赏他个告别。
1: 我替我娘谢过大人了，那我这就回去跟他说一声。
2: 好，好。对了，大人，还有件事儿，请你允准。李清和我毕竟是兄弟，
1: 李万堂是李万堂，他是他。这次修海棠拼米价，他是立了大功的。他想挣得两淮盐业的经营权，
2: 无非是和他家里打了个赌，想从家里独立出来而已。还望大人明鉴，这盐场莫不如就交给他处理吧。
0: 不把盐田给他，我有个道理。上次你们去找洋人谈判，洋人是寸步不让，他们要搞茶叶，要搞丝绸，凡是能赚钱的他们都要搞一遍。如果真的把这盐田都给了李万堂，他如果卖给了洋人怎么办啊？我拦得住吗？洋大人把盐一涨价，江南七省的百姓造了反怎么办？你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吗？
1: 这个我倒没考虑到，是我见识浅陋了。
0: 他去修海棠，我替他请功啊。盐田可以给他一部分，但是朝廷也要留一部分。说起来，他手里那些盐田也都是趁着南方打仗的时候趁火打劫得来的。人不能太贪心啊。
3: 吴平原，
0: 你呀，聪明外露，将来麻烦少不了啊。你今天放过了他，将来他可未必能够饶过你呀。
3: 你去吧。
1: 是。
4: 娘，娘。亮叔叔，你们来，快来！
5: 怎么了？
6: 哎呀，我这眼一仙儿都不行了。四爷，您念给我听听。
5: 好好。古平原回州府山涧村人士，咸丰三年回州府山涧县乡试第三名。咸丰五年回州府会试第一名，因公宝同进士出身，举荐人礼部尚书林贵，保人两江总督瑞林。
7: 真的假的？
5: 老天爷开眼了。老天爷开眼了。老太太，平原修成正果了，得了个好出身。哦，我给您贺喜了。
4: 娘，两江总督推荐平原，给他一个同进士出身的功名。
6: 我儿他多吉了。
7: 谁说不是呢？王八戏子吹鼓手，朝廷的重要清单，三代以内，不能考举。这下好了，您的孙子，孙子的儿子，将来就会有大好的前程了。哎，咱们的正主呢？哎，
5: 别正主正主的，平原现在是进士嘛，那进士老爷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哪有功夫跟咱们家长里短的？
8: 就是说呀，爹，您也别老四爷四爷的叫了，人家现在是进士老爷的丈人了，我们得叫四老太爷。
7: 四老太爷。哎，还摆谱呢。您女婿就不嫌您出身低呀、啊？您好好打听打听，这两江总督的闺女会不会嫁给他？
5: 是啊，
7: 这都是保不齐的事儿啊。
4: 人家哪有闺女要嫁的呀？闹得正经。
7: 我怎么记得有呢？
4: 娘，进屋。
5: 真有啊？
7: 真有。
9: 慢点慢点再慢点儿，嘉庆爷的御笔碰坏点漆那都是大罪。
10: 每次我看这块匾我都在想，我这辈子没出息那是

0: 应该的，您看老爷祖上100年前就这么风光，真是不能比呀、啊、
1: 这是夫人的祖上。
0: 这当时的家业只有半个城，到了老爷您手里边，好家伙，这生意都快成半个国了，得让当今皇上再给您写块匾。
1: 写什么匾啊，顶着是就做戏罢了。
0: 你们去吧。老爷您看，这都是知道咱们在南京重开李家票号老店之后要过来拜会的客人，咱们先见哪个呀？
1: 一个一个来吧，请客拜做客这是规矩，就先从两江总督府开始。
0: 已经跟您约上了，总督大人说了，明天用他的轿子再派六个哥什哈请您过府，就说这六个亲兵嘛，那也都是红顶子，两江地面上没有第二个人了。
1: 只是一个礼仪而已，我还真敢上他轿子？让御史看见了参我一本可不得了啊。这个老狐狸啊，把这盐场不放手，他不让我碰。
0: 哎，老爷，您不是把这事儿交到少爷手里边了吗？要不您让他起来吧，一大早跪到现在了。
2: 进士直接往下放，这叫老虎班，那至少也是个县太爷啊。县太爷怎么了？那县太爷也是一个县的父母官啊，那权力是很大的呀。哎，你个小小刁民，你不服气是吧？老爷升堂，我站一旁。
3: 这个官幸好不是你来当了，你要当了这天底下都容不下你。
2: 哥，我这不是替你高兴吗？我就看不惯你这愁眉苦脸的样子。我跟你说啊，这人呐，有的时候就是贱。
3: 你说谁贱呢？啊？说谁贱呢？快快快快快！哎，娘啊，四爷，廖先生。哎
4: 呀，姑爷。敬师老爷，你这个礼你娘能受得起，我们俩现在受不起了。
5: 没错，四爷不是四老太爷说你修成正果了，要叫我说呀，小子，你好好修这个海棠，那是积了大德了。中午怎么也得好好吃一顿吧。
3: 娘，我
6: 怕自己接不住。
3: 有那么点儿，
6: 来，跟我过来。

0: 想明白了？
1: 想不明白。
2: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五大频道盛情呈现。
3: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2: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4: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5: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2: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5周光影，花开万象。6月，锁定 SMG 5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本庭宣布，
8: 现在开庭。
2: 家事无小事，
9: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10: 这人就是个骗子。
2: 庭内见人心，
11: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12: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0: 方寸发型，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1: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0: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0: 想明白了？
1: 想不明白。
2: 那就继续跪着去。

0: 爹，要是今儿您不跟我把这道理讲明白，我这柜子那儿我也不服气。啊，
1: 管我要道理，啊！
0: 我让你盯着两环盐场，你在干嘛？您把这盐场交到我手上，就得我自己做主。 出了什么事儿，要我自己随机应变。您不能干涉，这是不是我出门之前咱们俩已经商量好的？嗯，那您为什么又来这一套？天底下巴不得您最英明，什么事儿您一个人干了，那您叫我去干嘛？那
1: 你告诉我，你在南京都干了什么？
0: 那总
1: 他想恢复两淮的经济，他不会轻而易举的把盐场这个金木姐交出来。 四面八方都找他要钱，他不配合，你怎么办？有没有仔细想过，动脑筋想过，如何诱使他把盐场吐出来？什么事都让人牵着鼻子走，让克叔就克叔，让修海棠就修海棠。盐场呢？我这俩眼睛都瞪出血来了，我也没瞧见呢，孩子。还有。
0: 你跟古平原，你们俩合起伙来，得罪杨千万，得罪就得罪吧，干嘛还总挂在嘴上呢？折人的面子，打人的脸。
2: 爹，
0: 那个杨千万那是个奸商，他祸害百姓。
2: 讲良心，
0: 您那叫不务正业。
2: 我不愿意跟您磨叽，两江总督，我斗不过。
1: 要斗您自个儿斗去，但就别的事儿，我觉得我做的一点错都没有。这个古平原，他是一羽之辈吗？两江总督秃里不堂官给他弄了个铜进士出身。嘿嘿，以后你见了进士，甭管多大的商人，那得跪下来磕头。
0: 瞧见了吗？
1: 抬一个踩一个，瞧瞧这手段，嗯，你看不出来也就算了，还拼命的挺着脑袋往前走。爹，这
2: 不可能，他就是一囚犯，顶多给他脱了籍，怎么可能还给进士身份呢？
1: 幌子里有什么难的？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还明着告诉你，是我花钱给古平原买的官，两江总督关系请托。爹。
0: 你疯了！
1: 不，您拿钱做这事儿干嘛？
0: 让他走，远远的走去商量去，你们俩一万年不见才好呢，省得我每天担心啊，他蛊惑你。
1: 咱们爷俩就踏踏实实的合起来对付这个总督。您没事，总让他让古平原在这里压着。
0: 我根本不懂，
1: 不懂没关系。海棠上的事儿交给古平原，你就在家伺候。等盐场拿下来，交给你管。
0: 听话，听电话，孩子啊。

给你爹磕个头。当年他进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个时候你还小，你弟弟还在我肚子里，他就这样一去不复返。

0: 有人说他还活着，有人说他病死了。您还一直记挂着他，倒是愿他还活着。他活着，哪怕不回来了，我也高兴。总比现在。
1: 死不死，活不活的，要好些。
2: 那我
0: 磕头吧。

我知道你爹这个人，他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是爬也会爬回来的。 我呀，就当他已经死了。

0: 那个时候，有人到金宋茶，在路上遇到了一个长得极像你爹的人，便开口喊了他，你爹答应了，还回了头，但接着矢口否认。村里的人哪肯罢休啊？拉着他的衣袖，拉拉扯扯的，来到了一个算命摊面前，那人借了一支笔，写了一张纸。
1: 让他带回来。村里的人不认识字，接纸的时候，那人借机跑了，他就把他带回来了。好字啊！人生竹上花，光灭巧言静，春风绕树头，日雨化宫静。只知雨露滩，不闻。
0: 绫落尽，娘，这白先生看了这首诗，说是鬼诗。鬼诗？人生竹上花，光灭巧言静，那不是鬼是什么？白先生看了这首诗，他对我说：“他说嫂子啊，我着了。”
1: 这人他死了，我竟然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
0: 你知道了又有何用？你爹跟你都没有读书做官的命，他死了。 你去了，我们母子分离了那么多年，要我说，我们平平安安的，在家种茶最好。

0: 媳妇儿。
1: 媳妇儿啊，我娘又训我了，我心里好乱呢、啊。你怎么了？不舒服啊？
2: 没。
1: 那、啊、这次无论如何呢，你一定要帮我拿个主意。你就说吧，我这个官儿是当还是不当？
2: 你也不是什么官迷，当不当的，心里不清楚吗？
1: 就是不清楚，我才问你的。让我抱抱。
2: 哎，你别过来。
0: 哎呀，抱一下。哎呦，媳妇儿啊，我好累啊。
2: 你看，提醒过你了。
1: 各位大哥，

0: 有话好商量啊！别伤害我家人。古大老爷，我们是过来给你贺喜的，怕什么呀？原来是苏小姐，别来无恙啊！让你的人把刀给我撤了。要是伤着我家人，别怪我姓古的脾气不好。哟，
1: 还真是恩爱啊！
2: 给你带来位故人，不知道你肯不肯见？
3: 故人？哪里的故人啊？
0: 一梅。
3: 白一梅。
0: 顾大哥，常家妹子得罪了，我给你们赔礼。
3: 一梅啊，你这是做什么？哎，我求你救救我几千个兄弟，他们都是我先父的兄弟，如果你能施以援手，我愿生生世世节操先还一报。
1: 苏小姐多厉害呀！你求她呀，她若都帮不了，那我也帮不了。你再说了，几千个兄弟，你哪来的几千个兄弟啊？老九送到你工地上的几千战俘，过去跟李成将军是生死之交，南京失守后被俘，老九养着他们，怕浪费粮食，杀了怕误意，怕将来史书上记他一笔杀俘，这个老狐狸怎么可能吃亏？
0: 这些兄弟见完海棠以后，就再无用处了，就算废杀了他们不可。将来，他便推说到你的工地上去。这些兄弟不能这样死，将来我到地下，也没办法这样去见他。是，你不能这样见他。我且不说那几千个人能不能救出来，就算真的救出来，你搁哪儿安置啊？
1: 难不成你想当土皇帝，想造反呢？这些人怎么送出去无需你管？你要做的，就是把人救出来。
0: 你苏小姐神通广大，你来教教我，要怎么救啊？两个火器营啊，多少把西洋火枪，眼睛都不眨的盯着那几千个人。我赤手空拳，我手无寸铁啊！我又不是孙悟空，我会变法术啊？媳妇儿，你看我像孙悟空吗？
4: 你像仲茶的，常家妹子，我不能坐看这些兄弟就这么活活被折磨死，我实在于心不忍，我也请你帮我。哎，你起来。白小姐，你说的那几千兄弟。
0: 真的会死吗？真的会死，他们都是李成的旧部，他们当兵之前，也都是些农民，都是些商贩。那这不就是普通的百姓吗？
2: 对呀。
0: 那我……
1: 好了好了好了，别聊了啊！一梅啊，这个忙咱们实在是帮不了，见谅，帮不了啊。
2: 我话还没说完呢，我租了个船。
1: 想把他们接走，送还家乡。你苏小姐有这么好心？你把这些人送还家乡，怕不是到了别的地方，又集合在一起起义造反吧？到时候朝廷追究下来，我被人刨了祖坟都不知道了。
2: 咱变戏法的不能蛮敲锣的，只要你能让这些人上船，我妥善安排一切。愿意耕田的耕田，愿意做生意的给本金。
4: 这场战争死的人已经够多的了，要在两个火器营的面前，啊，揪出几千个人，他不被他老九逮住任何把柄，简直不可能。这些战俘知道自己要被杀吗？自然知道。苏小姐花钱救人是义举，你应该比我清楚。现在，战俘知道自己要被杀，中途闹僵起来。 咱也是掉脑子罪过。

0: 你非娶不可，张家妹子说的在理，还是谷夫人见得明白啊。你对，站起来，别跪着了，谢谢。
1: 来，兄弟，砍我一刀，头疼的厉害。兄弟们，请起！
2: 这帮老贼活干的还利索吧？
1: 一开始也偷懒耍滑，捡了几个人狠狠的打个半死，现在老实多了。
3: 去看看。
2: 我食怎么样啊？哪儿没得说，比监狱里强。真的假的？你们探营子别太过分，毕竟还得靠他们干活呢。哪儿敢的？这是肉啊！
4: 这是菜里的虫子，哪能真有肉啊？
2: 你不能这样啊！干那么重的活，就是这个，身上没劲儿，知道吗？
4: 大远，他们身上有劲儿，就该造反了。末将紧急带人的训示，反正留着这些也是麻烦，少吃一点，多挨几顿打。不用几个月就能折腾死一大半，这事慢慢干，他们也就不会反抗了。
3: 走，掉头，
1: 回来。

0: 你想了什么？
1: 大人，我们刚才挖海棠的时候，挖出了两坛金子，正想给大人您找地方送去呢。
2: 两坛的金子。

0: 鱼打不准，我这吃饭的家伙要完，围起来，快！
1: 怎么了？海上出事了，出大事了！
0: 出什么大事了？
1: 九帅，让我把他给绑起来了。
0: 胡说！九帅英雄盖世，岂能说绑就绑啊？
2: 那我哪知道啊？九帅那是爵爷，在我的地界上，万一出点事儿，我担不起这个责任。您跟着我去干干去吧。
0: 这下糟了！我家今天炖了排骨了，你我吃上一口，我随你出发。
2: 哎呀！ 吃什么排骨啊！万一九帅出点事儿，把我绑在菜市口，活剐了我就是那排骨，啊，知道吗？你跟着去吧。
3: 放了九帅，把九帅。

0: 我们这儿有个大桶，放了，小心流弹。
1: 怎么回事？
0: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啊？他们欺骗主帅说挖出金子了，主帅没防备，被他们弄进大桶里才跑了。
2: 弄到大桶里？什么桶啊？
0: 我问你什么桶？
2: 饭桶。

0: 他们想要什么？他们要逃呗，要逃！他们整天关在地底下，没个人样，反正早晚是个死。然后他们说，只要九兽敢放了他们，他们才肯罢了。
1: 这不可能！
2: 这一个营的人要是都逃了，那咱们全家都得死啊！
3: 放了他！武丁啊，武丁啊，苏大人，快去让两江总督带兵过来，我解决不了了。
4: 放开，
3: 可九川传出死命令，死谁都不让说，他们丢面子。
4: 他不怕丢了性命，这里的话说话管用的也就是你了。你想想法子，下官的全家性命可全在你身上啊！
5: 我是送菜的，
0: 站住！

0: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武平原，两江总督让我来修海棠的，我要见九帅，你们需要什么，可以和我谈。
1: 把你的长袍脱掉。

0: 哪一个？你是首领啊？
1: 我顾平原，修海棠的，我要见九帅。我是来想想办法，看有什么可以帮到大家。
0: 老九，杀了我们那么多人，我们今天把他剐了下酒，用你帮什么忙？
1: 要想寡不早寡的，还用等到现在是不是？你们到底想要什么，都可以谈谈。
0: 想要什么？
1: 想造反行不行？
0: 不可啊！战争已经死了太多人，不能再死人了。那你要这么谈的话，不如把我杀了好。
1: 以你呢？ 依我看呢，我舍着前程都不要了，帮你们向总督大人和九帅求情，请他们开恩，放大家回去。从此以后，大家就做良民，好不好啊？良民，古平原呢？古平原，当年合肥那些投降的将士们，你也保过他们做良民呢。
0: 你认识我，
1: 兄弟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就是逼死了咱们李成将军的古平原。哎，
0: 兄弟们，李将军不是我弄死的啊！
2: 你来真的？
1: 我要见九帅。打死了，别打死了。待会儿老九真要见他怎么办？快走！

0: 哎呀，起来！哎，我被你们打伤了，
1: 快点，
0: 我起不来了。
2: 废什么话，起来！
0: 好，我能走，松开了。
1: 哎呀，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来，你这样让我当寡妇呀？我这样你也能认出来了？
0: 不是，那我刚才被人欺负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救我？

0: 么多人呢，我又不像你一样蠢，你以为自己是铁打的呀？来，架着我，走，我们出去。
1: 哎呀，你别跟我捣乱了，我还没去找九寨潭呢。
0: 扣妖举动兵不识好人心是不是啊？没我你几个脑袋够用啊？
2: 怎么还没过去啊？老九都催了。
3: 啊，知道了，马上来了。
0: 我先射死他，咱们逃出去。
1: 哎呀，别捣乱了，把武器松开，咱们大大方方的出去。我让你看看你男人是怎么打遍活人的。

0: 就是。
1: 五兄弟，你仗义！刚才听说有人闯进来，就知道是你。除了你，没有人这么有义气了。
2: 你也是打了一辈子胜仗吧？怎么被人弄到饭桶里去了？我还被人莫名其妙的打一顿，这谁安排的都是。
1: 谁在笑啊？
0: 九帅。哎，这是我夫人，她怕我有危险，所以过来保护我。
3: 我们犯了朝廷的侵犯，全家人得掉脑袋，你还孤注一掷，哪有这么多理儿可说？
2: 你们当官的哪个不是欺上不瞒下呀？这犯了侵犯，该怎么编故事？那就全凭你们一张嘴了，对吧？别把我牵扯进来就行。
1: 哼，那出了事儿是你的事儿，
2: 怎么就我的事儿了呢？
1: 你和他们是一伙的。
2: 哎，就是，这也不说话。
0: 来，媳妇儿，来，开眼。
4: 你开眼。您要走了，你们要不要出来看看？九帅也请了。

郭大哥，这是我孩子，来，多谢郭大哥成全。自此一别，天涯万里，再难相见。照顾好自己，月儿姑娘，照顾好自己了。

0: 九帅，这合作愉快。之前苏小姐还说，想从您的手中买战俘，她怕您胆子小不敢接。我听了都笑出声了。您和胆子小就不沾边，对吧？但是这出苦肉计您演的是真好。你比我演的好。应该的。
1: 我问你，我办这件事收了他们金子，他们给了你什么？你要说实话。
0: 其实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战争结束了，我不想看到再死人了。就这样。
1: 这箱金子遣散我5万老兵，如果没犯制，他们也得成反贼。咱俩都买了个太平。

0: 瑞林这老家伙竟然敢玩我！嗯，你醒目，我现在不是上气的时候。
1: 你去哪儿了？我刚从南通的海棠上回来。啊，总督跟九帅也去了吧？九帅去了，总督没去。我听说九帅无恙就回来了。好儿子，好儿子，嗯。
0: 哎，怎么了？
2: 老爷正想问您呢，
0: 问我。
3: 我哪知道啊！说是瑞林之前应着老爷恩典的事儿有变。哎，老九，哎，你怎么还不回去啊？带着兵出来掺玩？
4: 您的营地正在闹疟疾，我已经派医生去了。你回去赶紧查看一下啊，把没闹疟疾的兵还有犯人再迁一个营地。这给夫人的大轿就在山下，我派人送夫人回去。此地风急浪高，千斤之体不入危地，待尊夫为你正一副告慰。
3: 我再前去祝贺。行吧，这海棠修得好。是啊，海棠修好之后还要借重。陪我走走吧。这疟疾来的真是厉害呀！啊，不过死的都是些反贼。 一夜就死了好几千人，真是太吓人了。好在没有一个圣朝的官兵染上，这真是老天有眼，皇上皇太后洪福齐天呐！啊，您说的对，他们都洪福齐天，万岁万万岁！那些染上病的人。
4: 自己身上带着病到处乱跑，要是让官家知道了，定斩不饶。
3: 您放心吧，他们都各回本乡了。该耕田的耕田，该经商的经商，战争已经结束了，不能再死人了。
4: 我同意。
3: 你说，我要是把两淮盐场交给你怎么样？啊，这可是江南第一大利呀！你有这个野心吗？两淮盐场是江南的第一大生计，几百万人在这盐上吃饭，哪能真的交给他们父子俩呀？怕不要撑死了。他们经营不得法，早晚会出大事。
4: 难道朝廷经营就得法吗？我看也未必吧。无非是本该商人赚到的银子，落在了贪官的。

0: 像你这么喜欢顶嘴的也真是少见。朝廷的严政早就破败不堪了，我是想让两淮的百姓从朝廷的重压当中脱出身来，不再掉进李家父子的手。我想让盐业工会牵个头，只要一体纳税，专营权就让他们来管理。好，这话可是机密，我只对你一个人讲了。
1: 这
0: 大人不仁，你要是顾忌你那点兄弟情谊，我就把你换掉。我要是知道了你把这话说出去，就行个罪名，再给你流放走。你那点小情小义和两淮百姓的肚子比起来一文不值。到时候别怪我没有情义，切记。
2: 您看这信上写的什么？信上说总督大人要重建两淮的盐场，但是从朝廷专办变成由盐场商会固定的向朝廷交纳租金和税金，盐场商会又由两江总督府把持，两江总督府再推出个代表古平原，这样就把咱们家的盐田巧妙地从私办变为了官办，只不过是以半官半商的形式。
3: 对呀、对呀、
2: 我觉得既然两江总督府有这个意思要掺和进来，那咱就大大方方使出手段让他进来，但他们进得来未必让他们能够走得出去。上面写着经营权归商会所有，商会谁啊？商会不就咱们跟古平原吗？那不如我们抢占先机，先行选择李家要经营的盐政省份，江苏和江西这两个省是盐政大省，而且是天下商贾汇聚之地，一个景德镇，一个制造衙门，这两处就最大的商户所在。爹，咱们把这两个省拿下，剩下的给古平原，大家各自经营，年底按照盈利啊，像洋人那样弄个董事局，做一个裁决，按照经营的规模和盈利的多少，输的人退出去，咱用这种法子让两江总督府出去，剩下的事是不是咱们说了算？
4: 这是别人分析的还是你自己琢磨的？
2: 我自个儿琢磨的，刚刚。
4: 刚刚？有把握吗？
2: 我不想再输了，我想赢一把。

0: 定。李公子、古先生，我替两江百姓敬你们二位。
1: 不敢，
2: 不敢。
0: 来，坐
1: 坐。
3: 京城李家有幸为两江百姓做点实事，深感荣幸啊。海棠修得好啊，一时冲顶，不出意外的话，两三百年是不会倒的。南通百姓再也不用逃出去了，两淮的盐业也不怕被冲垮了。呵呵，这些都是大人的功劳，我干杯为敬。
4: 李百万还是李百万啊，张嘴就是生意经。
0: 哎，生意人嘛，啊，不说生意经说什么？
5: 大人，贵客到。
0: 哦，快请上来。
6: 贵客。

0: 小银星2026暑期八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舞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只同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银星各大校区。
1: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南通百姓再也不用逃出去了，两淮的盐业也不怕被冲垮了。这些都是大人的功劳，我干杯为敬。
1: 李百万还是李百万啊，张嘴就是生意经。
2: 哎，生意人嘛，啊，不说生意经说什么？哦，对了，诸位，还有一位客人未到，等大家都入了席，咱们再慢慢商议啊。
1: 还有谁啊？
2: 急什么？我这两江总督都没着急，瞧把你急的。
3: 大人，贵客到。
2: 哦，快请上来。嗯，
1: 贵客。
2: 哎呦，给老夫人见礼。哟，
4: 好名叩见大人。
2: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快请，请，快请，请。顾先生是朝廷亲赐的安抚使，眼下又在准备恢复他读书人的名籍。这一次顾先生立了大功，老太太一定会得一副诰命，见官不必参拜。请，请吧。
5: 谢大人，
4: 我在家里待得好好的，他们根本就不讲道理，说把我拽来就拽来了。
5: 您坐着。
2: 老夫人，今天是南通海棠落成的好日子，您也随喜一杯吧。
4: 我腿脚不好，没去海棠上看过啊。但是这孩子几个月来近在咫尺，未曾回家，也算是实心办事啊。但这不是他的功劳，我刚才看见河工上的小伙们流血流汗才有了这番功劳，希望大人能好好的赏赐他们。
2: 老夫人一番话真是菩萨心肠啊，我

0: 这杯酒不必喝干，沾唇即可。啊，好了，娘，请坐。诸位，这位老夫人，先是丈夫失踪，独自一人将儿子抚养成人，儿子在考场被奸人所害，流放名古塔，现在古先生能有这样的成就。 全是老夫人的功劳，你们说我请这样的贵客，该是不该呀？
1: 该。
2: 哎，
0: 李百万，
2: 嗯，
0: 我请的贵客，你怎么能不敬一杯呢？
2: 管着，敬一杯，
0: 来来来来来，
1: 好，
2: 嗯，
1: 啊，
2: 拿着就行。
3: 李百万见过夫人。谁？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娘啊，他是京城首富李百万。你闭嘴！
3: 请问尊驾。
2: 尊姓大名？在下李百万，见过夫人。
1: 娘，爹。

我几十年没有喝酒了，我竟把自己喝晕了。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吗？你可不知道，这味药啊是专门用来治李百万的。老夫人呐，先休息一下啊。

0: 哎，不是，哎，为什么呀？不是刚卸下来，怎么又装回去啊？
1: 少爷是老爷吩咐的。老爷吩咐？你娘正在扎针灸呢，别进去。我娘她怎么样了？
0: 我还想问你呢，你倒是告诉我们你娘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啊，我还要问你们呢。
0: 你娘一回来呀，不知道怎么了。一直昏睡不醒。哎呦，先生，哎，先生，来来来，
2: 别进去打扰他，咱们轻声说话，轻声说话。
3: 哎，先生，我娘她怎么样了？
2: 这病啊，她古怪得很。从脉象上看呢、心肢受损，五脉俱伤啊。只有大喜大悲陡然而发，才知如此啊。这不奇怪了。我开个方子，把他心脉护住。
3: 哎，先生，只能护住，治不好的吗？
2: 这心病还要心药医。哎，古先生，倒劳烦你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
1: 到底怎么了？怎么回事啊？你详细的说一说。

0: 少爷，
1: 你干嘛拦我？拦我？
0: 少爷，啊，走走走，
1: 你别拉我呀！
2: 不是，到底怎么了？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我们拿江苏剩下的一个古平原，为什么现在突然甩脸呢？
0: 我哪知道啊？
2: 你不知道。玉嫂，
3: 嫂子，
2: 玉嫂，不然我替你一会儿吧。你这一天到晚的，就是铁石人也熬不住啊。哎，我哥又出去了，
3: 净捡些便宜话说，过来给我干活来。你哥有客人，
2: 现在都那么让着他，一天到晚就他有客人，都什么人啊？
3: 过去扬州的盐商，过来告帮的。我进去沏了两次茶了，除了吹牛就是吹牛。你哥熬了一宿了，你莫吵他。

0: 干嘛呢？
1: 我古老二就天生是干活的命。
2: 老二，有点人样。
3: 顾先生，我家世代做盐，在下不才，战乱之际啊，江南都成了屠宰场了，只能匆匆的把祖传的盐池给卖了。可是在下也是懂运盐、贩盐啊。
1: 我听懂了，
4: 您来是要讨一份差事，对吧？
3: 哎，对，一是讨份差事，二是想在古先生这里挪一点现银子应急。
4: 你要借多少啊？我未必有那么多银子借给你。
3: 200两足矣。最近鸡饲料也不太够了，这个到关外买人参的小伙子还没回来，我只能在城里买一点凑合着用呗。
5: 哟，这不老潘吗？哎，你别走，我正有事要找你呢。躲什么呀？我得罪你了？来坐。哎呀，这老潘呐，最是个妙人。有一天晚上找我来借钱，赶着饭点来。我说那就一起吃点吧，他非不。他说他刚吃完全苏州城最好的厨子做的五香牛肉啊，肚子里的你看都撑着呢，只能喝点酒。我说那就一起喝点吧，结果刚喝了两杯，老潘就吐了，吐的那是满地都是糠呢。
3: 哎，别胡闹了。
5: 哦，我明白了，可能是因为我吃了牛肉，牛吃了糠吧。哎呦，
4: 哎呀，你话说得太狠了，多伤人呢。
5: 我不是怕你上当吗？那老潘染上大烟了，全身上下就他刚才那身衣服最值钱，老婆孩子都给卖了，天天饿着肚子转着圈的借钱。你可不要理这种人。
4: 行了，多谢提醒。
5: 你们家老太太怎么样？
4: 还没醒呢，都愁坏我了。你那边怎么样？
5: 请了全京城最好的大夫，说是让痰给迷了心，我就服了。老爷子精明了一辈子，怎么能让痰给迷了心呢？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4: 我跟你说怎么回事？我还想问你呢。
5: 哎，我的好哥哥，我看呀，你们家老太太比我们家老爷子呢稍微好点，要不你等她醒了，帮我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4: 我老娘现在这种状况，她醒了我也不敢问呢。要不你再回去问问。
5: 我可不敢问我爹，我还想多活2年。不过两江总督府可是催了啊，咱俩再这么天天躲家里，明天就派兵上门抓了。
4: 啊，知道了，你等我吃口东西。

0: 我要去总督府衙门做事了，这里就交给你了。
1: 有我呢，放心吧。
0: 这破差事也推不开。早知如此，何必要从家乡出来？

0: 那能怪你吗？是他们拿着枪压着我们出来的，反正我也顾不上你了，我得照顾娘，你带着黑子多多保重。
1: 你也让老二和廖姑娘是不是过来替替你，别太累着了。
0: 莫说这样的话，老二毛手毛脚的，廖姑娘还没过门，我辛苦些不碍事儿了。
1: 何德何能啊，有你足矣
0: 啊。
1: 我说此生有你足矣。
0: 什么？
1: 娘啊，我要去公干了。

0: 免礼。哟，二位可算是来了，两江总督府蓬荜生辉呀、啊。
1: 大人，家中老人病重，做子女的心如刀绞，还望大人恕罪。
0: 你们二位不来，江陵城一喜一忧啊。吴平原，我还要赏你呀、
2: 啊。啊，不敢，大人，不敢。
0: 秦淮河旧业尽付，果然是游人如织，客商往来甚多。金陵印书社重新刊印的《四库全书》，行销天下，世子如过江之际，我看用不了一年，城里就会尽付旧官。这个功劳得记在你的头上，这也算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
2: 世杰从权，那都是上不了台面的法子。哎，
0: 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怎么能说是上不了台面的法子呢？食色性也，从这上面下手，这可是大道。
1: 正是。我们二人今日进江宁的时候，已经比去南通的时候繁华了很多，这都是大人的操练。哎
0: 呀，行了，你也莫拍马屁。两淮盐场工会贴出单子已经快半个月了，你们两个人又不来，两淮的旧盐商住在客栈里头，每天是想着法子在这总督衙门这儿击鼓打官司，我是不胜其烦呐。哎，咱们先把话说清楚了，给你们十天时间捋出条道来啊。官督商办，这个督字我攥在手里头了，十天之内要是办不下来，两个人都带着家给我站在门口去啊。行了，赶紧走吧，可不敢耽误了你们二位巨商的时间呢。
1: 哎，你说瑞林这老东西忒狡猾，弄得我们俩跟两头牛似的，他一分钱不出，把我们俩鼻孔串着神瞪在手里，没这道理。
2: 我也在愁呢，盐场工会的那些旧盐商该怎么处理。
1: 我是见不着他们，说句不恭敬的话，老爷子强举豪夺把他们手里的盐场抢过来，幸好他们不知道老爷子躺下了，不然非得围上来把我生吃了。李家现在每年会从商铺里选拔能干的伙计，让他们自个儿出去当掌柜。我家老爷子为了盐场的事攒了不少人才，你要是缺人就跟我说。
2: 嗯，多谢兄弟。
1: 兄弟，约定还是那个约定啊，半年之内要做不过我，还得把手里的盐场给我，省得我爹笑话我没本事。
2: 这个我自然知道，但万一要是做过了，
1: 那不怕，你放心去做，我自然也不会手下留情的。不过还有一点，兄弟还是兄弟。
2: 我也是。早上，让你跟着我，你贴我那么近干什么？
3: 你以为我愿意啊？刚帮你修了海棠，就来给你做镖师，要不是玉儿威胁我，王八蛋愿意跟你那么近啊？

0: 哎，你快跟我说说，玉儿怎么想的？他说，有人我来挡，有刀我来扛，惹出天大的祸来，他偿命。你头发丝要掉了，让我抵命。我跟你说，你要敢掉一根头发，我这就给你插回去。
1: 好嘛，我是请个张飞回来。
0: 我说黑子兄啊，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回南通吧。
1: 什么意思啊？啊，是不是看不起我？大家都是读书人啊，你别动不动就把脑子掏出来吓唬我啊！好，你不想回就不回了啊！不给我惹麻烦，我也不给你惹麻烦，咱们俩呢相安无事，我把你毫发无损的送回去，也就交差了。
0: 我信你，咱们黑子兄可是一诺千金的好汉。
2: 什么在那拍马屁？我还不知道我是一诺千金的好汉。
3: 好汉，眼下帮我个忙，帮我跑个腿。哎，我跟你们说啊，顾平原、李钦，这俩小兔崽子，那是要活活的把我们缅怀盐商都给逼死啊！
2: 咱们得找几个缅怀籍的军官，买几个杜老爷，上折子，告诉他，
4: 够，
2: 那有什么用呢？现在两江地面，瑞林是一手遮天呐。哎呀，也没别的，那也不能这么干呀！传了两三百年的家底子，仨瓜不知俩枣就给弄没了。这，我想包脑袋都想不明白，这什么时候就成了两江走私豆腐的产业了？
4: 地气呢？你要是有地气，我陪你到两江总督府打官司。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郭平原，
2: 李青，这俩小王八蛋，
5: 王八蛋，你骂谁呢？哎，
4: 听说了，是谁？你讲，
6: 这是谁呀？
4: 知道了，见过吗？
5: 这是盐业工会吗？哎，正是。这位应姓，
4: 谁是管事儿的？
5: 那个老朽不才，上图下英。
4: 你四个字的名？
5: 两个字，两个字。图英。敢问英雄，您来自哪里？找老朽有何事啊？您是？问完没有？
4: 你叫我黑子就行。我是古平原的大哥。哦。 我先让他见你，行吗？我倒是谁呢？你不就是古先生的下人吗？啊，盐业工会的诸位，在这儿已经待了二十多天了，在座的各位，哪个都是两百年以上经营盐业的老尖儿？他要想隔行取利，他得到这儿来拜会我们才是啊！
7: 对呀，
8: 过来呀，
4: 要不他在盐业。 怎么能玩得转呢？啊！你给我让开！你俩祸害商，你把这二嫂子去吧！就我这二嫂子，你先来，回去玩呢！别在这儿，二嫂子去吧！回去快上去吧！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嫂子，二
0: 大哥，你也行，哎呦，我的妈呀！佟老伯，何须行此大礼啊？啊！你说什么？能有这样行李的吗？姓吴的，你也太不知道尊重人了你！我秃鹰那是大街上那些烂烟鬼、流浪汉吗？
1: 我出来经营盐业，我还经营了十几家绸缎庄呢。我替盐商出头，总督大人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你，胡老伯莫生气啊！他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我向您赔罪。这不盐业工会人多嘴杂的，想向你讨教两句都不方便。我特地让他请你来的。
0: 有这么请的吗？啊！你看看我这后脖梗子，都被他掐肿了。我这么跟你说吧，从盐业工会到这儿，我这两脚。 几乎就没着地，他就掐着我的脖梗子，就这么给我滴溜过来的。
2: 哎呀，怎么回事啊，黑子？
0: 就是啊。

0: 我请你们有啊！一进来就一堆废话，想回去是吧？来来来来来，别！
1: 好好说话啊！都是读过书的人，就跟我说康熙字典里边有的词儿。
0: 诸位，其实我请你们来，想必我不用说，你们也知道，咱们闲话不多说，两淮的盐业是江南第一大买卖。 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什么盐，军队打仗离不开什么盐，就连那战马，你半夜不给他加盐，白天冲锋的时候他也跑不快，所以拿下了盐，就是拿下了国家的命脉，是无冕之主。
2: 十年鏖战，损耗巨大。两淮的盐场也早就废弃了。我始终想不明白啊，长久以来，江南人吃的盐都是从哪儿做的呀？
3: 此话不可多说呀。
2: 涂老伯今日不说，害的可是以后的你们。你也是知道的，我不是做盐业生意，两江总督府让我代管盐田。 总督大人的意思是，想要保持两淮盐业的活力，就不能全部交到李万堂的手中，因此才有了这个半年之约。今日，涂老伯要是什么都不说，那我只能回去两手一摊，把差事一交，就说我无能为力，于我而言，没有半点损失。
3: 两淮盐业。
2: 这么大的买卖，顾东家，你说丢就丢了，谁信呢？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家中高堂老母还昏迷不醒呢。说实话，我心如刀绞，我根本就没有闲工夫参与你们这些勾心斗角的事儿。这样，你回去以后跟盐业工会的人说一声。
0: 到两江总督府告我一状，直接给我撤了。我感激不尽。现在，老爷子把这活交到我手上，我自然不能辜负他。现在江苏、江西两省的盐政在我的手上，剩下的在两江总督府的代表谷平原那儿。 盐业工会那些老家伙，那对我是吵吵嚷嚷啊，等着我去求他们，但他们不知道，老爷子已经把你们给训出来了，我对你们的要求不高，不许给我掉链子，扎扎实实的做过古平原。不过你们要是没那个本事，也趁早说话。你要真把我们丢给李万堂，连他吃零食的都不够。
2: 可你们不帮我，我赢不了啊！我要是打不赢，那李万堂就会操纵盐业工会的人把我给换了，换上他自己的人。到那个时候，我拍拍屁股，会安徽种茶了。你们可真的就惨了。

0: 那我就赌你不是小人。
1: 我是不是小人，容我们以后再看。眼下当务之急是土老伯，您要跟我说实话呀。
2: 我跟我爹不一样，我对你们就两点要求。第一，修缮盐场的钱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到了地方要抓紧时间修缮盐场，招伙计，耗房子，把店铺给我开起来。江苏江西一带3个月之内把店铺给我铺满。第二，再给你们3个月时间给我侵略到古平原的地盘上去。我不怕你们花我的钱，我怕你们没本事，有钱都花不出去。听明白了吗？
3: 谨遵，稍等下去。

0: 盐场其实没有被毁。
1: 义军在的时候我们也做生意，朝廷的做不了我们就做义军的，
0: 况且人家给的铜钱一分也不少，只是这事儿让朝廷知道了，朝廷说我们从了反贼，这个罪名谁都受不了，所以有些人在江宁沦陷之前，不管他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把盐田就卖了，防的是日后朝廷来找麻烦。李万堂就是找准了这个空档，收了不少的盐场。当然了，这里边也有那没出息的，像那姓潘的，抽大烟败了家底儿，私底下偷偷摸摸的把盐田卖给了李万堂，这事也是有的。我们在走的时候，把土墙都推到了盐田里，对外就说是丢弃了，你在外面看不出来。
2: 我说呢，
0: 这些都是我们做生意的损招，你不知道也不为怪，商铺伙计们都在，只是地契没了。
2: 原来如此。陶老伯，这段日子我也时常翻翻册子，现在有些想法还需要跟您请教啊。
1: 但有所命，

0: 我知道诸位在想什么，大家看我年纪轻，又是个外行，怕我隔行取利是吧？或是认为我会像李万堂那样，借着朝廷的势来争抢你们的家业，对吗？既然大家心存疑虑，那不妨问出来，要是能解决，我就帮大家解决，我要是解决不了，大不了我把手中这一半盐田拱手相赠。我说到做到，反正我就是个代管，举贤让位这种事儿也不是不可以。诸位请问吧，
1: 古董家做过爷吗？
0: 没有。
1: 古董家开过眼福吗？
0: 也没有。
1: 古董家打算走水路运还是陆运？
0: 这个还没想到。
2: 古董家在漕棒是什么字号？
0: 字号
2: 没得字号，那应该是个空子吧？
0: 什么空子？
3: 可有老头子？
0: 哪个老头子？
4: 进来说。
5: 老爷病着呢，我一会儿说。
4: 你现在说了，我爹也未必能听得到。就算他听到了，现在我是少东家，让你说你就说。
5: 哎，是，还是盐场的事儿。古平原那小子
4: 叫古掌柜的，你还没那个辈分。
5: 少爷，
4: 越是跟我们竞争的敌人，我们越要尊重。古平原以一个囚犯的身份做到跟我们平分秋色，不值得你尊重吗？
5: 是，古东家那边把两淮盐场的旧掌柜和伙计们都召集到一起了。
4: 那伙人他都敢要，个个都是成了精的老狐狸，他管得过来吗？
6: 哎呀，瞧瞧瞧瞧你们这些啊，就是那芝麻绿豆大点出息。我说了，古东家什么都没做过，什么都没做过，怎么了？
7: 这个盐运呢，一般分两种。

0: 一种是陆运，一种叫漕运。漕运就得有漕帮，历代大掌柜的都入过帮。就是说呀，你得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拜为师傅，这样你到任何地方就不受人欺负了。
1: 哦，
0: 你就是不在帮，你也得说在帮。行话管这个叫控子。漕运的家法是准冲不准赖，冒充是没有罪的，但是你冒充了不能不认。现在运河上下几十万漕帮弟子啊，那一大半都叫控子。
2: 受教了。那这个漕帮很厉害吗？
0: 当然了，乾隆爷曾经也入过帮，我们现在还保留着乾隆爷赐给我们的用紫檀木做的龙头拐杖，作为历代帮主相传的信物。不过东家，就您这身份地位，入帮不难吧？
3: 不难，不难，
4: 不难，不难，不难。
2: 感谢各位掌柜提点，我是个茶商，可以说对于盐业呢一窍不通。黑子，把咱们准备的礼物呈上来。
5: 还真跟着人家都行了，这果皮还挺讲究的。
2: 这是我自家种的，叫蓝雪茶。
5: 蓝雪茶，
2: 太后赐了一个天下第一茶的美誉。初次见面，表表心意，诸位拿回去都尝尝。
6: 是，想的，
7: 哎，是想的。
8: 想的。古董家，大家都晓得你是一片好心，可是好心在生死场上没有用啊。
9: 是啊，
8: 这盐铺里的学徒最少也要三年出师。
9: 是啊，我们几句话也不能把你教成那行人。
8: 古董家，人之亲，都不共资本问题。
2: 诸位，我可能这辈子都成不了那行，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诸位都是内行。总督大人亲口跟我说了，他要两淮盐业的钱最终还要留在两淮。因此我现在和李万堂的这场仗不是我在打，那是你们在打。你们要替我打赢，要为自己而赢。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所有盐店的纯利咱们倒三七看，我拿三，各位拿七，如何？
0: 吴先生，您这不是在开玩笑吧？东家拿三成，伙计拿七成，这不乾坤倒转了吗？
2: 我做生意绝不开半句玩笑，只要我在这个位子上一天，这个规矩绝不改变。
10: 好，
0: 吴先生，我们跟你一起打赢这场仗。
11: 魏先生，打赢这场仗。
2: 我最后说一遍啊，不是我赢，是你们要赢。
12: 吁，无等价奖，再加100万，豪哥。
13: 500万，
14: 咱们今天换300文一饼，马上去通知各店，不要等到天黑。
0: 是，站住。
15: 少爷，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呐！您这么拼起来，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从盐厂里出盐就300文，这一路上人吃马喂，还有这么多人力物力，没这么做生意的呀！
14: 那你觉得这买卖应该怎么做呀？
15: 反正老爷要是清醒的，绝对不会同意这么干的。您这不是砍自个儿一刀吗？开一天店，就这些人力物力就要搭上将近10万两银子。
14: 10万两银子很多吗？
15: 那当然很多呀，您在店里边还没挣过10万两银子呢。
14: 哎呀，好，好。
15: 少爷，您真不能这么个拼法。少爷，咱别闹小孩子脾气，他是大外行，您也想当大外行啊？
14: 我是大外行啊，

0: 可是这当老爷醒了，我可怎么解释啊？
1: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爹没醒的时候我就是东家，我做生意用得着你教？
0: 而且我要是不会，我会问你。你要是再当中央了，我就让你马上滚蛋回京师，
1: 听明白了吗？而且10万两银子多不多？
0: 多，你觉得我们拼得过还是股票拼得过？
1: 我的办法就是10天。

0: 你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我回来看看你还醒了没？
1: 看也没有用，走走走。
0: 你这写的什么呢？
1: 没写，没什么。
0: 什么“夫君古平原”？
1: 没写。
0: 看看。
1: 夸君，你不是看？
0: 我看看你行不行？
1: 看我。

0: 哎呀，又到了收查的时候了，那咱们也回不去了。只要娘身体还好着呀，真想带娘回徽州。
1: 你不是找人帮忙了吗？
0: 那有什么用啊？这廖先生也不回去，今年这蓝雪茶呀，一两都收不来。
1: 也泡点家里的茶给娘尝尝，别让她总是喝药了。

0: 去吃饭吧，爹等着你呢。啊，让四爷操心了。要是说从陆地上找人运盐啊，那是小事一件。我跑了一辈子马帮，就你那点盐，一个马队啊跑三五趟就差不多了。哎，我觉得呀，现下当务之急是盐的价格上不来。
1: 你再这么拼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想把四川的盐给运过来。
2: 四川的井盐啊，固然便宜，可你们现在打的是价格战，难不成你想贩运私盐？
3: 按照法律规定，在父母离婚之后，只要一方还有抚养能力和条件，一般情况下，祖父母还有外祖父母是没有单独抚养孙子孙女或者外孙女的可能性。
4: 肯定不能抚养啊！再说了，他一个月那点工资还不够他吃药的呢。
3: 孩子的成长不是只需要钱，我认为孩子的成长不是只需要钱，需要的是真正爱他的人可以陪在他身边，让他感受到被爱。
4: 将来才会知道去爱别人。
5: 秦律师，你确实挺有手段的。这个案子的判处结果，我很满意。钱我肯定不会赖你的，但是咱们之前合同上说那个数，我恐怕拿不出来了。哎呀，说白了就是一穷二白。
4: 哎，这合同白纸黑字写的，
5: 那你要不告我吧，这不法院吗？去吧。
4: 是不是刘文波赖账了？
5: 你说我奶奶也真是命不好，摊上我祖母一个没储蓄的孙女。
4: 实在不行，我问问我妈。
5: 没事儿。
6: 等到月底吧。
7: 月底就有钱了。你之前不是一直指望的就是这个刘文波和刘大姐吗？真的是刘丽华给我打的钱？机器人卡壳了？
6: 不能吧。院里的季度总结呢，现在已经开始了。咱们庭呢，从各项指标上来看，完成的还都不错。但是呢，调解率偏低，尤其是你负责的案子。这方面呢，舒庭和应庭呢，他们经验比较丰富。

0: 你呢，也不要抵触，好吧？我不是抵触您和两位前辈，我是打心底里不认同这个指标的存在。咱们是家事厅，你不能像刑庭一样给人家论对错去定刑吧？
1: 不好意思，怎么又是你？你故意的吧？不好意思，哎，
0: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您之前是不是对我误会特别深啊？您那个后视镜，
0: 我车可是安了监控的啊，360度无死角。
1: 我承认那事是我干的，我当时对您确实是有点怨气。
0: 因为我没配合你在你当事人面前演戏。
1: 你说周先生，不是，那是在酒店纯属偶遇巧合意外，我也不知道他哪根筋搭错了，非觉得法院有人才能打赢官司。
0: 所以你就利用我？
1: 是他自己误会的，跟我没关系。我让他误会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找你走后门了吗？我给你钱了，我给你搭话了吗？
0: 胡云，
1: 我的鸡蛋。
0: 以后。 任何时间、任何场合，请你与我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我不想给我的任何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1: 行，我告诉你什么叫2米的距离，好吧？啊，这就是2米。
2: 不可理喻。
1: 都气走了吧？
2: 我都嫩了点儿。

0: 我觉得呀，现下当务之急是盐的价格上不来，你再这么拼下去，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我想把四川的盐给运过来。
2: 四川，四川的井盐啊，固然便宜，可你们现在打的是价格战，难不成你想贩运私盐？
1: 天下盐，天下人吃，也不算什么贩运私盐吧。
0: 这要是放在几十年前，他说话这是大不敬，你不怕掉脑袋啊？
1: 再等个五六天，我的本儿可就赔没了。
0: 我们在商量事儿，你进来干嘛？
3: 我都要当寡妇了，我还不能进来啊？哎呀，你先别说话，听我说。爹，明儿你自个儿回山西吧，范岩的事儿我陪着他干。
0: 胡闹！我回去我能踏实吗？这儿女的事儿，就是无债不来。
4: 你这儿一个，我那儿一个。
5: 大呼小叫，过来过来过来，
6: 给你看个稀罕物。嗯，
5: 天赐槐。哎呦，哎，这口袋很结实啊。啊，
6: 你不是让我去看看那两个愣头青放的开门炮吗？啊，古平原这小子还真有办法，弄那个盐袋子到处送啊。哦，只要到他店里去买就送。嗯，口袋用破了还免费给补。喏，你呀，再看看这个。
5: 哎呦，哎，这盐碾的真好啊。啊，你看看，
6: 普通盐，嗯，300文一饼，嗯，这盐重新筛过的，卖500文。哦，家里边穷点的都跑来买这个盐，吃起来体面。哦，
5: 那看来他们可是亏本在卖呀。啊，江北那边都是700-800文一饼呢。哎，对了，李百万那儿怎么样？200万一饼，有点意思。
6: 我是真服你啊！啊，诸葛妙计安天下，你是活诸葛。这一文钱不花就把生意做成了，姓古的还是有。

0: 我一套啊，
1: 只要是粮食够用，盐够用，老百姓就闹不起来。我是料定了呀，这两个人一定会斗上一场。不过现在，谁输谁赢还看不出来。

0: 大人，您现在看到这些啊，都叫燕氏原草，很多都是宋代的旧物。
1: 哦，这得有900多年的历史了啊。
0: 正是，不过现在啊，不像原来那种竹海为盐的方式了。您看那头，都是用这个经过太阳晒干的海滩泥浇上海水，过滤成高盐分的卤水，再把那卤水啊倒回到这条子里，经过高温的暴晒蒸煮，最后制成盐吧。哦，
1: 那这些是多大一片盐田的产量啊？
2: 不到4亩吧。这是两淮一带最好的盐田。哦，出来的盐味道鲜美，产量也高。
1: 哎，这些都是专门的盐工吗？
2: 那些老师傅是，其余的年轻人都是一边学习一边带徒弟，还是缺人手。哎呦，
1: 这工钱有多少啊？
2: 每个月4吊，吃住调病都管。哎
3: 呦，这这么毒的炭呀，这工钱可不多呀。啊，可以再涨涨。
4: 大人说把你们的工钱再涨一涨。
5: 爱民如此啊！
6: 大人，您这真是百姓之父母啊！哎呦，
1: 看样子我在两江人缘还是不错的啊！啊！
0: 大人，哎，实话跟您说呀，我们这盐场的工钱已经是两江地面上最高的了。我跟古云元，我们俩现在那是赔本赚吆喝。您要不帮我们再把盐场的税往下降降？哦，
1: 盐场的税很高吗？我怎么不晓得？
0: 1个月40万两，您还觉得不高？
1: 40万两？哎呦，说起来真是不高。40万两能干很多的事情啊！我刚刚奏请了朝廷，让朝廷减免了两江2年的税赋。这些钱也是为了给两江增加活力，你们在这儿是不知道，我在南京城里啊，就觉着一天比一天繁华。将来好好的给你们两个人续工。
3: 哎，走上去瞧瞧。
2: 怎么样？你爹起了没？
0: 我琢磨咱要不再涨涨价，天天被这老家伙忽悠，我心里实在是不甘心。
2: 行了，你涨我也涨。
0: 我以为你得求着我呢。
2: 我凭什么得求着你涨？
0: 行，那你行我也行，咱俩看看谁先把谁撂倒。
4: 哎，来来来，各位大人，赵新阳进了，赵新阳进了。
3: 哎，李公子，来来来来啊，古先生，来，哎，照个西洋镜啊。

0: 来了！哎呦，五兄弟现在名声越来越大了啊！我在江浙天天听你的名号，你可真厉害！
1: 你这船里头这么凉快啊？
0: 凉快？嘿嘿，那儿呢，看看吧。

0: 哎呀，我说财神啊，真把自己过成神仙了。哎
1: 呦，什么神仙呀，这有灵为神，无事为仙，你说这我能做到哪点呀？你别抬举我了啊，赶紧坐下来吃点这莲藕果子，都是刚在冰上镇过的，唠唠号，咱们一会儿喝酒。
0: 酒先不用喝，那个船都到了吗？
1: 看你这急脾气，早就给你准备好了，16艘船，一艘都不少啊。得亏我有个票号，这常年运生丝需要包船，你换个人真不一定能拿得下来。
0: 如此，多谢了。
1: 行了行了行了，快坐。我听说最近这两江一带因为盐田的事儿，这人脑都打成狗脑子了。你可千万不要太在意成败，依你这个年纪已经能跟李百万一较高下了，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万一要是有什么不利的，那也是非战之罪，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把自己身体弄垮了。
0: 我也是被两江总督府逼的，这瑞麟啊，其实根本就没打算把两淮盐业交给李万堂，我就是被拿出来顶缸的，之后凭以盐价打击米商，包括跟李家的那点事，都是他挑出来的。
1: 这个两江总督啊，人送外号剃头师傅，阎王爷见了他都得让他发腾脾气。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盐的事情你可要小心，这里边的干系可不小，我能帮你做的事情我已经尽力了，剩下的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0: 多谢吴兄提醒。
2: 管家，哎，怎么样？
3: 少爷，老爷还没醒呢。
2: 我现在急的是等不到他醒啊。
3: 那这万一出了差错？
2: 出差错有我担的，输的又不是你们家的钱，现在都已经火烧眉毛了，你还磨叽呢，快点去。
3: 那行，那我去看看。
0: 总督大人说这盐场的税啊，一刻都拖不得，我回来之前也是刚把钱给交割了，每个月40多万2银子的税啊，就好像有把刀抵在我的哽嗓咽喉，这种滋味不好受啊。行了，不说我了，说说你们吧，生意出什么问题了？
4: 我们这些人啊，做生意没问题，问题是现在这个盐价太低了，税还这么高，您就是有一个银矿也架不住这么烧啊。
2: 哎，我看天津这两家绸缎庄就不要了，占我那么多钱，利润又微薄。
5: 少爷，一年几十万两银子的收入，您叫它微薄？您是不是不懂微薄两个字怎么写呀？
2: 我肯定比你懂，铺子关掉了再盘一盘店面和存货，最少又可以多几十万两银子入账，你让开。
5: 不行啊，这等老爷醒了我可怎么解释啊？
2: 李家现在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呀？
5: 肯定不是我做主啊，但您这么把这填银子它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您还不如把钱拿出来给那些当官的，自己还能落得多一点，事儿办起来也顺利。
2: 我把这些钱给这当官的，他能不收我盐场税钱吗？哎，这两家茶庄也不要了。喂，
5: 少爷，这可真不行。老爷是做什么买卖您也知道，您不能为了个盐场您把他的根儿给刨了呀。您这不是，这不是，
2: 这不是败家子儿吗？你是不是要说这个？
5: 少爷，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
2: 我管你有没有别的意思，现在每个月管我要40万两的盐场税钱，我人吃马喂招伙计请到处都在花钱，每个月出去，我爹醒了发现这盐田从我手上丢了，你觉得他会怎么想？我就得老老实实的回京书一辈子书，这辈子都不能和生意打交道了。所以这场仗我告诉你，我必须得赢，懂吗？
6: 老爷醒了，老爷醒了，
5: 老爷醒了，老爷醒了。
0: 来，先喝酒。

0: 大家伙也别紧张啊，我说没事就没事。
1: 东家，哎。

0: 头老伯，
1: 您这是干什么？您一定要给我们叫个底啊！
0: 来来来来来，
1: 别别，你干什么？我没做什么。
0: 看完我又不吃了你啊！
1: 我是带您老啊去看看盐，
0: 黑子。
2: 我是李沁，要不要喝点水呀、啊？老爷，咱们盐田的事儿一直在做赔本的买卖，你提这干嘛？来，行，来。老爷子大病一场，别说卖不卖铺子，就是全部家当换我爹一条命，我马上就干，别再提了。

0: 看仔细了啊！
1: 盒儿吗？走走，这么多盐呢，是，怕是比咱们的存货都多呀。
2: 是是。
1: 东家，这盐是哪儿来的？
0: 告诉他们吧。这些啊，不是两淮盐场的盐，这是川滇地区的井盐。哎呀，用马帮和水路运过来，咋就种这样的事了？东家，您这可犯的是私盐，要杀头的。
1: 生意做到这个份上，谁不是提着脑袋在干？如此困顿之时，能和各位共事，是顾某的荣幸。之前不愿意告诉你们，也是担心一旦官府追查下来，会累及各位。你们要的底，我已经都交了。之后的路要怎么走，各位请便，我绝不强求。东家，我们这些人呢，承蒙你收留。 真的是万分感谢，可是这事儿，哎，这么办吧，这是最后一次了。有罪，大伙共同担着。大不了咱把这事做完以后呢，手里有些积蓄，到时候把铺子一关，就了事儿了。咱没有必要跟李万腾啊争一日之长短。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
3: 大家一路劳累，今晚早点歇息，明天一早各自押船回去吧。

0: 公子，查到了。说，兄弟们在盐业工会的各家盐铺蹲守了很久，发现天不亮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进货，用大船从码头运盐。兄弟们跟踪那船，发现那根本不是本地的盐，大多是四川的井盐。
1: 井盐，运了多少次？
0: 昼夜不停。上一次16艘大船，井盐比咱们便宜一半多，难怪他们能撑下去。
1: 说了，他敢跟我打着价格战，我得靠卖铺子才能挡得住。他毫发无损，去叫管家。
2: 好，
3: 等老爷一醒，让他定夺。
1: 不必了，老爷子现在身体那么弱，何须让他再耗费心力啊？ 而且要你我都吃干饭的呀，说吧，你想怎么办？
3: 他古平原贩卖私。

0: 一下子这么大的料，这可是砍头的罪过。怎么了，少爷？
1: 要报官了？啊！你要真是个草包，现在两江地面上谁不知道顾平原正是两江总督面前的大红人？谁敢拿他呀？说不定他凭一言价，总督府还要赏他呢。 听着，我记得咱们刚来江陵的时候，不是给曹帮的人都送了重礼吗？现在正是用他们的时候，告诉他们，让他们用最快的时间把古平原这批盐果扣了。他要是敢索要，把他一块扣了，这种情况下，古平原不敢报官，他只能咽下这哑巴亏。这是其一，其二。 通知咱们全国的店铺调拨所有的资金来这儿，我趁他病要他命，我就不信了，我非要跟顾平原在盐田这事儿上决个高低，马上去办。

放我杀你们了啊！祖威，这是什么意思？

0: 眼睛怎么是红的？昨天没睡啊？
1: 我大概是太困了，睡着了。
0: 我睡了多少天啊？
1: 十几点吧。娘，你是真的醒了？
0: 这些天我知道，你在给我擦身体，然后给我喂药，但我就是睁不开眼睛，而连手指尖想动一动都不可能，就像虫子困在胶水里，那使劲的还不行。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好歹你得让我去跟他们告个别，他不吭声了，我就觉着我可以动了。
1: 他是谁呀？
0: 他可能是老天爷，也可能是一个读过书的先生。他是谁呢？
1: 娘，您这是做噩梦了。
0: 孩子听不懂，醒着才是做了一场噩梦，睡着了我就清醒了。老大呢？
1: 他有事出门了。
0: 有几句话我想跟你说，一起听着。男人不一定要穷。

0: 我一定要多聪明，心善就好，天底下再乱，能在一起就好，记住了吗？
1: 这一当下，我恨不得马上死掉。

0: 爹，您到底因何突然病倒啊？这就是命。
1: 你跟那个古平原还平分秋色吗？昨天或许还是，但过了今儿就不是了。我让曹帮的人把他的货给扣了。您是不知道，他学着这个私盐贩子的手段，从四川走私便宜的锦盐过来卖。我说他敢跟我打价格战，而且不落下风，无耻！
0: 做生意就是做生意。
1: 你怎么做不道义？爹，您为什么突然给我讲道义？不是您教我的吗？说要讲道义，那就甭做生意了。说天底下最重要的事儿要把事情要办成，您干嘛突然说道义啊？而且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慈悲？盐业是两淮的咽喉，我虽然全部拿下了。 但也没想着全部占为己有。你也不要有这种期望。一旦断了两淮的生机，我们家就成了众矢之的。海大，做生意不能太慢。古平原不是给自己做生意，他是想给江南留一线生机。 能拿到一班已经很好了。曹帮，让他们赶紧出来，别祸及到我们自身。请父亲大人早日养好身体，早些接过儿子手里的生意。
0: 少爷这么干，真的是出人意料。哎，你没觉得他变了吗？人呐，手里有刀就想杀人，有了权就想做事，有了钱，天底下就没有他不想去的地方。这三样东西最危险。
2: 他现在接手了生意，便都难呐。我倒是从这里跳出来了，由他去吧。
3: 老爷，您就是病了一次，意气消沉，等着病好了，家里的事还得您说了算呐。我为什么说了算？我的命只有那么短了，我还守着这些钱干嘛？ 我为李百万这三个字欠下太多债了，你也下去了，我想歇歇。
2: 哎。

0: 生，船被扣了！古先生，船被扣了！船被扣了！
1: 他们人在哪儿？
2: 啊，那个就是他们曹帮待客的人物，那张桌就是码头桌，他们平日里就从这里吃酱茶。
3: 在下古平原，想求见贵帮帮主。
4: 阁下在家还是在帮？
3: 在家，为了那船盐而来。没事吧？
2: 没事儿。要真有事儿，我学赵子龙七进七出也把你救出来。
5: 老祖说了，贵客大堂奉茶，请吧。
6: 老祖请他，没有你。

0: 请。
1: 拜见老祖宗。

0: 这船盐是你的？
1: 是啊。
0: 贩卖私盐，这个罪过可不小啊。
1: 这是官府的事，贵帮有话直说。
0: 痛快。曹帮运河上几十万的弟子，最近也是少吃无穿，挺苦的，所以想找老板借点钱花。咱们有两个办法，你选一个。往后你再运私盐，利润上我们曹帮要多分三成，我们会保证把你的船顺顺当当的送过去，大家做一个长流水的朋友。要么就简单一点，你拿出2000万两银子，把你自己的命卖回去。
1: 明着绑架呀？不怕我报官吗？
0: 报官？如果犯私盐之事，你不怕监官的话，你就报嘛。
1: 那我也告诉你，钱我一分都不多加，你要绑就绑吧。

1: 2000万两银子，三天。到时候我要是见不到这些银子，我就把你塞进竹笼里，沉到水里喂鱼。我说话再说。老祖与老祖的规矩，闯法堂，不想活了。
2: 我管你什么堂！
1: 一身蛮力有什么用？力气再大，也不过是头牛罢了。

奶奶，郭先生被烤了。

0: 好家伙，你要干嘛？全武行啊？
1: 你怎么还不换衣服？跟个老太爷一样。
0: 我为什么要换衣服呢？
1: 你没听黑子说呀，他们把你女婿给绑了，还要2000万两银子，哪儿找去啊？你快去把衣服换了。哎，你接手单刀还在不在？
0: 就咱爷儿俩杀上门去啊？
2: 你是不是听戏听多了？
3: 我又不是德尔顿，我没那么大本事。
1: 爹，你是怎么了？咱们被劫也不是第一次了，先按照江湖规矩谈，谈不拢咱们就打，还怕了他们了？哎，要不这样，你外边穿这一身，里面穿动手的衣服，用转刀，咱们好好的会客，说不得他们对你没防备，你一刀压下去，剩下我解决，这个怎么样？
0: 这个不怎么样，人家上上下下几十万弟子，你一刀就把人压住了，他能放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可以后在运河上的买卖就不容易了，这跟丢货找货不一样。
1: 我管不了那么多，那黑子说了，3天不交钱，他们就把人给进猪笼了。我等你慢慢的搞，那我收尸都来不及。
0: 哎呀，滚远！这是个大买卖，
2: 我之前跟他说过了，私盐的事儿不能碰。
0: 现在好了，报官也不敢，那去抢人又不是办法。咱们呀，哎，不如找个中间人，两边说和一下。曹帮里头啊，有字号的人物，爹也认识不少。我已经找有分量的人去说话了。
1: 你进来干什么？你不好好的养伤？
4: 我走的时候，古先生让我去请个人去救他，人我去找了，但他不在。我是想问问，要不我再跑一趟？
0: 你这个孩子，他让你找谁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看他干什么？快说呀！人命关天。
4: 是九寨营里一位姓苏的姑娘。
1: 你瞧不起我？你瞧不起我是不是？姓苏能救他，我救不了他。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你进来，
0: 你快去呀！哎哎哎！关键你能不能像个人样？

0: 龙香烟往上升，三老四少坐堂中，弟子上香把祖请，请出祖师盘前翁。二炉香烟举在中，三老四少喜盈盈，师长迎来上面坐，弟子上香把礼行。
1: 请问尊姓大名？
0: 在下姓常，排行第四，头顶通字，脚踏万字，怀抱物资。
1: 是老前辈到了，敢问老前辈的师承？
0: 子不言父名，是童子辈的先生。我和姑娘来是来谈姑爷的事儿。
1: 请。
0: 魁老大，常赐有礼了。
2: 四爷，
3: 你找的通字辈老先生跟我说过了，你是要救你的姑爷古平原吗？
0: 正是。
3: 许他在运河上犯私盐，就不许他给和尚的兄弟们分点鱼润，这太不像话了吧？怎么，我们就要不得他的钱吗？
0: 要钱有要钱的规矩，我姑爷是受两江总督之命回府。

0: 不两淮盐场生计，并非私人贩言。桂老大，请明鉴。你别拿那个两江总督府来压我，他们恶金子尿银子，放个屁都由不得。我曹帮上下的弟子，那跑坏了鞋都得自己买去。不服气的话，你们可以去报官呢。我看这事闹大了，谁敢管？我曹帮手里还有乾隆爷赏的龙头棍，真闹起来。
1: 大家不妨去衙门里面说说道理。通字辈的老前辈，上上下下几十万张嘴等着我背，哪来那么多老前辈？
0: 你现在赶紧回家筹钱去。
2: 听明白了？
1: 咱们还是先回去吧，这事儿不好办。
2: 你看到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走。我夫君他还好吗？他好不好，
0: 那得看你准备的钱多不多了。哎，
2: 我这儿有一个价值百万的簪子，我先把它压在老大这儿，你们能让他吃的好一点吗？
0: 哎呦，闺女，不行啊，那是
3: 价值百万的簪子，我还真没见过，拿来我瞧瞧。

0: 老大，你能把他带出来让我见一面吗？我也好知道他把银子放在哪儿。
1: 这个好啊，咱们这一票是绑直了啊！来呀，把那姓谷的带过来。
2: 是。

0: 姑爷，四爷，你们怎么来了？苏小姐呢？玉儿担心你。啊，我们就先来了。
1: 我跟爹豁着命，巴巴来救你，你上来就问他。
2: 不是你们来有什么用啊？这事不是你们能处理得了的。
3: 哎呦，行了，别吵了。
0: 我说你们这公母吵架的少事儿来了。
2: 你赶紧问他，银子在哪儿呢？
1: 没钱。
2: 什么？没钱？
4: 我看我真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你了啊！来，用铁丝把他皮包骨穿了。
1: 别！哎，有话好。
4: 你要穿到皮包骨啊？有话。对呀，我就当着你的面给他穿。哎，
1: 有话。
4: 您听我给你讲讲，这簪子哪儿好？
1: 对呀，你给我讲讲看。
4: 哎，你看，就别动，你们再乱动乱说，我就把他右屁股骨也给穿了。
5: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用钱绳把他琵琶骨穿了。
1: 啊，别，有话好。
2: 你要穿那琵琶骨啊？好，
0: 有话。对呀、啊，我就当着你的面给他穿。
1: 哎，有话。
2: 您听我给你讲讲这簪子哪儿好。
3: 对呀、啊，你给我讲讲看。
2: 哎，你看，就。别动！你们这乱动乱说，我就把他右琵琶骨也给穿了。两个琵琶骨一废，你这辈子什么都干不了了，懂了吗？懂了你就点点头。
1: 哎呦，我的真的是我的刀啊！
2: 现在怎么说，老大？
0: 你个臭婆娘，你今天就是伤了我也没用。我曹光上下几十万个弟子，拿唾沫都能淹死你！
2: 你们江湖好汉就是拿唾沫杀人的是吗？
0: 我

0: 贵老大，贵老大，兄弟们，兄弟们！哎，我闺女思夫心切，我们做错了，这个事儿我回去以后多找几个老前辈当着面把这话叫开了，认错道歉，都在我身上。
1: 你跟他们废什么话？他们就是一帮臭贼！
2: 你骂谁是臭贼？哎，
1: 他是谁啊？
2: 你们是不是什么他是谁？
1: 苏小姐，她是谁？啊，
2: 我之前跟你说了放战俘的那个苏小姐吗？
1: 你骗人！
2: 没有啊，真的。
1: 你不是说你永远不见她吗？你怎么又去找她？
2: 有本事嘛！
3: 不，我不是说你没本事，你也可以救我。我担心你们的安危啊！江湖是江湖了吗？
1: 江湖的事我不懂是吗？还是你觉得我救不了你？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试试看？
2: 不要冲动，不要激动。
4: 这些话别再这样说，别当着外人的面讲。
1: 我守了娘15日，娘醒了第一时间就找你。今儿你再不回去，我没法跟她说了。
4: 娘醒了。啊，醒了。辛苦了。二位，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丫头啊。
1: 能不能把手稍微松一点？我这有点跟上不来气儿。
4: 闺女，哎，要不这样，哎，你们回去吧，回去接着吵啊。咱们这片就算接过了。接过了？行吗？不行吧？你为什么要绑他？女英雄，不要欺人太甚啊！
5: 老大，
6: 贵客来拜。
5: 什么鬼不贵客啊？哪又来什么贵客呀？这就是你带来的贵客？
1: 哟，你们可真热闹，演大戏呢。
7: 让开。

0: 你睡觉吧，这晚上可没长眼睛。
1: 你个死丫头片子，爷这仇今天是跟你结定了。
0: 火气这么大呀？谈不了了是吗？
1: 谈个屁！奇耻大辱！
0: 谈不拢就不谈了，杀了他，我跟富帮主谈。

0: 我给你个台阶下，这个人是两江总督府要的，光棍斗不过势力，你不放他走，他马上离开，打开看看。
1: 两江总督私印，压不住你吗？民不和官斗，我是瞎了眼了。顾先生，得罪了，四爷，得罪了，得罪了，
2: 给老大，
1: 得罪了。
0: 顾大奶奶这好刀法呀，看来以后赶紧拿刀子你扔，那我得躲远点。躲远点就有用吗？看你那灯。
3: 嚯，好准头！爹，您怎么样了？
4: 哎，你上哪儿去？啊，我到前面忙去。前面没你要忙的事儿。金山寺的那老和尚说想办一个水陆大法会，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因为咱李家来到了两江地面上，也不能让他们说我们只是来赚钱。给死去的人念念经，烧烧纸，让活着的人感激。我觉得这笔买卖。

0: 得知，钱花的确实有点多最近，但是我在跟古平原争，一旦我赢了，
1: 你觉得打败了古平原，你就能赢吗？
0: 爹，还是要是做错了，您就跟我直接说。

0: 道无非就是人情，古平原范思言，梁江总督能不知道吗？能坐视看着你把所有的烟厂都拿过去，那当一个不戴帽子的江南王，他们不可能允许你这件事情做成。我是收了全部的烟厂的烟，可我没想要那么多，我不能一分钱都不留啊。有两江总督府在这撑着，古平原倒不了。
1: 爹，您是觉得我赢不了古平原？
0: 你赢不了两江，更赢不了朝廷。生意没怎么做错。
2: 你刚才真的吓坏我了。
3: 想有多事儿？
2: 没有，不是说了吗？担心你的安危。
3: 我还担心你的安危呢。
2: 我媳妇儿英姿飒爽，雷霆刀法，盖世无双。以后行走江湖，谁不敢给你古大奶奶三分薄面？
3: 你说的确实是事实，但少给我灌迷魂汤。
2: 刚才要不是苏小姐及时赶到，真不知道这戏怎么唱下去。
3: 再说一遍，就算那姓苏的不来，我也能救你出来。
2: 哎，我本来以为你刚才是故意吃醋，是想拖延时间，是这样吗？
3: 我就是故意吃醋呀。你以为我会真的吃他的醋呀？还是你以为人家会看上你啊？
2: 没有，我怕你看不上我。
3: 仓里那位，你不去跟人说说话？
2: 那你陪我去啊，单独去见他，我怕我腿软。
3: 你少来，你自己去跟人感谢一下。
2: 苏小姐，我方便进来吗？
4: 请吧。
2: 多谢苏小姐施以援手。
4: 我走的时候，岳凌飞让我带上两江总督部堂私人印押，你要谢，别谢他。
2: 若不是被逼至此，我也不想麻烦他们的。
4: 你在帮他们办事儿，护住两江盐场不被李家吞了，他们不怕麻烦你，你怕什么？
2: 我怕我回不了徽州啊。
4: 两淮盐场相争，我看李清是个必败的局。你此番功劳不小，再过几年，想必就是江南最大的财神爷了。一个小小徽州，回去干什么？种地卖茶吗？
2: 我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过去太年轻，把做生意这事儿想简单了。当时还有一颗求道之心，觉得做生意可以惠及天下，借人于贫困，救人于危难。但慢慢的眼界开了，这颗心就没了。
4: 如何讲？
5: 反观我们自己，不是在争权，

0: 我知道这话有点狂妄，惹您见笑。
1: 卢先生，有访客。

0: 我曾病重刚醒，身子弱，我就不起来了。我听李青说了，您安坐，有什么吩咐啊？
1: 在宁古塔待久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变化。那个地方天罡地煞都聚齐了，你毫发未损地逃了出来。
0: 没把自己弄丢，那里确实是恶鬼扎堆，不然何至于舍了命也要逃出来？不过越是在那种地方，越是明白良善之可贵。凭什么在狼群里，就一定要把自己也变成狼了？我听说你跟曹帮惹了麻烦，这不是好事。 即使有苏小姐帮你硬硬的解开了，但是也没用。你在水上反应，曹帮都不用出面，只需要沿途举报你。两江总督的手在场，他还能约得过去两江吗？这是一步死棋。 我经商多年，有些话你也是要该听一听。天底下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价格战，没有一方能赢，两败俱伤。这是一个不死不休的局，不要再继续下去了。这样吧，曹帮欠我一个情分，我出面。
1: 帮你把恩怨了了，你退出战局，两江总督那儿，我去帮你说。照理说您是前辈，不该驳您，但这件事儿确实答应不了，请见谅。你不明白啊，你就是两江衙门的一个棋子。他们真的会关心两淮的民生吗？
0: 一旦危局过去，你就是那个弃子。我也实话告诉你，瑞林在两江地面上一直在耍手段，还要到军机处当首辅。两江就是他的一个跳板，你就是那个跳板上的木楔子。
1: 我知道，
0: 你不知道。只要有人给衙门投一个折子，说你以官家的身份贩卖私盐。 那朝廷立马差人就把你锁了，我看到时候谁来帮你？你犯的私盐量太大，没人敢担的。往重里说，连坐三代；轻里说，还会把你送回宁国塔。你有多大本事，还能从那儿跑出来几回？你的麻烦我帮你解决，你啊。
2: 带着老娘回老家安去，啊！我和你非亲非故，对吧？对。在山西的时候，我坏过你的事儿；在京师，我大闹你的万茶大会。 在上海，我坏了宁卖茶的规矩。如今在两淮，我们又是竞价关系。我知道我自己是枚棋子，我也知道你动动小指头就能把我捏成灰。你要是想害我，我不知道死多少次了。但你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你别跟我说什么赏识、信任，我不信。你到底想要什么？
0: 物伤其类，我不想毁了你。你跟我是一类人，比起李沁，你更像。

0: 不像我，以你的手段、心机，到了我这个年龄，那还了得吗？我把话挑明了，什么？你的麻烦，我一力承担。带上你的弟弟，老娘媳妇会安回老家。 你不是喜欢种茶吗？种，喜欢读书读，过你想要的生活。等我死了之后，你再出山，这个天下都是你的。别人说我是李半城，我看啊，以你的成就，将来会远远的超过我。
1: 老爷，
0: 给曹邦的信发出去了吗？
1: 发出去了。那几个老头子说，不知道谷先生亲贵身份，要亲自上门赔罪。

0: 天下剧上我也见多了，只有你，刚才差点把我给骗了。果然是一方领袖啊，佩服啊！你这话什么意思？说到底你是半官半相，爷爷交到你手中，那跟之前有什么分别呢？你可以在外面帮六王爷做生意，你还可以把两江总督送到军机处，做首府大臣，而我呢？ 我只是一介平民百姓，我在争什么？我争的无非是个天下盐商可以平权，盐农可以自由买卖，天下一家独大的时候，老百姓的日子不会好过。瑞麟跟我说，他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交还给两淮盐业工会175个商人手中，让他们共同管理。 我不介意做妓子，因为我认他这句话，我认这个理，所以我心甘情愿地帮他办事，就这么简单。告辞。
1: 你想还回宁古塔吗？
0: 做任何事都是有风险的，难道我挖个坑，自己躲起来？
1: 你的罪是连坐三代，你的娘已经够苦的了。 你即使想死，也要等到他过世之后，为人子一点孝心都没有了吗？
2: 我怀疑之子，听不听由你。

0: 给曹刚写封信，说我所有今天接思源的弟子，不分辈分，都发个誓，绝不泄露。看看他思源那边还有什么麻烦，一并都帮着解决。
1: 是，老爷。那少爷那边？

0: 娘，我一回来就听说您醒了。
1: 我也是刚醒。
0: 这纺车从哪儿来的？
1: 我让玉儿帮我寻的。大概是太久不。

0: 有心事啊？
1: 你怎么之前睡了那么久啊？
0: 我也不知道，大夫是怎么说的？
1: 大夫他也没说出什么。
2: 哥，那李家公子找

0: 这么有闲工夫啊！我给你带了点上好的灵芝，听说你娘醒了，灵芝粉最是安神。
1: 谢谢了。哎呀，你就给我开个价，咱俩别这么兜回去了，我不想和你做敌人。我可不是你的敌人。 咱俩现在都是过河的卒子，怎么退？往哪里退？那斗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两江总督府不可能把两淮的盐场全部交给你们李家，你现在不是在和我斗，是在和整个官府斗。往大了说，你是在跟整个朝廷斗，你赢得了吗？如果我能赢，起码两淮的盐业我说了算。
0: 咱俩现在这么烧钱烧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啊！你就让我一口吃下去，不行吗？
1: 你太贪婪了。
0: 贪婪有什么错？咱们是商人呀。那有些道理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些话我也懒得跟你磨叽。来，写上你要捐多少钱。我要在金山寺铸捐一个水陆大法会，给江南七省的亡灵祈福。掏钱吧你。
1: 脾气还越来越大了。

0: 哎，对了，你爹身体怎么样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等等，咱俩还是一起去一下两江衙门吧。有些事情当面说清楚比较好。我这么跟你说，现在对于做盐，我没什么兴趣了。把你们李家收到的盐田一半交出来，和两江总督府平分，我可以马上回安徽去种茶。
1: 我把家里能挣钱的铺子关了一半，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了，我再把盐业交出去一半，你觉得我好笑吗？你是跟我开玩笑呢，还是要看我笑话呀？
0: 李沁，我不是你敌人，

0: 可笑吧？
1: 学生我以前在山西也干过当铺，依我看，那些老朝奉的一手算盘功夫，也不如大人你如此精熟啊！
0: 哎呦，他们一天才算多少账？我现在是管着两个省老百姓的肚子呀，当官的口袋不算不行啊！
1: 大人，这印信完璧归还，多谢大人相救之恩。
0: 我就是不救，他们也不能说什么。我就是想让那个姓李的小子知道，在这两江地面上搞事儿，是不是应该先问问我呀？
1: 给大人告罪。

0: 私盐的事儿就停了吧。哎，要是传出去，让人知道两江总督府的人和范思盐的有关系，那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哼哼，笑话！要是传出去，让人知道了两江最大的盐业从我手里丢了，那才是天大的笑话。你不用担心，下一回我用官船帮你运。
1: 啊，不用大人。 价格战咱们就别再打下去了。虽然说对官府没什么伤害，但是李家为此也卖了一半挣钱的铺子了。似乎是时候可以说服他了。
0: 你说服了吗？
1: 我没有。
0: 这天底下最难除的就是一个贪字。

0: 大爷，里面请。
1: 刘老师傅了。我觉得只拿一半延长也不错，你刀不过两江总督府。爹，
0: 咱卖了那么多铺子，投了那么多银子，到这个时候您劝我放手啊？
1: 行了，在菩萨面前不要说那些带有同修气的话。爹。
0: 菩萨没有十方供养，他也成不了菩萨。您刚刚说那话，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意思。您要真怕了，我听您的，我现在就上两江总督府，我上那磕头认错去。但是我不懂您为什么这么怕呀？您到底怕什么？

0: 郭先生，你好吗？
1: 你为什么要折腾孩子啊？你就算是回来，你杀了我，你也没有必要祸害他。爹，你这怎么回事啊？
0: 哪有不还的债啊？没人要你的债，陈当你在京师死了。 我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抚养大，他的读书好，他要去京师求功名。临走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他说他要去寻你的尸骨埋葬。我送他的时候，我莫名的担心，我喘不上气来，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担心什么。 现下我知道了，什么他咆哮考场，都是你的局。娘，他是好好看一眼，这就是你死掉了20年的爹。
2: 他上辈子姓郭，老太太，我爹他姓李啊，他是城南的李家公子，我娘说他是家道中落入赘来的，我爹是不是呀？

0: 你说，当年在客栈上害我的人是你。
1: 知道你来京师了，担心你要是真考上，
0: 这种戏就唱不下去了。

0: 我换了个身份，要再世投胎做人，血肉分离是人家的要求。
1: 是我爹呢，我爹在去考科举的路上已经死了，如今尸骨无存，而他只不过是一个下坠有钱人家的糟老头子，怎么可能是我爹呢？娘，外面风大，别在这儿待了，我带你回去。

娘，稳住步子，不跑。

0: 娘，喝口茶吧。你要相信我说的。我也相信你，但那不是真的。 娘啊，我给您算笔账了。人生不过70年，10年懵懂，10年老弱，这就剩50了。天黑睡觉，真正清醒的时候，最多25年。要再遇上个病啊灾啊，东奔西跑，伤心若狂，真正留给我们开心的日子还有多久？ 何苦为了那些烦恼再委屈自己呢？娘子，你说他不是你爹的时候，我心里的这块石头就已经搬走了。有你，有老二，有玉儿。 这么多的人，应该讲，我过的是好日子。咱们过的自然是好日子，多少人家还羡慕不来呢。所以，我不要自欺欺人，几十年的心事。 到了这般岁数，我总可以放下了。去看看吧，跟他讲，我放下了，让他。
1: 此为止吧，对喽，您就应该这么想。没事，没事。女儿，你照顾娘吃点东西，我去看看，看看他们走了没。

0: 不认识你。
1: 让他进来吧。
2: 你头发呢？
1: 我求这的方丈帮我剃度。三千烦恼丝，去了也就去了。余生在这吃斋念佛，忏悔罪过。
2: 连你这个儿子也不要了。
1: 我这一生过去了。
2: 是啊，都过去了。后半生留在这儿，吃斋念佛，反正有菩萨保佑。不管之前做了多少造孽的事儿，都不会遭报应。你这笔账算得挺好啊，
0: 郭平原。你是来这看笑话的？
2: 你以为我想来啊？我娘让我来带句话。这件事儿，他已经放下了。他希望你可以好好活，自己放过自己。
0: 你别在这卖弄口舌，这儿还轮不到你说话。
2: 我还有一句，就算这满天神佛，都可以原谅你。你原谅得了你自己吗？

0: 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兵荒马乱，没进考场就被抢得干干净净，病倒在荒野之外，染上失忆，觉得穷如命如草芥，病死了被野狗吃。
1: 埋在路上，被蝼蚁吃，心灰意冷。直到遇到你娘，李家小姐那时还没出嫁，家务难定，偌大的生意在她自己手里。我跟她做了生平第一次生意。 改名换姓，抛弃妻子，像个生来就有钱的人一样，再活一世。我想你们也不会不动心啊！我把我的灵魂卖了，祖宗也卖了。 儿子，你生而富贵，这些都是我给你的，是我拿自己还给你的。这天底下所有人都可以嘲笑我、咒骂我，但是你不能。我那时候就想，就算堕入地狱，永世不出。 穷下去。

0: 本庭宣布，
1: 现在开庭。
2: 家事无小事，
3: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4: 这人就是个骗子。
2: 庭内见人心，
5: 职业法官
6: 最重要的

0: 素也就是客观冷静，
1: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2: 谢谢你，陈法官。
3: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0: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3: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4: 来了啊！
5: 来了是吗？
4: 我最爱的节目，欢迎台大爷。

我那时候就想，就算堕入地狱，永世不出，也不能听下去了。

可怜你。

0: 爹，
1: 你要是不愿意在这儿待，你下山去吧。
0: 爹，我们一起下山吧，您不用在乎这些事儿。爹，您看，你和我咱不是好好的吗？姓谷的那个混蛋和那疯婆子，咱们根本就不认识呀。他就是一个宁古塔的流放犯，一个种茶的泥腿子。您是李百万呀，您是爹，您是富家天下的经商魁首，您是朝廷倚重的红顶子的上人。爹，您把这些都忘了，您就是我一个人的爹，行吧，爹，咱们下山吧。

0: 女之未善，岂可在乎？我不让你跟这姓谷的交往，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儿子，你聪明是聪明，好胜心太强。 我留下的这些家产，足够你富裕一生。不要做生意，回京师去，随便干点什么都行。
1: 爹，您是让我自个儿回去？

我现在没有力气迈出这个门啊！来到这里，在这个时候是天意，我会死在这儿，世事轮回。 连床底下的你吧，还债、补偿、赎罪。

0: 当年在客场上害我的人是你，
1: 知道你来京师了，担心你要是真考上，
0: 那桌席就唱不下去了。

你就是觉得我争不过顾品，你小瞧我。我跟您打个赌，我跟他在生意场上公平的对待。等我把他踩在脚底下，让他一家人都消失的时候，我来接您。

0: 大人，
1: 我来跟你做个生意。
0: 我就一小商人，哪敢和您做生意？您这是说玩笑话。
1: 是我开你的玩笑啊，还是你开我的玩笑啊？我听说

0: 你爹归隐出家了，现在你做主。这样吧，你们家在盐场上花了多少钱？两江如数赔给你，你回京城吧。
1: 大人，当初是您请我们来的，这票号也是你请我们李家开的。 李家在两江地面上投了这么多的钱，你一句回去吧，我们就得乖乖的回去吗？李家的生意也不全是自己干的，要想动，您也得先问问旁人。少拿这些大帽子吓唬我。不错，我知道你们李家有六王爷的股本。 但是涉及两江民生、朝廷赋税，就是王爷在这儿，我怕他也保不了你。哦，我再提醒你一句，我请的是你爹，可不是你这个小东西。树倒猢狲散，没了你爹，六王爷还能护着你吗？至于两江的生意嘛，跟你们李家没什么关系。既然你爹归隐了。
2: 你也就回去吧，啊！好，对了，这套《四库全书》送给你，回去好好的读书明理，什么时候知道怎么做人了再出来啊？听明白了没有啊，
0: 大人？那照您这么说，之前的赌约都不作数了。<笑>
2: 你还真以为你会赢啊？要不你来看看账？
3: 那是因为有你们两江总督府在背后撑着股评员，
4: 隐案专卖，那是已经过时的制度。现在还说什么私盐不私盐的话，你要不服也没关系，马上就到了赌赛之期了。你要是输了，就赶紧走吧，啊！别忘了把股权给我留下，别在这丢人。
3: 这个李沁啊，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他竟然派人到我的盐铺来挖人，而且已经挖走了几个干熟的伙计，说是给的钱高出一倍。你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做生意的？
5: 就没这么干的事儿。我这里是干活的，
3: 老婆，现在全国最大的产盐区都有哪几个？全国最大的产盐区有五个：长芦盐区，在乐亭、唐海。 和塘沽等县区，奉天盐区那是关外最大的产盐地，但是交通不太方便。还有就是莱州湾产盐区，在山东沿海，那是当年姜太公的封地，也是当年武王灭商之后的齐国旧地。还有就是咱们两淮的盐区，再有就是四川富顺的井盐区。我们铺子现在卖的这个盐，就是两淮和井盐掺在一起的。
6: 要是论起味道来，井盐那是略胜一筹。嗯，其实我现在有一些不算成熟的想法，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教我。我在想啊，人吃盐总得有个量吧，总不能说一日三餐以盐为食。咱们现在的盐铺已经够多了，多开一间，无非多分走一些利润。
3: 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不值得这样做。问题是姓李的都已经打上门来了，他仗着资金雄厚，你开一家，他在你旁边开两家，这便如何是好？难道还要降价吗？
6: 再降打价格战，那也是无奈之举。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得赔个干干净净，那就不叫做生意，那纯粹是赌气。况且，我也拼不了多久了。
7: 哎呀，弄着了。哎呀，没事儿，娘，就让你儿子给我买就行了。
8: 月儿，我来吧。娘还是不肯喝。
9: 娘啊，我托人从江宁府。

0: 我给你带了鹅油膏回来，咱们先喝药，喝完药吃膏。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何须哄我？
0: 你心里要有什么不痛快，就说与我听。但是这药咱得喝呀。
1: 阿妈，扶我起来，让我坐一会儿。

0: 脸色怎么那么差？你傻啦？啊，最近事儿太多了，老二骂我了，说我就不应该带你从家里出来，这样反而是害了你。我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当年要不是我执意上京赶考，根本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儿。
1: 你做得了主吗？也没有哪个神仙告诉我们啊，到底应该怎么做。我要是知道他一去不回了，那我当初不该让他去，不就没事儿了吗？那现在说这些不没用了吗？这都是命。就算真的有命这个东西。
0: 我也要和他争一争。娘啊，你可得好好的活着，将来还要等着抱孙子、抱孙女，还有好长好长的以后呢。你可不能撒手啊！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
1: 希望那个人回来看看你。如果是的话，你甭管我心里怎么想，我可以去求他，我可以去给他下跪，去给他磕头，只要你开心，我怎么样都可以。要他回来做什么？我就是这一辈子，我心里面老记挂着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死在哪里，他的尸骨有没有被风吹着、雨淋着？结果你也看见了，人家活得好好的，连信都改了。我这不是被人开了一个大玩笑，老大，我这口气吐出来了。
0: 我心里面也空落落的了。要是治不好呢？就让我这样待着。不行，你不能这么想。那个人改了性，他连心也改了。你要等的那个人，在去赶考的路上已经死了，他现在就是一个死人，但我们还好好的活着呢。 我们不能让一个死人欺负到头上来吧？是不是？

0: 哎，你跟我较哪门子劲呢？这两天帮我好好照顾老娘，我出趟远门。
1: 你去哪儿啊？
0: 我去趟金山寺。
1: 你是要找他回来啊，还是认贼作父啊？可惜晚了，人家有儿子。

你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从前的事情看够了，以后的事情我也不想看了。

0: 看到你这么孝顺，我心里很欣慰。那天见到你娘，我就知道了，这个梦该醒了，这个梦装不下去了。
1: 这么说什么意思？什么都不想管了是吗？你之前如何害我的？ 我不想跟你计较，但如今我娘命悬一线，她连药都不肯喝了。做儿女的不知道该怎么劝她，我只希望你可以去看看她，哪怕说一两句，让她宽心的话，好让她活下去。
0: 娘，他怎么讲？他说他终于见到你了，心愿了了，这口活人气儿提不上来了。

0: 我跟他讲什么？我该怎么讲？
1: 是啊，你好像从来没有为你曾经做过的事情而后悔过。你脸皮真够厚的。我跟我娘说，你不用等她了，她早就已经死了，早在去京城赶考的路上就已经死了。她人死了，心变了。

0: 怎么了？
1: 子敬，
0: 他怎么死的？
1: 服毒，他的药随身带着。
0: 是他让你来喊我的。
1: 他说给你个交代。
0: 阿弥陀佛。

0: 就那个门口，跟他撵走的时候是一样的，背着行囊，提着跨栏，跨栏里面装着笔、墨砚，还有我给他做的饭团。他对我说：“他说我没考上。”我跟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的儿子有出息了，不比你考上更让人高兴吗？”他说他累了，想去先睡一会儿。我就知道他死了。还是后悔了。
1: 是，他后悔了。他说，他很想回来。

0: 总算是没等错，外面的世界那么多的神色犬马，走错了一回，你还能够回来，这也是好事啊。他是怎么死的？
1: 他就是那么死了，没有痛苦。这个我自然知道。
2: 你怎么了？我这些天不舒服，昨儿我去瞧大夫，今天早上我去取药的时候，他跟我说。 我怀上了。

0: 你干什么呀？你傻了？玉儿，你赶紧回屋去歇着，回头我身体养好了，我帮你照顾孩子。嗯，
1: 娘说的对，来，我扶你回去。
2: 你不用你扶，我自己能走。
0: 你愣着干什么呀？你去问一问，是谁诊的脉？
2: 哦，那
0: 你。

0: 谢谢啊，
1: 慢走啊。

大哥，你就别傻了，大嫂她都哭晕过好几次了，孩子要出生了怎么办呀？

0: 儿啊，我回回龙多好啊，
1: 独家婚礼。
0: 你还没看见我娶媳妇儿呢。

0: 上睡下的时候，笑眯眯的，他是睡着觉走的。老人说，真是到时候了，不痛苦，是他这辈子积攒的福报。我们做儿女的，得替他高兴。
1: 十年流离，十年奔波，都没来得及好好孝敬他。我好恨，就算我有九头牛的力气，也不能把他从阎王那儿拽回来了。

不许你有病，不许你脑病脑灾的，你和孩子都不能有事。

0: 少爷，两江总督府的人派人来拜见，您是不是出面回个礼啊？
1: 不去，他们请的是老爷子，没请我来两江。
0: 六王府的人送来了丧礼，我让账房开了上钱，用您的名义写了拜帖致谢。还有一些跟着老太爷当年的老掌柜的，想当面请教少爷几句话。 少爷有没有空见？
1: 没工夫，他们要请教，让他们到地下找老爷子请教去。
0: 还有一件事，
1: 有完没完？

0: 真不能冲我嚷嚷，辞呈我已经写好了。过了头七，我回家吃捞米饭。这是您的江山，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但老爷子的魂没走，我不能不尽点责任。我跟了他一辈子，还不想弄个有始无终。
1: 古董家那边，但生前他是个后悔的意思。咱们把东西送去，也算给他老人家埋怨了。你倒是挺乖巧。那你觉得，老爷子做错了？他要是做错了？ 就不该入赘到我们林家呀！他要不入赘，我就不应该出生了。我做错什么了？为什么让你们这么恨我呀？你还有话说？
0: 盐业工会那边。 请您过去对账。对账，对什么账？当时您和股东家赌了，以半年为期，现在赌期还有一个月，我说您这边等过了头期再去。
2: 股评员准备好把东西吐出来了。我知道。
3: 按照法律规定，在父母离婚之后，只要一方还有抚养能力和条件，一般情况下，祖父母还有外祖父母是没有单独抚养孙子孙女或者外孙女的可能性。这肯定不能抚养啊！再说了，他一个月那点工资还不够他吃药的呢。孩子的成长不是只需要钱。我认为孩子的成长不是只需要钱，需要的是真正爱他的人可以陪在他身边，让他感受到被爱。
4: 他将来才会知道去爱别人。
5: 秦律师，你确实挺有手段的。这个案子的判处结果，我很满意。钱我肯定不会赖你的，但是咱们之前合同上说那个数，我恐怕拿不出来了。哎呀，
4: 说白了就是一穷二白。
3: 哎，这合同白纸黑字写的，
4: 那你要不告我吧？这不法院吗？去吧。
6: 是不是刘文波赖账了？
7: 你说我奶奶也真是命不好。
3: 摊上我祖名一个没储蓄的孙女，
6: 实在不行，我问问我妈。
3: 没事儿，
6: 等到月底吧。
3: 月底就有钱了。你之前不是一直指望的就是这个刘文波和刘大姐吗？
8: 真的是刘丽华给我打的钱？机器人卡壳了？
6: 不能吧。
8: 院
6: 里的季度总结呢，现在已经开始了。咱们庭呢，从各项指标上来看，完成的还都不错，但是呢。
8: 调解律偏低，尤其是你负责的案子。这方面呢，舒婷和应婷呢，他们经验比较丰富。你呢，也不要抵触，好不好？
9: 我不是抵触您和两位前辈，我是打心底里不认同这个指标的存在。咱们是家事庭，你不能像刑庭一样给人家论对错去定刑吧？
3: 啊，不好意思。
8: 怎么又是你？你故意的吧？
9: 你那个后视镜，
8: 我车磕山了，监控呢？三百六十度无死角。
3: 我承认那事是我干的，我当时对您确实是有点怨气。
8: 因为我没配合你，在你当时面前演戏。
3: 你说周先生，不是，那次在酒店纯属偶遇巧合意外，我也不知道他哪根筋搭错了，非觉得法院有人才能打赢官司。
8: 所以你就利用我。
3: 是他自己误会的，跟我没关系。我让他误会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找你走后门了吗？我给你钱了，我给你搭话了吗？
8: 胡云，
3: 我的鸡蛋。
8: 以后，任何时间、任何场合，请你与我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我不想给我的任何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9: 行，我告诉告诉你什么叫两米的距离，好吧？

0: 当时您和股东家赌了，以半年为期，现在赌期还有一个月，我说您这边等过了头期再去。
1: 顾平原准备好把东西吐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说话呀，少爷，是我无能，不可能，绝不可能！我砸了这么多钱下去，200家店铺，我闭着眼睛也砸死他了。少爷，不到200家，是188家，若是算上工钱和房钱，一直在亏。
0: 一个镇子里是2家盐店，没有这么做，要不你管？赔钱也是我赔。哎，赔是我赔，但是盐的利润怎么这么大？啊？你为什么不说话呀，少爷？股东家出了奇招，他开了231家商。
1: 在两广和两陕用漕运河马队，把常务盐区的盐、四川的井盐，还有两淮盐场的盐都运过去销售，利润大得很呢。他不能赢，他不能赢。不对呀，不对呀，他是在公开的对抗朝廷的严政。
2: 上京是高的，少爷，老爷都没了，咱们能靠谁呀？咱们这回是真的输了。哎呦，哎呦，真有你的！你这是怎么做到的？嗯？
3: 我们找到了一条从四川可以运盐过来的通道，长芦盐区太平了很多年了，那里盐储备很丰富，盐价又低。山东一带的盐区呢，销售不出本省，可是本省远远消化不了。但是反观像江西、两广、两陕这些地方，他们天然盐储备不足，盐价卖得很高，而他们的吃食呢，又多以腌制品、熏烤类的为主，用盐量很大。 既然咱们要开的是盐铺，为什么不往这些地方去开？嗯，
4: 有道理啊。
3: 两淮的盐引子盖的那也是大清的章啊，更何况现在分省专卖的禁令已经被取缔了，正所谓行商走天下，拘泥在一个省，未免有些太局限了。
4: 我明白了，您这是要带我们做跨省的生意。
3: 他李万堂可以跨长江来收购我们的两淮盐场。
4: 我这样做有什么了不起呢？要是早有此等想法，咱们何必跟那个姓李的纠缠这么久呢？就是，这办法早就有了。他要是不把我往死路上逼，我也不想这样对付他。
2: 哎呀，我这两江总督啊都不想干了，咱俩一块发大财去吧。
5: 大人，您要是看完就让我回去吧。
4: 我家里还办着丧事呢，哪有您这样的？没事儿的，没事儿的。不行，一会儿我陪你一块儿回去，给老太太上柱香，老太太还能说我什么？
6: 您就是欺负我有本事。哎，哎，姓谷的在里头吗？
4: 哎呦！ 这天底下的孝子都上这儿报道来了，李家少爷，你不是过了头七才来吗？
7: 大人，我来看账。
4: 好，看吧，慢慢看。

0: 你给我待着，当差的。
1: 有。
0: 把门看好喽，把刀磨得快快的。今天一个都不能放走，走可以，把脑袋留下。
1: 走。
0: 你这个主意啊，我觉着好。前些日子我也上朝廷递了折子，请求修建铁路，只要是货品流通了，行商天下，咱们的人也能富起来，老百姓的日子也能过好。嗯，这朝廷是准备建个商埠，我看商埠这个位置，
2: 大人，你再说下去，我现在一头撞死。
0: 我当这么一个小官，
2: 已经把我累得上吐下泻了。您还让我到京城去当官，您不如杀了我好了。咱不是说好了吗？我只要帮你做成此事，你就放我回安徽。
0: 哎呦，你怎么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啊？
2: 这个朝廷不是做生意的朝廷，咱们和洋人不一样。
0: 你这个话有见地，不瞒你说，我跟朝廷也一直在说呀。我说咱们不能再抱着孟夫子那一套了，动不动就是什么义利之辩、君子小人之辩，人家现在都拿着枪、拿着炮跟咱们做生意了，咱们还傻乎乎的跟人讲孔孟，你说这像话吗？哎，这个商埠尚书，那可是从一品的大员。
2: 你小子要是有福气，过不了几年，跟我平起平坐了。
0: 坐到您这样的位置又有什么好啊？嗯，还不是每天忧虑自己的身价。我自问没这个信心，大人，我就是个没出息的人。那不，你不是。哎，行了，这是后话，现在可以不提。不过，这次整顿盐业工会。 你居功甚伟，我准备把盐业工会的股份分给你20%，你不高兴吗？啊，
3: 大人啊，胜负未定了。
0: 怎么着，李家少爷，账本看完了吗？赌期只剩一个月了，你翻不了盘了。
3: 大人。
0: 我，好，没看完也没关系，我已经派人抄了一份账本，送到你们府上去了。头七之前，你慢慢看。

0: 有朋自远方来，李先生，你们请。
1: Well, we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collateral.
2: 在抵押问题上，我们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是对估价有不同的看法，还是对抵押物本身？Estimated
3: value or collateral?
1: No, we have no doubt in.
3: 我们对于抵押物本身并非存有疑问。李公子拿过来的60几家商铺，我们相信都是收益良好的资产。但是问题在于，里面有太多的官方痕迹。
2: 优质资产之所以被称为优质资产的原因，理查德先生来这里的这几年，想必你应该很清楚，在大清没有官方背景的生意，做大了无非是一头没有用的肥猪。我拿出来的这几十家店铺，背后都有官营号的仓位，所以拿这些东西作为抵押，最为牢靠，最为可信。
1: When it comes to business, the British Empire has the most.
3: 在生意问题上，大英帝国的态度是最开放。我们一直认为，商业是无国界行为。
1: We once intended to.
3: 我们曾经意图投资中国的盐业、纺织业，甚至包括粮食产业，并且帮助恢复两江的建设。But
1: you know those.
3: 你知道那些狭隘的辫子官员们，他们总是充满恶意的揣测我们会是侵入者。 但事实上，绝非如此。祥和洋行非常愿意帮助李先生建立你自己的盐业帝国，为此，我们可以提供所有的资金，包括资金以外的帮助。什么是资金以外的帮助
2: ？What
3: do you mean by assistance beyond funding?
1: Assistance beyond the funding refers to the warships. And gunboats anchored in the Huangpu River.
3: 资金以外的帮助，就是停在黄浦江上的军舰。让他说重点。Make
2: the point, please.
1: Yes, yes. Let's get back to the point. So, if we provide all necessary funding to Mr. Li.
3: 如果我们把这笔款放给李先生的话，自然会有大英帝国的炮舰和战船去提醒他们，保护了李先生的同时，也保护了他们的投资。
1: I will not compromise on this issue.
4: 理查德先生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予让步的。他认为商业的自由开放是不应该设有国界的。By
1: the way，
4: 顺便说一句，理查德先生还想在江宁城开设一家祥和洋行的分行。And
1: I'm be very pleased。他非常欢喜和总督大人做邻居。<笑>我可不愿意跟鬼当邻居。哎，这句不要翻啊。
5: 哎，古平原到了吗？
6: He's asking where the goo is here.
5: 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本都现在无法做主。啊，你说李钦已经把两江盐业的一半股份抵押给了你，本都在听到他本人说之前，还无法相信。即使本都相信。 那么朝廷是否同意将盐业对列国开放，这个本都还得向皇上、皇太后去奏报。所以呢，我建议他还是应该去京师，去总理衙门问问意见。
1: You know what? I knew before.
4: 他来之前就知道您会向 T。

0: 哎，看见古龙家没有？
1: 古龙家在那儿。
0: 我这满天底下找你，再找不着你，这总督府要把我拿了都。走吧，这两样总督还等着你呢。
1: 找我能有什么用？出了这么大的事，那些带红顶子、赫人血的人都没有注意。
0: 只有我们这些老百姓能有什么主意？他怎么能干出来这种事儿？狗杂种，
2: 汉奸！那就是，
0: 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那个意思，不能骂他了。
3: 大人，大人。

0: 大人。
1: 哎呀，哎，哎，这戒了好些年了。哎，要不你来一锅？
0: 啊，我来不了这个。
1: 哎，哎呀，坐吧。你运气好啊，我这火是发过了。你干嘛去了？
0: 哦，去看盐场了，刚从下关码头回来。
1: 哦，看见英国人的船了。上一次他们来还是林少牧先生，因为鸦片的事情在广州跟他们打了一仗。哎呦，现在怎么办呢？这货算是惹下了。哎呦，我呀，就是应该早点拿下李钦，太心慈手软了，还等他过了头七，没想到这小子狗急跳墙，当了汉奸。
0: 大人，如今这情况不同了，要只是一个李百万，无论他怎么费尽心思
2: 想把两淮的盐业
0: 攥在自己的手中，
2: 您是总督，
0: 您只要不让扣着他就没话可说。但如今来的可是英国人，咱们得想一个说辞了。
1: 是，我让人去查了万国公法了，国家可以把这重要商品宣布为专卖。哎，我让人拿着书快马到京城交给总理衙门，现在就看总理衙门能不能帮我扛下这个雷了。

0: 李少东家，老朽是……
1: 我知道，涂老前辈，盐业工会的首领，两淮盐业的巨商。坐。
0: 哎，不，哎呦，这椅子这么软呐、啊！哎呀，
1: 哎，说吧。啊，
0: 少东家，我是奉了两江总督的令，来跟您谈一谈。之前呢，可能有些误会。
1: 没有误会啊。有什么误会啊？他是总督大人，我就是一小商人啊。有误会也得是我的错呀。
0: 不不不，他说是他的错。他说，您只要肯下船，什么样的条件，他都答应。哎，真的？您说，您想当什么官？没问题啊。两江的职位，您看上哪个了？咱们都好商量啊。我们盐业工会也商量过了，只要您肯来，股东家

0: 回安徽，我们盐业工会奉您为尊，我拿我的生命向您担保，这么有诚意啊！哎呀，古的掌柜大获全胜。
1: 他为什么要回安徽啊？他说呀，盐这个东西虽然小，三餐必须有，要是让洋人控制了，那你就是千古罪人，你就是秦桧，他让你自重。这话不是我说的。
2: 知道像我那兄弟说的话，不过他这个人就是太一本正经。你帮我捎句话回去。哎，
0: 您说，我就一个要求。
2: 大人，你亲回信了。
0: 我让胡英把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记下来了，你自己看看吧。这就是你那兄弟说的话，
2: 就是我那位姓古的朋友。
0: 害得我家破人亡，他不应该从宁古塔回来。你告诉瑞玲，如果他能把古平原送回宁古塔，把他像狗一样锁在那儿，锁一辈子，我马上就下船。
3: 哎，这就是人心呐，简直是太可恶了。那你打算怎么办？你看，
2: 你为两江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怎么能答应他呢？可是现在，这个难题不是我的了，他是你的呀。
3: 我知道，那你把我流放了吧。反正我在两江待的也很累。
2: 哎，你看看。 这说两句话就急了，你这脾气怎么比我这两江总督还大呀？我现在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他也没用，人家炮口对着我，哎，我绝不能看着这盐业落到洋人手里。
3: 要是把我流放了也办不成，那该如何是好？
2: 你得给我交个底，我好心里有数。那。
3: 你那个兄弟就别活了。要是把他杀了，还是办不成了。
2: 那老子就开战，吃的盐让洋人管着，我死了之后都没脸见祖宗。哎，这是我真心话。
3: 大人，这件事情我帮你，你也得帮我。
2: 我都办不下来，你能办下来？
3: 我要是办不下来，我自己收拾东西回宁古塔。哦。
2: 来来来来，坐。哎，那你说说，我应该怎么帮你吧？
3: 无论你答不答应他，他早晚都是要下船的。这件事情的关节，缺了他不行。他下船之后，无论你是杀他也好，抄他家也好，封官许诺也好，我觉得都没有用。不如就大大方方的认账。
2: 我认账？哎。
3: 你傻了吧你啊！
2: 我当几天两江总督怎么样？全权代理帮您往下谈，事成之后你放我回安徽。
3: 这辈子别来麻烦我。
2: 这辈子，哼哼，
3: 那太久了。
2: 行还是不行？你是两江总督朝臣领袖，能不能说句让我相信的话？

0: 我还嫌烦。谁说的？那我以后天天回来吃。那可别，你不嫌烦，我还嫌烦呢。老二呢？你最近到底怎么了？老二不是奉母亲的灵柩回安徽了吗？再帮忙得下个月了。最近这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我这脑袋都快炸了！哪天不如此呀？还喊着天天要回来吃饭。李庆他闯了个大祸，他把两淮的盐田抵押给英国人了。现在英国人把炮船开到了长江江面上，盐场的活看来是没法干了。
1: 我看也不用等老二回来了，咱们俩直接回安徽种茶算了。哦，不是我们俩，还有肚子里的小平原。
0: 只顾得卖嘴。
1: 那长江有炮船，我们是不是得躲一躲呀？有就有呗，打不起来。只是这生意之后不好做了。 他们动不动就开着炮船过来，怎么聊啊？真是可恶！
2: 东家，
1: 怎么了？
2: 来了一个人，让您到门口去迎他。
1: 怎么不进来？
2: 他就让您去门口迎他。
1: 谁呀？这么大架子！

敷一下眼睛，淤血化了就好了。

0: 你就是懒吧，我教你几招，他早就死了。
1: 你不许帮忙啊！
0: 我帮忙，我帮忙，你尸体已经凉透了。
2: 凉了也好，先回去吧。
0: 有话好好说啊，别再打架了。
2: 嗯，你还有脸来啊？
1: 我现在不能进南京城，不知道那老家伙会用什么恶毒的招式对付我。
2: 你是不是就想看看我还在不在了？我包袱都收拾好了，随时准备去宁古塔。
1: 你去宁古塔不是挺好的吗？你本来就应该待在那，不是吗？
2: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现在想帮你，我都没办法，你知道吗？
1: 我不用你帮我，你也帮不了我。我就是一个没能耐、没本事、被你们笑话的小孩、毛虫、汉奸，那又怎么样？你就应该烂死在宁古塔呀！我好好的一个家都没了，我没路走了。
3: 我希望我死了之后，你和李钦做好兄弟，好好照顾他。这孩子有点聪明劲儿。

你性格太急躁，万一惹出了大麻烦，明天在当初我帮你解决麻烦的事上顾得周全，我不会自己做记者，所以长远。

0: 李清，见过大人。
1: 两江地面上已经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
0: 我知道。
1: 皇上、皇太后震怒，查抄你的财产，还有所有的商户。
0: 是。
1: 你年纪轻轻的，不要因为赌气做这种事情。你要是把盐的事情处理好了，我来保你，大清国可闹不起这样的笑话。
0: 我要是做不到呢？哼！
1: 如果你这个人没了，消失了，变成了灰，我就把这些灰装在炮弹里，再把这炮弹打到海里。哼！我看你说的那些契约，有谁能证明？

0: 我要是连这些都害怕，我就不会来了。大人，在来之前，我已经在英国领事那儿签署了股份转赠的合同。如果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长江上那艘战舰也不会答应。不信，您就试试。
1: 你是铁了心的要卖国了，是吧？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6月23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上海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举行。陈吉宁指出，要深入检视四个有没有，以典型案例为境界，实施检身政绩，锤炼坚强党性。第31届上海电视节开幕，全球上千部作品参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本周

0: 举行，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上海企业自主研发全球首款针对实体瘤的 CAR-T 新药获批上市，针对晚期胃癌提供全新治疗方案。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加速形成，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20多艘港澳游艇抵达广东多个口岸码头。英美首轮谈判结束，特朗普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伊方表示将按现行机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英国首相斯坦默宣布辞职，成为10年内第6位未能完成任期的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有意接替。
1: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上海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昨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指出，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典型案例为镜鉴，实施检身正绩，锤炼坚强党性，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国担当，勇为坚兵，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上海擘画的宏伟蓝图持之以恒，细化为施工图，高质量转化为实景图。
2: 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片《失守的总开关》，深刻汲取政绩观错位典型案例的教训，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牢记党的性质宗旨、思想路线、优良作风，树牢正确政绩观，始终做到一心为公，一切为实，一身正气。陈吉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打牢了思想根基，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要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自觉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陈吉宁指出，要深刻认识四个有没有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照查摆校准偏差的重要标尺，是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重要检验，以典型案例为镜鉴，切实纠治政绩观偏差和错位问题。要深入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时刻保持三省吾身的警醒，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反躬自省，正己修心。要深入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宗旨意识，厚植人民情怀，把人民至上作为价值追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始终坚守全为民所赋，全为民所用，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扎实开展400大走访，不断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要深入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放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大政方针，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制度意识，切实维护制度刚性和严肃性。要深入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深入调查研究，全面分析论证，使提出的政策措施和方案符合实际，切实可行，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沉下心来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在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中把事干成干好。陈吉宁指出，要自觉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全市各级一把手要做出好榜样，带出好风气，严以修身，严格自律，诚实做人，踏实做事，心存敬畏，心中有戒，做到自身正、自身敬、自身应，要始终把纪律挺在前面，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把干净干事和大胆干事统一起来，持续深化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把考核的指挥棒竖起来，把敢打敢拼敢争先、业绩扎实过硬的干部选出来。

0: 来用起来，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委常委迟耀云、吴伟、赵佳明、陈通、张维、陈金山、李正、华源和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相关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记者施政报道。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昨天开幕，本届电视节聚焦新兴力量，汇聚新面孔，拥抱新形势，探索新工具。白玉兰奖全球征片范围实现了跨越式的拓展，覆盖5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收到1000余部参评作品。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建国致辞，并宣布本届电视节开幕。40年来，白玉兰树立起中国电视创作的专业标杆。开幕仪式上，本届电视节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三大类别评委会主席共同亮相，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为他们颁发聘书。
2: 不看题材大小，不看流量热度，我们看的是作品有没有筋骨，表演有没有血肉，整体有没有精气神，这是衡量一部作品的唯一的标准。守住白玉兰的艺术底线，让这面镜子始终干净明亮。
3: And it's our privilege and our duty to recognize the film that best embody the enduring power of the documentary storytelling art.
4: The 34th Shanghai Television Film Festival, we celebrate not just technical skills,but the vision and dedication that makes these stories breathe. I'm proud to give these awards to works that proves animation enduring power.
0: 一代代青年创作者的接续成长，诠释了视听艺术的魅力和未来。开幕仪式上，青年演员张凌赫被授予白玉兰青年推广大使称号。每年电视节期间的白玉兰飘香国际优秀电视节目展播是观众们的文化盛宴。今年恰逢中巴文化年，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中国的巴西电视剧《女奴》将参与展播，剧中女主角伊佐拉的扮演者卢塞利亚·桑托斯也将出现在惠民放映后的见面会上。
5: Quando a escrava Isaura foi exibida aqui na China, muitos amigos me disseram que foi através dessa novela que tiveram o primeiro contato com o Brasil. Isso me deixou muito agradecida e emocionada. E por isso, este ano, ao saber que ela voltará a ser exibida, eu fiquei extremamente emocionada.
0: 电视节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电视论坛、国际影视市场等一系列活动。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号晚在临港举行，届时各大奖项将一一揭晓。记者周莹报道。
1: 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上，历史剧《太平年》入围白玉兰奖的多项提名。该剧凭借对吴越国历史的精良呈现，不仅创下了古装历史剧的收视新高，更在荧屏之外掀起了跟着《太平年》游浙江的文旅热潮。
6: 历史剧《太平年》热播以来，杭州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车内展示复刻文物，打造流动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累计客流已超85万人次。同步推出吴越三十景、十大吴越文化主题游线等文旅内容，其中前往此景区端午3天假期游客量0.58万人次，同比增长86.22%，门票收入同比增长106.18%。
7: 车子上有一个专门的文物的展览，手把上还有挡板上都有跟太平年相关的东西，很新鲜，也很符合我现在想要出来旅游的心情。
6: 在杭州留下历史文化街区，太平年特展将剧中同款道具与精美服饰搬进现实，让游客从看剧人变身剧中人。在前王故里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其中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8: 让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瓦当，就是很丰富。然后因为之前我也看过那个《太平年》这个电视剧，然后因为之前高考就比较忙，然后没有空过来，所以我考完马上就过来想实地看一下，就很震撼。
6: 在台州临海，当地推出跟着太平年

年有府城主题线路，将东湖公园、临海市博物馆等点位串珠成链，不仅可以看到金书铁券、金图塔等剧中相关展陈，还能参与实景互动。

0: 的核心取景地西安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迎来了客流的高峰，秦腔主题文旅活动也同步的升温。
1: 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这个端午假期把剧味和节味巧妙融合，不仅保留了完整的拍摄场景，推出主角年代欢享季主题活动，打造主角同款美食街、端午民俗双赛事及年代铁人三项挑战赛，为游客呈现一场集美食、民俗、怀旧体验于一体的端午文化盛宴。假期日均客流超6000人次，较平日翻番，有效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消费。据了解，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陕西多家戏曲院团线下线上演出的观看人数大幅上升。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开启了打交赞、杨门女将等秦腔专场演出和直播，最高峰2.5万人同步观看，总观看量超过1500万。与此同时，看主角吼秦腔游陕西系列活动同步启动，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体验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从戏里到戏外，让游客深切感受三秦大地的人文风情。
2: 今年徽墨文化大剧《家业》播出之后，也带动了安徽文旅线上线下的热度，让白墙黛瓦、墨香悠远的一线古村风貌广受追捧。
1: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安徽一线西递村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之一，游客们在西递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顺着石板路，游客们还能打卡1:1复原的剧中场景《徽墨工坊》。
3: 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因为我们都有看了《家业》这部电视剧，觉得非常的有代入感，很有体验感，体验感非常好。
1: 电视剧《家业》以徽墨为切口，生动呈现家风家教、徽州文化、徽墨制作非遗技艺等文化内容，深度融入徽派建筑、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元素，用一锭徽墨照见千年文化力量。
4: 从家业开播以后，很多游客都穿城前往一线来打卡，全县的景区陆续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像我们的核心取景地西递宏村，这个打卡客流的占比达到了30%以上。我们还提供了剧中同款非遗手艺的研学互动体验，让影视剧的流量真正变成文旅发展的新流量。
1: 不仅在西递村，位于一线南坪村的一家手工非遗馆也是家业的取景地。眼下，当地依托非遗馆开设了徽墨研学体验小课堂，更加完善了影视剧赋能地方文旅的毛细血管。如今，不少古村落里的沿街商铺都推出特色文创可以喝的徽墨，墨香饮品成了人手一份的打卡单品。尝一瓶可以喝的墨水，成为来一线古村旅游的时尚。
0: 近日，首批的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地抵达了广州、深圳、珠海和中山四地的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地入境，并开启了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后的首航，助推宜居、宜业、宜游的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加速的形成。在位于广东中山的西江磨刀门水道上，汽笛长鸣，首批参加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港澳游艇驶入神湾镇的盛世游艇会码头，海关、边检、海事三部门联合查验，一次登临原本需要数小时的通关流程被压缩至几十分钟。
5: 体验非常好，沿岸有很漂亮的风景，我们通关效率非常快。
0: 随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起航，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
6: 粤港澳大湾区游艇自由行的落地呢，确实是在制度上面的一个创新与突破。那么这个在大湾区里面的游艇呢，就可以到6个口岸里面办理出入境，带有了一个很高端的一个消费，这个业务也是可以预期的。我们正在和文旅设计一个产品，比如说游艇加文旅、游艇加孙中山故居啊。
0: 持证的港澳游艇最长可在大湾区内地九市停留180天。
5: 我们可以在这边待够180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个城市，去享受这边的

0: 一个风景，期待更多的港澳的游艇能够都参与到我们这个自由行来，然后有更多的两地的一个交流，促成大家多玩帆船啊，玩游艇啊，一起互相交流。
1: 目前中山神湾全镇已集聚11家游艇制造及上下游企业，船舶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从造船维修到补给，一条完整的制造加服务产业链条已经成型。广东台报道。
2: 受到梅雨带的影响呢，昨天申城市雨水不断，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气象部门表示，今明两天申城仍处于梅雨带，降水会持续。此外呢，今年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昨天下午加强为了超强台风，对申城暂无影响，但其未来的走势会影响梅雨带的摆动位置。
1: 雨水不断，湿度狂飙，昨天申城相对湿度高达90%到98%，远远望去，高楼笼罩在一片水汽之中。公园里市民游客在廊下休闲娱乐，微风拂过，体感并不算太闷热，
3: 蛮爽快的，蛮舒服的。
4: 往年这几天是比较热的了。
1: 午后雨势逐渐变大，局部地区达到大雨到暴雨级别。在雨水的打压下，昨天最高气温仅24.1度。气象部门表示，随着梅雨风上的低压系统东移，昨天夜里申城风向转为偏北风，风力3到4级。今明两天申城仍处于梅雨带，降水持续，气温起伏不大。周四到周日梅雨带逐渐南压，降水有所减少，但这并不代表出梅。
5: 周四开始梅雨带逐渐南压，降水减弱，气温回升，周五至周日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
1: 此外，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昨天下午加强为超强台风，正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其未来的走向将影响梅雨带的摆动位置。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报道。
6: 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贵州中部和东部、广西东北部、湖南中北部和西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东南部、浙江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淮东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高，部分地区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公众需谨防暴雨叠加影响和地质灾害滞后效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
6: 受近期持续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河池、龙江、金城江城区段水位不断上涨。21号迎来洪峰过境，昨天上午11时，河池水文中心调整发布洪水蓝色预警。
7: 记者从广西河池水文部门了解到，6月21号18时20分，龙江金城江水文站迎来洪峰，洪峰水位192.44米，超警戒水位4.44米，对应流量4220立方米每秒。截至22号10时，广西河池有2条河流、5个站水位超警戒。
8: 我现在就在河池市金城江区的龙江一桥的位置，这里就是昨天金城江城区河段的这个洪峰过境的位置。那么现在据我现场观察呢，现在这里的水位已经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水流现在还是比较湍急的啊，包括这个水的颜色也是比较浑浊。
7: 广西河池水文部门预计龙江金城江城区河段将缓慢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当前龙江干流水位仍较高，提醒市民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9: 由于河水倒灌，河池市金城江区城区部分沿河低洼区域的居民楼一楼被积水淹没，消防救援人员通过橡皮艇挨家挨户排查转运被困群众。河池市人民医院外科楼一楼也被积水淹没，当地医院临时用钢板搭建了浮桥，便于通行。消防救援人员通过橡皮艇协助医院转运孕产妇和医疗物资。
10: 河池地形特殊，排涝时易出现积水反涌，在此提醒群众远离河道、低洼边坡、危房等危险区域，切勿盲目涉水。
9: 截至目前，河池市城区降雨已经停止，龙江金城江城区段水位正逐步下降，城区积水已经消退，当地正组织力量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2: 记者从柳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今年柳江的一号洪水洪峰过境了柳州市区。柳江柳州水文站于6月22号的16时15分出现了85.64米的洪峰水位，超过

0: 82.5米的警戒水位3.14米。目前当地处于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部门也在密切地关注水情发展变化，做好洪水的防御工作。21号下午，记者来到柳州市滨江西路，看到附近不少低洼区域民房一楼被淹，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等转移受灾群众。这期间，救援人员接到信息，附近一名腰部受伤的群众需要转移到医院救治，因为一楼被淹，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打开二楼楼梯口的应急门，用担架将受困人员抬上橡皮艇。经过努力，这名伤者被及时送医治疗。早在前一天，柳江水开始漫到地势较低的滨江西路和柳州水文站附近路段时，当地交警就在路段两端拉起了警戒线，禁止车辆通行。在柳州市青云社区，社区工作人员也全部到岗，分组沿街提醒居民和商户注意水情，做好转移准备。
1: 准备腾空间放东西啦，搬东西上来啦。
2: 请搬家公司过来，我们就是搜一下，然后请他们搬会更快一些。
0: 当地还派出执法人员对辖区各渡口水域进行巡查管控，同时联合水上搜救志愿者等，及时对柳州主城区、滨江路等漫水区域进行巡航救助，第一时间协助转移受困群众及物资。截至21号晚上8点，广西柳江、龙江及洪水河部分支流等9条河流、12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戒。针对当前严峻形势，广西水文中心已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提醒柳州、河池、桂林等地沿江重点区域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一美首轮谈判结束，特朗普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伊方表示将按现行机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英国首相斯坦默宣布辞职，成为10年内第6位未能完成任期的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有意接替。
0: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的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美在瑞士持续约18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称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已启程回国。声明说，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第5、第10和第11条。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巴加埃表示，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据伊朗媒体报道，从昨天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作为伊美谈判的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此外，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里巴夫说， 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一个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

0: 在30天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卡利巴夫表示，这一通话热线并非用于审批通行许可，相关许可仍有其既定流程。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突发事件。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21日下午，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这一能源运输要道全面开放。报道说，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称，尽管最终协议尚未敲定，部分船东信心已有所恢复。昨天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数量最多。此外，美国同意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后，伊朗邮轮进出海湾已更顺畅。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是全球关键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市场分析认为，航运流量恢复正常仍取决于伊美最终协议能否达成，以及地区安全形势能否持续改善。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可以打击针对以色列士兵以及以色列北部居民的任何现实或潜在威胁。
0: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他与国防部长卡茨向以军下达的指令明确且没有改变，以军在这一问题上不受任何限制，他本人及整个以色列社会都支持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根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日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2: 当地时间的22号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各地举行了各类的活动，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
0: 昨天中午，在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北侧的亚历山大花园，俄总统普京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悼念在卫国战争中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阵亡的将士。纪念和哀悼日这一名称正式确立于1996年，旨在纪念1941年爆发的卫国战争。1941年6月22号，德国法西斯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悍然入侵苏联，卫国战争随之打响。
1: 英国首相斯坦默昨天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3: The question my party is asking now is whether I am best placed to lead us in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I have heard the answer of my parliamentary party to that question.And I accept that answer with good grace.
0: 斯塔默离任后，英国将迎来近10年里的第7位首相，这是近2个世纪来唐宁街主位换人最频繁的时期。有分析认为，民众不满英国历届政府未能有效改善民生、完善公共服务、管控非法移民等，是英国政坛持续震荡的核心根源。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近日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宣布将竞选首相一职。伯纳姆现年56岁，曾在前首相戈登·布朗政府担任内阁大臣，2次参加工党党首选举。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任职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上周五，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面对近10年里即将出现的第7位首相，很多民众表示，英国急需一位敢于迎难而上、能够应对挑战的领导人。
4: There's always a risk with instability. We've had many changes of prime ministers in recent years, which is very unusual for the UK. And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is country at the moment. We really need stability and someone who's going to get on and meet thos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head on, and then maybe we can put the past behind us.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向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提交了

0: 书面报告。就媒体曝光他的竞选团队发布视频抹黑其他候选人一事做出了解释，但没能服众。高氏在书面报告中声称，对于媒体发布的一位高氏秘书木下刚志与他人交流制作抹黑视频的录音，木下本人表示无法确认录音的真伪。木下还说自己曾经参加过在线会议，但不记得其他参会人是谁。不过在野党方面认为，执政党方面并没有按照要求回应抹黑门，有必要继续深入调查。另外，在昨天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在野党就此前媒体爆出的高氏曾计划推出以其名字命名的加密货币一事提出质询，高氏始终回避正面作答。
1: 暗号資産を配布するというアイデアについて説明があ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うと秘書が言ってるわけですよ。一方で公式 X では私の事務所側も当該トークがど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か知らされておりませんと。これ矛盾してんじゃないですか、総理。
2: 私も事務所もそのようなものが、サナエトークンという名前のものが暗号資産として発行されて取引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を承認したこともございません。
3: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
0: 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发布的新闻公报，本轮排放自6月1号上午开始，20号下午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7927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本次排放结束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一天，10号和13号曾先后2次中断排放，原因分别是水路电动阀故障和雷电造成输电线路短暂断电。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已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4: 印度北方邦的首府勒克瑙的一栋商业楼昨天下午发生了火灾，造成了至少15人身亡、7人受伤，而遇难者中大部分是学生。
0: 印度媒体报道说，截至发稿时，事故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现场已经救出至少10人，伤员们已被送到医院进行治疗。事故现场是位于居民区的一栋3层商业楼，底层是宠物店和宠物诊所，楼上有学习中心。目前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有官员认为火灾可能由地下室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的火花引发。报道称，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迪亚纳特已要求有关部门继续全力搜救幸存者，并对伤者进行妥善治疗。
4: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上海企业自主研发全球首款针对实体瘤的 CAR-T 新药获批上市，针对晚期胃癌提供全新治疗方案。破解商圈配送治理难题，上海黄埔发布全市首个商圈外卖接力送工作指引。
5: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好，我是苏展。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
4: 上海的南浦大桥至上世纪的90年代初建成以来呢，其南侧下匝道长期阻隔了龙阳路的东西向通行。为完善区域的路网，今年初呢，南北通道的核心配套工程浦东南路龙阳路节点改建工程正式的启动。作为工程的节点之一，6月26号，也就是本周五的24点起，浦东南路上南路方向下匝道将实施封闭的施工，预计持续到9月底。
6: 浦东南路龙阳路节点改建工程北起南浦广场公园北侧，南至东三里桥路，改造将主要抬升南浦大桥浦东南路上南路方向上下匝道。本周五晚启动第一阶段施工，抬升改造浦东南路上南路方向下匝道，计划工期约3个月。
7: 我现在就在龙阳路上，我身边的这个南浦大桥的浦东南路上南路下匝道可以看到，它是截断了整个龙阳路。那此次工程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要抬升这一段下匝道，疏通周边的路网。
6: 打通被阻断的龙阳路后，北侧将新建接地桥梁，形成浦东南路跨龙阳路跨线桥，整个工程预计明年底竣工通车。完工后，龙阳路东西向将彻底贯通。在南北通道与轨道交通19号线施工期间，这个节点的打通将有效缓解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同时，作为南北通道的核心配套工程，新

0: 增的跨线桥也将强化浦东南路对小陆家嘴区域的交通服务能力，
1: 也方便大家这从浦东腹地到滨江区域的一个交通出行。整个南北通道将和我们十九号线共线，然后同步能够完善我们上海的一个井字形的交通路网结构。
0: 交管部门表示，6月26号匝道封闭施工期间，南浦大桥浦东南路下匝道及周边路段可能出现短时通行压力增大，提醒市民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2: 匝道封闭以后呢，车辆需要通过向陆家嘴方向的一个匝道向北进行一个绕行，整个绕行的线路的绕行距离呢，大约在200米左右。
0: 记者刘毅然报道。
3: 由上海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 CAR-T 细胞治疗产品昨天正式的获得国家药监局的批准上市，这是全球首款针对实体瘤的 CAR-T 细胞治疗产品，用于治疗至少二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胃癌和食管胃结核部腺癌，不仅为了解决胃癌临床难题带来了突破性的治疗选择，更推动了全球 CAR-T 疗法从血液肿瘤向实体瘤的跨越。
0: 作为全球首个针对实体瘤的 CAR-T 新药，此次获批上市的凯利美舒瑞基奥伦赛注射液适应症明确指向至少二线治疗失败后的胃癌患者，该药物为定制化，需要先对患者进行采血，将血液运至工厂进行基因编辑和改造，经预处理化疗后再静脉回输患者体内。
4: 普通的静脉给药就可以了，而且很快，一般就10分钟啊20分钟，大概这样一个时间吧。生存期可能就要翻倍了，比如说原来4个月，它现在可能可以到8个月。
0: 肿瘤主要分为血液肿瘤和实体肿瘤两大类，此前的 CAR-T 药物均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治疗。此次获批上市的新药有望首次为胃癌等实体瘤患者带来一次治疗长久获益的希望。
5: 晚期胃癌5年的生存率仅只有10%左右，传统化疗药物以及免疫治疗已经进入了瓶颈期。我们的 CAR-T 细胞它可以自己扩增，这样的话它看到的肿瘤细胞，看到了肿瘤抗原，它可以自己扩增去消灭这些肿瘤细胞。
0: 据介绍，该药物联合全国20余家顶尖医疗机构开展了大规模多中心临床研究，疗效得到了国际顶刊《柳叶刀》的认可。目前自体 CAR-T 生产成本高达几十万，售价超100万元。新药获批后，科技团队将持续研发通用型 CAR-T、体内 CAR-T 等，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患者用药成本。
4: 所谓通用型 CAR-T 就是用健康的 T 细胞去改造了，提前制备好一批可能就满足很多人。所谓体内 CAR-T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基因直接打到体内去了，直接在体内去改造这个 T 细胞了，通过技术发明改造它，让它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比如说降到几万块钱啊，甚至1万块钱左右，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个将来的售价降下来，让更多的老百姓用得起。
0: 目前科技药业所在的浦东张江正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浦东新区前瞻布局在国内率先推出的张江细胞和基因产业园，已集聚上下游企业170余家，已有5款 CAR-T 产品获批上市。同时，在通用型 CAR-T、体内 CAR-T 等前沿领域引入一批企业，在良好创新研发生态助力下，目前科技药业也开展了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脑胶质瘤等适应症的临床研究。记者朱奇月报道。
3: 近日，由我国药企自主研发用于治疗痛风伴高尿酸血症的创新药鲁兹诺雷钠片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昨天呢，这款药在上海投入了临床使用。
0: 鲍先生有10多年的痛风病史，最近他又感到下肢关节，特别是脚趾关节异常疼痛，专程来到仁济医院就诊。
6: 都是光食了白酒也吃的呀，痛风的话，他给鼻头往把上鼻头，脚趾都往把上么子。
0: 检查显示，鲍先生还伴随高尿酸血症，他的肾脏内部已经形成尿酸结晶。医生表示，如果不规范治疗，未来肾功能和心功能都将面临损伤。
7: 尿酸实际上有辰光会导致身高头有眼炎症比较结果，炎症结果呢，冠心病要高。
0: 专家介绍，尿酸生成过多，肾脏排泄不足，是诱发高尿酸血症的核心原因。而高尿酸血症是痛风发作和疾病加重的首要危险因素。传统降尿酸药物主要靠减少身体产生�尿酸来治病，但其实人体近2/3的尿酸是需要肾脏代谢排出的。这次获批的鲁兹诺雷钠片专攻打通尿酸排泄通道，减少肾脏会截流的尿酸，从而把体内多余尿酸排出体外。该药物可以和传统药物

0: 形成互补。像鲍先生这样已经出现肾结晶，需要加速排出，避免进展到肾结石的痛风患者，适合使用新药。
1: 这个药物从它和我们做对照的这些治疗的安慰剂的这种患者相比，它都呈现一个更好的一个尿酸的一个达标的一个情况，就它的副作用也可控，它的确肝损更少，那么对于很多患者就更友好。
0: 记者周文运报道。
2: 高峰期等电梯五六分钟，来回奔走十几分钟呢，曾是不少的外卖骑手在商圈取餐的日常。那么为了打破这一困局，上海市黄浦区近日发布了全市首个商圈外卖接力送的工作指引，标志着这一创新的配送模式全面迈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运行。
3: 48，好不好？
0: 记者在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的新天地广场看到，一楼沿街的出入口旁新设了一处集中取餐点，数十份外卖在取餐架上按照商家平台整齐排列，骑手取餐不用进商场，即到即取即走，一两分钟即可取走多份餐品。
4: 大概应该有十几分钟吧，我下去转一圈要好长时间了。
5: 一般都是五单左右，就是比人更快捷更方便一点了吧。
0: 商场负责人介绍，高峰期配送压力巨大，此前电梯口和商铺前常出现梗阻，骑手与商户摩擦频发，而如今商场配备专职取餐员统一在楼内穿梭，将商家配备好的餐品直接送至集中取餐点，情况大有改善。为便利高峰时段通行，商场还在集中取餐点旁设置了专门的电动车停放区域，外卖车辆无需停放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商家和外卖骑手反响良好。
6: 然后自从有了这个专利送开始之后，减少了我们与骑手之间的摩擦，然后也能更好的去服务好我们的夯实顾客。
7: 像我们这个单量也是比较多的嘛，然后骑手呢很容易就是五六个骑手一起扎堆在门店。
0: 除新天地广场外 ，K11 大厦和无限极大厦等其他商场点位的探索经验也被提炼到此次黄浦区发布的工作指引中。未来外卖接力送这一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将覆盖黄浦其他商圈楼宇，让商圈楼宇运转更有效率，也让民生服务更有温度。
2: 最近呢，不少的旅客反映啊，带着20寸的登机箱上飞机，到了登机口却被拦了下来。以前呢，上飞机这样的箱子是没问题的，那现在为什么不行了呢？记者前往了上海浦东机场实地的探访。
0: 浦东机场春秋航空值机区域不时有旅客被拦下。
8: 您看一下哦，高度这边超了1厘米。这边的宽度的话是超的，看一下，春秋规定是20、30、40厘米。
9: 可是我一直用了这个。
8: 上海的话，这边卡的比较严。
9: 春秋一直都是这个。
10: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9: 对。
0: 有同样遭遇的旅客不在少数。
11: 他说尺寸超了，只能是14寸。因为我来的时候是东航来的，都没问题。现在需要去那边买一个行李额，
12: 这个就是可以登机的箱子的尺寸，他必须得要求比这个再小一点。我们也是刚才才知道。
0: 记者在网上商城输入登机箱，默认推荐的商品尺寸多为20寸，但实际上真正免费上飞机的标准，不同航司并不一样。
13: 我现在就是在春秋航空的值机柜台，那在他们的入口处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里摆放了行李规则的告知，并且在底部呢，他们这边放了一个行李的测量架，只有长宽高均不超过这个架子的行李箱才能够被免费带上飞机。
0: 民航局规定，旅客带入客舱的非托运行李应当能置于前排座位下或密闭存放部位，具体尺寸标准由各航司自定，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经济舱免费随身行李尺寸上限为20×40×55厘米，标准20寸登机箱可以带上飞机。但春秋、金鹏、祥鹏等差异化航司，由于票价更低，免费随身行李标准也更为严格。同一家航司的不同舱位，标准也不尽相同。
14: 如果你买的是超级经济舱或者是公务舱的话，是可以带20×40×55、20寸的行李箱。如果你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话，就只能带20×30×40厘米、14寸的。滑轮不包括，手提箱也不包括。
13: 就只计算箱。
14: 对的，对的。
0: 一些旅客表示，宁愿多花点钱买全服务航司或托运，也不想在机场措手不及。
15: 买一个正常行李额的飞机会更好一点。
16: 14寸的话，好像化妆品都装不了，
15: 托运方便一点。
0: 记者孙启萌报道。
2: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数量已突破2000万人次，其中出入境外籍人员总数达671.2万人次，同比增长20.8%。上海邮轮口岸仍然延续火热态势，成为节日文化体验的延伸。

0: 场景。据统计，端午假期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邮轮4艘次，查验随邮轮出入境旅客数量达20000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53.2%。今年端午假期，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1011万人次，日均发送337万人次，同比增长28.8%。其中，6月19日端午节当天发送旅客403.1万人次，创上铁集团端午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今年端午假期运输较去年推迟19天，恰逢全国高考结束，学生流、旅游流成为拉动本次假期客流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了降低市民就医、防病负担，上海面向50周岁以上人群推出了进口重组带状疱疹疫苗买一送一惠民政策。6月30日前，50周岁及以上人群在本市任意接种点完成第一剂次重组带状疱疹疫苗接种，且在今年12月31日前在同一接种点完成两剂次全程接种的，可享受第二剂次免费政策。自6月1日起，位于福建和广东两省交界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书店权市场化交易，近期组织成交的首笔书店权交易正式启动送店。这也意味着安徽的绿店第一次靠着一张通行证跨越两大电网，为广东企业生产注入绿色动能。在首笔交易中，安徽和广东有113家电力市场主体参与，成交电量超2000万千瓦时。江苏沿淮及以南地区出现中到大雨，泰州、常州和无锡部分地区出现暴雨。目前全省河湖水情平稳，南京站水位、太湖平均水位、洪泽湖蒋坝站水位等均未到达警戒水位。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江苏淮河以南地区仍有较强降雨过程，省防指已启动江淮南部及苏南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全省河湖库水情平稳可控，主要河湖站点不超警戒水位。2026杭州马拉松将于11月1日在黄龙体育中心鸣枪起跑，赛事规模从去年的3.2万人增加至3.6万人，分设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终点分别位于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和市民广场。报名通道将于今天上午10点正式开启。此外，累计完赛10届及以上的跑友可以申请专属永久号。好，接下来请盛楠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盛楠。
1: 好的，苏展。我们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这两年来呢，电诈打击治理成果非常的显著，但相关案件呢仍然是多发高发，诈骗分子手段也是愈发隐蔽了。那么从以往呢主要是通过电话、短信，转为现在的更多是通过网络聊天啊、短视频直播等等方式来寻找作案目标。那么现在呢，未成年人和学生群体成为了电诈重点侵害的对象。新华时评的文章就指出，遏制电诈必须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不放松。对于电诈犯罪多发易发的领域，当务之急是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技术，发现线索，主动预警，及时堵住漏洞。在对电诈打防并举的同时，要加强宣传，帮助公众提升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我们的家长们应该妥善地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以及自己的支付密码等等敏感信息，避免让我们的未成年人轻易地接触，从而造成经济损失。那么一段时间以来呢，机器人保姆进入家庭这个话题在社交平台上颇为热门。解放日报的记者调查发现，相关信息呢水分不少，有的是一些自媒体博主的虚构演绎，有的夸大了现有人形机器人的功能。那么上海首家银发商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就目前的技术而言，人形机器人在家庭服务上还有不少的局限性，成熟的家用机器人保姆啊，实际上还在研发的路上。但是眼下呢，非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够完成很多工作了，成本也远远的低于人形机器人。比如说我们家庭使用的扫地机器人效果就很不错，而且性能还在不断的提升。所以说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而言，选择满足自身需求的智能硬件可能比一个功能强大的机器人保姆更符合现在的使用实际。无论选择哪款智能硬件，业内人士的建议都是，您可以在网上种草，但是买的时候一定要到线下去试一试。那么近日呢，宁波的一对夫妻的患病经历是登上了热搜。这两个人呢同时发热咳嗽，在医生的提醒下，他们才去注意到潮湿发黑的客厅地板的夹层里已经长满了厚厚的霉菌。那么霉菌散于空气，

0: 入侵了肺部，引发了这个曲霉菌性的肺炎。文汇报的报道就说了，现在正值梅雨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成了这个致病菌滋生的温床。医学专家提醒啊，梅雨季的致病菌不仅可能漂浮在空气当中，潜伏在墙壁里，还有可能藏在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所以说像我们的儿童啊、老人啊，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更需要去提高警惕。您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换季开空调之前，一定要去清理这个滤网和排水管。如果在开空调之后还能闻到一些异味，还要对散热片来清洁消毒。而我们的饮食方面，我们的熟食存放的黄金安全期只有2个小时。如果说啊，这个气温已经超过了35度，最好在1小时内就把它吃完。那么的女性朋友喜欢的奶茶、果汁、烧仙草等等夏日的甜品，也是细菌快速增殖的一个重灾区。所以说专家也提醒，奶茶、果汁等等超过4小时如果没有喝完的话，如果或者是你喝的时候发现它发酸了或者是发涩的时候，咱们就直接扔掉，不要犹豫。那么在今年2月呢，上海正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三区是先行先试。截至到5月底，三区已经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23套。在第一批试点的基础之上，二季度以来，上海黄浦、长宁、虹口、普陀、杨浦等中心城区已经启动了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的工作。那么澎湃新闻的评论就说了，对于像我们上海这样的常住人口规模大、住房需求旺盛的超大型的城市来说，保租房的需求就更为突出了。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通过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租房，是一种因地制宜、提升保租房量与质的一种全新的探索，为完善常住人口公共服务提供了有益支撑。那么随着试点的扩大和深入，上海也有望为其他城市提供更具借鉴意义的经验，为超大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的多元化建设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贡献更多上海智慧。那么央视呢，财经调查最近就曝光了这样一件事情啊，在一些电商直播间里打着绝版的旗号，然后其实卖的是低价的普洱茶啊，这个号称产自高端古树的普洱，实则呢均为假冒产品。那么根据报道啊，这些直播间里啊是醒目摆放着三农大使的标识，刻意的营造一种像帮扶茶农啊、助力乡村发展这种公益的形象，以此来骗取我们消费者的信任。那么有的直播间呢，单月销售额甚至突破了1000万元。上官新闻的评论就说了，像人设造假、剧本带货这样的乱象早就有了。比如说之前在一种这个翡翠销售直播间里，虚构货源啊，演员去假扮货主这样的欺诈套路早都已经被曝光了很多次。那如今呢，这套成熟的造假的模式又被照搬到了这个茶叶直播的领域。所以说呀，我们喜爱喝茶的消费者一定要多一个心眼，千万不要轻信这些主播的话术。那么要彻底的肃清这样的乱象，还需要去多方共治来净化市场，不能让助农惠农这样的口号成为了不法商家去虚构人设、制假售假、谋取不义之财的工具。好，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
1: 好的盛楠。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家住上海普陀区曹阳新村的王老伯70多岁，独自一人生活。那前阵子呢，在家里突发不适，神志恍惚，女儿呢在杨浦区一时赶不回来，那情急之下呢，只能是报警寻求帮助。警察送医醒来后，却发现啊，2万元的现金失踪。老人呢是越说越急，血压也跟着骤然升高，那场面一下子就乱了好来。好在呢，民警耐心的处置，解开了这场乌龙。
2: 事发当天下午，曹阳新村派出所民警朱兵接到居委会的通知，辖区一名七旬老人在家中突感胸闷气短，行动困难。朱兵与居委干部立即赶到老人家中。
3: 你先坐一下，我来帮你打。你要打电话过来求助啊，帮忙打个120。然后呢，我现在在他房间里，在他房间里呢，老人我又问他了。他说身体不太舒服，麻烦打个120。我到他家里去，家里去一看，老人确实情况各方面不太正常，人好像是发烧，然后医生当时帮一检查，说血糖仪他大概是最高是到33的，说测不出来了，肯定超过这个了，医生赶紧抢救。

0: 老人随即被送医抢救，身体状况终于缓解。但由于老人年纪较大，思绪有些混乱，坚称自己的医保卡连同20000元现金不见了。朱斌当即联系其家属，与家属一同返回家中仔细寻找。
1: 就门开开之后，在床上翻，他在那个床角那个被子下面全找到了，就全部给他。所以他女儿，我说这个就放心了。
0: 在朱斌细致负责的处置下，一场乌龙被化解。不久后，老人女儿王女士专程来到曹阳新村派出所送上锦旗，再三向朱警官表达谢意。前不久，一名消化道出血的病人从苏州紧急转院前往上海瑞金医院北院救治，可进入市区后恰逢晚高峰，车流密集。为了争取宝贵时间，普陀民警丁兵、辅警施胜阳驾驶警用摩托为救护车火速开道。
2: 当时正值晚高峰期间，就和驾驶员约定在长寿五路见面，然后我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引导车流进行紧急避让。
3: 我往前走，瑞金是吧？瑞金是吧？往这边走，往前开，后面救护车，靠旁边，后面救护车靠旁边，在这里面，里面，看到了？
4: 谢谢。
3: 不用谢。
0: 晚高峰密集车流中，好在民警开辟出一条绿色通道，最终仅耗时15分钟，患者被顺利推进抢救室。
5: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6: 第31届上海电视节开幕，全球上千部作品参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本周五举行，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加速形成，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20多艘港澳游艇抵达广东多个口岸码头。广西柳江今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柳州市区超过警戒水位3.14米。广西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战胜奥地利，提前小组出线。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荣盛南。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到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偏北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4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
0: 受到梅雨带的影响呢，昨天申城雨水不断，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气象部门表示，今明两天申城仍处于梅雨带，降雨会持续。此外呢，今年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昨天下午加强为了超强台风，对申城虽然暂无影响，但其未来走势将会影响梅雨带的位置摆动。雨水不断，湿度狂飙。昨天申城相对湿度高达90%到98%，远远望去，高楼笼罩在一片水汽之中。公园里，市民游客在廊下休闲娱乐，微风拂过，体感并不算太闷热，
2: 蛮爽快的，蛮舒服的。
3: 往年这几天是比较热的了。
0: 午后，雨势逐渐变大，局部地区达到大雨到暴雨级别。在雨水的打压下，昨天最高气温仅24.1度。气象部门表示，随着梅雨风上的低压系统东移，昨天夜里申城风向转为偏北风，风力3到4级。今明两天，申城仍处于梅雨带，降水持续，气温起伏不大。周四到周日，梅雨带逐渐南压，降水有所减少，但这并不代表出梅。
4: 周四开始，梅雨带逐渐南压，降水减弱，气温回升。周五至周日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
0: 此外，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昨天下午加强为超强台风，正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其未来的走向将影响梅雨带的摆动位置。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报道。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昨天开幕，本届电视节聚焦新兴力量，汇聚新面孔，拥抱新形势，探索新工具。白玉兰奖全球征片范围实现跨越式拓展，覆盖5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收到1000余部参评作品。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静。